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贵青蛙。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5: 啊？什么？今天吗？
6: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7: 啊，我感冒哎。
4: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3、2、1。
8: 欢迎收听口
9: 谈
8: 心声，
9: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5: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4: 准备好了吗？
8: 我们要开始喽。
5: 欢迎收听口谈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这周主持人英如。
10: 我是这周主持人玉如。
9: 我是这周的主持人悠扬。
11: 我是主持人阿鱼。
5: 相信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发现，就是我们这一周呢是五位主持人全上，
10: 没错，
5: 对，毕竟也是我们口传心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了。那一样按照惯例呢，我们节目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周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社群时事还有网络上流行的消息。那第二个单元呢，这一周的主题访谈呢，是由我们五位主持人为大家带来在对话中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价值观的不同。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就是我们五位主持人在大二的终点站了，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奇幻旅程中有哪些精彩的冒险。那让我们从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开始咯。
11: 首先呢，第一则社群新闻是关于 Google DeepMind 跟独立电影公司 A24 宣布双方要达成合作关系，将探讨呢 AI 如何协助电影创作者和业界的专业人士。路透社报道，双方表示呢，这项合作将着重于协助艺术工作者发展全新创作流程。

0: 跟技术，同时确保未来的工具由实际使用的创作者来塑造。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知情人士指出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也已经投资了$7,500万给独立片商 A24， 近年推出的后世、横冲直撞以及奥斯卡得奖片《妈的多重宇宙》也是 A24 这个片商的作品。 A24 呢积极将新的参与新的工作流程开发，同时让导演和创作者有完全的创作主导权。这项合作并非属于智慧财产权或数据训练的协议，这项伙伴关系也让 A24 取得 Google DeepMind 的研究基础设施和全球资源。美国影视新闻媒体好莱坞报道， Google DeepMind 过去已和黑天鹅的电影导演呢亚洛诺夫斯基等个别电影人合作，但这次是首次和完整片商建立合作关系。 Google 是少数拥有高评价电影生成器 Veo 的科技巨头之一，这次的合作渴望进一步强化 Google 在 AI 影视的应用与布局。好莱坞报道指出，与 A24 合作可以让 Google DeepMind 接触更多的知名电影创作者，并透过实际的创作需求测试及改进相关工具，也可能吸引其他的片商和创作者评估类似的合作模式。同时新的合作也让 A24 迎头赶上部分的竞争对手，包括 Netflix 跟亚马逊影业正在为创作者开发专用的工具，狮门也正与新创公司 Runway AI 携手打造相关的模型。这段合作呢将加速 AI 进驻影视与电视，加深关于导演是否或应该如何在创作流程运用这类模型的讨论。部分知名导演对生成式 AI 在电影制作的角色呢仍保持怀疑态度，但 也有越来越多的一线大明星似乎愿意让 AI 加入这个创作的流程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播下一则新闻。
1: 好，下一则新闻是今年中国的618购物节表现十分的平淡，整体电商销售额仅微幅增长 0.9%， 被网媒形容是历史上最安静的618。有许多消费者反映哦，今年平台与商家的宣传气氛促销力道皆大不如前。专家跟大数据公司分析说，这与电商平台取消预售制将促销期拉长到将近一个月而分散热度有关。而最核心的原因呢，乃是因为当前的景气低迷，就业与收入预期下滑，导致民众在消费上更加的理性，也有荷包缩水的这样的情况，促使以往的冲动与热情大幅的减退。
2: 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相信夏天到了，大家应该都喜欢吃一些水果吧？就夏天到了，水果可能有西瓜、芒果什么的。那像是我就很喜欢吃芒果，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芒果的什么小知识，还有一些活动。那首先要先说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芒果要怎么挑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芒果要怎么挑、哦。芒果呢，就是那个皮，就是他可能觉得那个皮就是黏黏的，你们拿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它怎么黏黏的？然后那个出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它那个芒果就是，
3: 哦，那好，那我们重新再来，我们再说跟大家科普一下芒果要怎么挑哦。芒果呢，就是大家相信大家就去挑芒果的时候，就会选一些，就可能我会想说，哦，要选一些比较干净啊，然后摸起来如果黏黏的，你是不是就会不想拿？
4: 会怀疑它是不是坏掉，或者是说可能是碰到什么东西？
3: 但其实芒果黏黏的才是真正它成熟，然后最甜最好吃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下一次去买芒果的时候，可以选择就是比较快熟了，也不用到真的已经黏了啦，我怕回家放了它就不能吃了。那讲了怎么选芒果嘛，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爱文芒果评鉴哦，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开榜了。那今年呢，有50多位左右的果农呢脱颖而出，然后很不容易哦。然后最后，如果呢大家就是觉得选芒果就是觉得选黏黏都不要不要的话，那我们可以就是选我们昨天这些评鉴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有点像小贴纸，大家选吃水果的时候上面不是会有个小贴纸嘛？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贴纸，如果那小贴纸上面有写说哦它有得过奖的话，如果你比较在意这些的话，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的。那还有呢，再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关于芒果的消息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呢，6月27号

0: 个人的价值观跟想法上面的不太一样。那今天就是我们五位主持人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大家在价值观上面有什么差异，就是即使像我们这样的磨合了一整年，一起做了一整学期的团是一整学期的节目，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价值观的不同导致我们会有误会嘛。那第一题谁要先来？
1: 我来好了，我来。就是我们不是都会约出门嘛，然后如果在我们约出的可能前两三个小时，对方忽然跟你讲了，我不好意思，我有事情，可不可以临时取消？这种你们会体谅对方，可能是真的有急事，还是就会内心就会有点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我跟对方很要好，
1: 各种情况都有的话，就
2: 是
1: 你们已经约出了，
2: 自己各种情况，
3: 谁先谁先，
1: 来谁要谁有想法？
2: 好，那我先，
0: 好，请说。
2: 因为呢，我是觉得会。我自己可能还是会有点不开心，但是如果你有先，我觉得先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哦，对。
2: 但是我觉得他要知道，因为像你看，我每天从学校，从家里来学校的快两个小时，所以如果你可能抓可能两个半小时，你知道我还没出门的时候跟我说，我就不会怎么样。我就说可是如果你明明就是知道我从我家到这里要很久，然后你可能
0: 一个小时，你都出门
2: 了，对，我都出门了，然后你一个小时才跟我说，哦，我不好意思，我不能到。我就觉得你明明就知道我都出门了，
0: 哦，
2: 对，
0: 就不能接受
2: ，对。
0: 那其他人呢？
4: 我觉得我是以一个小时做分水岭，就是如果你是在就是我们约时间的一个小时以前就跟我讲的话，不管什么理由，我都会觉得还好。那如果你是在一个小时内才跟我讲的话，除非你是拉肚子，或是挂急诊，或是被车撞什么，不然我觉得你突然说你有事，我就想说。到底会是有什么事？
0: 就是你只能接受，就是临时的突发状况。
4: 对，就是有些不可抗力的情况。就突然说什么你有事，我就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0: 宇真想说什么？
1: 阿宇，
0: 哦，
4: 阿宇
0: ，
4: 对不起，
2: 到最后一集还是
0: 对不起。
4: 宇真就是阿宇，大家都知道了。
5: 大家应该对宇真这个名字应该有点陌生啦，因为大家都听我自我介绍都是阿宇。那我自己会觉得。前几个小时的话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他毕竟都提前几个小时而不是在可能前十分钟半个小时说我临时有事什么走不开，如果他的事是可以当下可能花5到10分钟15分钟内
2: 解
5: 决得了，那我觉得多等那15分钟应该没关系，
2: 就很迟到
5: 啊，对，找个地方躲一下太阳什么的我觉得 OK，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故意爽约的话，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是这样子对我的话，那我就会评估说，那下一次我们还要约吗？这个可能性这样子。
0: 大家在考虑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自己有没有化妆这件事吗？
2: 通
0: 常如果提前两个小时约，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在化妆了，然后那时候你跟我说不行，我就想说，那我
4: 要卸妆吗？
0: 这个是要卸掉吗？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是前一天就说我今天要取消，这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是两三个小时前的话，我就。谁管你啊，我就是要出这个门，今天不管什么情况，外面有丧尸我就是要出这个门。
2: 很前极端的，
0: 对，
2: 但我觉得我蛮双标的，就是如果今天是我自己不行的
0: 哦，自己不行的话也对方应该要原谅你这样子吗？
2: 我觉得
0: 对不起，
2: 原谅
0: 如果是我的话也是这样，
4: 就这个问题是包括自己的。
0: 那会就如果说就是不是说取消不能来，而是说迟到呢，就是我可能只是说，我可能会晚15分钟到，或者晚20分钟到，因为我顺便道歉，今天直播间大家约的是4点集合，我4点10分才出现，对不起。因为这个话，我想问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像这样迟到10分钟，大家是能接受的吗？
1: 我 OK 啊，
0: 只是在决定我今天道歉的程度
6: 啊。哦，那我不行了，
2: 那我
6: 应该不行了，
2: 可以，
6: 我不可以哦。
0: 怎么这样？就是如果迟到10到15分钟，大家是能够接受，还是觉得说，就是我约4点，大家可能就是要可能提早个5分钟到，或是准时到这样？
1: 我最多接受到半小时，
0: 但
1: 是那个是
6: 半小时交情程度，交情到很好的半小时没问题。如果一般般，
0: 迟到10分钟就可以不爽走人。
6: 我会内心会记一下，然后下次故意迟到10分钟，然后还回去。
4: 你会报复他这样子？
6: 天蝎座吗？还一下啦。
4: 这好像也不错我可以采纳。
0: 所以你可以接受大家迟到多久？
4: 半个小时，
0: 半小时。好像都是半小时。
2: 我也可以，我也半小时是可以的。说到讲到这个，我前几天玩剧本，他会放被我们一个。因为剧本上我被放鸟
0: 听说过，
2: 我们被放鸟，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女生直接没来，
4: 哈，
0: 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个直接爽约的，
2: 对，她直接爽约，而且是网络上找的人，所以其实你该生气也不知道去哪里生气，这是一个无能狂怒。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那我们今天进到第二个单元大学主题访谈。那我们这周的主题访谈呢，是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就是会觉得说，我们很常跟好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一点点小事情产生误会或者是摩擦。那有时候呢，这些小小的误会可能都是来自于说两

0: 就是不熟的人呢。
1: 但是你最后还是有
2: 我们，对，我们最后是我们那个团的某一个女生把她朋友硬抓过来，然后硬开枪。哦、对，
1: 阿宇想说什么？可以接受朋友迟到半小时吗？还是不行？
3: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交情。
1: 其实你们两个是一挂，就是你跟你跟
2: 其实你们两个都可以对方接到对方迟到半小时。
3: 比如说真的有事说，哎、欸，可能错过公车什么的，就真的不可抗力。
0: 或是下大雨。
3: 对对对，下大雨就是要不然再婉约一点，等雨小一点，嗯、这样也可以。
0: 对啊，对啊，
3: 对。就我不知道，这算有南北差异吗？我不知道、
1: 啊。不是、啊，可是因为我其实是可以等到一个小时
2: 哦。
1: 就是我想说，如果你真的坐错，因为尤其是如果坐错车，或者是说因为下雨的话，我觉得迟到一个小时蛮合理的。其实也是帮自己找路啦。
2: 我刚刚脑子里飘过一句话，是因为他自己也会不知道。
1: 我自己迷路可能就是晚一个小时到这样。
0: 可是如果是下雨或是坐错车的话，可能他也没有办法预估他可以多久到。
1: 所以我就觉得说预留一个小时，感觉就算是可以接受，而且他不是不出门，我觉得我就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2: 哎、欸，但是你们不会遇到下雨，然后就整个人就是
0: 不想出门，
2: 是不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就不要出去？好啊，
0: 会。
1: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啊，就大家是因为大家是有共识的嘛，
0: 是，
1: 所以就可以接受。就我直接雨很大，不出门了。毕竟我们台北，台北的天气，
0: 对啊，
1: 下雨就是。
0: 就是你懂，我也懂，大家都懂。
3: 就是如果约两三点，然后说，哎，还是我们晚一点要出门，太阳太大了。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会晚一个小时这样子。嗯，也会有。哦，这个话题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会我听懂了，听懂了。那下一题呢？还有人要问问题吗？
3: 还有问，就是因为毕竟要讨论价值观嘛，就是最常这种随机的价值观碰撞的。情况呢，应该就分组报告。
1: 哦，对，尤其是有些老师喜欢什么浪漫分组，就是大家抽签嘛，
2: 干嘛要攻击呀？
1: 没有，没有，我是说，就是可能抽签分组这样。嗯，
3: 就是那种随机分组啊，或者是哎、欸，就是刚开学那时候大一，大家就
1: 还不认识的时候，
3: 对对对，就想问说，哎、欸，遇到那种比如说，很积极想要拿高分的，跟那种。觉得哦，我有做就好，这种同学，你们会通常会选择就硬着头皮就说好，团队氛围什么样，我就是随波逐流这样，还是你觉得你要当那种带头，就是哦，我要拿高分，所以我就要拿就是当比较积极作为的
2: 领导者、
1: 欸。你是问说我想要选哪种，还是我自己是哪一种？
3: 应该说
2: 你想要选哪，
1: 你想选哪一种？那大家看我的意思是我先回答吗？
0: 交给你了。
1: 我的话，我会觉得我自己可能是有过就好的类型，但是我会想要那种可以带我积极拿高分的组员。
2: 哦啊，
1: 所以我可能就是那个团队里头，就是负责就是发号施令就好，去拿东西好，去写东西好。所以就是可能负责配合那种、
3: 比较不太会就
1: 不会积极主
3: 动摩擦。
1: 对，但是而且对我来说，就是有积极主动的人在的话，其实你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就拿到高分了。对，听起来可能有点在躺分，但是我还是有做点事情啦。
3: 积极的配合，
1: 有点消极的配合，
2: 你这样就会在团体中没有声音。
1: 那这么说的话，玉如是
2: 玉如也是随波逐流派，
0: 就是
2: 飘的，应该是说。今天因为我遇到的都是那种就是像燕飞说的，就是因为我也是跟我燕飞同班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真的是自己分组的话，就一定是跟燕飞有其他朋友一组，然后他们都是很认真的人，然后就会逼得我不得不一起积极向上。
1: 对，没错，
2: 对，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大家都这么努力了，那我也要一起努力，不然会显得我很在躺分。会有，尤其是对朋友会有一种愧疚
1: ，会觉得好像对不起他。
2: 会不会今天因为我这个报告没有做好，他就不跟我当朋友了？原来我想这么多。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会，至少我不会。我留言区有人有回复，是说他说什么？他会看情况，就是组员好不好带动，或者是像我这样吗？就是如果好带动的人，就会努力拿高分吗？哦，但是如看什么看不到，
3: 如果大家都很努力的话，就会很积极
1: 哦，所以就会自己也是积极派，
0: 所以其实也是半随波逐流啊，
1: 听起来也是随波逐流，
0: 对、啊，
3: 就是、配合团，
1: 听起来是所谓的变色龙啦，
0: 取决大家的、
1: 就是、取决于大家的态度去做变化。那阿宇自己呢，
3: 我自己吗？因为我自己会比较属于挣扎型，因为有种就是会说，及格就好嘛，可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坚持，我想说，这个如果提早开始做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会选择说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心里，不要跟大家说，因为会怕说给大家制造一种压力。

0: 压
1: 力，
0: 压力、
2: 嗯、
0: 对，然后怕他说，哎、欸，可是再到时候再做不就好了这样子，嗯、然后我就会想说，就。
2: 就会自己默默，会
3: 自己默默的偷偷努力，
2: 好可爱哦！
0: 我自己会想说，哎、欸，那先做这个好了，然后这个弄一弄。然后他们说，那时候好像有一次分组，他们说，哎、欸，是不是要做什么了？我就啪东西贴上去，然后就啊，这样子，形象就这样子走、嗯，
2: 就是偷偷在后面准备好。但如果有人问了，就立刻丢出来带大家稍微有点前进。
0: 对对对，啊，没有人问的时候，也就是到最后可能啊，真的来不及了，那
2: 你可以先丢东西出去，
0: 先有个东西这样子。啊、wow, ，做保险的。
2: 要是你跟我同班，你就是我的组员了。欸、我一定会去抱大腿哦、欸，我就是你的组员才对。欸、那英如呢、欸？
3: 我吗？我就是随波逐流啊。
2: 等一下，我暂停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团队里头有一半的人是随波逐流，
4: 还有一半的人
5: 目前看好像是这样。
2: 不，还有一个是不太会特别讲。那暂停一下，那你呢？
3: 你呢？
5: 随波逐流。
4: 那这样也是，我们只有一个领头的，
2: 我们已经过半数了，
4: 过半数了。
6: 组长，部长说，
2: 哎、欸、哎，那我们整个团队是靠组长没说，哎、欸，还好阿宇正好是我们的组长，
5: 幸好阿宇有在这个团队里面，
2: 幸好阿宇是组长，
5: 不然就不知道观众现在看我们长怎样。
2: 还英如也是随波逐流派的，
3: 但我其实还是会记一下行事历
4: 啊，我也会，
5: 就是我也会，
3: 可能会稍微传下，然后就可能会莫名又消失。去晃一下，然后又忘记这件事情的。
5: 应该说，应该说，记住事情的是行事历，不是我。
3: 哎、欸，没有，我其实有记住，只是不小心的就这样划着划着忘了，
2: 就会有一点拖延到
3: 了，拖到了、嗯，但还是会在底。
2: 会在死线前交出
3: 东西来，一定会交出来。
2: 对，
5: 大家都压线。
2: 其实整个直播团队应该都是这个形式，几乎都是死线前把东西交出来，就觉得没事。对，那所以悠扬也是这种类型。
5: 我也是随波逐流派，只是有时候就是就像我这学期就有遇到一个组别，他们就是大家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就要报告、嗯，然后前一个礼拜什么都没有弄，然后我就跳出来 at 大家说，哎、欸，我们是要开始弄了，然后大家就看得很积极的开始弄，然后我就随波逐流了。
2: 哦，所以你会负责可能开个头，那如果没有人开头，你就负责开一个头，
5: 对，
2: 然后就配合大家。
5: 對對對，我就是那种大家都不讲话，我才会跳出来那种。
2: 哦，所以你适合是在整个都是随波逐流团队里头当那个领头的。
5: 是这样说吗？
2: 但我会配、为了就是会配合现场状况、
5: 哦啊啊啊，
2: 所以是刚才跟留言区一样，其实是属于变色龙。
5: 变色龙。
2: 哦、有人是问说整组有多少 J 人？
4: 哎，
2: 这边问有人是 J 人吗？
6: 没有，
4: 有 J 吗？
2: 有 J 吗？
4: 零
3: 这边没有，
2: 我自己也不是 J 人，
5: 我不是 J 人，
2: 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没有 J 人，不好意思啦，大家都是 P 人，
4: 那
2: 这样
4: 那很好，
2: 但是我们都会在时间前交出东西来呀、
3: 啊，对、啊，至少完成了，
2: 没错。那到下一题，好，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只要大家不回我话，就想要进到下一题去了。那刚才这边艾鱼问过了，英如也问过了，那
4: 换我吗？
2: 玉如吗？
4: 我想，我。想昨天想的事情是，就是大家会不会做一件事情前或做一件事情后，会想要一个仪式感，像我今天我不是跑出去看柯南吗？
2: 对，
4: 我的仪式感就是我一定要在柯南上映的第一天的第一场就是看柯南，这是我的仪式，就有点仪式感。对
2: 对，
4: 大家有这种仪式感吗？
2: 其实大家有吗？
5: 其实柯南这件事情，我坚持了差不多快十年。就是我就是一定要追首映，而且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放暑假，就是国中高中还没放暑假，我也是就是那天一放学就是要送去看。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年纪大了就慢慢就觉得
4: 年纪大了，
2: 等一下你现在几岁？
4: 年纪大了，
5: 就是阅历慢慢变多了之后，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你要追求仪式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2: 哦，所以你会一起什么意思？夜排？你会夜排吗？你会为了就是看首映场夜排吗？
5: 之前会，对，之前会、
2: 嗯。所以现在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说所谓年纪大了，虽然我其实不觉得说我们现在有到多大了，
5: 就是事情变多了吧，可以这样说，就没有像这样那么自由。
2: 所以现在不会去特别
5: 对我现在
4: 追求这件事情，
5: 不会特别追求这个东西。
2: 那盈如有自己的仪式感吗？我刚看你想回答。
3: 我的仪式感了，就例如说。我们不是会完成一份作业吗？
4: 对。
3: 然后完成一份作业，我就叫 Uber 点了一份甜甜圈，或者是
5: 哇，
3: 或者是甜的，然后不然就是什么电影啊，然后看完首映嘛、然后看完之后就买一个什么周边衣服，再奖励自己完成了这个小小的目标。
2: 对。如果讲柯南电影的话，我自己也会，就是每一年都要去电影院看一遍，至少。
5: 对、
2: 对，而且也不是会有那个徽章吗？就是那个柯南，
5: 特
2: 好像
4: 特
2: 一天会有
5: 特点。

0: 特点的徽章嘛，因为想要去拿那个徽章，但其实后来其实不知道那东西可以放在哪里，
1: 那可以别在哪里。
2: 但是哦，这样讲好像很敛财。
0: 怎麼說，
1: 就是你说，
2: 就是以我这种已经开始有点伤，也不能说伤人，就是会有时候会想卖一些东西来增加自己的生活费的人，就是你往去划那个柯南的那个什么情报站或者什么交易社，那一刻会降到那300多块，然后就会觉得哦，蛮赚的哦，好赚哦，
0: 哦，所以其实。虽然会想要有仪式感，但是看到有赚钱变现的机会，也还是会想要
1: 把握
0: 这个商机这样子。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仪式感，而且我相信今天在场至少有一半的人也这么做了。
2: 对，
0: 就是大家都穿了第一集直播的衣服
2: 哦，
0: 对吧？阿鱼跟玉如应该都是第一集直播的衣服，
3: 是
0: 我自己也
2: 是，我是。
0: 就如果大家还记得，大概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情的话，就是、大家去看我们
2: 是超过半年
0: 前我们直播的前两集，
1: 十个月前几集
0: ，对，大家都可能是同一套衣服这样子。嗯、然后我还另外一个仪式感是中间这一块、嗯，每一周都会有一个，每周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3: 那个、可爱的小东西躺下，
0: 它好像躺下来了，对，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些东西当做一个仪式感这样子。
1: 这是本节目的特定环节，
0: 对，没错，那。阿宇会有仪式感吗？好像是你
3: 我自己的话，应该不太会有，嗯，比较不会说、完成一件事情就
2: 一定要奖励自己，
3: 一定要奖励自己什么的。应该说不太会有嘛，应该说比较没有那么频繁，不会每次都做，但是会想到，比如说上次可能完成一份期末报告，真的很难的，然后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完成自己的独立一份期末报告，就觉得哇，我其实拿到那个分数也不算太好，但是就会觉得，那这种就是第一次体验外系自己报告的感觉，还不错，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结束之后一定要去买一杯就是饮料。
2: 哦、
3: 对，
2: 就是小小的
3: 之类的小小奖励，
1: 小确幸。
2: 突然觉得我很大手大脚，
0: 没关系，反正大家会有对。
1: 相较之下，相较之下，
0: 好吧，再看起来就是大家讨论到一个段落。那我自动接下一题喽，就是刚才其实玉如讲到，就是会想要把一些徽章可能想变现嘛。
2: 对，
0: 就讲到钱，我自己就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大家属于喜欢稳扎稳打、慢慢存钱的类型，还是？会觉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谁知道明天会不会钱就没了？这就是属于会想要满足自己现在生活的类型。嗯、自己是哪一派的？
1: 我投存钱，一定要存钱。
0: OK，
1: 无论如何，对，就是我觉得钱可以花，但是呢，存钱跟花钱的比例差不多占就是7:3吧。
0: 就是你会有储蓄的
2: 习惯，存钱是7，
1: 对，就是没有存钱，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
2: 我应该是反过来，
0: 存三花，
2: 存三花七啊。
0: OK，
2: 因为，可是也不能说，就是我是一个会非常想花钱的，但是因为毕竟还是住家里，所以还是爸妈还是会，因为他也是了解他女儿就是花钱的习性，就是动物嘛。
1: 动物，
2: 我妈把我跟动物一样的养
1: 动物，
2: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妈就会一定就是，她会强迫我一定要可能存一点钱，不然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存钱，因为我就是及时行乐，我就是觉得我一定哦，我这个月赚到这笔钱，那我就一定要去玩点什么，我一定要去买一点什么哦，我这个赚到的钱我就是要花，不然嘞，
0: 不然我干嘛这个时候要打工是吗？
2: 对，
4: 我吗？还是
0: 我吗？
2: 谁拿麦又问谁？
4: 哦，好，我吗？我存钱的话，我又会再分，就是我会自己有个小小的投资嘛，然后就可能再分存钱2，然后投资3，5是及时行乐。
1: 是的，
4: 我投资目的是因为我要想要花更多钱，
0: 可以
4: 及时
0: 行乐。
4: 对，对，
0: 所以其实你的。储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要
4: 为了让我可以过得更好，对，还有玩得开心，
2: 及时行乐的比例更高，
4: 对，
2: 好棒哦，
1: 精打细算，有在精打细算。
0: 阿宇呢？
3: 我自己是会 以存钱也是为主要目标，嗯，就是先算一下，哎，对，这个月如果存了之后还有多少可以花，嗯，然后再算去花的时候，哎，多少拨到娱乐是这个月我既可以控制我的预算，哦，又可以就是玩得开心的那种价格，啊，因为偶尔就是可能上班，我自己在服饰店上班，上一班，嗯，上班上一场会觉得，哎，这衣服好可以买，

0: 然后有时候就会不小心滑出去这样子、啊、对，所以还是会抓一下那个比例。
1: 所以听起来感觉像是抓的蛮好的，就是几乎是一半一半这样。
0: 也快要就是也有时候会有出错的时候，
2: 对，
3: 手滑就滑了。
1: 对，弹幕上说他觉得自己是物欲很低的类型，所以大多都是存下来的。那我觉得你是相反的，物欲有点高，高得有点惊人，所以其实有想要帮自己存钱，但是目前看下来勉强存住了一部分啦。但是相信如果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团队成员还是一些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我算是一个很容易不小心就花钱出去的人啦。不，毕竟看看这里呢，然后还有一些出去看舞台剧啦，
3: 你说
1: 跨
3: 闪啊，
1: 一万二吗？嗯，对，之类的，就会不小心把钱花掉。所以我自己蛮想问这题，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会存钱的人，所以我现在思考谁是可以帮我存钱的人。
0: 还有一位那个听众分享，就是今天报告赶完了，要买个好的奖自己、嗯，然后今天有组员可能啊被雷到了，那安慰一下自己的心，也买个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今天天气很好，久违出大太阳，适合买个好的，然后也对自己买个好的这样子。
1: 不行，我觉得我可能跟他是同个类型的，
2: 就是不管可以跟他当朋友，
1: 对，就是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总是可以找到理由去安慰自己或者奖励自己。
0: 对，
1: 就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需要安慰嘛，他心情好的时候不是应该要再助助兴吗？
2: 就是对，就是。小确幸啊，日常中的小确幸一定要有这样。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很难存下钱来。对。悠扬社想要问什么问题吗？
2: 我想问就是有关回讯息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就是看到讯息，比如说你在滑手机，然后就是有讯息进来马上就看到，而不是说就是没有用手机所以没有看到那一种。那你会选择马上就回复他吗？还是说就是放着先等等？
3: 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0: 没错，
2: 就是
1: 有时候
2: 习惯不一样。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好像已经算是就是看你是要把这讯息先分成它是工作上的讯息，
3: 朋友
1: 还是朋友在，
3: 然后朋友又要分好朋友，
2: 不是很好的朋友，普通关系
1: 好
2: 的朋
1: 友，
2: 然后
1: 好
2: 朋友
3: 又要再分成很好很好的朋友，
2: 朋友的朋友，
1: 这样听起来很分起来很复杂。
3: 群组个人。
1: 对，那我想先去问悠扬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
2: 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没有办法马上回复我就会先放着。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可能就是他可能问我就是一些可能我要去查资料或者是哦我真的不知道问题，那我可能就是先放着。那如果说是我知道了我就会想要马上就回他，因为我看到一个未读事情在那边我就觉得好烦哦。对啊。
1: 那玉如呢？
3: 我这样讲就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字不太好听，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非常矫情。
1: 怎么说？
2: 矫情的玉如。
3: 就是呢，我就是真的会分那么多，就是可能我知道你今天他可能这个人传讯息给我，我知道他不怎么会回我，就是我回他了，他也不怎么会回我，我就会想放很久。
0: 讯息是轮回的那种。
3: 对，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他讲话，然后他也会秒回我，我就会觉得我跟他聊天很累。
2: 会有压力，
1: 就想放置他是吗？
3: 就会觉得。好累啊！为什么要一直聊啊？就是不是已经聊到头了吗？他怎么又要跟我聊？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难搞人，就是人家要跟我聊也不行，然后人家
1: 不
3: 跟我
1: 聊
2: 也不行。
1: 这个是指聊天的部分。那刚才悠扬讲的好像比较像是可能是工作上回问题这种吗？
2: 对对，就是那种比较就是跟我私人比较没有关系的那种，我可能就会先放这样。
1: 那银如跟阿鱼谁要？
0: 我可以
1: 好，
2: 看一下，我先看。
0: 我这边看到是，有听众回复说，秒读秒回才叫聊天这样子。
2: 聊。
1: 那另外一种算什么？算轮回吗？
3: 哇，那
0: 可能真的是
3: 工作上都想秒
2: 读取讯息，
0: 工作上就要。
1: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有没有看直播啦，但是我还蛮想跟他道歉的，就是我有。一个，因为我跟他是属于那种轮回型的，那我们回复讯息大概可能是一两个礼拜的这种轮回。那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人好久没回我讯息了，点开来一看，发现他回我了，但是我不小心已读他了之后，忘记要回复他，然后这是四月的事，
2: 所以已经两个月了，
3: 他也没有发现吗？
1: 他好像觉得我在忙，然后我就
0: 不敢打扰你。
1: 对，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他没回我讯息，而且我昨那天点开来是因为我想要骂他说怎么那么久没回我讯息，
0: 结果是
2: 就是
0: 因
2: 为
3: 已
2: 读
3: 他，回他，
1: 对，
2: 你先已读他两个月，
1: 对，没错，所以我就说，该不该回呢？
0: 我偶尔也会有这种状况，
2: 有点闹，
1: 而且就是两个月好像有点漫长。
0: 就是

0: 是
1: 会拖到哎，很快跟朋友约快见面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你传那么多讯息给我，我都没有看到。
2: 没错，我觉得听众朋友讲的很好，就是能回我讯息是看缘分。
0: 就是轮回啊，真的
2: 对，就是真的是轮回这样。可是如果说可能是像工作上，像如果是直播电台，可能需要联络的话，能够秒回就会秒回人家。但如果他10点发给晚上10点发给我，我会到隔天早上才回，就是
1: 对，
2: 会觉得好像一旦过了那个工作时间就不应该再
1: 打扰人家。
3: 但明明实际上自己也知道，就是可能4点才睡觉。
2: 对啦，就是即使知道对方也是可能4点才睡，但毕竟就是可能就是工作上
3: 就是晚上了，他就是要拿来玩手机的。
0: 就是、其实我都醒着，但我就是不回。
2: 所以你们会不会也是就是可能像是可能5点或者是几点以后就不想接到任何跟工作有关，就是像。团队的事情，
1: 会啊，
3: 会，
0: 完全
3: 啊。但是我想说，就是如果是那种工作，我觉得也会，我自己也会分呢、欸。就是如果是那种偏上下级的，我就会秒回；但如果是偏同背景的，我就会那先逃避一下，好
2: 不
3: 好？好不好？我们不急，然后放着。
1: 对。
2: 那刚才悠扬还有问到一个，就是可能是你自己在忙，然后可能在看影片或者是看什么，那可能进来这讯息好像是可能是好朋友，那好像是不急着回的。你会暂停你的你现在手上可能在玩的游戏或者影片去回讯息吗？
4: 完全不会。
0: 一般人都不会吧？一般人都不会吧？
4: 除非我不小心误触。
2: 我也会被
4: 我只有误触的时候
2: 滑掉的时候不小心点到。
0: 点开那个气泡然后按回复这样吗？
4: 没有啊，我就是点到就真通知点进去就直接跳到那个页面。
2: 那就真的。
4: 然后就回了。
3: 回了。
4: 不然我就是靠念力回。然后你前面你不是说2个月吗？
2: 对，
4: 我前几天滑我 IG 才发现我已经有好几年3年没回的。
2: 其实我后来我其实大概在去年9月就是要开始直播的时候，有点开到一则大概1年前有一个人传讯息给我，然后我好像也真的是隔了1年才看到那个讯息，我就我现在跟他说没关系吗？
4: 我就一直接已读不回了，
2: 对，就好像也不知道该不该。

0: 是我不会氪金这样子。那还有谁什么？大家说什么？
1: 什么？
0: 郑以月 ，OK， 谁是会已读的乖宝宝啊？谁是
2: 会已读的？我明明看到红点点会点进去消掉。
0: 确实也会有这种人。那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这样子。那好，我们好像这个单元差不多到尾声了，最后就想问最后一件事情，
2: 是、嗯、
0: 就是刚才讲到讯息已读这件事嘛。那还有一个是，你们会想要做垫底回复的那一个吗？就是你会不能接受，就是最后一句话是对方讲的，我一定要再传个贴图，或是我一定要再讲一句、哦，就是可能对方说谢谢你，说不会我才谢谢你这样子，
1: 就是抢最后一句话。
0: 对，
2: 你
0: 会这种习惯、
2: 你说你一定要讲最后一句话，或是一定要让对方讲最后一句话。
0: 对对对。可以不要沉默吗？
1: 我会选择，
2: 我
0: 还在问自己的。我们做的是直播电台，不是直播。
1: 我没有剪接，我没有剪。我会选择，我会选择在就是不要再回他最后一句话，我会选择按表情符号。
0: OK， 就是你可能不会想当垫底的那一个。
1: 对，
0: 那另外三位呢？
2: 我每次都觉得我就是他，明明他应该在回我，但他就不回我，所以我是被，就是我不是自愿垫底，但是我是被垫底。
0: OK， 那你会莫名其妙就成为最后一句发话的，
2: 对，没有错。
0: 那阿瑜跟颖如
3: 是想说，就是再传一则可能贴图，会觉得、又多一种通知，他又要就是因为刚才的红点点又要再点进去，
1: 他又
3: 再
1: 点开了，
3: 很烦，对，有点烦，所以就干脆说，谢谢，然后再按个表符，开表符这样。
1: 对啊，
0: 大家看起来都是按表符加一的，
2: 对、啊，按表符，按表符，
1: 而且因为表情符号没有通知嘛，
0: 好吧，那这颖、
1: 啊、
0: 如呢？差点漏掉你。
4: 我其实完全不在意这件事情呢、欸。就是反正他传表，他传贴图回来啊，我就帮他按个表符啊。如果我被这样子，我也没差。
0: 但就是好吧，因为我会突然有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虾皮的卖家
2: 哦。
0: 会有一个东西叫回复率，
2: 对。
4: 对
0: 所以如果你不是垫底回复的那一个人的话，你的回复率会降。所以我就养成了我要当垫底回复的那一个，即使我现在没有在开虾皮卖场，我在
1: 这样
0: 跟大家聊天，我还是习惯性当垫底回复。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好像传这个贴图出去有点打扰人，但是不管我要当垫底那一个
2: 啊，
0: 对，就还是会传出去。
1: 所以那些卖家都会一直非常要求的是亲好，什么谢谢您，谢谢您好，
0: 对，然后就说他不用回复我这样子，就是为了那个回复率的问题、对。所以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奇怪的习惯啦，那也蛮好奇大家的什么意思，什么有人说虾皮卖场会回贴图回谢谢不用回他们，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类型，
1: 对，就是他们会回那个虾皮的贴图，
0: 对，然后会告诉你说不用再回我了，因为会有那个回复率的问题这样子。对，那我们第二单元就像这样子有结束的有一点点突然，那其实相信就是听众朋友透过这一个单元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像我们可能已经有两年的配合，就可能是同班同学，有当朋友这样子配合磨合的，还是会出现可能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或者是有点落差，那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活动方式或者是经营模式，那可能也需要慢慢的磨合跟配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一样的感受，相信如果有的话可以在 IG 或者是 YouTube 直播上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那第二个单元的主题访谈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第三单元。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悠扬，
2: 我是主持人玉如，
3: 我是主持人银如，
4: 我是主持人爱鱼。
0: 然后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了，也是今天我们整个节目最后也是剩下最后的九分钟了，所以想说大家还有最后一次自我介绍的机会，要好好把握。
4: 哎，没有错。
0: 对，那像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节目这所谓的终点站，然后就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这样一整年回忆下来，有什么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环节，或是哪一个单元吧，可能自己出包的环节之类的，有吗？还是说就是有比较印象深刻就好，不用自己，不一定是自己出包的状况。
2: 大家应该记得年初的时候讲过那个新年新希望，
1: 最有印象的是
2: 这个，有没有？我跟你讲，刚刚问了，然后每个人都是问他，哎，他有印象最深刻什么？每个人都回我说塔罗牌。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塔罗牌
0: 进度如何呢？毕竟是最后一集，
2: 我会开牌了，
1: 鼓掌！
2: 哇，鼓掌鼓掌！
0: 进度就到开牌这样。
2: 对啊，
0: 你不是说要学完第一章吗？
2: 当然第一章很短，你不要哪一种第一章
0: 哦？开牌算第一章而已。
2: 开牌其实是最后一章，就我从最后往后摆。
0: 但总之就是有学到了，有学到了。
2: 总之就是我终于打开了那一本书，然后很努力。的学习，
0: 好，那没事。那我们谁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环节呢？强制开启这样子，
1: 就
0: 是
1: 我
0: OK， 听起来是有学了。
1: 我觉得是有一个，就是有一次忘记是哪一个哪一集，但是是就是我们的之前有访问过的，就是蔡友杰老师他推荐的一些来宾学长姐们，然后有一集嘛，我就。因为老师会看我们的，就是审我们的仿纲嘛。
0: 对。
1: 然后他有时候就是哦，觉得没有需要改，他就会传一个 OK 这样子。
0: 对。
1: 然后那一次我就真的被吓到，是他传一句话说，哎，他觉得还不错，然后还可以再加什么问题。
0: 哦。
1: 我觉得说哦，我的仿纲有被就是真的有被真的审视过，然后真的有戳到哦自己的重点这样子。

0: 那次还蛮印象深刻，
1: 会有点成，会有成就感，会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有协防杠能力有进步那种感
0: 觉，有一点点。
1: 哦，那悠扬有比较
2: 印象
1: 深刻的，
2: 深刻就是配音学姐。因为那时候就是学姐她要停车，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下雨吧，对，然后就是因为她会晚到，然后这算是我就是主持节目以来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那时候我就也蛮紧张，然后我就赶快联络细密说，哎，怎么办？我等一下开始直播，你们可以先帮我就是先帮忙一下学姐嘛，因为她来她还要找停车位，然后还要走上来，然后她完全都没有来过我们学校，
1: 对。
2: 这样对啊，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超紧张。
1: 哦，这个话我有印象，因为好像每集都有我啦，所以我有印象，应该也是蛮理所当然的。
3: 我讲的你都
4: 讲的，
3: 我
4: 没有听过。
1: 我大家讲的话，我都蛮有印象的耶，
2: 啊、
1: 这个样子吗、
2: 啊啊？
1: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文英老师
3: 啊，
1: 对，因为那一集是他进来，然后他可能临时有状况、
2: 哦，
1: 他出去喝水，要休息一下。那临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剩下先交给你。”就走出去了。
2: 对，
1: 他就说临时控场了一分半，所以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一边讲话，大脑一边想说：“哇，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好呢？我现在还可以说什么？”不知道自己坐在外面的外面控台区的同学有没有印象？就是可能那
3: 有
1: 慌张这样。对，那相信大家可能这样过了一整年的直播的训练吗？
2: 学习
1: ，对，大家觉得自己可能跟在开学前一两集，还有到现在这一集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超过三秒钟了，各位。
4: 我先说，我觉得吧，就是
2: 我好肤浅的，我一定是个人肤浅的人。
4: 我出去介绍自己有多一条头衔。
1: OK， 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跟大家介绍说哦，我在学校有在做广播电台，
4: 对 对, 對。然后我觉得比较进步的点是，我可能比较会，也不能说控场吧，就是会比之前好讲话，应该会好一点，我自己觉得啦，
3: 比较流利一
4: 点。燕飞不觉得话，
1: 没有，
4: 我
1: 觉得有进步很多，
2: 没有，
1: 我觉得可能在互动上面。我自己个人，毕竟因为我跟大家主持搭档了就一整年嘛，我发现是至少我们之间的默契有变好了。至少我比较知道，就是大家什么时候不说话，我该接话。像刚才大家沉默就说 OK， 该换下一题喽。
4: 三秒钟
1: 这样子。谁说大家变漂亮了？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是Rumi，就是我得说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这一整年进步最大的是我的化妆技术。
2: 哇，
1: 一整年呢、欸，
2: 因为他每周都要化妆。
1: 对，所以我觉得有体感感受到就是化妆有进步这件事情。
4: 就你会化上镜的妆、啊？
1: 对，我现在会化上镜的妆，
2: 是蛮感动的。
1: 没错、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找我进来这样子。那悠扬有感受到自己可能前后有变化吗？
2: 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看了仿纲的时候，我不会那么紧张了。因为对，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上来，我是仿音，就是卡蜜这样，然后那一集我是真的超紧张，我前面每一集都好紧张，我上一集都超紧张，反正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就是哇，就是看到那个仿纲，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当什么司仪哦，我就不觉得我是主持人，那现在我就觉得还好，我就觉得看了仿纲之后，我就稍微这样蕊过去这样，
1: 对。有感受到，就是可能在问问题的时候，比较不会照着仿纲念了。
2: 对、
1: 大概这种感觉。
2: 对。
5: 我想要分享刚刚看到的一个互动留言。
1: 对，
5: 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上周的来宾，我们的学习台的恩琪，
1: 也是我们今天负责协助
2: 我们
1: 控台的。
5: 对，他说我们进步很多，因为我们前几集印象中，我们除了直播间有这种。对问问题啊访谈这种紧张啊、还有就是对陌生来宾的适应这种慌乱之外，我们的控台那时候应该也蛮混乱的。
4: 对。
5: 谢谢。他说之前我们都每一集恩琪就要来看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有什么状况啊，出了什么步骤没有。
4: 为什么今天有发生什么事吧，
5: 对，
2: 十包乖乖都整不住我们。
5: 然后到后面说很放心，我们可以就是控台可以稳稳的播出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大进步。
1: 这个部分我有感受到，
2: 感
1: 就是以前指导老师也会每周进来确认我们的状况、到现在他觉得可以放心，他只要看直播确定没有问题就好了。
4: 对、
2: 对。
1: 那银如呢，有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6: 我有什么变化？就是我片头绝对不会再播错了。
2: 哇，这个确实是大片头，
6: 我在第一集就播错了。
2: 对，
6: 然后就对我就没有播错，然后我觉得我架镜头就是有感觉到比较好一点了，
4: 对，
6: 很快了，我速度很快了，
1: 好。
5: 看到一个燕飞的进步是，安琪回复说以前很常偏麦，

0: 谢谢，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讲，就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大的进步，是我记得麦克风要对着我的嘴巴了。
1: 对，我们以前都在电话说，哎，飞麦哦，飞麦。
0: 对，以前耳机提醒说，燕飞你要偏麦了，我就拉回来，拉回来。现在已经不会了，毕竟也过了一整年了。我还如果还继续偏麦的话，我也是蛮厉害的。
2: 他已经自带支架了，
0: 对，
2: 我们的感受。
0: 现在真的到最后这个节目最后尾巴的部分，
3: 有人说可以，
0: 有
3: 感觉可以再播十年。
0: 我们也蛮希望有这个机会的话，也希望我们未来还有在其他电台或者是在学校校内的节目可以再相见这样子。那我也相信，就是大家如果都还在这个业内嘛，或者是大家还是
1: 这个领域
0: 对这个领域还有兴趣的话呢，总之还是会有再相见的机会
2: 的。
3: 对，
0: 那大家最后感性发言，有人要说什么啊？没有的话，我就我自己结尾喽。
3: 好，我
2: 谢谢燕飞，
0: 相信看到这里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坐了一整年了吧？就是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好像就是留着给我来处理。那我们现在节目剩下最后1分38秒，那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不论是从第一集陪伴我们到现在，有看着我们慢慢进步的观众朋友，还是在最后几集的时候被我们大家推进来，一定要看我们最后完结的直播的朋友，都很感谢。无论是广播电台听众还是 YouTube 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都很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节目上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再相见。那如果对于我们这个节目还有兴趣的话，在下周开始有同样的都是口传系的学生也有准备了另外一个团队节目，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再去收听。那可能
1: 在名称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 IG 上面去看，我们也会再标注我们下学期学弟妹的团队。
2: 对，
0: 那最后谢谢大家，我们的节目到这边结束。那我是燕飞，
2: 我是悠扬，
3: 我是玉如，
4: 我是音如，
1: 我是阿鱼，
0: 我们有缘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林允。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算是华语歌坛天后级的台湾女歌手张清芳，这个名字对五年级还有六年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肯定都不陌生。张清芳在1984年获得了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最佳演唱奖，而在隔年她也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她的成名曲《激情过后》。

这张专辑以创新的曲风加上张清芳高亢清新的歌唱技巧，创下了30万张唱片以上的销售量，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专辑。

0: 今天带大家回顾了张清芳的歌曲，希望听众朋友们都会喜欢啦。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韵。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obo， 他是常驻嘉宾
1: Vivi。
0: 我以为你这次会不接。
1: 没有，
0: 他没有睡觉。
1: 没有，只是单纯没有听到我自己声音而已。
0: 因为你完全不给你试的机会，我直接开始。
1: 因为我没有开我的耳机，
0: 监听耳机，对，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1: 还好，
0: 可恶。话说 Vivi 完全没有睡觉，你在干嘛？
1: 我在干嘛？我在滑手机。
0: 那是你的休息台。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其实算是上早班的感觉。

0: 觉。就是以你的时差来讲的话，你算是上早班了，对吧？
1: 你这么说的话也是啦，只是我的早班是美国时间的早班。
0: 对对对对，那如果就是没有，哎，我在想什么？如果没有金马伯克的话，你现在睡了吗？
1: 我其实差不多7点的时候就要睡，只是我怕我一睡我就起不来了。
0: 但你是几点起来？通常？
1: 你是说怎样的起床？
0: 上班的时候，
1: 上班的时候，我当然是睡到上班前了。
0: 哦，7点睡到上班前，
1: 要看什么时候。有一次我很夸张，我那一次上，我就是前一天上晚班。你在干嘛？
0: 没有啊，我在看你的手机，
1: 反正就是我前一天上晚班，然后
0: 嗯。
1: 我凌晨1点，反正就大概差不多3、4点左右，就是回到家，然后弄一弄，然后准备就睡着了，因为很累，然后我就睡，然后再起来，你猜是几点？
0: 你说3、4点睡的话，
1: 对，
0: 很累哦。
1: 嗯
0: 下午2点。
1: ，no no。再起床的，我再起床不是我自己起床，是我同事打给我说，你知道你今天在哪里？我5点的班，我睡到5点。
0: 啊。
1: 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刚起床。他说你快点。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好忙，超级无敌忙，
0: 你昏迷了。
1: 我昏迷了，昏迷了。

0: 直接给我离家出走，
1: 怎么离
0: 就
1: 家出走？
0: 他的那个眼镜的那个角跟他的镜框离家出走，所以我现在完全戴不了。
1: 角跟镜框，你说那个，
0: 就反正就等
1: 支撑的那个，
0: 就断掉了
1: 啊。
0: 是的，我现在戴不了。
1: 你几度啊？
0: 我几度？我其实不太，我量的话，我是量200多。
1: 那还好哎、欸，
0: 对、啊，
1: 两百多是不是还很清楚啊？因为我200多已经是我国小的事情了。
0: 还好，因为我那时候我上，因为我不是说上班上到一半才断掉嘛，我原本还是支撑、
1: 啊，
0: 但是因为它真的太不舒服了，所以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放口袋，然后我那一整天的上班都是雾的，我完全看不清楚。
1: 那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还是你的工作岗位刚好是不危险的地方？会吗？像什么炸台就很危险、
0: 它不会危险、
1: 嗯，
0: 它其实不会危险，我还是能看得清楚，只是很模糊。我就是必须可能原本可以远远的距离可以稍微就是远远距离可以看清楚，我可能就是要近可能变成一半的距离我才能看清楚，
1: 就它大概有一个你的领域空间。
0: 是
1: 算是这样，一只手嘛，差不多一只手你看得清楚吗？
0: 差不多
1: 一只手的距离，
0: 对，
1: 大概50公分。
0: 但其实还好，我也习惯，因为我在家我都不戴眼镜，因为不舒服。
1: 好好、哦、不戴眼镜也能看得到，真好。
0: 是啊，
1: 我比较困难的就是我每次去用烫头发，以前烫头发烫很久、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戴眼镜，然后我手机就要贴超近我才看得到。
0: 那我去弄头发，我都是戴隐眼去。
1: 还是我也？
0: 你确定你戴得了？
1: 我有戴过大概2-3次吧。
0: 你是狂眨眼睛吗？
1: 欸，我戴超久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眼睛小，还是因为我完全不习惯。你一开始戴隐眼的时候，你习惯吗？还是你
0: 说习惯吗？一开始当然是不习惯，因为我没有就是。
1: 那你戴很久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戴隐眼戴很久吗？就是在戴的过程。
0: 还好哎、欸，其实也没有到很久。
1: 不是戴着，是那个上去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嗯，就是跟我现在来比，当然是久很多很多。
1: 那时候大概花多久？因为我有印象，我每次都是半小时起跳。
0: 嗯，没有那么久，10分钟吧。
1: 啊。10分钟也算久，
0: 我觉得很久了。我现在这样打开，啾，打开，啾。
1: 为什么啊？还是我眼睛真的太小了？
0: 我觉得是你有没有把它弄得很干呢？因为通常不是都是一打开，然后它会泡在那个药水
1: 里
0: 嘛？我会把它拿起来，然后在手背先刮掉一层水，因为它会很黏、
1: 哦，
0: 你的镜片会跟你的手指黏在一起，它就会分不开。
1: 嗯，
0: 那如果我发现我戴不进去的话，我就会把这个拿起来，然后手指头擦干净，然后擦干，然后这个隐形眼镜在手背这样刮水，然后它不要残留那么多水分在就是手指头跟
1: 隐
0: 眼之间，然后它就会很好戴进去。
1: 那会不会就是它反而太干？
0: 不会。
1: 哦，不会吗？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是戴超久，然后戴不进去，我就啊。
0: 不会。
1: 你懂我的那个，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为什么啊？我好不爽，我戴30分钟哎，我是你的3倍哎。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一开始就很长，就是一直戴，一直戴，一直戴，一直戴这样子。
0: 嗯。
1: 一直练习，还是我现在开始一直练习，练习，练习，然后等到我要烫头发的时候，我就5分钟出门。不知道哎，好想要烫头发。
0: 你
1: 刚好暑假了。哎，我已经。1年吗？1年没烫了，
0: 真的哦？
1: 对啊，还是你觉得我烫完没，其实没什么差？我也觉得没什么差，就是上面有稍微蓬一点点，然后后脑勺稍微……你在笑啊？你说啊，你现在啊，你那时候什么啊？你什么时候烫的？
0: 那到底什么时候烫的？
1: 唉，这节目散伙吧？没有啦，
0: 对啊，也差不多
1: 了，反正最后一集了，对啊。我们刚刚在想说，哎，反正这一集不管怎么录，好像都可以。反正最后一集啊，随便录，你们随便听。
0: 这个是宝宝说的，不是我说的。
1: 没有啦，没有啦，
0: 不是我说的。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阻止过他了。
1: 而且今天，管院的后面在修，好无乐哦。
0: 嗯，
1: 就是我们要绕一个，我们管院到那个录音室，就是一个直线。
0: 对。
1: 但现在要绕一个口字形过来，
0: 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呢、啊。
1: 好不爽。我原本想说停车停管院好开心，
0: 嗯，
1: 然后结果我看他们传给我们的讯息说， 欸，你们要就是走后。

0: 就哦好，那就是靠了一圈过来，因为想要去牵车也有点麻烦，
1: 嗯哼，
0: 然后想要顺便去全家买早餐，而且你知道现在我们世新管院不是有 seven 吗？
1: 嗯哼，
0: 然后他现在标价卡很酷，就是他的售价啊，原本是59块钱的东西，他写5900。嗯就是它的标价卡啦，5900，它就多两个零，有些东西会多两个零。
1: 它是59.00吧？
0: 我没有看到点诶、欸，但它的点应该会很小，因为我完全没看到。
1: 那应该是你要换。
0: 不是啊，我现在觉得这个度数是对的。
1: 真的吗
0: ？Right、
1: 你确定没有度数变深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不过没关系，希望我可以不用当一年的兵。因为我最近刚好就是有大四的学长姐毕业，他们就收到兵单，学长毕业，学长毕业收到兵单，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耶，我只要当14天，然后就哇，我也近视，我应该也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一年兵跟4个月兵的差别会不会就是对啊，会不会不一样，就他的替代役的条件可能会不太一样。可能近视会往上调啊，扁来会往下调啊，
1: 嗯，
0: 然后怎样这样过瘦过重都要往上往下这样递减啊，递减，希望不要。你懂那个感觉吗？
1: 不懂。
0: 你去当兵？
1: 为什么？
0: 没有啦，开玩笑的。好，反正讲回来哦，就是今天的早餐好吃。
1: 我好饿。
0: 对不起。
1: 我好饿。
0: 你是不是今天塞很久啊？
1: 我塞很久啊。
0: 在木栅路。还是其实不止木栅路塞，
1: 不止木栅路，还有一段路也蛮塞的。但
0: 你说在中和那边？
1: 对。
0: 然后是要过那个桥那边？
1: 不是、欸，不是那
0: 裡。啊，我是那边塞、欸。
1: 我是双河医院的那条路，那条路塞。
0: 我好像没有。哎、欸，等一下，我到那边吗？
1: 你没有到那边。
0: 我没有那么后面，我在景安。你知道大概在哪吗？
1: 我知道啊。
0: 哦，真的假的？有个屈臣氏那边。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跟 Bobo 就是在某一次录音之后回去，
0: 上个礼拜吗？
1: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为什么 Bobo 一直在跟着我。
0: 我也不想啊，
1: 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 Bobo 在跟着我，赶快骑。
0: 你也没有骑很快吧？
1: 哪有？然后 Bobo 就咻，然后就冲过去，然后他就会被前面挡住，然后我就小快的，然后从他旁边咻骑过去。我就说，波波应该没看到我，好，我赶快骑过去。
0: 完全有，你知道吗？我就哦 ，Vivi 耶，我原本过那个桥之后啊，还没看到你。过完桥之后就看到你了，哎，Vivi 耶，
1: 真的假的？
0: 没有，因为我一直在猜哪个是 Vivi， 因为我大概知道你大概比我还快走一些些，然后我大概处理完事情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呢，我就想，哎、欸，这个防晒衣是 Vivi 的嘛？然后我原本以为另外一个是你。因为那时候还没过桥、
1: 嗯，
0: 然后过桥之后，哦，这个才是 VV 啊！
1: 不是那天下雨、欸，下雨你怎么会觉得防晒衣是我、欸？
0: 那天有下雨吗？
1: 那天下大雨，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在猜雨衣啦，我防晒衣我一定猜得到，因为你防晒衣就那个嘛。哦，对啊，雨衣啦，我在猜哪个雨衣是你。那就看，哎、欸，这个车很像，可是这个雨衣我就没看过，我不知道。然后我又看，又看到，哎、欸。这个就是 VV， 不用猜，这就是 VV， 因为那个车完全认识。我不是记车牌，
1: 我也不会记别人车牌，我都是看啊，这是宝宝，好，我赶快骑走。
0: 不是你怎么认出来的？我的雨衣吗？
1: 因为那时候我比你早走，然后我走的时候有先跟你说拜拜啊，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你雨衣穿什么，
0: 哦，白痴、哦，
1: 然后你的车我有看过啊。
0: 我们有比过车在那个去年的暑假吧，我们就是在楼下，哇、哦，你买这台车哦，酷酷酷！
1: 然后我就说我车子比你好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哦，对啊，我最近修车修超贵的，
1: 那为什么不干脆换一台新的？你修的钱都可以买一台新车。
0: 可是你新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新车太贵了，现在新车要么就是6万多，就是加什么太旧换新啊，
1: 嗯哼，
0: 然后加什么政府补助啊，那些叭叭叭的下来。其实也要6万多，然后再上去一点的话，我刚刚讲的是全新的确啊，然后、
1: 嗯、
0: 或者是你要买什么 JOG 还是什么的，因为他最近有以前有出一个 JOG， 他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车，但是他也要4万多，然后你要再上去可能就8万10万。
1: 哦，那台车就8万多啊？
0: 对啊，我是觉得有点贵啦，但是我现在那台车他修一修是还可以骑，就是虽然蛮修起来蛮贵的，但是。就是你，反正你新车也要保养，然后你买一个二手车，搞不好也要保养。

0: 那你为什么不要买新车，然后保养新车就好？你二手，你现在的旧车不是？
1: 因为我想说，他保养的钱都是一样的、啊，那我干嘛再花一个基底去？
0: 啊，
1: 你懂吗？
0: 至少新车可以陪你更久啊！啊，你旧车怎么保养？而且你那台感觉快坏快快
1: 什
0: 坏
1: 么
0: 的，
1: 都没有，他现在还是好发好喜，好不好？
0: 他就像那种
1: 阿妈
0: 啊，
1: 买车，
0: 你怎么
1: 因为我那时候我妈给我这台的时候，我也在想，妈，你这台不酷哦，我想要自己去买。因为我哥上大学，他是有他自己的机
0: 嗯
1: 车，然后我上大学，他就给我这台车，我就你这样不公平哎。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也要去买一台。
0: 因为我机车我也是自己买的啊，
1: 但我后来是没有想说要自己买，就是可能维修的钱自己买就好，要不，维修的钱自己出。
0: 虽然我现在的汽车分期还没付完，但是快了，今年9月就结束了。
1: 你分几期啊？你这样一年
0: 我
1: 呢、
0: 分2年。
1: 啊？哦，对，哎，哦，对，
0: 嗯，
1: 好，你分你是前年买的，
0: 是的，我18岁就买了。
1: 18岁的礼物，耶、yeah!！你完全，你一定不知道我在玩什么
0: 我
1: 梗，
0: 不知
1: 已经没有人知道，好爽啊，小众梗，反正最近要端午节了，你有赚到大伯？
0: 我有赚到 double。
1: 真好，因为我现在卡在一个 Coco 离职，然后要去捏寿司的过程，我是下个礼拜要去捏寿司，
0: 嗯。
1: 听说要从军舰开始学习，好紧张啊。但我也是从内场哎。你一开始是进老麦的时候，你是进内场还是进外场？
0: 我是外场，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
0: 不要那么敷衍好不好？
1: 没有，哎，我也长得可。好了好了，反正那时候他有问我说，你想要外场还是想要内场？我说，哎，因为我介绍我的人他是内场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够可爱。被到笑，好啦，反正你有赚到 double，好羡慕。
0: 因为老板说我很可爱。
1: 那你要小心哦，有些老板可能怪怪的。
0: 我的老板是女生，
1: 不管男女的，
0: 她有2个儿子哦，她有3个儿子。
1: 好吧，那好像 那好像没有什么好说
0: 你想说什么？
1: 的。没有啊，我说就是对啊，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防人之心不可无。你看像是录音室，它有那个遮棚啊，它也不会让你全部闭起来嘛，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你看，搞不好来宾来，那个主持人搞不好一时间色心大起，叭叭叭叭的。反正女生身上也要常备一个防狼喷雾器，你有常备吗？
0: 没有啊，但是录音室有监视器，
1: 可是你监视器不是一定有人一直守在那边呢、
0: 但是你会留下证据啊。
1: 啊？哦，对啊。不是，我跟你讲，但是还是会那个啊，就是不管有没有监视器，反正都会留下证据吧。我不知道法网恢恢，
0: 疏 而不漏。
1: 哎呦，竟然会写下一句
0: 我突然想到，我昨天跟我同事在玩一个烂梗。
1: 烂 梗。
0: 就是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然后就突然聊到 Cindy，然后我就
1: 哎
0: 不
1: ，Cindy。
0: 是，然后我就说，他就说什么 Cindy，哦 Cindy 不来，我就说 Jody 不去，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讲，然后我就叫他，就是叫他的姓，然后叫他 Cindy，然后我就叫我的姓呢，叫 Cindy，
1: 邱辛
0: 不是
1: 迪，
0: 我。哎、
1: 廖辛迪，
0: 欸，我就是，我不是，我说我叫 Judy，
1: 然后就是朱迪不来，
0: 没有，我叫他 Judy，然后我说我自己是 Cindy，然后说他你英文名字叫 Cindy，我说没有，不是啊，他说你骗我，
1: 你的叫伊芙吧 伊芙布里兹是吗？是布里兹吗？还是布里夫？还是忘记了？
0: 你说牛肉吗？
1: 对啊，
0: 为
1: 对啊，
0: 什
1: 不
0: 么？
1: 是我，你都是 beef 吧？我说 b，你这是 b 啊，什么的，忘记了。各位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哦，if 不不不，从金马博客去找吧。我们金马博客的 IG 是不不不，ball today
0: 没
1: 底
0: 关
1: 线。
0: 系，没关系，我等下退，就是移除进
1: 你说
0: 去。
1: 你把金马博客删掉这样？哎，你
0: 没
1: 知
0: 有，
1: 道？
0: 我把金马博客那个主持人不是有2个吗？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删掉，然后再
1: 好
0: 把追踪
1: 贼！
0: 的删掉。
1: 好贼，没有，我要在那个贴文一直留，
0: 为什么？
1: 我在贴文一直留你留。

0: 有你牛逼，没关系，你们就从波波的那个 IG 去找，你们去找 IF，他等下要退追两个，他现在在退追是不是？
1: 对
0: 这样
1: 啊，
0: 子太扯了啦！虽然我们 IG 好像也没什么用，但是 节目主持人公开调侃自己的 IG。哎，好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等等见，拜拜。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yeah, 经过刚刚放歌的沉淀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回来我们今天的我们继续来聊一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刚刚我们其实铺陈了很久，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诶骑车啊，遇到彼此啊，然后穿雨衣啊，然后刚刚预备塞车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是两段式左转，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你有看那个吗？我昨天给你的那个企划书吗？嗯，有两段式左转吗？你现在查对不对？哎、嗯欸，好像有吗？嗯，有吗？你觉得有吗？嗯，
1: 我不知道哎、欸。
0: 哎、欸，是没有的。因为哦，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就是两段式左转这个问题。

0: 然后昨天找的那两个主题呢，其实我也没有想说可能会聊，因为想说备案一下而已。其实今天主要就是我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哈哈。反正经贸不靠，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对两段式左转，你有什么意见吗？还是你觉得其实没差？
1: 我觉得有时候它
0: 蛮没用的，
1: 不是没用，是蛮搞人的。
0: 因为要等很久，
1: 不是不等很久就算，是它的那个牌子，它不会，
0: 很早就出现。
1: 对，它不会很早出现，它是会在路口才跟你说哦，机车要两段式。
0: 你要猜对不对？
1: 对，我要猜到底，所以我每次就可能看到啊，这个大路，他说我等一下要转弯，我骑正中间，我就骑正中间，这样比较好判断。
0: 可是有时候大路又会很塞。
1: 对，
0: 你觉得你要靠右的话，你可能有时候会过。
1: 所以我就必须赌，
0: I know， 完全懂。
1: 就只能赌了。
0: 但现在好像很多台北的地方都会有两段式左转，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每次都靠右，我就不管怎样我都靠右，这是我的策略。但是我两段式左转，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中部的时候，我的家人一直跟我说，你两段式左转可以不用打灯，但是我都会打灯。我不管在北中南，我都会打灯，但是好像北部会比较多人打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部比较少，中部比较少人打灯。
1: 我没有在中部骑过车，我也没有就是去中部去观察别人，但是我带转我会打灯。
0: 待转，然后待转就是两段式左转，
1: 对对。
0: 可是有时候两段式左转的时候，因为你右车道还是会有其他人，
1: 嗯。
0: 所以打灯会比较好。我有一次就是没有打灯，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打灯？所以 Vivi， 你会打灯，
1: 我会
0: 不
1: 打
0: 管
1: 灯。
0: 怎样你都会打灯，
1: 我会打灯。
0: 因为怕后面的人撞你，对不对？
1: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待转跟就是右转，它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它就是要往那边，然后你才能这样弯过去嘛。啊，别人就会是比较正义一点，他是不是就说：“哦，你是不是右转没有打灯
0: 但它其实也不算完全右转。
1: ？”对啊。
0: 所以，法律上面说是可以，法律上是没有规范说他一定要打灯。
1: 嗯。
0: 可是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在台中骑，因为我是刚好骑我的舅舅的车，然后我在右车道，会很靠右咯，
1: 嗯，
0: 就你从我的那个行进的轨迹，你就可以推出来，我大概要往右去那个待
1: 带
0: 转
1: 转，
0: 区。对，
1: 嗯，
0: 然后我后面有一个阿伯啊，他
1: 嗯，
0: 就不知道，他都看不出来，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定要从我右边去钻过去，但他是直行车。
1: 嗯，嗯，
0: 就我已经到那待转的格子平行过来的话，我已经在那个格子的右转道那边了。对，然后那个阿伯就是一定要从我这边绕过去，
1: 嗯，嗯。
0: 我就觉得啊好怪哦。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他来说，对这个道路来说，我们都是直行车了，
1: 嗯
0: 所以他不管怎么绕都 OK，他只是刚好从我这边绕过去而已。所以就这个又很可恶，可是又好像是对的，又好像可
1: 但
0: 以。
1: 是如果我知道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假如他是要右转的人，或是他要是一样要跟你转去带转去，那他就是他是没有打灯，但是你有打灯，那他是不是就以为你是要右转？那他是不是就会从你另外一侧，就是左侧去绕过去？
0: 你说他要带，我要右转，他要带转。
1: 就是你们两个都要带转，但是因为你打灯，他就以为你要
0: 右
1: 右
0: 转。
1: 转，所以他就会从你的左侧去绕。不然的话，通常如果他也要右转，他可能就会就是啊，好，没关系，反正都要右转，我们就从右侧绕过去嘛。
0: 就他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你两个人都要右转，假设两个人都打灯，或者是有一个人没有打，不管怎样，反正就是两个人同时右转，
1: 就是
0: 要，
1: 看每个人对于你打灯是怎样的定义。
0: 可是又很奇怪，因为他法律上又没有规定，所以最近有说要取消待转区，我就很开心。可是待转区这个东西，好像从我们18岁那时候，我们有获得驾照之后就有待转区的东西了。
1: 你考路
0: 路
1: 考的
0: 考
1: 时
0: 的
1: 候
0: 时候
1: 就
0: 就
1: 有，
0: 有，对，
1: 可是我考路考的时候有打灯，
0: 我也有打灯。
1: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有没有扣分，因为我最后。考试出来是93分，我不知道我扣在哪里。
0: 可是我的是100分，但是我有打灯。
1: 那我不知道，我可能是我不知道我哪里错哎，可能是转头不明显吧，
0: 可能有一个右转没有很，有一个右转头没有很明显。
1: 可能吧。
0: 那时候考驾照还好吗？
1: 我很紧张，因为我前面好像因为我是那一批次的最后倒数一两。

0: 个。
1: 哦，真的假的？这么后面？
0: 因为我很热，因为很热，
1: 你很热，所以你很紧张。
0: 没有，因为很热，所以我就不想那么早去排队，因为他是要一个一个这样排队，然后在那边等。
1: 是不是你们也是那个笔试完，然后就可以先下去吗？
0: 没有，他是就是同一个时间嘛，同一时间考，然后他是早上就是交通宣导那个什么的。
1: 对啊，教育课。
0: 然后之后再去
1: 考试，
0: 考试考完之后，他就会有那个等待时间，就是中午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他说中午那段时间我们可以先练，就可以骑一遍这样子
1: 啊，有这样，
0: 有可以。
1: 我们那边是考完试啊，他比较像是我们也是教育课嘛，教育课上完然后去考试，
0: 嗯，
1: 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提前交卷，提前交卷的话，你就看你的分数怎么样，嗯，对，然后看完分数 OK 了之后，你就去考，直接去考试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没有照那个顺序去考，也没有照排队，我们应该是照排队顺序去考，
0: 嗯，
1: 但是他自己也有个顺序，就像一到十号，
0: 嗯，
1: 但他今天一二号叫了，然后三号没有到，嗯，他就可能往后叫，嗯，那现在有谁在现场，四五号四五六号在吗？然后那时候可能大概是七号吧，然后反正就是以那个区间来说，我大概是七号，
0: 嗯，
1: 然后我就很早就考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好棒啊，可以赶快就拿到驾照，很爽。哎，你有考过驾训班的吗？就是
0: 我没有去驾训班，
1: 那个叫什么车子的，你考了吗？
0: 我没有考。
1: 哎，我想要考车子，但是我有点害怕，
0: 因为我只想要当被载的，我不想当载人的。
1: 哇嘞，那，啊，你以后如果刚好就是可能自己买车，
0: 对，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出去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搭高铁，我就可以直接开着步步下去？
1: 你说下去台南吗？
0: 就是下去南部啊，或是下去就是台湾这样到处走，嗯，我在想这个可能性，但目前的想法是偏
1: 不会，
0: 对，偏不会考，
1: 你可能没有这个时间
0: 啊，确实，
1: 我觉得是，
0: 也没有那个钱，
1: 难说。哎，车子很贵，对，车子蛮贵的。
0: 我觉得是驾训班，因为我家有车子也还好。
1: 哦，好吧，可是车子的油费啊、保养就还有税金就蛮贵的。我发现车子贵在就是有些二手车蛮便宜的，但是它贵的是，嗯，你的保养维修，然后跟汽油还有那个税金。
0: 哦，我还没讲完。
1: 哦，两段式都在吗？
0: 不是，就
1: 是
0: 因为我前面，就因为我不是说我在最后嘛，嗯，因为然后我就会直接看前面，因为我在后面躲太阳。
1: 哎，欸，我前面两个都没有过。
0: 哇，这样说，我前面的有可能大概有十个人吧，可能有九个人都没过，
1: 嗯。你们是不是比较少就是未成年骑车啊？就是不会偷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那边其实抓的不太严，然后只要你体型差不多，体型跟成年人差不多，其实你骑上去警察不太会特别抓你。
0: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不会偷骑，
1: 就很像离岛，可能兰屿啊什么什么，哎，欸，还是什么龟山岛啊，还是最近大家很常去的什么？
0: 欸，你知道我机车练几次吗？
1: 对，三次、四次、
0: 四次而已。
1: 其实蛮强的，
0: 然后这也是四次有两台，四次有两次是有用油车练，两次是用 GoGoRo 练。
1: 我觉得 GoGoRo 比较，听说 GoGoRo 比较好考。
0: 我觉得还好，
1: 你觉得有差吗？
0: 因为我觉得 GoGoRo 很重，我带转很困难。
1: 哦，我懂，就很像我现在那台机车也很重。
0: 哦，跟你说，
1: 嗯，
0: 我一直要打断你，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不是说我练四次吗？
1: 嗯，
0: 然后我实际就是不是有一些会有机车练习场吗？
1: 哦，对啊，你们北部也有。
0: 对，我只练两次机车练习场，只练两次。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是只练了一圈，然后因为跌倒，所以我就走了。
1: 你跌倒？
0: 因为那 GoGoRo 太重了，
1: 哦，
0: 我带转到一个不稳，因为那时候好像刚上去，刚上手第二次吧，
1: 嗯，
0: 然后就，砰，然后就倒了，我就走了。
1: 其实我刚刚很讶异的就是你们北部也有练习场，因为
0: 为什么没有？
1: 我不知道北部有没有练习场，因为我不在北部考，而且你基本上你不考驾照，你不会特别去找练习场。但是我最近我家前面刚好有一个人在练习机车，
0: 嗯，
1: 然后我昨天转进去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刚好刹停，
0: 嗯，
1: 然后因为他停在路中间，然后那个他爸还是怎样的，他就站在旁边叫他，那，你这样骑，他们就停在路中间，然后我就刚好转进去，然后他转进去刚好是一个盲区，
0: 嗯，
1: 好像速度不快，然后我就碰下去了，路中间嘞，欸。
0: 台北的练习场通常都是在那个河堤边，
1: 那其实离我那边也还好，没有很远啊，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个？
0: 然后我家附近有一个练习场，所以很近。

0: 好吧，
1: 所以我其实没差。然后我家附近又有一家监理站，所以一样很近。
0: 凭什么？
1: 所以就是从我家到监理站不到十分钟，从我家到那个练习场也不到十分钟，可能最快五分钟就可以到了。那么快，就真的那么快，
0: 好扯哦。其实我不知道我考驾照会不会过，用我那台车，因为那台车真的太重了。我那时候练习也是用那台车，然后我练习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本来就是一个会骑车的人，我练习还可以勉强，有时候会压线这样子。那我后来考试是用我哥那台车，哎，好轻哦。我就发现，哎、欸，买菜车跟一般那个68万、10万的车，我现在真的是差太多了。因为以前他那时候是2016年。他好像是为了怎样怎样就特别重吧、哦、或者是一般买台车都蛮重的、嗯、但他刚好就是什么 GP125、
1: 哦、
0: 特别重啊，而且他特别难转。
1: 我那时候练习我都是在就是练习场的外面，不是有一条路吗？通常都会有一条路、
0: 通常会有一条，
1: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就是以时速10公里那边，嗯，我现在要练习平衡感
0: 哦，懂。
1: 然后通常正常车友们不是往前吗？诶，等一下，
0: 往后吧。
1: 哦，对对，往后，白痴。就是他通常是不是往后吗？然后我一开始我想说，为什么我吹不动？因为我往前
0: 走。你往前，
1: 我往前。
0: 好吧，那你有骑过什么电动车什么的吗？
1: 没有，都没有。
0: 难怪你会不知道。
1: 我在正式就是碰到车子之前，
0: 嗯，
1: 我都没有碰过机车。我顶多就是在家人的机车，就是没有开，没有。
0: 没有发动的时候，
1: 对，哦，没有发，我在为什么没有开火？
0: 没有启动，好 ，OK。
1: 对，没有启动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这样玩，就是这样，把它这样就抓着，然后抓着龙头这样扭。
0: 那在干嘛？
1: 那已经很少了，那是小学的时候了。
0: 哦，好了，哎，我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玩，然后蹦这个打下去，被机车压住。
1: 没有，因为我也没有玩的太累，我就这样扭，然后我觉得好无聊，然后我就走了。
0: 我玩的很好玩。然后我上去啊，那时候小一小二，然后很开心，就一直扭，然后扭太大力棒，
1: 嗯，
0: 超白痴的，然后我脚整个被压住。
1: 我觉得我们该聊回来二段，
0: 两段式左转，对，他会不会取消呢？其实我蛮建议他取消的，可是一方面来说，就是我觉得两段式左转会造成一些交通上面的，就是事故，因为它是一个很不直觉的东西，但它也同时避免了很多的交通事故。
1: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左转的话都会是在内侧嘛，
0: 对对对，
1: 那内侧你很有可能会造成视野盲区，
0: 嗯，
1: 所以有可能会被砰撞的，
0: 就不然可能就碾过去了。
1: 对，尤其是像那种大车那些，
0: 对，大货车，
1: 嗯，
0: 而且大货车它两段式左转，不是啊，它的直觉右直觉左转的时候，他们车子是可以直接左转的，然后你大车可能像什么超大货车，他其实看不到你前面刚好在下面的
1: 机车，或是可能就是你刚好切他侧边，然后结果他的货车可能这样，他的转弯弧度会很大
0: 哦，他的内轮差，
1: 对，
0: 他的内轮差靠你刚好可能会撞到你，
1: 是，
0: 然后你可能就刚好没有注意到后面，
1: 嗯，
0: 就被撞到了，
1: 是的，
0: 有可能。
1: 我觉得有好也有坏，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二段式
0: 那都可以念
1: 的话，我觉得你那个牌子要再更靠前一点，
0: 对，你要提前跟我们讲，
1: 就是，
0: 不然我们其实
1: 可能
0: 不熟悉的话，
1: 我觉得100公尺有点太短，或是30公尺那些有点太短，我觉得可以
0: 300、100，
1: 我觉得可以再长一点，就是可能依照那个时速吧，
0: 嗯，或者是你在那个进行机车，有时候那个道路上面会有什么进行机车那个标识嘛，
1: 嗯，
0: 然后你就在右边设置一个有待转，
1: 我觉得或是不是有那个在就是上一个路口会有一个前方路口的那个标志，我觉得可以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个
0: 就有一个了，
1: 就有个待转标志，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常去的那几年，欸，我们回家那条路都基本上都有待转，
1: 就是已经很熟悉了，
0: 对，我们熟路了，但是还是会有点，有时候会去到什么陌生的地方。最怕就是这样子，
1: 就是可能原本骑的都很好，然后就是因为不熟悉，然后不知道要不要带转，我们就会开始变龟速。
0: 原本什么骑个60、70都没问题啊，然后突然变30、30，
1: 龟速，然后后面那边
0: 带转，
1: 哔哔哔哔哔，
0: 很烦哎、欸。 我最近刚逼了一个路人，对，然后他就跟我说逼他小啊，然后就是抢。

0: 我们就这样对骂了。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没有怒路症，而且那时候刚开，而且那时候刚好蛮凉的，所以那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我愤怒的问题，就是他刚好走在一个斑马线，不是在前面嘛，然后我们机车的停车格不是在就是后面一点，然后他完全走在机车的停车格那边，然后我刚好过来，车来了他还不躲，他还不加快，然后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顺着他的雨伞往前走，我就呵，这个人很迷，好想骂他，然后就逼一下逼一下，然后他转过来有点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走过去了，他才说逼三小，我就你怎样？没有啦，我就很那时候好跟大家闷闷一下，就这样而已。好，本来两段四周转呢，你们觉得是如何呢？你们可以你们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跟我们讨论一下，或者是你有因为两段四周转出过车祸吗？或者是你有因为两段四周转被别人骂过吗？其实我有被阿北骂过，但是没关系。好，我们讲回来，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拜拜。
1: 我是拉拉徐佳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0: Hello， 欢迎回到听妈妈课。你也要讲啊？
2: 不要。
0: 你装什么高人啊？你装什么高人？
2: 我本来就很高人。
0: 那个，各位，你们要听我作证啊！他刚刚在节目开始录之前啊，他就各位欢迎回到金宝福哥。然后我刚学了他一下，他不说，然后我以为他会跟我一起，就是耶，我也是 BB 什么的，没有，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他就没有，我很高人啊，我超高人啊！你笑啊，你继续笑啊，你这个背刺仔。好啦，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告了52集啦，真的是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2: 真的很艰辛呢。
0: 对啊，也是这样陆陆续续录了一年，哎，突然有点感伤呢。最后一次在这个录音室，也不是最后一次啊，可能最后一次以 Tima 播客主持人的名义在这个录音室。
2: 然后我跟 Bobo 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搭档了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大三想要做专题。然后去参加什么金什么金奖啊，什么金神奖啊，金银奖，忘记了。
2: 不是有人说他要休学吗？
0: 不一定哎，把它读完吧，反正这个大学学历拿了也是拿了，差两年读一读吧。
2: 是谁当初跟我说他要去？
0: 我想要去跑船啊，
2: 海上漂泊，
0: 去当海贼王啊，然后被阿嬷骂啊，你哪里做这类啦？
2: 真的？
0: 对啊，我阿嬷说啊，你哪里学会做这类啦？然后隔天那个全家人就知道，然后就开始喷我。你知道我哦？没有，那是前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我前天回去台中，然后那时候母亲节，然后我刚好跟我阿嬷在聊股票，然后阿嬷就想说，哎，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啊？读这个
2: 母亲节也太久了吧？母亲节是上个月的事。
0: 哎，那时候你没有来，我就跟那个听众偷偷讲悄悄话。好，反正讲回来，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刚好回去跟我阿嬷聊天，然后那时候聊股票，聊一聊，然后他问我说，哎，你读这个，你以后想要干嘛？我不知道，有可能跑去跑船吧？啊，你哪里做这类的？然后我就很快把这个话题带过去，因为我知道会被念。对，然后隔天我爸妈刚好上那个台中，然后他们就全部都知道，哈，文博听说你要去跑船哦，我就没有啊，没有啊，说说而已哈、啊。然后在吃饭，在那个家庭全部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文博你要跑船是真的假的？然后他们亲戚就开始围着我，然后开始唠着说，跑船不好啦，那个危险啊，你会晕车晕船吗？会哦，那你就不要去跑船啦、啊，跑船更晕呢、啊。然后我就被一群人讲得很烦，我就完全不想吃饭了。哦，反正讲回来，对这个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录了52集。B B， 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想说的话，请透露，请坦白吧。
2: 就是讲一个小时的话，好累哦。
0: 对啊，也是蛮累的。
2: 我下次不会再跟波波一组，七哥
0: 啊？为什么？没有啦，要看话，要看那个啦，看，对啊，看情况，
2: 就看看未来我们就是毕业想做什么了。
0: 但我毕业应该还是做广播剧啊，其实广播剧一直是我的梦想，
2: It's
0: my future， 不是，梦想怎么念？future 是future 是什么
2: 未
0: 来？It's my dream，
2: OK，
0: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其实我今天一直爆音，因为我没有把麦克风调到，我没有把我的耳机监听调到最大声。但是也还好，其实我看到那个对吧、啊，副食差不多嘛，对吧？
2: 但是我会更想要访谈类，就是我们可能毕业会

0: 分道扬镳。
1: 我们两不相欠。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0: 好了，去。
1: 这个节目怎么有五秒的空白？你们就知道大概被毙掉了。好了，没有了。
0: 我不是啊，我毕业我还在想我要选什么，但是我有就是我有三个在想，但是我不知道我最后会去做哪一个。
1: 哪三个啊？你说继续上去现在的工作，你会想继续上去吗？
0: 就是我应该不会想继续上去、欸，
1: 现在就只是一个打工而已。
0: 嗯，
1: 对你来说，
0: 嗯，
1: 那你的那三个方向是也是关于广播吗？
0: 我说毕业制作。
1: 哦，我以为是什么未来，我以为未来我有三个方向，
0: 不是啊，是毕业制作。
1: 哦，好吧。有广播剧这个选项吗？
0: 有了。
1: 哦，真的假的？
0: 嗯，
1: 那我们搞不好你现在话不要说得太绝对，搞不好我们之后就会再遇见。
0: 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次就是一起做的那个作业，我觉得蛮好玩的。
1: 你说小王子与他的野玫瑰。哦，小王子。
0: 我只是起到一个旁白的作用。
1: 对，他没有在那边哦，小王子。
0: 因为原本我是要就是旁白加玫瑰，
1: 对，
0: 但是因为有点太尴尬了，那时候跟伯伯还没有到非常的说很熟悉，
1: 是吗？我们屁啊，
0: 就是还没有到就是熟到就是可以乱讲话那一种。
1: 嗯，不一致评啊，反正你大概就开始一直对我乱讲话，我要习惯吗？这种东西好像不应该习惯比较好。
0: 哦，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应该大一新生的话都有一个新生群嘛。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很常在里面乱讲话，然后我有一次就说，
1: 他一百八。
0: 对，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讲这个？
1: 那我就说我一百五。我们那时候两个就身高互骗。
0: 对，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一百五，然后他就一直很坚信我是一百八。
1: 可恶你，哎。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正式第一次见面，然后说你是谁，我就说骗你的那个，我说哈谁，我说身高180的那个，我说哈你是
1: IF。 我就说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因为那时候没有打、嗯、那时候就是一个 IF 而已、
0: 嗯、
1: 然后就、哦、你是 IF 那个吗？
0: 然后你说你站起来我要跟你比身高，我说不要啊。
1: 因为你那时候你知道你那时候的照片好像是放你小时候的照片，
0: 那时候就放小时候了吗？我其实不太清楚我什么时候放小时候。
1: 是你那时候是放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就说嗯，这个人应该是，因为那时候照片是灰灰的嘛、
0: uh-huh.
1: 然后就说你应该是原住民。我说你可能有那个血统。
0: 没有，那
1: 长了180好像也有可能。
0: 那只是套滤镜而已。
1: 你为什么要让我误会呢？
0: 然后他就说、你骗我。
1: 对，你真的是骗我。
0: 所以我们两个的就是缘分嘛，就在这里结下了。
1: 对，没有想到两年之后他会在这个录音室当我的 partner。
0: 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我们大一就是一场选修，不是
1: 两场，我们是
0: 一堂选修课，然后导致我们有这个缘分、
1: 欸、那个波波与他的伙伴也是那个同堂、不是不同堂，不同堂
0: 是同堂，
1: 一个是那个我们原本班导的、
0: 哦、对，一个就是一个是选修课，一个是必修课。
1: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搭过那个必修，
0: 那个选修，
1: 我们是先搭必修，
0: 我们先搭选修。
1: 哎，对对，先搭选修啦，对不起，我记相反了。
0: 选修是上学期，必修是下学期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先搭选修，然后就觉得，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莫名其妙来说，我什么，我上了电台主持人，你要不要就是
1: 当我的 partner？
0: 对对对，
1: 接我的话。
0: 必修是因为我们老师说
1: 要两个人一组，还是
0: 两个人，就反正就是要分组，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但是我们就觉得啊，两个人好了。
1: 对啊，
0: 我就问他说要不要，他说好啊。
1: 然后他就说还是我们来用广播剧，然后好啊好啊，然后还
0: 是
1: 谁做广播剧，
0: 你就说，我就说那你要做什么，我就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然后说我也不知道哎、欸。
1: 那我们来做广播剧吧。
0: 对对、啊，然后就这样。
1: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什么小王子给我们。
0: 我就说
1: 是吗？
0: 我就说你想什么类型，讲童话好不好？他说哦，可以啊。我说哦，好啊。
1: 对，然后他就用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我记得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我放了一堆那个、我们后面垫的那个歌，然后垫超久的。
0: 就是我们的音效垫了超级无敌多。
1: 欸、我觉得你音效做得很好，我忘记是不是我找的。是吗？算是我找的吗？我找然后你审核。
0: 对，你找然后我审核，然后就说OK， 然后我就

0: 嘟嘟嘟嘟，然后去捡。
1: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微风吹拂啊，那个 bling bling 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我到现在，
0: 但是我现在回去听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
1: 很青涩，
0: 很稚嫩，就是技巧没有，就是我之前的口水音就我也非常的多，
1: 鬼鬼音
0: 口水音，
1: 哦，好啊，
0: 就是我也用喵喵喵喵喵的声音，对不对？喵喵喵喵，
1: 你不要
0: 喵
1: 再
0: 喵，
1: 给他们听了，他们等下生气啊！这期金马不可不听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就知道那个后面那一段都全部卡掉，
0: 没有，反正就那时候口水音就非常多，就跟现在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非常大的进步。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戴监听耳机吗？
0: 那时候有戴，但是那时候延迟很严重。
1: 哦，对啊，我们好像延迟个一两秒。
0: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原本好像是借2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一半多的时间在处理怎么把我的电脑接上那个，接上机器。就是怎么让录音设备可以接上我的 audition。
1: Adobe Audition 呢？
0: 我们还是请别人，然后重点是接也没有接好，我们还去找别人的电脑接。
1: 没关系，反正讲回来，那就是一场很多 trouble， 但是我们还是做出一个广播剧，我们很棒。
0: 对，除了台词功底需要再练以外，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真的要说 ，Bobo 的那个真的是让我笑到不行，因为他自己在那边演霸总，然后又演他的小娇妻。
1: 我很开心啊，我好开心啊！那是我广播剧录起来最有感觉的一次。
0: 就是要不，就是幸好老师没有公，就是直接在课堂上播，不然真的会很好笑。
1: 其实我是觉得没差，如果在课堂上播，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那个霸总演的很好欸。
0: 我觉得因为老师好像规定要7分钟还是8分钟，然后我们就是刚刚好卡在8分01秒这样的，然后全靠我拉音档，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可能原本是一句是这样很顺很顺的，然后我就变原本这样很顺很顺，就是它中间
1: 哦，
0: 每个词都会空很大一格，
1: 原本这样很顺，差不多。
0: 真的其实是会就是有点停顿停顿停
1: 哦，
0: 顿。
1: 原来你是这样用拉的，我以为是。
0: 然后中间就会丢那个音效，赶快丢上去，丢上去，丢上去，或是把音效拉长。
1: 原本是这样子，bling bling bling，
0: 我还是有照情境丢音效的。
1: 在这个沙漠中，闪亮的星空在天上，bling bling bling， 好像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哈。
0: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剪的，
1: 你
0: 我剪
1: 剪
0: 得
1: 很
0: 很
1: 久
0: 棒。
1: 吗？
0: 哦，没有，那是另外一个作业，那时候没有跟你一组。我觉
1: 哦。
0: 得那个作业，我觉得我剪得很棒，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打电话的声音，然后
1: 对，
0: 打电话声音我做的超级无敌像，不是，就是那个接电话，那个就是从电话那边传出来那个声音的感觉，我觉得我做得很棒。
1: 我们讲这个节目不知道为什么讲到恐怖剧了。好，反正对这个节目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你说这个节目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它是我学习的一个，但是很官方，但是
1: 就
0: 真
1: 它
0: 的，
1: 是我们的一个养分啊，一个基底。
0: 对啊，就是我有在这里学到东西，
1: 真的吗？
0: 只是我没有拿到是这个学分而已，
1: 哎，
0: 我只
1: 对对
0: 是
1: 对对对，
0: 纯好心来帮忙，
1: 真的，你其实这样子也参与了大概40几集了吧？
0: 应该40几集，因为我缺应该没有缺很
1: 没有
0: 多，
1: 学很多，没有
0: 我
1: 学
0: 是
1: 很
0: 主
1: 多。
0: 要是在后半段，就是真的很忙，忙到就是很累，所以才没办法赶过来。因为我家到这里也要1个小时，最
1: 好
0: 快也要
1: 扯。
0: 40分钟。
1: 去，
0: 我当初怎么坚持的？
1: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一年是怎么。因为我好像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来录，
0: 因为你一定要来录。
1: 对，我一定要来录，而且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基本上是只有一个礼拜，那时候是有一个礼拜连录2集，我才没有来那个礼拜，对，或者是有几个礼拜我们刚好连录2集，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一个礼拜刚好我休息这样，所以我也算是一年风雨无阻了，哎 好啦，这个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对，然后跟各位说一下，再说一下我们的 IG，哎呀，好像也不用了，好啦，各位
0: 可以
1: 听
0: 说
1: 众，
0: Bobo 的 IG。
1: 也不用，好啦，各位听众，我们 不见，

0: 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再见，
1: 有缘再见。
0: 对，耶、yeah, ，
1: 可能开一个什么金马比克，
0: 金币博客，
1: 金
0: 币，金触币博客。好啦，各位听众，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要介绍第43则。无我无搞，穿衫破镜头，穿衫破镜架头。一讲一句台湾俗语，要甲咱介绍43则。无我无搞，穿衫破镜架头。那我们通常看见的游民呢，他们好像不怎么在乎自己的门面啊，他们经常穿的鞋子都破了啊，脚趾都露出来了，打赤脚啊，就是因为他们鞋子都破了打赤脚，所以叫做罗汉卡啊，因为他们就像罗汉一样穿的随便，但是最主要的是脚趾头都露出来了，什么的罗汉卡啊。我搞是说他们没有人作伴啊，没有人作伴啊。如果说他有养一只猴子的话，那起码猴子还逗弄他，那么他可能还有个作伴的啊。养一只狗呢也可以有个作伴的，可是他没有，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哪有办法再去养一只狗呢啊。那么罗汉卡既是无搞，当然就不会有人理会他嘛。那通常这个衣物破了，是有太太或者女儿来帮他缝，那自然就解决了啊。因为男人总是比较笨手笨脚的，拿起针线呢没那么方便啊。那为什么讲穿衫破镜架头呢？因为这个罗汉卡他每天付出的是劳力，他一定要有肩膀，他没有肩膀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事，因为他挑担子就要用肩膀，他们去推东西去顶东西，他们很多都要依赖肩膀，那肩膀经常挑担子摩擦的结果就很容易破，所以人家说无搞穿衫破镜架头。今天为各位介绍43则，无搞穿衫破镜架头，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吉良梅亚，欢迎收听吉良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Gamia 台味开箱所，我是 Gamia。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两位年轻人来上 Gamia 的节目。而这两位年轻人是怎么找到的呢？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集是在介绍歌仔戏职业演员的小凡姐跟我推荐的。那这两位呢，其中一位是台师大的歌仔戏的社长，应该是快要下任的，对不对？
3: 对，
2: 天哪，这是很棒的。然后还一位是间谍。那为什么是说间谍，大家待会就晓得。那这是我们的 Randy 又来上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那我们请社长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师大歌仔戏社29届社长郭华庆。那我现在是师大工龄系，目前就读大二。这样
2: 你才要升大三而已。
3: 对，我现在要升大三。
2: Oh my god， 你很厉害耶。
3: 什么什么
2: 很厉害耶。那学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呀？为什么叫学长？好，就是先说一下，来 Randy 自己说是哪一间学校毕业的。
4: 欸，大家好，我是 Randy， 我是世新大学的毕业生。 Hello，
2: 根本就是叛徒。我们这是台师大歌仔戏的介绍，结果怎么出现一个世新大学毕业的呢？
3: 我现在感觉我这就是孤立无援。
4: 因为我们刚才讲一些他听不懂的话题，
3: 完全听不懂。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好在讨论一下说，欸，等一下台味时光要介绍什么，然后那个 Randy 妈说，欸，我要哪几件，我一听就说，哦，这件可以，那件好吃。然后那个社长就是，你们在说什么？
3: 全部都是世新附近的。
2: 超可爱。好，没关系。那 Randy 可以帮我们简单说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机会去加入到台师大歌仔戏社吗？
4: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本来就对于歌仔戏是有兴趣的，然后台师大歌仔戏社它也是一个就是兼容并蓄的社团，它非常欢迎，就只要你对于歌仔戏，对于传统艺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所以我那时候就以一个世新间谍的身份，然后潜入人家台师大的迎新。
2: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到是蛮讶异，所以等于说你们这个社团是不一定要限制是在台师大，只要是全台各校，你只要有兴趣可以到了社课，你都可以加入。
3: 对，就是只要你反正你社课有办法来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比如说现在台大的也有啊，然后甚至说台北大学，就是在三峡那边蛮远的。
2: 哇，天哪，超远耶。
3: 对，然后辅大，然后台北医学大学，然后这些学校的都有。
2: 那社会人士可不可以加入？
3: 我们之前也是会有社会人士加入这样。
2: 其实 Randy 也算是社会人士。
4: 对啊，我已经是社会人士。
3: 对。
2: 好，那这个台味时光了，因为刚刚了解一下是知道说我们的社长是都是家里学校两点一线，比较少在外面外食。
3: 对，
2: 所以呢就由我们的 Randy 比较主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世新附近的美食。
4: 大家想说，欸，我点开这一集点师大来听听看师大，欸，一开始一直讲世新
2: 超级可爱，没有关系。好，那我现在想问一下说Randy 在你的心目中，我们其实不用是局限于世新，只要扩大到双北地区，有没有三家你的口袋名单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4: 好，我觉得就是先讲一下我自己吃饭的习惯，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把外食外带回家吃的人。
2: 是因为怕口感味道跑掉吗？
4: 不是，是因为要收拾。
2: 耶，yeah， 不可能耶。说到底就是一个自懒这样子。
3: 对啦，就是租外面比较需要自己整理垃圾就
4: 对
3: 了。对，
4: 而且因为你大部分都要自己追垃圾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麻烦，我自己那个吃完的垃圾你没吃完，你要想办法把它冰冷冻库，然后
2: 不要让它有异味，
4: 垃圾车。对，所以很麻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我这个挑选标准之下，就是你要是可以内用的，然后代表你内用的环境要还不错，
2: 有一定的整洁度。
4: 对，然后有冷气，然后有可以喝的最好。所以我的第一家名单呢，
2: 真的很大学生呢，就是该有的应有尽有。

0: 音管理学院录完音，刚好都6点，就很适合第一时间冲牛霸田，然后在那边追个剧啊，喝个饮料，然后稍微放空一下。
1: 过得很失趣哎、欸、啊，就是大家都吃不到，就是因为你，
0: 哎 欸，
1: 所以
0: 我
1: 我
0: 才
1: 说
0: 占
1: 排
0: 一
1: 不到，
0: 个
1: 就是
0: 人
1: 因为
0: 的
1: 他。
0: 位置，我才占一个人的位置。但有时候真的经过他们人，真的会很多，所以我就如果这样，我就会放弃，
1: 就会放弃。我们再偷偷插播一下，其实我们 Randy 也是以前电台的主持人。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有持续收听电台的节目。可能就是在过往的某几年有听过我的声音这样子。
1: 天啊，应该是可能有点小一小段时间咯。
0: 对，一小段时间，大概一年多这样子。
1: 那还可以啦，大家如果有兴趣，现在目前应该还是找得到。
0: 都还有，都还有。
1: 就是那大家就是可以
0: 对对
1: 刚好供上一下自己的节目。
0: 哦，我的节目以前在世新电台的时候叫做《我还年轻啦，误入歧途》。
1: 哎、欸，我好像知道这个节目哎。
0: 对，就是在直播的节目这样子。以前在楼下的播客，后来上来这边直播。嗯，然后后来我自己到外面有继续做这个节目，然后我就把它改名叫做来者何人，但是大家点进去听是可以听到以前的节目单集。
1: 了解，那就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收听 Randy 的节目。好，那在我们第二间口袋名单想要选哪一间呢？
0: 好了，第二间口袋名单呢就再带到这个大学生的第二个弊病，就是通常都很晚起，很晚起的同时就是你可能下午1点3点上课，然后我自己的很多课都在传播学院，所以我就会挑传播学院附近可外带去教室里面吃的。
1: 好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我知道你要讲哪一间的，不要再多说。请问是那个扛棒是绿色的那一间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我们应该是世新人都啊，完蛋了，社长现在已经登出了，
0: 对啊，
2: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1: 世新人非常爱的米乐早餐店，那你知道什么是阿姨辣吗？
0: 阿姨辣，哎、欸，我没有加过阿姨辣、欸，哎，
1: 那你知道有阿姨辣吗？
0: 我知道，但我没有。
1: 阿姨辣超辣，
2: 什么东西？阿姨辣是哪个阿姨辣？
0: 就是那边的阿姨啊，
1: 是那边的阿姨自己做的辣椒，那它超级辣、哦。那你如果没有说要吃阿姨辣，它会有自己一般外面买回来的辣椒酱。那你有说阿姨辣，它就会给你阿姨辣。
2: 我想说阿姨很辣是什么意思？
1: 这样可能有点怪怪的哦。那我想问一下 Randy， 如果是去米乐，你都点什么品项？
0: 我之前去很喜欢点一个叫什么什么厚片，我有点忘记，但他后来好像从菜单上面消失了。
1: 耶、yeah, ，你是经历过什么时代的人吗？
0: 毕竟也是2年前的，我成年旧事
1: 了。是那个已经没有了，就对。
0: 我记得没有了。然后我后来去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吃，就是我就是蛋饼点一点，但我最主要是要喝他的奶绿，我就是喜欢。蛋饼，然后再加一杯它的奶绿，
1: 所以饮料是它的灵魂，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奶绿，在那个东西从菜单上消失之后。
1: OK， 那我自己最喜欢是它的腿排蛋饼。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1: 它的腿排蛋
0: 就
1: 是要加阿姨辣才过瘾。
0: 哎、
1: 欸，
0: 但我真的没加过阿姨辣，我改天来。
1: 阿姨辣会辣死你。好，那这个两间呢，其实就是在我们世新的学生口袋名单，大家都是非常的爱。那我就是好奇一下，虽然说社长可能都吃家里，那我可以问一下，在家里都是谁煮饭吗？
2: 就我家都是我阿妈在煮，
1: 阿妈真的是万能的、欸，
2: 她根本就是每天都是煮板豆等级，
1: 真假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煮菜就是阿妈的兴趣。
2: 我也不太确定耶，但她真的很爱煮，但是然后就是每次都煮一大桌，然后再问说，啊，你菜干没包搞？
1: 就是害怕吃不够，这典型的阿嬷怕你饿。
0: 对对
2: 对，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只能挑一样，你觉得阿嬷最好吃、最厉害的秋老菜，你会选什么？
2: 秋老菜哦，
1: 或是也不用是，可能不是阿嬷是最拿手，但是就是你最喜欢的也可以。
2: 我觉得真的很多，然后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讲的就是他每一餐一定会煮，就是一锅捞吧。
1: 哈，每一餐一定都会有一锅捞吧？
2: 对，一定会有一锅捞吧。
1: 那你不会吃到咸吗？
2: 我真的蛮神的、啊，但是
0: 阿嬷难过了。
1: 阿嬷说：“不要听这集哦，
2: 就是会一直叫我叼那个捞吧、啊。”但是就是有时候还是就是很神，但是很久没有回去吃的时候，就会很、就是、
1: 又很怀念，
2: 对
1: 不对？
2: 很怀念那个捞吧的味道。
1: 那我想问一下说，说阿嬷这个捞吧，它是偏甜的还是咸的？
2: 偏甜还是偏咸？
1: 嗯，
2: 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我觉得可能是偏咸的，
1: 那就是比较北部口味咯。你阿嬷的捞吧是那种控肉块，还是说是小碎肉？
2: 哎、欸，其实它都有，
1: 哦、
2: 就是它
1: 这么粗糙，
2: 就是它可能有时候做的是那种，就是一盘里面都是那种碎肉，然后可以切块的那种，
1: 就鬼鸭吧那一种，
2: 对，鬼鸭吧那种，然后 有时候可能又是一锅，然后里面有好几

0: 块那个就是
1: 大块的控肉，
0: 对对，大块控肉，对。
1: 天哪、啊，好幸福哦！这是住家里的好处哎，不然我们 Randy 还要去追垃圾车，
2: 对啊，很麻烦哎。
1: 天哪、啊，哇！所以这阿嬷的吃肉菜听起来就是很厉害，因为阿嬷的手艺绝对是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对，
1: 然后也是自己从小怀念的最好的滋味，我相信一定是。好，那再来呢，我相信呢，我们大学生嘛最重视 CP 值了，就是月底嘛没钱要吃到饱，然后又得便宜，就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心目中的学生省店。
2: Again， 世新复兴 again。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自己就是在世新后门那里有一家深坑臭豆腐，
1: 耶、yeah, ，真的我是心头大爱，这是我超级爱的一家店。
2: 对，我很饿的时候，我就去那边，然后加面，就
1: 是
2: 一碗再加面，
1: 越来越小了，
2: 真的、
1: 哦、真的，但是它这还是好好吃哦。
2: 哇，老板娘这样不行。
1: 不会，还是吃得饱，但是确实跟我大一跟大二吃的时候，那个分量有感受得到可以小、嗯，但是还是吃得饱的。
2: 百元内可以让你吃饱
1: 的，对，而且是它料还蛮多的。
2: 对对对。
1: 那 Randy 去都是点什么品项呢？
2: 我都点臭豆腐，然后加王子面或加意面再加面，
0: 所以
2: 你肯定吃得饱，因为你就是两份 double 的面嘛。
1: 哇，你看起来很瘦哎、欸，你食量这么大哦、喔。
2: 我就是爱吃面
1: 啊，这原来只是爱吃面的部分。
2: 对，我只是爱吃面。
1: 我自己去的话，我都喜欢吃他的海鲜锅烧意面。
2: 哦，海鲜锅烧，海鲜锅烧也好吃。
0: 他不是卖臭豆腐的吗？
2: 对，但他有锅烧面，
1: 就是。它是那种臭豆腐意面，你知道吗？麻辣
2: 臭豆腐，
1: 啊、对对对对对，炸的也有。
0: 哦哦，汤的臭豆腐，
2: 我都是去吃汤的臭豆腐，哦、也有炸的啦、
0: 哦。OK，
1: 都好吃。而且我不知道 Randy 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水饺？
2: 有。
1: Oh my god， 他水饺超级好吃，
0: 是还卖水饺
1: 啊？对。
2: 学生嘛，他就是这个、他的 TA 是学生，就是走一个尽量多元，然后你们吃得饱这样。
1: 就是对啊，你去那边可能一个礼拜吃。都不会需要重复的，然后都很好吃。它的汤还有分麻辣的汤跟
2: 清
1: 香，清对清香的。但我个人就是爱吃辣、啊，所以我喜欢吃辣、啊。那它又够辣，所以就让我很过瘾，
0: 听起来很爽。
1: 真的，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去吃一下，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反正我家
2: 他现在还有开哦。
1: 哎、欸，对对对对。
2: 而且因为他下午没有休息，所以你随时可以去吃。
1: 对，
2: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真的起太晚去上课，到三点才下课，一点
1: 他都还在，
2: 他都还在，
1: 他其实开到晚上八九点都还有。有时候我学校系篮练完球，他都还开着。
2: 对。
1: 嗯，真的是一间很不错的一家餐厅。好，那再来就想再问最后一题，就是如果要推荐一间在双北地区的咖啡厅，不晓得大家会挑选哪一间来跟大家做介绍呢？
2: 来，社长你先。
1: 社长有就喝咖啡的习惯吗？
0: 我真的不喝咖啡耶。
1: 那你是小朋友？
0: 对，我就是到现在没有碰过咖啡。
1: 来 high five 一下，我也是，因为我是喝咖啡会心悸的人，但是我会去咖啡厅点饮料啦。我是一个喜欢跑咖吃蛋糕然后喝饮料、然后跟享受那个咖啡厅气氛的人、
2: OK， 所以社长没有名单。
0: 我真的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理解，就是因为毕竟台北就有家的人嘛。
2: 对，回家就好，去什么咖啡厅啊。
0: 我阿
2: 嬷
0: 会做给我吃。
1: 你看那 Randy 有自己收藏的名单吗？
2: 有，我自己还蛮喜欢一家在迪化街那边。
1: 哇，很远耶。
2: 但他需要爬楼梯上去，他就在一个老屋里面，他叫做沙丘。然后他
1: 是不是有卖那个什么酒精提拉米苏？
2: 哎，好像有，但他最有名的是他的布丁，他的手做布丁非常好吃。
1: 那
2: 非常好吃。
1: 他吸引的点是可能他那个布丁很绵密，还是说他的焦糖香气很足？
2: 我觉得我是喜欢他，就一来是他的焦糖，我觉得他就是苦甜
1: 哦，是算苦甜的，
2: 刚刚好，没有，就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因为有的焦糖吃起来对我讲就是太苦了，然后有的就是
1: 要甜到发腻，
2: 对对对，它就是刚刚好，然后它的那个布丁体是那种有蛋香，然后又嫩的，
1: 我很喜欢吃有蛋香的，我觉得蛋香要足的蛮少见的，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布丁的香气，你单吃也不会觉得很腻，然后它再有加上它的焦糖，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口味。都还蛮不错的，
0: 它是那种鸡蛋布丁的那种，是吗？
1: 突然把它讲的好像 seven
2: 同一布丁一样，
0: 是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比较喜欢那种有就是鸡蛋感的那种布丁，
1: 应该是说布雷，但是它的蛋味比较浓郁，这样子
0: 哦，
2: 对，就是
1: 它图片很漂亮，我好像知道这一件，但是我还没有去吃过，
0: 听起来不错，
1: 改天可以揪一拖这样
2: 子，对对对对，除了爬楼梯以外，我觉得还 OK，
0: 爬楼梯应该还好吧。
1: 它是很陡，让你觉得吃力，是不是？还是
0: 迪化街能爬到哪里去？
2: 就是因为它就是老屋的楼梯比较窄，然后。

0: 稍微陡一点，但还好啦，
1: 空间比较狭窄就
0: 对。
2: 讲的好像就那个唐楼的一样。
0: 没有，我跟你讲，
1: 那个我绝对不会去哦，都是这样子。我吃个甜点还要这么考验。
0: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朋友在那边上班，然后他之前我要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爬楼梯，要爬楼梯哦，要爬楼梯哦。他就一直讲，就让我觉得好像爬楼梯对跑咖的人来讲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情。
1: 那好像说到底是多陡这样
0: 子，对，那其实就是楼梯。
1: OK， 天哪，好的，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社长还有 Randy 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那不管是阿嬷的好滋味还是 Randy 推荐的学生党美食，那都欢迎大家有机会来试试看。那如果我家里有多的 Loba 的话，可不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开玩笑，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
3: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4: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5: 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FM 88.5。

0: 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没想到刚刚细聊了一下呢，才知道原来我们的 Randy 也是台语演讲的国手，而且我们甚至可能是有对到过。天哪，
2: 对，我觉得应该真的有打到过。
1: 天哪，真的是缘分就这么奇妙。那刚刚问了一下之后，发现社长其实台语程度还不错。
3: 也没有，就是
1: 那平常在家里会使用台语跟家人聊天吗？
3: 我还是会尽量想要用台语跟阿妈
1: 讲话。阿妈，对对对，
3: 对，但有时候还是会吐词，
1: 还是会吐词，不会，我们语言就是多说就会比较流利了嘛，对。
2: 但是我跟你讲，我可以爆料一下吗？他会在就是发文，他会用台罗打字。
3: 不要再直接我的底了。
2: 社长会用台罗发文呢、欸？
3: 没有，就
1: 是发社团贴文还是个人贴文？
3: 没有，就是我个人的脆上面。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不用台罗的话，我有时候想讲的话太容易飘出去，会被人家骂。
1: Oh my god！
3: 就是有时候会有人就是来攻，就是来攻击我，就想说有些议题，我就是干脆用台罗讲，就是可以让就是看得懂台罗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其他看不懂的人，他可能看到他就滑过去，他根本就看不懂。
1: 嗯，
3: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
2: 筛选，
3: 对筛选、啊。虽然这种心态还是有一点。有点挡掉别人挡掉讨论的机会，但是还是想说稍微保护一下我的个板。
1: 嗯，了解了解。好，那这边呢，我今天准备了五题题目，目前呢两位还在思考要用什么题目来攻击我，不过呢就让他们看看等一下时间来不来得及。首先我先来出招，第一题真的非常简单，然后不好意思，我真的要偷偷微笑，我刚刚觉得太震惊了，我 Randy 有 C 级的台语证照耶。超级厉害，我真的是真的很佩服，是真的很厉害，C级难度真的很高。
2: 运气运气啊，
1: 真的来。好，那我第一题就是送分题了啦。我们第一题哦，额头的台语要怎么讲？
2: 你什么？牙头啊？
1: 你要怎么牙头啊？超简单，轻轻松，可以吗，社长？
3: 我可不知道，
1: 真的没关系。我们今天学起来，回去跟阿妈玩。看阿嬤知不知道 ？OK， 这是第一题，很简单。我们的额头叫做牙桃，
3: 哦，牙桃，
1: 对对对，其实不难。哎，是不是很简单 ？Randy 现在人家开始鄙视我了，这样
2: 没有没有，
1: 这是什么题目？
2: 没有。
1: 好，那我们再来第二题，也是气管类的。等下我们社长猜猜看。
2: 好，
1: 脖子。
3: 阿嬤 good。
1: 对，有人说阿嬤 good， 有人说阿滚，都有人说。
3: 因为我最近刚好脖子有点问题啊，就是我阿嬤跟我姑姑会一直讲说阿嬤 good 啊，
1: 这也太刚好了吧？
3: 就刚好
1: 是要看个医生吗？
3: 对对，已经看医生，
1: 这么严重哦？
3: 对，
1: 天哪，太可爱了吧！所以刚好因缘机会还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三题就交给我们 Randy 哦。
2: 要
1: 修下拜代给别人讲
2: 哎嗨，
1: 哎，那你
3: 这个
1: 社长有听过唠哎嗨吗？
3: 有啊
1: 有
3: 啊，
1: 就很常说臭咖老诶，还就浮夸笑到下巴都要掉下来这样子，应该还算轻松哦。好，第四题我们难度就真的是有稍微升起来一点点。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不会听到他的台语，但是其实他很好翻。我们的包包里面，第四题，我们包包里面是不是都有暗袋？暗袋就怕人家防小偷啊，离你身体部位比较近的那种暗袋。

0: 暗袋的代际为安那讲？
1: 它直翻吗？暗袋啊，
0: 就这么简单、嗯。
2: 我连中文都不知道。如果你跟我讲说包包那个里面的那个袋子是什么，我不知道、欸。我就说
0: 这是袋子、啊、你是中文不知道吗？就是、它叫做暗袋，就是它有时候会可能你背书包，你的
1: 背会藏，或是你的外套里面有的会有里面会暗袋
0: 在内侧的。
1: 对
0: 对对，哦，这个叫暗袋。然后它的台语很简单，它是有被收在那个教育部台语词典，就是暗袋啊、
2: 哦哦，
0: 就这么简单。那第五题呢？它其实是，如果你们是有在乡下或是有去田间相处过的地方，你们可能就一定会知道他怎么讲。但对于都市小孩，这个台语很难。
1: 我们都是都市小孩。
2: 我们都是都市小孩。
0: 来，第五题，斗笠的台语要怎讲？
1: 鬼雷啊！
0: 哎、欸，啊，你不是都市小孩？
2: 鬼雷啊，应该都知道吧？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欸、
2: 就
1: 是会讲到斗笠、
2: 就是知道啊、
1: 我觉得斗笠没有到就是
0: 很难吗，
1: 就是没有到你日常生活中不会讲到，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啊，
0: 我也是不知道什么我突然就会鬼雷亚这个词，但是我身边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什么叫鬼雷亚，
2: 我觉得鬼雷亚算是就是可能小时候的台语课本里面会用到，
0: 有吗、
2: 就是有些根本平日常不会用到，但是他会放在课本里面
0: 教出来的。
2: 对，
0: 天哪，哎、欸，你们很厉害哎，
2: 就是会有那个印象。
0: 这鬼雷亚我也是莫名其妙，就哎、欸、好像知道他怎么讲，但是我身边人真的都不知道。然后会突然想要考这题，是因为我昨天其实刚从花莲的片山回来、嗯，然后那个我们去一间干妈店里面，我就看到哎斗笠，我就突然突发奇想跟我朋友说，哎、欸、啊斗笠的台语你好不？他说鬼雷亚，然后就他说哎。欸然后我突然再去问我其他比较从台北来的朋友、全部就都不知道了，我问的那个是从云林来的、
1: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常会讲到了，
0: 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不过我记不起来这样子、天啊你们很厉害耶，好那我现在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加码时间哦，两位有什么想要考我的吗，
1: 我突然想到一个他就是 我小时候有参加过一个叫台语机智问答的比赛，然后呢
0: 是转给五弟辉吗，
1: 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转给五弟辉
2: 你什么时候都参加过啊
1: 我有去参加过转给我弟回来，但那个是已经是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参加比赛、
0: 好，
1: 然后他考了一题，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考说螳螂，
0: 我也有听过，等一下哦超妹啊是蚱蜢嘛，
2: 对
0: 螳螂有哦，等一下哦我有听过，但我突然忘记怎么讲，
1: 我们那个时候脑海里也只想到草莓啊，我们就想不到螳螂要
0: 几个字啊，我记得是两个
1: 字
0: 对不对，问是那个蚯蚓，有啦，我上次有人考过我一个字，
1: 你第一个字，
0: 第一个字的第一个音标，
1: 吃
0: 吃吃，完了
2: 我好像不知道，
0: 吃吃，然后第一个字
1: 草
0: 草，
1: 跟超妹的超是同一个字，
0: 要死哦，这么难，好来吧 Randy 考到了，果然是 C 级的人
2: C 级就是不一样，
1: 螳螂叫做超高
0: 哦、有啦，
2: 我知道啦我听过啦、
0: 发疯耶、欸、
1: 但是因为平常真的太少讲到了，
0: 都是超妹啊，
1: 为什么会这么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就死在那一题，我们就三个人都说超妹啊，不是超妹啊，是蚱蜢螳螂是什么啊，不知道、欸、
0: 其实超高，
2: 平常不会看到螳螂、
1: 对，
0: 连看都很少看到，
2: 对啊，
0: 天哪、啊、今天题目也太精彩了吧，那我们直接今天的台语挑战完了，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第一题呢就是我们的额头，来社长还记得怎么说吗，
2: 牙什么，
0: 牙头、欸、记起来我还可以跟阿嬷玩好，第二题呢是我们的脖子，来 Randy 怎么说，
1: I'm good，
0: 好，第三题下巴，
2: 哎嗨、
0: 很棒，那在第四题呢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然后可能连中文会也有，真的好像也会有人不知道，叫做我们暗袋，暗袋我们叫做暗袋呀。那第五题呢，我们的斗笠叫做
1: 鬼雷呀。
0: 哎，我们下到两题，反正鬼雷呀你们都有听过，这是让我真的很 shock 的地方哎、那再来是我们 Randy 加码的螳螂叫做超搞。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就分享给大家啦。那欢迎把这些没有听过的单字回去跟自己的家人来玩一下互动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那今天我觉得这个主题也是相当特别，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原来刚刚在聊天过程中，我才知道说 Randy 他是已经有在政大歌仔戏社待过。
2: 对，
1: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学生歌仔戏有一点研究跟有在去查询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政大歌仔戏社现在是已经倒社的状况。那我觉得 Randy 非常厉害，就是他在政大歌仔戏倒社之后还找到台师大的歌仔戏社把他加入进去了。重点是人家现在已经毕业了，可是还是有一直持续回来上社课，诶，所以就让我觉得天哪，到底是对歌仔戏有一个怎么样的情怀，等一下来跟大家揭晓一下。首先想问一下社长，为什么我会想要加入歌仔戏社？
3: 这个要往蛮久以前讲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是参加秀朗国小歌仔戏班。
1: 你是秀朗国小的歌仔戏？
3: 对对对、哦、就是那个他就是持续两年，从小五到小六。
1: 我们刚好我们这一届我们小世界有去采访秀朗国小的歌仔戏社、
3: 哦、是啊、哦、
1: 对，我们刚好我同学去做这个主题、
3: 哦、
1: 天啊，这个缘分也太……
3: 但他们现在不是歌仔戏班了，他们现在就是歌仔戏社。
1: 对，他们现在变社团的形式。
3: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也很厉害。那你怎么是国小就想加入？
3: 我那个时候就很莫名其妙，就是他们办一个招生演出，然后就是找所有的小四生，然后到礼堂里面看他们演。那时候好像是演那个草桥结拜，
1: 嗯，
3: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台下看，然后周围的同学就会在那边哈哈哈，这什么东西啊哈的那种。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哇好酷哦、喔、因为我没有看过歌仔戏，就是
1: 从小四你没有看过歌仔戏？
3: 我没有看过歌仔戏，因为我们家附近也都没有、哦、我们家人也没有那个习惯，所以我是到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歌仔戏这个东西，
1: 然后觉得很特别，
3: 我觉得很酷。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加入歌仔戏班，然后我就加入了，
1: 就开启了歌仔戏人生了，这样。
3: 没错。
1: 然后所以上大学之后发现还有这个歌仔戏社。
3: 其实我是就是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环保戏剧比赛，然后那个时候遇到师大歌仔戏社，他们也来比，
1: 嗯，
3: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哇，师大有歌仔戏社耶，然后我就在那个休息室门口在那边偷偷看，然后就想说那我长大如果考上师大，我要去那个师大歌仔戏社。
1: 所以其实考上师大这目标可能是你国小就定下来的目标了。
3: 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在看歌仔戏，
1: 嗯，
3: 就是我后来就是都要读书，然后就是到了高中可能考学测，接近考学测那段时间，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件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考考看师大，
1: 就记忆突然被捡回来
3: 這樣子。对对对，
1: 天哪、啊、哇，所以你这个缘分是很早就开启，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渊源。
3: 对，
1: 那我也很好奇 Randy 是怎么样开启接触歌仔戏的契机。
2: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从小的家庭环境就比较可能，因为是台语家庭，所以其实布袋戏跟歌仔戏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很陌生的东西。
1: 哇，你们家是直接是台语家庭？
2: 对，就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阿嬷是规定我们在家里只能讲台语。
1: 嗯，是有什么用意吗？
2: 伊讲因为你要学国语，你得国好好的学着啊。
1: 不过台语跟他处理，跟他会使学着。
2: 对对对，迄个时阵是安尼讲，所以就规定讲，阮伫处理，跟他会使讲台语。
1: 所以才让你台语才能练顿，够花多比赛考技巧安尼。
2: 对，这就是阿嬷的功劳。
1: 哎，真的哎，真的是要归功于阿嬷，
3: 真的很好哎。因为我妈是到我长大之后，她才说她应该小时候就这样。
2: 对，
3: 她长大就是我长大之后，她才有这个意识。
2: 对，所以我等于是。应该说我学语言我是先学台语才学
1: 国语
2: 或者是华语。
1: 我跟你一样、嗯、那我好奇哦，你有没有把语言断掉过？
2: 我等于几乎没有，因为我幼稚园就开始学国语或是华语嘛，然后我小三就开始比台语说故事、
1: 啊、
2: 然后后面就慢慢每一年，所以我等于是从三年级开始
1: 比赛，
2: 然后中间就完全到高三都没有断过、嗯，
1: 等于说你一直有在使用到台语这样，那我觉得你就很棒。對對對，因为像我中间还有断掉过、嗯、然后后来才再捡回来这样子。哇，所以就是对你来说歌仔戏跟布袋戏就是一个不陌生的活动吗？
2: 对，就是不陌生。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电视台也有在播歌仔
1: 戏，霹雳布袋戏吗？
2: 那时候是应该是差事，反正就不能打广告吧。反正某个电视台在六点半就是会固定播歌仔戏，就是回家放学
1: 刚好
2: 吃饭的时候啊，大家在看卡通的时候，我就在看。小时候歌仔戏也不错看，然后所以我就在看。

0: 歌仔戏。我其实觉得，我有一部分会喜欢歌仔戏，是因为我喜欢古装，就是我很喜欢古装的装扮，所以我就同时也觉得，哎，他讲的是我熟悉的语言，唱的是我觉得哎还不错听的乐曲
1: 是
0: 或是
1: 顺耳
0: 曲牌，
1: 的。
0: 对对对，是顺耳的。那所以我就是有，就变成是有看这个的习惯。然后到后来是，真的到国中的时候，到了剧场去看歌仔戏，然后才变成真的是有固定收看的观众，变成戏迷这样子。
1: 那是怎么样从戏迷转变为自己下去演的这个转变呢？
0: 其实就是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说啊，时间这么多啊，
1: 多
0: 你
1: 方尝试。
0: 对大学只有这4年嘛，就找一些有兴趣的事情做。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很喜欢看他们武打，翻来翻去啊。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去报名了那个类似舞蹈教室的那种拉筋跟翻滚班，
1: 你说师大开出
0: 不
1: 来
0: 是
1: 的
0: 外面的，就是外面
1: 哦。
0: 在收钱的舞蹈教室。那我就去花钱，然后就去上那个课。但是我后来上一上就发现，那个真的好辛苦，我太累了。就是你知道大学生你就是想要玩嘛，
1: 不
0: 然后
1: 想
0: 你
1: 要有
0: 就
1: 那么压力的，
0: 对，然后那个真的很累，而且很不舒服，因为就是
1: 各
0: 很
1: 种
0: 操，
1: 痛。
0: 对各种痛，然后去那边有点麻烦，就是反正就要一段路这样子。我就后来越来越懒，我就没去了。没去了之后，我就想说，
1: 那这样还要找什么来玩
0: 对。
1: 呢？
0: 然后我一开始去学那个感兴趣，也是因为它是歌仔戏的一些身段嘛，基础都是学那些东西。那我就发现，哎，那不如我去参加社团，更便宜的价钱，而且或许可以学到差不多的东西。因为我在那边学，就是要一两个月就好几千块，但你歌仔戏社团就是一个学期缴一次社费嘛。所以我就跑去政大，然后待了2年。后来那时候有导社，现在应该是又有副社状态。然后我就那时候他们导社之后，我就在找，想说，哎，还有一个师大，那好像也还行，那就去
1: 也
0: 看一
1: 不远
0: 看。
1: 呐、啊。
0: 对对对，反正都距离也没差很多嘛，就都去看看这
1: 天呐，所以就是这样渊源，没想到是一个外面舞蹈班的课程，然后让你转战，想要去试试看这
0: 样。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样子已经接触歌仔戏几年了？
0: 其实老实说，下去演大概就一次两次而已，因为我们社团的形式是一年一场公演，
1: 一年就为了准备那一场。
2: 就以戏代工，所以我们就是中间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在排戏，就是从排戏下去学这样。
1: 我们直接就是公演要演这一出，我们就是用排演，然后边学这些所有在歌仔戏里面的美美嘎嘎。
2: 对。
1: 你们是倒过来的。那我想偷问一下说，平常的社课都在做些什么？
2: 平常的社课基本上就真的是我们可能选定说我们今天要排这出戏的哪一个段落，然后就请老师来教那个社员这边要怎么走啊，这边怎么演这样子。我们通常都是一学期一开始，然后先读本，然后
1: 哦，
2: 读
1: 还要
2: 本，
1: 读本，
2: 对，读
1: 哇！
2: 本完之后就开始排戏这样。
1: 那这个选的剧本是你们可以自己挑吗？就是你们挑自己有兴趣再请老师来教。
2: 对，通常都是干部在就是学期开始之前就会先讨论。
1: 那这样子，像 Randy 这样加进来啊，当你们在挑选，就是可以加入歌仔戏的社员，会要有条件吗？比如说，你一定要会讲台语，你一定要会唱歌，或者是说你要有很强的表演欲。
2: 没有，真的，我们有人进来就真的非常欢迎了。我们招生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你有兴趣加入，有兴趣想要学，我们就是非常欢迎。就是不管，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接触过，都欢迎。这样，我们也是有好几个学长姐是他们加入之前，就是对歌仔戏其实是完全不熟悉。
1: 那你们现在这一届有多少社员全体的这样子？
2: 全体的社员有多少人是这样子哦？
1: 哎，什么意思？
2: 这一两届好像比较没有，因为这一两届有留下来新生比较少啊。比如说像我是前两届进来，他也是前两届进来的。
1: 哦，所以你们是同期加入
2: 对，我
1: 的。
2: 们是同期加入的，然后有留下来的好像也就没有几个。
1: 我想知道是人数。
2: 就
1: 人
2: 是这次
1: 数？
0: 公演他，我们有参加的在社社员。
2: 这次公演有参加的。
0: 因为他会有点犹豫，是因为我们是用每一届加进来分的。像我们这一届的公演，29届的公演，我们可能有29届进来的社员，28届、
1: 但
2: 27届，
1: 是他
2: 还
1: 会
2: 有学
1: 想要
2: 长
1: 二十
2: 姐。
1: 九届的这样子，
0: 你说只有29届新
1: 我
0: 生
1: 说
0: 有
1: 他
0: 多少
1: 犹豫
0: 人？
1: 的点吗？
0: 没有，对，他的
2: 我
0: 犹
2: 犹
0: 豫
2: 豫
0: 的
2: 的
0: 点
2: 点
0: 是
2: 是不知
0: 要
2: 道我
0: 怎
2: 们
0: 么
2: 现
0: 算？
2: 在在社的社员是多少，因为我们 就是会一起参演的也会去找以前的学姐
1: 啊，
2: 对，所以很难。

0: 难界定说、哦、我们这一届的社员就是这样。
1: 那你们最近一次公演的人数是多少人？
0: 我们最近一次公演的人数是12个人。
1: 哦，那也比我想象中的多哎。我以为可能五六个这样子。
2: 如果你要说这几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
0: 对，这几年加起来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往上面找、啊、然后也往就是新生找这样子。
1: 天啊，所以其实是你任何条件都不需要有，你就是愿意带着一颗好奇心来学习就可以了。
0: 对，
1: 如果招生都已经这么困难了，为什么你还会想要留下来？
0: 因为就觉得大学生要学歌仔戏其实是
1: 没有什么门路吗？
0: 对，因为如果我不是科班的学生，我其实很难就是在外面学到歌仔戏，尤其像现在外面的可能演习班啊或社区大学，那我可能要去参加那个我就比较难融入嘛。然后像刚刚 Randy 有说的，就是社团也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地方。
1: 那这个社费是可以偷偷透露的吗？
0: 这个社费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调整啦，但是我们上一届是一学期收1500，
1: 很便宜耶！难怪 Randy
0: 我还要涨价哎！
1: 啊，真的，我觉得很便宜。那个是一学期的社费，我觉得很便宜，因为你看你还要请老师嘛，对不对？那我可以问一下，说你们演出的衣服是怎么来的吗？
0: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们社团本来就有
1: 哦，本来就有的。
0: 对，
1: 哇，那、哦、其实这样你看，它可能舞台租借的成本啊，什么东西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我觉得1500对我来说是有兴趣人是也可以负担的价钱啦。对我来说，那我也想问一下 Randy， 就是在学这个歌仔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歌仔戏有一个比较难入门的地方，可能是台语吧。对，我自己觉得，就是对于一般新手来讲，因为很多台语的东西，像我们歌仔戏在唱歌的时候，就会尽量要求你的台语的词汇不要倒字。
1: 不要倒字是什么意思？
2: 倒字就是，
0: 就是那个你的，就是台语本身不是有音调吗？
1: 嗯，
0: 所以你放在歌里的时候，你不能，就是你这个音本来应该往下走，但是你不能因为要唱它就让它往高音唱的
2: 就
0: 那
2: 是
0: 个
2: 它会
0: 概
2: 一
0: 念。
2: 字形腔。
0: 对。
2: 所以，即便是同一个曲牌，然后你遇到不同的歌词，其实会有不同的音出现。
1: 哎，好酷哦！
2: 我
1: 所
2: 觉
1: 以
2: 得
1: 这
2: 可
1: 个
2: 以，
1: 字，所以你们要求是要字要正确。
2: 就是你的音调要正确。比方说，就是社长的角色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有幼先以来不会追。"
0: 我一直唱错，
2: 对，他原本的唱法是，如果照着那个歌的音调唱，他会唱，
0: 先一，
2: 对，要唱先以才是对的。然后，
0: 但是
2: 但
0: 我
2: 是。
0: 一直唱成先一，
2: 柳
0: 就，
2: 柳行一，你看行一，它是不是就变成行乙？它行应该要比乙的音还来得高，
1: 对，
2: 但你把乙的音唱得比行的音高了，这就倒字
0: 对，这样如果没有字幕的话，观众可能就
1: 听不懂
0: 听不
1: 吗？
0: 懂在讲什么。
1: 哇，所以这对来说，这个音其实算是一个音调的部分，对不对？
0: 对，
2: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社长应该是有点基本的台语基础能力了。这样进去的台语程度对你来说很吃力吗？
0: 我觉得到吃力可能是还好，就是只是有一些音，我可能还是需要
1: 特
0: 就
1: 别
0: 是
1: 雕一下
0: 对。
1: 啊。可是 Randy，你台语这么厉害，你还是觉得反而最进去最难的部分是台语。
2: 我自己觉得要入门，这是一个难度。再来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不是科班生，所以很多身段我们是没有基础的，所以我们尽量在挑公演的角色，不会挑有需要太高难度的武打，或者
0: 对，
2: 需要很大量身段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基础，也短
1: 可
2: 时
1: 能一
2: 间
1: 学期
2: 内
1: 内没办法把它完
2: 没
1: 成。
2: 办法去累积的。就像歌仔戏的基本功，大家知道，你就是什么劈腿、下腰、翻滚啊，这些都是基本的。
1: 哎，对啊，所以我才好奇说，不用说什么我要会跳舞还是什么劈腿这个，
2: 对科班生来讲，可是
0: 对，
2: 因为
0: 但
2: 我
0: 是因为
2: 们
0: 我
2: 是
0: 们，
2: 社团，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算不是说那种我们都做那些不是要求做工要很高的那种角色，我还是觉得一些基本身段，像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基础进来学，那有些身段你可能没有那个肌肉记忆，就要一直在那边调，说到底是怎样在舞台上会是好看的，还是说会是正常的？因为我也是小学学了之后，我后来进到大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的，我等于说我那些几乎还给老师，再加上我其实国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我现在进到就是歌仔戏社之后，我学的是小旦。所以等于说，我这些全部打掉，重新学。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身段就是一个比较难跨越的点。
1: 这其实，所以说你们很厉害，就是社团的一个是你们可以跨到这个领域，然后你又是跨领域进来的，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
2: 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0: 对，
1: 但是
0: 还
1: 要
0: 是
1: 带着一份热忱的心啦。
0: 对啦，啊，社上也会有学长姐下来帮忙教，这样。
1: 那 Randy 你自己

0: 是比较多在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丑角或者是比较小
1: 耶，
0: 声
1: 他
0: 的
1: 效
0: 角
1: 果
0: 色，
1: 很
0: 你很
1: 好。小声的脸呢？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台语还 OK，所以我就可以在台上比较多即兴的部分。
1: 所以是小声跟小旦的台词比较固定吗？是这样说吗？所
0: 应该
1: 以。
0: 要讲说，通常小生跟小旦在很多的剧本里面，他们会是比较震惊的角色。比方说，你可能是书生，你可能是千金小
1: 姑
0: 姐，
1: 娘这样的，
0: 对，所以你要讲的话就是那些已经写好的、比较精致的、
1: 文绉绉
0: 文绉
1: 的，
0: 绉的台词，你不太可能在台上自己乱发挥，讲一挂有的无的。对，但是比较活的角色，可能小生跟小丑之间的角色，或者是他就是小丑的角色，你上台就有很多可以
1: 发挥
0: 发
1: 的地
0: 挥的
1: 方，就比
0: 空
1: 较适
0: 间。
1: 合你这样子。
2: 他去年演 K 甲，然后，对。
0: 对，
1: 是乞丐那个 K 甲
0: 对
1: 吗？
2: 对
0: ，Kija，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对对。然后他上台，我觉得他发挥的就很好，因为还要在上面就是
1: 哭，
2: 然后大家赶快分我一点钱啊什么的。他在上面就是乱哭，然
1: 本
2: 后乱
1: 色出
2: 叫，
1: 演这
2: 本
1: 样，
2: 色出演，真的我觉得效果很好，
1: 把那个台北穷大学生的气势拿出
0: 对对
1: 来，
0: 对。
1: 好好玩哦。哦，所以其实小丑的这个角色是比较多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地方。
0: 对，
1: 哇，那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演出经验？
0: 就其实像我们今年度刚结束的公演叫做《花田错》，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偏喜剧的一个剧本，因为我们总共有两场演出，我们是在戏曲中心演一场，然后中正纪念堂演一场。
1: 哇，你们上那种大规格的舞台耶，
0: 中正纪念堂就是比较是外面的像街头艺人的那种简单的演出，所以它
1: 也是
0: 是
1: 很厉害。
0: 精华版。
1: 因为我刚刚其实有听到说你们一年就一场而已，对不对？
0: 对，
2: 对。
1: 那你们会不会再去其他接一些商演？
2: 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是可以接，但是今年就因为把公演搞得有点太大了，
1: 规格那种
2: 对，
1: 规
2: 规格
1: 模。
2: 搞得有点大，所以再加上我们就是干部有点人手不足，所以是比较难接商演这样。
1: 有是在约电台，其实感觉到你们真的非常忙碌，既要顾学业，然后可能又要可以想要来电台，或是要把表演顾好，其实你们是撑得很辛苦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个花田错就是一个很荒诞的喜剧。
0: 对，然后到了，因为我们已经演完一场公演了嘛，然后到第二场中正纪念堂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大家开始在台上给我乱发挥，
1: 这可算是好事
2: 乱发
1: 吧？
2: 挥的是你吧？
0: 没有，哎，不止，就是加词的不止我，喊我至少三个演员
1: 然
0: 起
1: 后我们别
0: 跳。
1: 吵架，别吵架。可是我觉得那其实是好 事
0: 对
1: 吧，
0: 啊，
1: 代表大家
0: 我要
1: 自
0: 夸奖
1: 在
0: 这件
1: 了，
0: 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变好笑了。
1: 就自在了嘛，
0: 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就是开始上台之后，就是我们的小生有加台词，然后我们的管家也有加台词，就是他可能太紧张，没有认真看。
2: 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你加了一堆，你在台上快把整出演完。
1: 那可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乱加词，比如像你的角色是比较需要照着来的，你会不会困扰？就是考你的即兴反应的，也是要变得要即兴的。
2: 是还好，我遇到的只有我，就是不小心踩到他衣服，然后他真的跟我说打丢啊啦，
0: 哦，对啊，
2: 我
0: 对
2: 那
0: 啊，
2: 时候真的快笑出来，但是也没差，因为那段笑也
1: 它
2: 没
1: 就是
2: 关
1: 喜
2: 系，
1: 剧这
2: 对，
1: 样
2: 就是
1: 子。
2: 喜剧。
0: 通常是这样，如果我在即兴乱发挥的时候，我还是会记得。比方说，我们剧本上面我应该要丢哪句话给你，那句话我一定还是会讲。就我可能前面自
1: keyword，
0: 己，对对对，我可能前面自己乱讲了一通，但是最后要丢给你，你知道你要接话的那一句话，我还是会把它讲出来，这样你才知道你
1: 要
0: 什
1: 继
0: 么时候
1: 续
0: 要继
1: 了
0: 续。对对
1: 啊！
0: 对。
1: 那社长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演出呢？
2: 我比较印象深
1: 踩
2: 刻，
1: 到他，
2: 因为我没没，因为我就是算是演出比较多嘛。那社团我其实也才参加2次。比较多是小时候，有一次是我们受到那个新北市议会邀请，然后去演新北市政府有一个重阳敬老的歌仔戏，然后他都是找一些议员上去演，然
1: 找
2: 后
1: 议员上来演。
2: 对，然后我们就是演龙凤再生员，演那个炳雷君，然后我们就是演其中里面第一场，但是就是不止我们演，跟我们对戏的是

0: 就是当时的副市长李世川，
1: 也太闹了吧，
2: 很闹哎，
0: 很闹。然后副市长很忙嘛，所以我们跟他对戏的时间
1: 也
0: 不多，所以就是我们演太监的同学呢，就会在台上的时候，就是当场演出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帮他在旁边提词，但是那个太监也有麦克风
1: 啊，这不是提词，他是直接帮他讲了吧？
0: 那一次是我们全家第一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看，然后我结束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那个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都听得到，就是太监会讲一次台词，然后
1: 那个再讲一次，
0: 对，他再讲一次，我觉得
1: 太可爱了吧，
0: 非常算是第一次跟人家合作演出，然后我觉得是蛮好笑的，
1: 这个要忘也忘不太掉，
0: 真的忘不太掉。每看一次新闻，看到李世川，我就会想到这件事。
1: 天啊，我们时间真是过得非常快。最后，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说，在演出或是练习时，你们有没有哪些禁忌？
3: 禁忌？
1: 还是其实很 free，
0: 也不会说他很 free。
3: 应该要说，可能在传统的戏班，因为他们可能搭戏台有更多专业戏班的工具，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禁忌跟限制，
0: 对，
3: 再加上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神明戏啊或什么，
1: 对，所以我才好奇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
3: 对，但因为我们就是学生社团，所以我们其实比较像是剧场演出的概念，就像比方说他们可能歌仔戏演员，他们可能在后台都有几卡几卡戏箱，那个戏箱可能就你不能坐啊或什么，会有一些关于这个戏箱的禁忌，但其实我们去公演，我们就是拖行李箱，把我
1: 们
3: 的戏服
1: 这些东西
3: 带过去，然后把它挂起来，然后当天会有专业的梳妆团队来帮我们处理我们的妆发那些的东西，所以
1: 还有专业的妆发哦，
0: 我们还是会请，
3: 对，
1: 好赞哦，
3: 有专业的妆发，再加上学长姐的协助，就是我们会安排人手这样子，然后学长姐就会回来一起帮忙。
1: 好，那最后我想要邀请两位帮我用两句话，两位都要说两句话，帮我说为什么你们觉得歌仔戏仍然值得被留下来的原因。
3: 好，就是我觉得首先歌仔戏它真的是台湾土生土长唯一的本土戏曲，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台湾的风俗民情，台湾的故事，
1: 民间故事，
3: 就它已经是融合了很多台湾特色，再加上我觉得现在歌仔戏的形式是很多元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某部分我自己就是可能有一些传统的戏码不一定感兴趣，但现在的题材其实非常
1: 的像你那个喜剧，我是觉得会让我很惊喜，也会想要看看，
3: 对，
1: 说学生用歌仔戏来演一出喜剧，那个呈现的模式会是长什么样子。
3: 对，就现在的题材跟形式其实很多元，然后歌仔戏也在做很多多元的跨界的尝试，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你看哦，就是你买一张票你可以听歌，还是现场的乐队演奏然后现场的演唱，然后这些人还要会打会唱会跳还不能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演员门槛很高，但是观众的入场门槛很低，同时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元素的演出。
0: 这是两句话吗？
3: 就
0: 是讲太多。
1: 那社长呢？
0: 对，我觉得就是像他讲的，我觉得歌仔戏是一个非常能够引起我文化认同的一个表演艺术这样。对，那就是像是说现在更多那种新创的，就不管是新编的也好或者是传统的也好，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接触看看的那个表演啊，就是现在歌仔戏的门票也卖得非常低，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接触看看。
1: 那像你们这样演出的话是有收门票的吗？
0: 我们这一次是有。
1: 最近一次可以欣赏到你们的公演是时间是什么时候，门票多少？
0: 最近一次还没哦，因为我们还在
3: 筹备，积极筹备中。
1: 有预计的就是要出演的时间吗？
3: 应该是明年啦，
0: 也是到
3: 要等到，
0: 一定是等到明年的，可能要年中之后。
1: 哇，天哪，那 Randy 也是会再回来帮忙就对了。
3: 要看我的时间，毕竟现在是社会人士，对，但是我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支持学生社团的演出，而且
1: 当然
3: 明年是我们30周年
1: 啊，社难怪要办规模大一点点的。
0: 对，而且我们招生也快要开始咯，接近那个8、9月就是师大社团的招生期，那我们就是30届的招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这样。
3: 对，招生比来看戏重要，因为我们更需要人手，
0: 更需要人，
3: 你只要对表演有兴趣就给我来。
0: 对啊，不然到时候就是大家都想看表演啊，没有人演怎么办？
3: 对啊。

0: 太可爱了。好，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那就想要邀请 Randy 就跟社长一起来分享哪一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就是我想要分享这一首歌呢，它叫做徐佳莹的《行走的鱼》。然后这首歌其实我之前在就是我自己的节目也在 Q 过很多次，就是只要有人问我想分享什么歌，我都会想分享这一首，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的意涵写得非常的好。就是他说行走的鱼，就是觉得我们人就好像一条行走在陆地上的鱼，然后我们要学会适应孤单，学会适应热闹。然后他这首歌也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人都不是完美的，你不完美也没关系，你可以保留你就是你想要哭你想要悲伤的权利，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首你听了会很有感觉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就是很符合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步调跟那个情绪的一首歌。天哪，我们今天重听了很多世新大学附近的好美食好食物，然后到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就让我很意外，就其实最后一题贵的亚斯大家都有听过的，再到今天呢邀请两位来帮我们揭开学生歌仔戏的文化意义还有它的一些细节在里面，那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某一个角落里面是有一群学生默默在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并且想要把它保护起来的。所以呢在最后想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明年有时间都可以去追踪一下我们台师大的歌仔戏的社团，我觉得真的是不一定要对歌仔戏有多大兴趣啦，就是看看这群学生如何在台上发光发热，想要把我们台湾在地本土文化保存起来的一个模样，我们也可以去欣赏看看。那我们就期待我们台师大的歌仔戏社团帮你们的演出资讯看什么时候公布出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咯。今天分享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社长还有谢谢 Randy，
1: 谢谢。
0: 那我们就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给到梅亚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啦，希望跟大家后会有期，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1: 拜拜。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
5: 六月二十五号中午的12:01，欢迎大家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点一的 Hello One 节目现场，我是 Andrew。这个好像很久没有在 Hello One 的节目上面和大家见面了。那其实呢，今天的节目呢比较特别，我准备了一些东西要给大家。首先有什么地方很特别呢？就是在我背后的这面背景墙，这个绿油油的一片的这个草地，不是草地啦，这个植栽墙哦，才完工第二天呢，今天再度在 Hello One节目上面和大家见到了。那这个如果是听广播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呢，看不到这个背景墙，记得呢就可以去 YouTube 频道上面搜寻 Hello One 的这个频道，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连结哦，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这个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互动，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和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今天呢，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在下个礼拜呢 ，Andrew 我呢即将要有一档新的节目，就是流行现场，同样在我们的背后呢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板子。那这个节目呢是在下个礼拜四开始，在每周四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那播出的平台就包含了我们的频道、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那这档节目主要就是一个华语流行歌曲的这个排行榜的节目，所以如果对华语歌曲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锁定每个礼拜的节目哦。那我今天呢就特别把我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单元带来今天的 Hello One 当中呢，想说来试试看，让大家批判一下，然后我自己也可以试试看那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 Hello One 觉得不错喜欢的话，就是记得再麻烦大家多多支持了这样子。那现在呢外面应该是正下着倾盆大雨啦，刚刚我自己走出去也是，就算撑着雨伞呢还是会淋得全身都湿透哦。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第七号台风呢今天北上，所以风面有接近，那今天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除了在中南部之外呢，其实基隆啊、台北、新北或是台中、彰化、南投都有大雨或是豪雨的机会，甚至会有雷击。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在户外一定要记得哦，就是随时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然后可以携带雨具在户外呢，这样比较以备不时之需啦，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除了会有在流行现场当中的音乐排行榜单元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时间。就是前阵子这几天呢，我们在研究这个电台的 call-in 机哦，因为原本 call-in 机它有一些些线路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把 call-in 机呢部分修复完成，然后也带到哈鲁湾的节目当中。所以预计在今天大概12:40左右会开放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线上 call-in 加入我们的节目。那等等呢就可以请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爱歌或是近期的一些这个各种心情事件的分享，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找到今天的直播之后呢，在留言区里面就有call-in 的网址，大概在12:40等等的时候呢，就可以再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到线上来加入我们哦。那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就是要带给大家最新的华语排行榜。那本周的这个华语排行榜的榜单，还有日韩榜单呢等等，也会有日韩的榜单，因为最近大家都对日韩歌曲非常的热衷嘛，所以我也有准备了日韩的排行榜。那无论是华语还是日韩的榜单呢，采集时间都是

6月12号到6月18号，那这个资料来源呢，就包含了各大的串流平台，还有 KTV 跟电台的播放数据，所以等等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本周有哪十首歌呢，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那我们就准备进入今天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他再次回到榜单上面了。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太阳之子》这张专辑。这首歌呢，更是完美呼应了23年前的神曲《晴天》。这首歌就是《那天下雨了》。

Night。本周的第九名是新歌哦，才第一周呢就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的第九名。这个历经了7年的沉淀呢，阿兵黄奇兵即将要在7月推出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那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呢，也在最近哦推出来，揭开替这个专辑呢揭开序幕。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是来自金曲歌后阿令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8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哦。这个礼拜呢虽然下降了6个名次，但还是维持在第八名的这个好成绩。阿令在今年年初呢就开始启动他的歌姬 Journey 巡回演唱会，那每一场呢都是爆满，而且口碑呢也非常好，所以呢他也推出了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忘的时间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12:12，欢迎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哦。今天不是流行现场，而是差点讲错节目。今天是 Hello One 的节目。那这个我们刚刚呢看到了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这个歌曲哦。本周呢这三首歌其实也都是很经典。那除了有已经在榜上好几周的歌曲之外呢，也有新歌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有排行榜的这个环节之外呢，还有新歌哦。这单元呢就是谁是新歌声，会和大家介绍呢，在这个节目播出直播的时候，这前几个礼拜哦，一个月内推出的新歌。那本周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其实算是热腾腾才刚推出的、哦、在6月23呢6月23号前两天才正式上架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安吉他和披萨利合作的歌曲哦。这个安吉呢他算是一个比较具有创作风格的一个创作女生的这个女歌手。那他这次呢也邀请到新生代的创作歌手披萨利来合作。他们共同呢创作了一首全新的男女对唱单曲，叫做98765。那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在想法上面很互补，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也很愉快。他们有一起创作这首歌的词曲。那披萨利呢其实过去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包含了做我的初恋，其实在 Spotify 上面呢播放已经累积了千万次的这个串流播放哦。那所以呢安吉也对他非常的欣赏啦。那这次呢他准备要筹备新的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人选就是披萨利。那他们两个在反复讨论这个副歌的内容的时候，披萨利他就随口说出了一句98765，那安吉呢他就立刻接上说剩下的你数，所以就让这整首歌呢最具记忆点的这个部分哦顺利的诞生出来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就用98765还有12345这两组数字呢作为贯穿全曲的一个意象、哦、那这首歌的歌曲情境就是一个人在爱情倒数，那另一个人呢则因为重新靠近而让心跳逐渐加速、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到的歌曲就是由披萨利和安吉所带来的98765。

世新华语流行榜。欢迎回到 Hello 文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马上又要继续揭晓、这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这个榜单有哪些经典好歌呢？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的第七名呢，这个是来自阿令的歌曲哦。哇，他这个礼拜有两首的这个进榜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就来到第七名的好成绩，是一个人这首歌。

0: Chapter 6。
1: 本周的第六名是来自陈势安推出的最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主打歌《给我一枪》哦，出现在我们排行榜上面两周了。这周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

Five。本周第五名是来自韦礼安的歌曲，然后韦礼安呢在5月31号呢才在台北小巨蛋上面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在这个演唱会上呢他也首次公开演唱了这首全新的创作，这首歌曲呢也连续出现在排行榜上面两周，这周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是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看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毕世静。现在时间是中午12:23，准备24分，欢迎大家来的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我是 Andrew。 那我们刚刚听到了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七名到第五名的歌曲哦，这个同样呢阿令的这首一个人哦，是算是新的歌曲啊，出现在排行榜上面。那没想到呢，他一个人这周就占据了榜单中的两个位置哦，这相当的厉害，有两首歌呢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这个我们节目呢，除了有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外，还会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以呢等等我们就要和大家揭晓本周日韩排行榜有哪些经典的歌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线上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尼克老师就有说期待，然后现在雨比较小一点了，刚刚好像有听到有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他在这个淡水的地方是整个大淹水，就是雨非常的大，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下雨的状况怎么样呢，就外面有没有积水啊之类的，就是如果要出外的话真的要特别小心出去走一下。我今天穿那个洞洞鞋出门，因为想说穿布鞋的话在外面走一定会整个泡在水里嘛，所以就穿洞洞鞋，但是那个洞洞鞋就很滑，所以走在比较潮湿的地板上面的时候就真的要很小心，慢慢的往前走才不会滑倒。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就不管是在山区啊还是我们都市里面，其实现在雨都蛮大而且蛮湿的，所以要记得带雨具，而且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啦。那我们这个Egan有说呜呼，他有已经准备好，他等一下要 call in 进来了。然后恩玛老师有说午安，现在雨比较小一点了。那在这个12:40会有 call in 时间，没错，记得可以点选在我们聊天室上方呢有一个 call in 的网址，但是还是跟听众朋友们先说明一下，就这个 call in 网址目前是测试使用啦，所以未来呢

正式上线之后就不会是这个网址了，就是今天一次性使用这样子。那尼克老师有说绕路好听，没错，绕路的这首歌，真的也是阿令最近推出好多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哦。从前一阵子这个，他替这个电影制作的主题曲，到现在也推出了新歌，每一首大家都非常的喜欢。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揭晓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有哪些歌曲进榜。那本周的采集时间一样是6月12号到6月18号，那我们就会采集各个串流平台上面日韩排行榜，播出的这个状况。那究竟有哪些歌曲呢？一起来看看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La Seraphine, Eilid, Kate's Eye, Iconic by Mistake。

第八名 Alice It's Me。第七名米津玄师鸟 Raven。

Wait, hold up, stop.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0: 欢迎回到哈喽湾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中午12:30。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个世新日韩排行榜嘛，看到我们这本周呢这十首日韩歌曲哦都非常广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有非常好的成绩。那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就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这几天啦或者这几周在我们台湾或台北地区有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去参加，或者去外面走走啊之类的。那本周呢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在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呢，本周就会是最后一个周末有这个表演的活动哦，地点是在松山的彩虹桥还有溪口码头。那这周末刚好是活动的最后两天，所以晚上呢就有结合音乐、灯光还有水幕特效的这个河岸水舞表演，而且呢闭幕场还会有特别版的水火共舞演出哦。那主办单位呢今年它主打是桥面还有河面的双水舞同步展演，相当的少见，所以如果周末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可以晚上到彩虹桥附近去散步看一场免费的水舞秀呢，也可以搭配饶河夜市，刚好就可以规划半日的行程哦。饶河街夜市有非常多好吃的美食在那里等着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呢，台北电影节也即将开跑，今年的影展呢在6月26号开幕，接下来会有两周陆陆续续有国内外的电影放映、映后座谈或是影人的交流活动。像我们就有听众朋友们呢就有报名了这个台北电影节，应该说抢票，那时候我有帮听众朋友其中一位听众朋友们抢台北电影节的门票哦，因为会有一些很多电影他们会有映后的座谈，就有可能会邀请到艺人到现场来和大家交流。那如果是对于喜欢电影或者影视产业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呢，很值得关注的今年的这个盛事，尤其是我们是世新大学呢又是影视产业的学生嘛，所以记得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台北电影节找找有没有喜欢的电影可以看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在野柳地质公园同样也有活动哦，是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这个活动呢即将要在6月28号，也就是本周日呢即将要开始了，这礼拜天。那今年呢把整个野柳打造成了一个夜间的光影地景艺术展，那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白天去看过野柳嘛，但是夜晚呢其实比较少见啦，夜晚有开园算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可能平常看过白天的女王头了，晚上也可以去野柳地质公园看一下会发光的女王头，这个一定就比较少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啦。OK， 最后一个活动也可以让大家去参加的是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在福隆海水浴场呢，这个活动会一路到今年的10月底。那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其实非常适合在这个暑假前或是大学生已经放暑假了，可以去海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旅行。现在东北角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暑假的人潮高峰啦，可能到7、8月呢大家都会到那附近去哦，尤其是海水浴场会有很多人去那里玩水，所以趁现在呢我们6月底，今天6月25号嘛，本周末呢大家就可以考虑直接到福隆海水浴场呢去趁这个人潮之前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沙雕艺术节哦。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都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走走看看哦。OK， 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资讯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了。那在进入接下来的榜单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预告一下，现在时间是12:34，我自己也是有点紧张，就是在等等呢，预计是12:40到45左右，在我们这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到今天的这首你点的这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就是刚前面有提到的 call in 时间啦，等等呢在榜单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把这个 call in 的这个时间打开来，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准备哦，看到这个网页呢出现可以 call in 就可以准备一起加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咯。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4名到第2名有哪些歌曲进榜呢？
1: 世新华语流行榜。

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郭家伟的歌曲，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这个礼拜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他也上个礼拜上个周末才刚在 Legacy 举办了等你等我的这个演唱会哦。这首歌是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0: 和 Three。
1: 本周第三名是来自姑姑吕思伟，他在回违了三年呢，发布了个人的第四张专辑，首播的主打歌就是这首歌曲啦，《透明伞》。那这首歌呢，也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这个礼拜呢往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三名，是来自姑姑吕思伟的《透明伞》。

Number Two。本周的第二名是来自911的洋葱，还有美秀集团狗博他们的一个合作。这首歌曲呢是911他们启动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企划，九又三分之一，会由三位团员呢各自发行单曲，然后他会和不同的音乐人来跨刀合作。这首呢我甘愿重新爱过呢就是这个企划的首发作品，由洋葱呢包办了词曲创作，并邀请了美秀集团的主唱狗博共同来现身。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合唱的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哦，这首歌本周来到了第二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
1: 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哦，刚刚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们呢 call in 在我们这个电话里面，即将要和我们分享了这个歌曲哦。那再和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单元呢，这首你点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在线上呢和我们聊聊天，或者分享你的歌曲，那你喜欢的歌曲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了这个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到第二名的歌曲，那其实也有很多新歌，或者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谷谷吕思伟带来的《透明伞》哦。但是呢，我们也要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到底都喜欢哪些歌曲呢？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再等等持续可以 call in 进来，来到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一起和我们互动。那我们在线上呢，目前在等候已久的就是我们的来自板桥的吴先生，请你先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OK,Hello,、okay, 吴先生。这个音质好像有点不太好，这是可能技术上的问题，请大家多多包涵啦。那吴先生，你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歌曲是哪一首歌曲？然后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曲呢？
2: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那个雨琦的 Radio Downtown。
1: 哦、,Radio Downtown, 我们现在就是在 Radio 上面。
2: 没错。
1: OK, 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
2: 因为就是前阵子有看到我非常敬仰的主持人就是有那个在现实动态有放到这首歌，
1: 是，
2: 然后搭配上很酷炫的动作。
1: 哦，原来如此。很酷炫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啊？
2: 就是插那个插腰。
1: 插腰这样子吗？插腰我现在有做出来。OK,
2: 很酷，
1: 很酷哦！有你很喜欢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做了这个动作，
2: 对，就让我觉得在这个 radio 里面非常的神奇。
1: OK OK, 所以我们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是这个来自Yuki 是吗？
2: 对
1: ，Yuki 的 Radio Downtown。这首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那也非常谢谢板桥的吴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2: 谢谢，
1: 拜拜。

0: 12:45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刚刚有听到来自新北吴先生和我们分享的歌曲是 Radio Down Down。那我们要继续来开放这个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那在线上等候的是呢，来自这个新北的林小姐哦，这个不是双木林哦，是反正不是双木林就对了。OK， 我们要来分享，请她来和我们分享歌曲。那先请林小姐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Hello， 林小姐，那您现在是在淡水对吧？
1: 对。
0: 啊，淡水的这个地方雨有没有很大？
1: 有，还有淹水。
0: 还有淹水，哇！那在淡水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个你也要这个保持警觉啊，如果出门要特别小心。
1: OK。
0: 好，那你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1: 我要分享的是 ATEEZ， 他们是一个韩国团体，然后他们的 Work 这一首歌。
0: OK， Work 这首歌，那为什么你会喜欢这首歌曲啊？
1: 就是 Work 是要工作吗？
0: 对，
1: 我最近去了他们的快闪店，
0: 是
1: 花了钱，所以就是要努力赚钱，未来才可以继续买更多的东西。
0: OK， Work 这首歌让你这感受到你要继续 Work， 然后才可以支持这个 ATEEZ 这个团体。
1: 没错。
0: OK， 没问题，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 ATEEZ 的 Work。那也和林小姐说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

0: 12:49，准备要12:50了，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哦。那在线上呢，又有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那我们先请这个在我们线上的神秘嘉宾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哇，是哪位这个大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满。
0: OK， 欢迎二马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太好了。那这个二马老师有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什么事情吗？
1: 我打电话进来呢，是要跟大家的再一次的这个推荐啊，我们呢15学年度呢一档全新的 Angel 所主持的流行现场。
0: 哇！
1: 然后我们电台呢终于有这个音乐排行榜了，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0: OK， 没错，再一次和大家这个宣传一下。

0: 啊，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四开始呢，每周四下午四点就会在线上哦陪伴大家有这个流行现场的节目，那大家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频道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这个精彩节目哦。OK， 谢谢二马老师。
1: 谢谢 Angel，
0: 拜
1: 拜，
0: 谢谢，拜拜。OK， 哇，我们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一时间有点忙碌诶，小小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的这个敬佩我们所有自控自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刚刚呢一方面要随时注意我们前一首歌播出的状况，然后可能还要注意我的麦克风，还有呢如果有背景音乐又会多一个这个背景音乐的讯号，那在播歌的同时我还要自己接电话，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那到了这个节目现场又要再把我们的节目的声音给播送出去，真的非常的忙碌。我原本自己还想要在我 YouTube 上面呢右左下角想要上一个简单的这个歌曲的这个名牌啦，但是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呢有点做不到，没关系。但是我觉得第一次的尝试就是非常的算是很有挑战吧，我自己也觉得很特别啦，就是首次呢尝试有这么多的这个互动环节和我们线上的听众做 call in 的互动，那也期待呢未来应该会有更多机会可以让我们这套这个口音的机制越来越好。 OK， 那我们有一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呢是在留言区分享想要听没有人像我一样，我知道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歌曲哦，那它是倩妮的那场婚礼这个戏剧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其实这部剧最近也非常多人讨论，有这个严艺文在这个戏剧里面呢同时担任导演，然后又自己出演，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那也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剧情是感到有很大的共鸣，而且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欣赏这首宇宙人所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万。本周的第一名是来自香港创作歌手汤令山来的这个作品哦，他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本周呢维持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这个没有要让给其他歌曲的意思啦，还是有非常多人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是他在5月20号发行的全新单曲《玻璃》。这首国语情歌呢，他选在520这个充满告白意味的日子上面上线，就马上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也有很多人收藏。其实这首歌呢，在2024年他就有用 demo 的形式在网络上流传，经过这两年的酝酿呢，还有无数翻唱的版本，终于迎来了正式版哦，成为今年算是很具话题性的一首歌。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玻璃》的陪伴下呢，要准备进入我们今天 Hello One 的节目的尾声了。下个礼拜四开始呢，每周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流行现场节目。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类排行榜的节目，不管是对华语还是日韩歌曲喜欢的话呢，记得每个礼拜四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야미쳤어너만보인단말이야널사랑한단말이야
2: Drama 이번주주제는
3: Spotlight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赵之琪，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委内瑞拉地震多屋倒塌，民众仓皇逃生，警消全力救灾。豪雨积水疑行沟不利，极端降雨超出排水负荷。交通部推四措施导入 AI 预警防随机攻击。台铁积极支线全线复驶，从二水车站鸣笛起航。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西方昨天傍晚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规模 7.2 及 7.5 强震，多栋建筑倒塌或受损，民众紧急逃到街头避难。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震央位于卡拉卡斯西方约160公里处，第二起地震震源深度仅10公里，灾情恐怕相当严重。委内瑞拉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面动员消防、警察及救难人员投入搜救，

并预防性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瓦斯供应，避免发生二次灾害。美国地质调查所警告，这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伤亡及广泛破坏，但截至目前，官方仍未公布确切伤亡人数，搜救工作也仍持续进行中。接着关心地方新闻，受到中台米克拉外围环流以及锋面西南风影响，台北市目前降下豪雨，内湖等地一度传出积水，引发外界质疑北市侧沟清疏是否不足。对此，台北市环保局今天表示，今年工群巡查量能并未减少，民国112年到114年共完成98000多条次巡清，比前三年还增加约 1.9%。目前平均每条沟渠每年巡查约 2.4 次。环保局指出，台北市雨水下水道设计排水量为每小时 78.8 毫米，当短时间降雨超过排水系统负荷时，局部地区仍可能出现短暂积水，这属于极端降雨造成的物理限制，与是否定期清疏没有直接关系。因应后续豪雨及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市府也已加强易积水路段巡查与防汛准备，持续维护城市排水功能以及市民安全。再来关注生活新闻，交通部因应去年12月台北捷运随机攻击事件，宣布将推动四大安全精进措施，全面提升轨道运输安全，其中包括强化跨机构通报机制，提升联合防灾中心功能，增加无差别攻击等复合式灾害演练，以及评估导入 AI 影像辨识和智慧监控系统，提前发现潜在风险。交通部表示，未来将同步强化保全巡查、警民联防及跨单位合作，并从制度、管理及科技三大面向全面升级公共运输安全，希望打造更完善的防护网。这项检讨是因应去年12月台北捷运随机攻击事件，当时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交通部希望借由精进应变与科技预警，降低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风险。停驶近5年的台铁集集支线今天全线恢复通车，上午在彰化二水车站举行启航典礼，由交通部长陈世凯等人共同主持，列车上午9点正式鸣笛出发，吸引不少铁道迷及游客到场搭乘首班列车。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日的天气概况。今天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环境不稳定且水气偏多，大台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而后续随着风向角度的变化，剧烈降雨的地方会改变，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因云多且下雨，各地高温略降，高温介于30到33度之间，至于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以上新闻由赵之琪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3: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2: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3: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4: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3: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4: 在耳蜗里小住一会儿吧。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3: 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听雨。
3: 要放暑假了。
4: 没错，已经放了。才
3: 我是没有感受到暑假，我现在就是忙忙忙。
4: 但我觉得这样很充实啊，已经开始在准备未来的东西。
3: 好累好累，我昨天正式的上了第一堂的日文家教。
4: 哦，你去上家教？
3: 对，然后就是前面我觉得都还好，就反正就是上课本什么的。我觉得最就是我一次上三个小时，我觉得最后半个小时是我最紧绷的时候。
4: 你要自己写是吗？
3: 不是，写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是就是要练习绘画，然后就是我家教会跟我讲日文，然后我要用日文回他。我觉得超级难，因为我觉得我单字量第一个不是很够，第二个就是等同于他讲了之后，我要先吸收进去，之后我脑袋要把它转成中文，然后我要想一下我中文要怎么回答他，之后再把这个翻成日文，然后翻成日文之后，脑袋想的嘴巴有时候会讲不出来，然后会想说啊，这个助词放在这边啊，这样子讲是对的吗？
4: 所以你们是一对一哦？
3: 对啊，对啊，对啊，一对一才会比较能
4: 进步比较快，
3: 对啊，因为我时间上比较赶嘛，所以。

0: 是啊，跟我的英文一样，我是那种看文章都可能有时候都看得懂，但是自己讲或是自己写就写不出来，就很奇怪。就是可能读文章可以，然后为什么就到自己要讲的时候想不出来可以讲什么？
1: 因为那个语言逻辑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啊，
1: 我觉得英文都还好一点，因为英文的语句是一样的，
0: 嗯。
1: 主词、动词、受词。可是日文不是，
0: 日文是要有敬语之类的，
1: 不是日文是主词、受词、动词啊。
0: 哦，它是颠倒的，
1: 它的语句结构不一样，然后会有很多助词，然后助词就是一个助词不对，那整句话的意思又不对。
0: 哦，你说尾，就是尾音那个地方吗？
1: 那个是其中一个，还有中间的助词若用不一样，就意思又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学日文，我觉得好处是它很多汉字，所以你可能可以很快，就是你可能不会念，但是你可能看汉字，你可能可以猜得了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难的点是，不好学的点是它那些助词跟语句结构不一样。
0: 那你除了学日文还要做什么？
1: 上班，因为要赚钱。缴家教费，所以呢，我要认真的上班，
0: 我现在完全想不到我暑假到底要干嘛。
1: 念书。
0: 我想，我那时候有去面试那个实习，结果他还没有回我。我不知道，我已经投了大概4、5家了吧，一个都没有回我，到底是怎样？而且你知道那时候老师不是有丢一个实习到群组里面吗？
1: 那个老师？
0: 电视的那个老师，
1: 电视。
0: 是电视企划那个老师。
1: 真的哦，我没有看到。
0: 然后呢，我去问老师，然后我还给他履历，他也没有回我。哦，我觉得好伤心哦。我觉得实习就是找实习就是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就是在这种寻找过程中慢慢消磨自己的热情。
1: 有这么夸张
0: 就是一开
1: 吗？
0: 始就觉得哇，我去那边一定要学习什么学习什么，结果现在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我有那个想要学习的心，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给我。
1: 但我觉得会不会是条件上的不符合，所以他没有录取这样子？就
0: 也
1: 他
0: 有
1: 可能
0: 可能。
1: 要的专业不是你现在所拥有的技能，所以他就没有录取你这样。
0: 也许是我的就是经验太弱了吧，但是我。嗯，我觉得实习这种东西，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进去学的吧。不知道，
1: 哦，
0: 现在比较多是那种一开始就很厉害，然后又去实习的。
1: 对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有。自己累积之类的，
0: 嗯，好
1: 没
0: 吧。
1: 关系，我们做电台是一种累积嘛。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就不会是介绍一个作品，我觉得比较像是回顾我们做节目这个1年以来，就是的点点滴滴，跟
0: 嗯，
1: 我们觉得。做了那么多集，看了那么多作品，我们觉得想要精选几部，我们还是觉得很棒的，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也不是说介绍，应该说，
0: 分享我们的
1: 回
0: 心得，
1: 顾这样子
0: 嗯，
1: 的感觉。然后最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毕竟要暑假嘛，大家应该在家里也蛮无聊的。我想说，我最近也看了蛮多很赞的作品，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那就我们就要进入第一个单元嘛。就突然觉得好，还是好习惯要说，哎，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0: 可以，我们来公布我们的心中那些作品的前3名。
1: 拾起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拾穗，精彩开场。好，欢迎回来。那婷宇，你可以先分享你的前3名吗？
0: 我们一起公布好不好？我们一起公布我们第3名，然后再讲第2名、第1名这样。
1: 可以，我们其实这样子总共做了大概50，含这集是52集，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做那个 Notion，就是整理我们的所有的叫做什么，就是所有的
0: 嗯。
1: 讲稿，因为
0: 哦。
1: 我们其实录节目，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准备，因为毕竟我们那个是需要有资讯跟大家分享的。那婷雨，请公布你的第三名。
0: 我觉得我第3名你会有一点 意想不到，

0: 说。
1: 那时候我其实是有分享自己心得，但是没有表现出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可是后来我又回去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一部其实，有一点激励到我的感觉。
0: 嗯，请说。
1: 这一部叫做《人境恋曲》。
0: 哎，怎么会是这个？
1: 对，你是不是会很意想不到？但是我那时候，
0: 那部是我随便在路上捡来的。我想说，哎，看起来很在的哦，就，哎，我们要录音嘛，所以变成我们每个要大家想听。我说有跟体育说，我就是在 Netflix 上滑，他说，哎，好像看起来不错。然后我一看之后，我就整个癫狂的在看，好像那部有几集啊？20几集吧，我记得，
1: 反正蛮多的。
0: 嗯，但看起来很爽，对吧？
1: 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当下看完之后，我是觉得哦，很好看的一部动画，但是。我就是不是要想自己心中前三名嘛，然后回去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部其实因为它有那个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路嘛，然后就像人镜一样可以照亮不同的光芒，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激励到我，就觉得对未来还是会有一点充满希望在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不断的可能像是创作也好，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跟别人讲出来也好，反正就是有一点激发我心中的热血。
0: 嗯，那你会想要再回去重看吗？
1: 嗯，我是觉得还可以啦，
0: 就闲闲没事干。
1: 毕竟那男主也那么帅，对不对？
0: 哈哈，超好笑，
1: 这不重看干嘛？
0: 超好笑。
1: 那你的呢？
0: 我的吗？其实我觉得蛮难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录音的作品都算是我
1: 蛮喜欢的
0: 作品。那如果近期我觉得还是有那种很旧然后我还是很喜欢，我觉得还是先给花束般的恋爱吧，第三名。因为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看了更多的作品，其实还有更多喜欢的作品，我觉得很棒。但我觉得花束般恋爱应该还算是我心中还是保有一个地位所在。就是虽然说就是他有重映之后，网上的就是一直喷说啊，看这个好像就是在看大众电影，但我老实讲，我觉得看大众电影并没有什么样的不好，我还是很喜欢他在，我还是很喜欢编剧导演他们在刻画，一个很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在毕业之后，的恋爱应该会是怎么样的呈现。我觉得也是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方向走向，就我很爱你，但
1: 我们有各自的路要走。
0: 对，我觉得，
1: 我觉得这就很现实啊。
0: 嗯，
1: 就是有表现出来现实中大部分的恋爱是长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像是偶像剧的那种。
0: 对，就是不是所有的恋爱都是轰轰烈烈，反倒是所有的恋爱中都有很多很多的鸡毛蒜皮。我突然觉得我好会讲话。
1: 就像花束一样啊，它会有盛开也会有凋谢的时候。
0: 而且我觉得花束般的恋爱在我的大二这年算是一部蛮影响我的一部作品吧，就毕竟我们那时候拍了一部花束般的仿拍，我那时候也跟导演讨论了蛮久的内容这样子。我还是觉得还蛮喜欢这部作品的，就算我们自己拍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拍得像专业的入门的厉害，但我还是觉得在访拍的过程中去思考，去更深入去想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也觉得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还是把第三名留给了花束般的恋爱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第二名，
0: 那你请说。
1: 我觉得是《俗女养成记》。 Oh my god， 我真的超爱这一部。
0: 怎么说？
1: 因为它就是完全就是把我跟我妈或是我跟我家人的互动直接呈现在荧幕上，我就觉得哈，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就是可能跟我妈那么像的人，或是说怎么他们讲话那么像我跟我爸妈讲的时候讲的话。反正就是很真实，然后我也觉得那个导演应该说很细心或是很认真去观察周遭的事情，他才可以把这么日常琐碎或是这么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东西然后呈现在作品上面。
0: 了解。我记得我是因为你我才去看《俗女养成记》的，就是我记得是我们很前面很前面的集数，我记得应该是前5集的那种

0: 这样子。
1: 我记得有一段我很印象深刻是，女主陈嘉玲她的阿嬷，她叫陈李月英。然后呢，她那时候在过世前有跟那个陈嘉玲说，她想要把她自己骨灰撒在大海里，因为她一辈子都在做陈李月英。然后，
0: 不是啊，她一辈子都在做那个什么太太。
1: 对，就是陈家的太太，
0: 对对对。
1: 但是她想要做回她自己，所以她希望可以把骨灰撒到大海里，她可以自由自在做回她自己。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触动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有改变，可是之前那个时代还有一点点的遗留在到现在，就是那种有点女生要承受家庭的束缚，然后或是一些，
0: 就女生会被。束缚上了很多的枷锁，要，
1: 你要当妈妈，你要当可能太太，一个称职的太太，或是你要当一个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剧情让我蛮，就是有被感动到那种感觉。
0: 了解，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只有看第一集。我没有看第二季，那你觉得第二季有超越第一季吗？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后来没有再聊第二季。
1: 我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季，因为第一季就是都很新鲜，然后但是第二季就会，不知道，我就是比较，还是比较喜欢第一季，但它里面还是有蛮多议题的啊，像是城乡差距嘛，那个同性恋这个议题，还有什么？就是都市女性，她们如何找回自己，像是要在工作跟生活中取舍，或是之类的。反正它还是有很多议题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
0: 了解。我
1: 然后，
0: 觉得我的第二名好难选哦，我真的有好多喜欢的哦，我就是很犹豫到底要。
1: 就都蛮
0: 就是
1: 值得
0: 喜
1: 前
0: 欢
1: 3名的啊。
0: 才会觉得我才会分享。那我觉得第二名，我可能会先给灵魂急转弯。
1: 真的假的？
0: 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部电影，应该是我国中的，因为那是疫情的时候的片，然后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个这部片的原因，其实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我也是处于一个很迷茫，应该说我现在也是很迷茫，但。我觉得就会去思考说，尤其是现在吧，尤其是大学，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更强烈。我可能，应该这么说好。我觉得我国中的我也很迷茫，不知道我到底未来要干嘛。我可能我在一个升学学校，但是我成绩没有大家这么好，那我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干嘛？我要念高职吗？还是念高中？这是第一个迷茫点。第二个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考完会考之后就整个疫情，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那。你会觉得哇，人生好像很没有前进感觉，就是永远大家都待在电脑前面。然后我终于考完试了，我本来想说啊，考完试之后我可以跟朋友出去玩，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被疫情所封住了。那段时间都一直待在家里，其实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也很迷茫，也很害怕新的高中生活，到底自己要干嘛？我觉得那时候是当初我第一次看的心态会是，我就像电影当中的22号一样，人生非常迷茫，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干嘛，我没有目标。那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渐渐找到目标，就是我想要念广电系嘛。那，我觉得高中也算是蛮顺，我觉得高中这段时间是我蛮顺利的3年，就是，书也读得比较好。然后也很有在班级内也算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人，所以其实各项来说，我觉得我在学校虽然是除了学校远了点以外，我觉得都算蛮好的，就是有在那个正轨上，所以就不会一直持续的去思考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人生为了什么，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明确目标，我要考上世新，我要念广电系，我要念影像，我要念这种传播类型的学校，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我觉得应该这样聊。我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闪闪发光，就是有那种很，你懂吗？就是你看。

0: 一个人很有目
1: 有。
0: 标的时候，会整个人觉得看到那个人，你就会觉得他闪闪发光，他好有自信，好有想法。
1: 然后也是一直在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0: 对，但我觉得这个闪闪发光是在上大学之后各种，
1: 跟想象的不同，或是。
0: 跟就是我可能真的不擅长拍剧情片吗？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那种技术组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压力很大，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片，然后花很多的钱，然后我就觉得拍起来压力非常非常大。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当初想念广电系的初衷就很简单，我也不需要很巨大的剧组，也不需要很复杂的拍摄，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机、一个镜头或是一个麦克风就可以把我。
1: 就是把内心的想法直接呈现出
0: 对，
1: 来就
0: 想呈
1: 好。
0: 现的东西呈现出来，或甚至说分享我所喜欢的、我所爱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但我觉得在广电系，我有点迷失了，因为大家总是在比拼的是
1: 画面怎么好看啊？调色
0: 要怎
1: 啊，
0: 么
1: 或
0: 拍得
1: 是
0: 好，然后要怎么更专业。确实，如果不专精这些东西，就没有我读这个专业的意义。但我会觉得说，可能技术也不是我这么喜欢的东西，我当然会觉得啊，拍这个东西要拍得好看，那当然是很好。但我觉得
1: 反而失去那种创作动力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其中一个可能也是因为人，然后就会觉得说，有点失去了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念广电系的意义，到底要干嘛？我觉得我这时候我现在我就很像22号，现在我念到大二、大三，大三接下来还要继续拍片，那我要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到底要干嘛？我会不会念广电系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成功意义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是不是一定要拍一个很成功的片？但我觉得那时候再重新回过头来看《灵魂急转弯》的时候，其实又可能某次就又再应该说某层面上又再次的提醒我，就是人生好像不一定要有梦想，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重大的梦想才算成功。我老老实实的把我的生活过好，好好的享受，去体验生活，这是不是才是人生的目的？就也不是说目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就很像那个啊，完美，不完美的日常吗？还是，
0: 完美，我的完美日常。
1: 我的完美日常，就是像那个爷爷一样，他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把自己生活过很好。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就是，所以我现在，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想要出去交换，是我觉得我好像不该再把自己圈在这个蛮负面圈圈，就觉得说现在生活就是上班，然后上学，然后我上学意义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上学意义这件事，应该是说，我觉得有些课当然是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像是导演分析，让我觉得说我去分析那些角色。我觉得就算只是在分析电影，会不会其实这个训练的能力其实也是可以运用在我以后的生活上面？为什么人会做这些动作、这样子的表现等等？对，但也有很多课是我修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修了，然后呢，尤其是拍片。我甚至就觉得现在自己对拍片很排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是时候需要跳脱这个一成不变的生活？我需要出去看不同的世界，我需要缓下来，或甚至，借由出国，我可不可以找回原本的分享欲，或者是原本喜欢拍的东西，就可能比较偏向自媒体呢？
1: 有点跟我有点像，就是，反而一开始最喜欢的东西，现在变得有一点退却，有一点不想继续。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说重看这部电影之后，也是让我去，去思考了很多，应该说去整理跟思考现阶段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接下来大三，那我是不是要赶快趁大学时间，我赶快的出国？我真的本来从高中就很想出国，那我是不是要借由这个 这个

0: 机会，赶快准备好自己，然后出国去看看世界，找回真正，找回那个原本有热情的自己，或甚至没有找到也没关系，就是去体验，去增加人生的历练。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棒的电影。
1: 而且人生就一次嘛，你现在不体验，哪时候体验？
0: 就是不要那个什么，就是禁锢自己于这个小圈圈。那让我们先进段台呼时间，再让我们公布我们各自的第一名吗？那大家休息一下吧。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欢迎回来无界一郎。那噔，我们来公布我们的第一名了。听雨晴说，你的第一名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答案是
0: 是。
1: 其实我刚才想好，世界上最烂的人。
0: 哎，那我跟你是一样的，
1: 真假的？
0: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一样，就看到这部片一样是个意外，就是。
1: 就是突然每次好那种很好看很好看都是突然滑到，然后
0: 应该也不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习惯性，就是会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订 Netflix， 可是我订了迪士尼，那我就会尽量有事没事就会滑，不然就觉得我都订了，然后没有持续在看东西，就会觉得很浪费钱，然后就会到处翻到处看，所以世界上最大的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的那个。我前阵，
1: 主页吗？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前阵子有一部片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情感，你知道吗？
1: 嗯，也是什么三部曲里面的？
0: 不是三部曲里面
1: 不
0: 的，
1: 是三部曲里
0: 就
1: 面的。
0: 是情感的价值，就是因为是同一个女主角，然后那阵子好像是金马影展，所以我就看到了这部片，所以我才会觉得，欸，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看一下这部片，后来就发现。那时候是我先看，之后我跟婷婷说，我先看，然后看怎么样。如果好看，我们再录这部。然后发现超好看，
1: 而且就是很特别啊，像是用什么第一章是什么，然后第二章是什么，像小说的形式去把故事呈现出来，
0: 嗯。
1: 然后每一个都有，像是每一章都有它的意义，里面有遗憾也好，有迷茫也好，也有他最后找回他自己想要做什么也好，就是有掺杂很多的寓意在里面。
0: 嗯，我觉得，我这部电影是喜欢到我的导演分析期末作业，我就是写，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篇章是第二章，第二章就是不忠，就是朱莉开始出轨的那一章。然后我就很喜欢那部电影，就是那一段，因为觉得超级酷啊！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在，就是。我
1: 拉
0: 后来
1: 扯
0: 不
1: 吗？
0: 是，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去看，就他们的相遇嘛。我还上网查，因为我就是要写作业。然后好像网络上说，这种电影桥段，就他们不是在一个走廊上对上眼的吗？这种叫什么甜蜜相遇？你可以到时候上去那个上网查。然后我觉得那个一点一点的身体界限拉扯，以及底线的犹疑，还有。内心就是心理上跟生理上的界限越过，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而且，如果那时候写那部作业的时候，超像什么心理心就是心理观察家，你知道吗？就一直在看出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的那个搜寻记录被人家公开出来，很像变态。例如说。男生搂女生腰是什么意思？摸头是什么意思？互相闻会对方的味道是什么意思？互看尿尿是什么意思？我真的觉得我超变态，但就觉得就是很有趣。我觉得导演在用这种方式，尤其是还有它里面的

0: 说这是肢体上的嘛，就是这种动作行为上的一步一步拉近，还有最后那个抽烟那一段我也很喜欢，那画面真的很漂亮。第二个就是话题的一步一步的渐进，可能一开始是开场白，后来渐渐到聊说他们界限在哪里，后来聊到了自己最丢脸的事、嗯、最亲密的事，自己的性癖，我觉得太好看了，就是导演怎么可以想到这么的 detail。
1: 我最喜欢的是他原本就是前任生病的那个时候、嗯、那一段，哇，那个真的太心痛了，因为我觉得女主还是有点遗憾在的，
0: 嗯，
1: 她是因为可能身体上的关系，然后去做出这个不忠的行为，但她其实精神上或者心理上还是跟前任比较契合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有点像是灵魂伴侣的感觉，然后但是却因为日常的消磨啊，或是对于未来的看法不同，像是一个想要有孩子，然后一个想要说安于现状，让我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跟现在大部分情侣其实有一点点蛮像的。
0: 我觉得他不管是在情侣关系上，或者是说我们提到女性整个成长，或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这种迷茫，都刻画得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还是很想，就是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应该也说我很想看那三部曲，但是我最近真的太忙还没有看那三部曲，但我觉得如果看完我还是会觉得会有这种打从心底有那种
1: 是有一种
0: 得到了什么的感觉，就像你我觉得网络上人家说的很对，就像你不觉得买一本书很值得吗？就是你可以用300-400块去获得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你体验不到的经验，我觉得这跟看电影的某程度很像，你可以透过看电影去看见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体验的人生，或者是
1: 不同的观点之类的，
0: 就还是觉得大家必看的、欸，我觉得这部片还是很喜欢，我们竟然会选同一部，太好笑了吧！
1: 而且毕竟这也是最近应该说上一集，然后就印象还是蛮深刻，
0: 就是前几集，
1: 对，印象也是蛮深刻的。
0: 那你觉得除了这部，你本来是这部跟哪一部在犹豫？因为我感觉你刚刚是在犹豫，对吧？
1: 对，但是我的另外一部那时候是我自己录的，
0: 没关系，你可以分享一下
1: 《血观音》。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血观音》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电影，他直接把现在像是政坛上啊，或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像是因为其实现在电影很少会直接把那么真实，这种其实有点禁忌话题吧？
0: 会吗？
1: 有一点像是像这种，可能在以前就可能完全不能播，因为
0: 那是戒严时期的吧？
1: 就是比较新颖一点，因为可能应该说十几年前吧，十年前可能也不太能播这种，就是比较有点像是有点上级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直接把那个黑暗面直接揭露出来，又要让大家知道，其实社会上还是充满着比较像不公平啊、不公平这种存在，或是就是阶级的不同的这种存在。都有把它呈现出来，就是也会让我们会去思考到社会的就是这种地方。
0: 了解。哇，那我们这样总共回顾了六部作品，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这六部作品有没有特别的感受？应该说我在这三部以外的遗珠之憾，分享一个遗珠之憾
1: 好
0: 了啦。
1: 我猜，
0: 好，你猜。
1: 可可夜总会
0: 不是
1: 让我想一下，初恋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给你一个提示，它是电影，
1: 电影，
0: 然后它是欧美的电影，然后那个男主角很有名，
1: 不是 Michael Jackson 吗？

0: 不是，那就还好，就是他是好看，但就是他没有到我那种觉得哦，对，
1: 很有名的男主角，
0: 嗯，很有名的男主角。
1: 好，你直接公布吧。
0: 啊，我好想你猜猜猜看嘛，
1: 很难猜耶。嗯，
0: 主角是男生，青少年，
1: 哦、青少年哦，那个忘记他名字了，
0: 什么？
1: 你直接公布吧，我忘记他名字。
0: 你有想到我要讲哪一部作品？
1: 但我现在想，那好像是影集、
0: 电影。
1: 好吧，我真的想不到，
0: 真的想不到吗？
1: 嗯，
0: 我跟陈泽录的那一部
1: 啊，那个叫什么？
0: 叫什么？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觉得算是我的遗珠之憾吧。我觉得。嗯，很久很久没有，就是我其实很少很少看酷儿电影。
1: 嗯，
0: 但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第一个它的画面贼美，就是啊，好想去意大利玩啊，好漂亮的地方，然后整个画面拍得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很多符号学也是隐喻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1: 没有，
0: 但很推荐，而且歌很好听，就是这个就觉得啊，我也想去意大利度假啊。
1: 一首歌蛮好听的，就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对，然后我觉得他在符号学的那个隐喻，我觉得很屌，就是把之前在林晨宇的课堂上上的那个符号学，我觉得如果那时候就是有看这部电影的话，我符号学可以拿更高分。哎，真的，他这部电影片。这部作品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符号学，
1: 像哦，我看到你的什么杏，就是杏仁的那个杏，然后跟桃子还有蛋液之类的，
0: 对，等等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赞的
1: 有意象的电影。
0: 对，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在刻画一个，同性。就是应该是一个青少年对自己的性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细腻。我是很喜欢他这种一步一步去探索。哎，可能他一开始交女朋友，哎，我喜不喜欢女生？后来发现，哎，为什么喜欢男生？然后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他发现他自己喜欢男生，但最后两个人逼不得已分开，在那个年代，可能不被认同。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场戏，最后一幕，我真的觉得，哇，你会跟着甜茶一起狂哭，超好看。大家也可以去回顾我跟陈泽那集聊的，因为那集聊的蛮深入的吧。除了聊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我们也聊了蛮多真正身为酷儿群体他们所面临到或者是所承受到的问题。哦，好有意义的一集，而且我那时候有听到观众回馈，我觉得很谢谢大家的
1: 观众有回馈，
0: 就是陈泽的学弟妹有听，然后有给我一些回馈，觉得很赞。
1: 他们说什么？
0: 就是也是觉得我们讲的蛮有趣，就那一集的分享这样子，我觉得啊，好爽。
1: 我是有听一点点，我是觉得就你们都讲蛮好的。
0: 对啊，就是有时候也是还蛮值得。可以去看的一部电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总共在我们推荐了七部，因为是精选我们这
1: 8部
0: 啊，
1: 对啊，我也有多一部，
0: 八部，就是我们这一年来的51部作品里面的8部，应该算蛮多的吧？
1: 就是其实还是有其他也很想放进这排名里面，只是真的每一部都，
0: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是选那种，就是感觉对我们现在。我感觉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对我人生现阶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冲击嘛。不是说冲击，就是
1: 就比较
0: 带
1: 像
0: 给
1: 我
0: 我
1: 们，
0: 点什么。就是你知道，我那天在跟那个其他电台的主持人聊天，然后他也给我回馈是，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心灵节目。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看电影，就是你知道，尤其就是我很喜欢看，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看那种，某程度上是跟。算心灵相关嘛，就自我成长议题，
1: 我也是。
0: 类似这种，因为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的完美日常》，或者是《世界上最烂的人》，或甚至我刚刚很喜欢的《灵魂急转弯》，或甚至是初恋，或者是花束般恋爱，这些都是一些关于

0: 自我成长，或者是自我改变，然后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的电影。所以可能在听起来会像很像心灵节目，但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听我们这些集数讲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应该说观点来说，应该我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其实都是差不多，但我觉得每部电影带给我们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一部电影那个编剧一定是会有想要带给我们什么，他才会把他把这个作品放出来。不然，如果一个作品他没有他想要带给我们的意思，就感觉这个作品就是，
0: 应该我觉得我们选的这些电影，很多时候让我们有种发人省思。可能可以去回归到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现阶段的状况。诶，我看这部电影之后，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可以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就是看电影跟看作品的这些作品的真谛吧。就是，除了娱乐以外，其实也带给我们更多人生的思考。
1: 那既然我们已经分享完我们的八部，那如果你们大家有就是
0: 喜
1: 心
0: 欢
1: 中
0: 的，
1: 的
0: 对。
1: 前几名，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然后呢，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本来下一个单元就播歌嘛。那我觉得我们跟婷宇可以，我们各选一首，就是我们在这么多电影院当中喜欢的歌给大家
1: 可
0: 听。
1: 以。
0: 那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我们一样，婷宇，你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呢？
0: 我想要分享的是《爱情怎么翻译》里面的《Love Language》。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这首听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好，然后就会觉得哦，心里甜甜的，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应该说电视剧。
1: 那就让大家请听。

0: 好，大家欢迎回来。
1: 听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有没有觉得哇，非常的快乐？心情很好。
0: 那接下来就是换我要分享我就是
1: 最喜欢的一首，
0: 算最喜欢吗？就是应该说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 Mystery of Love。我觉得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录完那一阵子，我基本上就会一直循环他的电影原声带。对，然后跟你们分享，其实那个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有第二集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
1: 还有第二集
0: 小说
1: 哦，所以还没他没有在
0: 没有拍出来，但是还有小说。然后我还是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有那种他们那种那个爱不能。有情人没有成眷属的那种遗憾，那种爱的感觉，就觉得，我也不会讲，就是
1: 就心里就会有一种那种，对的感觉。
0: 对，所以就让大家来听听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不知不觉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我突然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样一年就咻就过去了。
0: 没错，
1: 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就其实我觉得做电台蛮累的事，就是它一样跟大家是两个学分，但上下学期总共四个学分，但其实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在这个电台上面，因为就是准备，然后录制，这都是时间，你们知道吗？就觉得哦，
0: 嗯，而且每个礼拜可能都要花两节课，然后再录音，然后录音的前一天要先准备。
1: 然后
0: 还不包含
1: 你看电影，
0: 嗯，对，还有看电影的时间，
1: 就觉得哦，天哪！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雷达声音，最近就是一直午后雷阵雨，好，这不是重点，反正就这样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0: 而且，但其实我觉得，真的进电台之后，觉得哇塞，真的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可以放在未来的像是履历上啊，或是未来的作品里面。
1: 我觉得我会不会之后没有录音很不习惯，我就是一个很吵人，很喜欢一直分享有的没有的。那我将要开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大家要去追踪订阅。我要开自己的 Podcast 频道或者 YouTube，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 YouTube， 然后里面就是会放一些我的就是自己对最近生活的想法。还是我之后要把那些影片精致化，大家会不会看？
0: 可以啊，而且你毕业你可以用那种啊，自己创个频道。
1: 对对对，不知道，说不定某天江湖再见，大家说不定又可以听到我的 podcast，
0: 或者你
1: 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0: 到时候他未来成为什么百万订阅 YouTuber，
1: 我不要，我觉得压力好大，好大，压力好大啊！总而言之，时间就这样咻一下就过去了。就是我觉得在某些时刻，真的做电台蛮痛苦的，就是因为要真的花蛮多时间的。然后，不知道啊，就是也确实有感受到自己的成长，也开始觉得录音是一件很平凡很舒适的事情。一开始会很紧张，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怎么样，
0: 已经变成自己的日常。
1: 对，现在就是有点像就是把麦克风打开，就好像在家喝白开水一样，就哇，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是毕竟我是一个蛮吵的人，所以就是很爱讲话，所以就是打开麦克风之后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不停。
0: 但是我觉得电台就是让我有一种，像是我一整天其实都比较少讲话，但是电台是会让我有一种，我可能比较多数讲话的地方都在这里，可能这里的讲话量低过我可能前一天的一整天的讲话量。
1: 但如果我之后想要再做 podcast 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就是我就不会做这种专门是什么节目的，就是什么音机动画，我可能还是会比较想要着重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
0: 自己聊天啊这
1: 类。对，这是可能是我之后想要做的方向。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
0: 也可以开个什么心灵成长 podcast。
1: 我不要，到时候被到时候被晚上炮轰说你有没有

0: 理师执照，你为什么可以说心灵课程？我跟你讲，到时候会出事哦。哦，我不要，就是打屁聊天。
1: 嗯，但是我比较想做的事情。对啊，就是毕竟我们 podcast 有时候会想要打屁聊天，但是就是会想会把那个，应该是会把那个主轴再拉回来，因为毕竟还是要围绕着那部作品这样子，所以我比较想要乱聊。
2: 但是其实有时候乱聊，聊到最后其实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
0: 是叫准备啊，那个准备的方向又不一样。对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毕竟要放暑假，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几部作品，毕竟我们是一个就是分享作品的
2: 没
0: 的节
2: 错，
0: 目。
2: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我们的核心在里面的。
0: 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几部。我最近看，其实你在看就是《猎人
2: 》。嗯。
0: 》，很好看。那这个其实不用我多说，因为《猎人》算是一
2: 很
0: 个
2: 经典的一部
0: 经
2: 作品
0: 典
2: 啊。
0: 作品。我一开始就是看了就会停不下来。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遗珠之憾是我们没有，哎，两部遗珠之憾是我们没有录到，第一部叫做《破地狱》，我有一次在录音前看录。我就录 Coco 的那一天看，哇，看到后面哭得要死，然后来录音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对，你知道吗？很好看，《破地狱》是在讲香港的一个传统文化，很好看。还有另外一个遗珠之憾是一一，
2: 啊，你对啊，你写
0: 我跟
2: 那
0: 你
2: 么
0: 讲，其
2: 长，
0: 实我东西都准备好，但我觉得一太难讲，我觉得这太深奥了，这部电影。
2: 他写的那个，我们不是前面会准备的笔记吗？他写超长，然后整理超多，但是最后没有那个，没
0: 对，
2: 有讲。
0: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好啦，我来介绍一些新番，好不好？都是动画。好了，第一部叫做在那叫什么，在超市后面抽烟的两人，超好看，
2: 是很搞笑的那
0: 就
2: 种。
0: 是我觉得是在思考人生以及就是恋爱番哦，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就觉得他是在讲很现实面的成人会面对到的议题。第二部是。黄泉使者，他是《钢之炼金术师》的作者牛妈的新作品啊，会做出这种爆火作品的作者，你要知道，就是作品非常非常好看。
2: 含金量很高。
0: 对，然后第三部它是这个朱樱落雨，非常
2: 输
0: 酷
2: 赢
0: 的
2: 我。
0: 动画，它是在讲日本的一个传统表演，叫做落雨，就很像他就是一个人坐在台上，然后讲故事。超级酷，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让我再推荐最后一部，对不起，
2: 请讲。
0: 就叫做《异国日记》，超级好看。就是我觉得它里面讲出来的话都是很名言，因为我觉得很可惜，这部作品是我这一两周才接触到，来不及，
2: 分享更多心得，
0: 就是对啊，来不及就是做一集，但是真的很好看。那部真的是，我觉得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含金量这么高的话？也是让我会觉得，就是那种我们频道最喜欢讲的那种成长类电影，自我了解点啊，没有，也不是在自我了解点，就是应该说，会去改变我在看事情的想法，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还有《杀手青春》，但就是，
2: 你也是看蛮多的。
0: 对，最近就看很多，就是按下去之后就会，就是
2: 一直看下去。
0: 整个看完，就有些还在更新，但《异国日记》非常非常的推荐。
2: 好，那换我。
0: 请
2: 我
0: 说。
2: 只有一部，就是我最近不是在学英文吗？那学英文当然就是要看美剧啊。然后我觉得美剧有一部我最近在看，就是《摩登家庭》，它就是讲说可能一个大家族，然后有分别是可能阿公的那个家庭，然后还有那个。他的女儿的那个家庭跟他儿子的家庭有三个家庭，然后是一个大家族，然后他们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都很可爱，然后又很好笑。像是其实我以前很少看美剧，然后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那种美式笑话，你知道吗？就是美式笑话跟台湾的那种笑话又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是看这部我就已经 get 到他们的那个美式笑话的笑点在哪，就是真的很好笑，然后。真的也蛮适合大家，如果学英文的话，可以去看这一部，也是可以学
0: 我
2: 到
0: 们
2: 蛮
0: 的
2: 多
0: 家庭
2: 单
0: 应该
2: 词。
0: 是那种很经典的啊，《Friends》、《摩登家庭》、《荒唐分局》，这都是那
2: 对，
0: 种
2: 破
0: 经
2: 产姐
0: 典，
2: 妹之
0: 这
2: 类
0: 都是
2: 的。
0: 那种人家说学英文就可以看的电影。
2: 大家如果对于语言想要精进的话，还是蛮推荐可以去看美剧的。
0: 好，哇，要结尾了，突然间有点感伤哎，哇，这样一年之后，这哇，还是觉
2: 现
0: 得。
2: 在突然，就是现在还。

0: 哎，没有那种结束的感觉。可是，如果真的把麦克风关掉，才会有那种，哇，真的，我可能之后在这里，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的时候，是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有点舍不得。
0: 嗯。
1: 但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不知道我们之后各自会再有什么样的作品产出。可能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我会拍 YouTube 啊，或是再创个 YouTube，就是 Podcast，不知道。
0: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可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会自己一定会去实行，然后那种感觉。
1: 我不知道，然后或是我会不会出国留学之后会有一些影像记录，或是 podcast 记录
0: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后生活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追踪我们。
1: 的个人 IG，到时候我们会
0: 没
1: 放上
0: 错。
1: 去。那就很谢谢大家一年来的陪伴，那无界一郎下台一鞠
0: 最后一
1: 躬，
0: 集了，还在那边念错名字。
1: 不是，只是没有念错名字，是舌头打结。好啦，大家。拜拜，
0: 拜拜。
1: 以后未来江湖再相见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吉他多一条弦，猜5个字。
4: 啊，吉他不就6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3: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4: 猜不出来，
3: 就是那个啊，猜第7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4: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4: 猜，
3: 哎，你少讲一个啦。
4: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3: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4: 猜
5: 第7条弦。
4: 欢迎收听猜第7条弦，我是主持人七七。没错，因为今天的最后一集，第二季的最后一集，第52集呢，我跟才耀选实在是没有办法掐到时间，所以呢，我们两个只能分开和大家见面。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依然选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就是呢，想说在这一年以来啊，就是又这样子过了一年，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年的猜第7条弦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我自己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哦，我们都算进步了很多吧，怎么感觉讲了有一点心虚。但是呢，跟第一季比起来，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两个呢是没有办法回去听第一季第一集的，稍微的是有一点害怕了。但是呢，就是比起第一季，我觉得第二季我们两个做的更轻松的感觉。然后虽然说大三的这一年以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充实，但是呢，在这一年内呢，我们因为猜第7条弦也获得了很多休息的时间，获得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也得到了很多力量。所以呢，也希望说这一季的猜第7条弦也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力量，但是没有关系。

0: 关系虽然说目前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会带来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哦。事不宜迟呢，就马上来进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猜猜日期。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猜猜二七。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猜猜二七呢，就是我们两个会整理 Spotify 新歌快递上面的新歌，要分享给大家。虽然说呢，我今天选的这首歌呢还没有出现在这个礼拜的新歌快递，但是呢，因为我真的太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了。应该说它本来会出现在我录音的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对，因为 Spotify 新歌快递它是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更新，然后呢，它本来应该是这个礼拜五才要更新的，但是我真的太想分享了，所以呢，它就被我移来就是猜猜二期。对，因为哈，这样算爆雷吗？因为我们第三季第一集的第三季的这个单元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太一样，先不讲会怎么不一样，应该不会讲到，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呢，必须要说我们第三季第一集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讲到新歌这个部分，所以我才刚好可以把这首歌拿来现在用，毕竟对啊，52集嘛。好啦，那我选的这首歌呢，就是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s。 这首歌呢是一首重制的翻唱作品，就是是日本乐队在西元1994年一个叫 TRF 的乐队然后的一首歌，然后它是有一点复古风格，然后我觉得小院哦，因为是 NCT Wish 嘛，所以就是小院呢，他们重新就是演绎了这个作品之后，真的是太好听啦。因为 NCT Wish 本身的风格就是比较青春活泼，比较梦幻，像小朋友一点，就是跟其他 NCT 的其他的对比起来，他们稍微的是比较像小朋友的。然后这首歌他们重制的 MV 就是以学生时代的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作为背景，然后整个 MV 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说它是比较复古一点的嘛，所以他们的 MV 整个都是有一点有一种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日式的那种滤镜，就是有一点朦胧美啊，然后有点梦幻的那种感觉，那个叫什么，有一个词是最近开始，就是梦和感，就比较好难形容哦，我不知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但是整个 MV 都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歌就是它本来就是一首用相遇跟恋爱还有启程为主题，然后是90年代的一个经典歌曲，然后就是 NCT Wish 这一次回归，因为它是日专回归，然后还有另外一首主打歌叫做 Yoidon， 就是日本运动会或是比赛经常使用的口号，就是预备开始，然后或是各就各位跑的意思，其实就比较像带着现在这种青春的活力继续往前奔跑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就是青春，每个人的青春可能都会有一些恋爱的经验，也不一定啦，搞不好你有单恋的经验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感情上面的问题呀，一些感情上面的挫折，一些经历，然后友情也是，爱情啊，不是爱情，爱情讲过了，家人的感觉也是，反正就是你在青春的道路上面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难关，然后你真的走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你又成长了，然后你又可以带着这一些力量继续往前奔跑。我觉得就是小院想要就是跟大家讲的部分。那其实我也想要跟自己说，就是虽然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难关，但是也期望我在未来的新的一年也可以带着这些力量继续往前奔跑。因为不瞒大家说，我在7月的时候准备要去实习，那也这就是为什么猜第七条闲置的节目会有一点小小的改革的原因，也没有，是猜猜二期这个单元会有点小小改革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及时说我每个礼拜更新新歌给大家，所以我们会做一点小小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要去实习的这个原因，我整个人变得稍微的有点焦虑，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

探索未知的人，然后就对我来说，去实习这件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所以我整个人其实都是有点有点慌张，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就是面对职场上面的那种。虽然我根本就还没有进去，我感觉有点自己吓自己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希望自己啦，可以在实习里面学到东西，也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大。那就是带着这些力量继续往可能未来毕业之后找工作的方向啊，就是可以更努力的前进。希望啦，那这首歌 MV 真的很可爱，就是 MV 真的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那它也是非常的好听，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珍珠美人鱼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哇，它有点珍珠美人鱼的感觉。然后小燕对我自己之前讲到嘛，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斋喜，那斋喜在里面就是笨笨的，会有其他狗妈骂我嘛，但是就看起来就是笨笨的。就很可爱，然后我就很喜欢，是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NCT Wish 的《Boy Meets Girls》。

0: 好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s，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有点像郑智美玲的感觉呢？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蛮喜欢的。好的，那就马上交棒给下一位才耀璇来分享他选了什么新歌吧。
1: 好的，欢迎来到我的猜猜二期哦。好，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

0: 张，我们就要写持交平台。
1: 对，然后我们原本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之后后面想一想就想说，好啦好啦，算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准时交好了，我们就正常时间交，然后让大家可以帮我们做好所有的东西，不要搞得好像我们很奇怪一样。
0: 对啊，大牌主持人哦。
1: 欸，我们还是自己拍节目的好不好？
0: 但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是礼拜四早上录完
1: 啊？因为就有人出国回家。
0: 哦，我以为是有什么特别安排，想说那个最后一集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情感，所以要在早上的时候录完。
1: 才没有嘞，就有人出国回家没。
0: 哦，
1: 对，没错，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欢迎你又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
0: 哇，我好荣幸哦！
1: 上一次也是你，
0: 哇，那真是太
1: 好
0: 了。
1: 好，然后呢，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阳明的老婆蔡诗芸 DZD 走的城堡。笑什么啦？点在哪？王阳明的老婆。
0: 是，好，哦，我就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在楼下在想说到底我们要怎么介绍他。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想说，DCD 走到底要怎么念，然后就说那你干脆就直接讲王阳明的老婆就好了。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讲 DCD 走。
1: 对，不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蔡诗芸有很多之前的歌，
0: 没错，
1: 他之前也有拍影片讲说我二十年前写的歌现在大家居然都会唱。对，他就是如此的浮夸，
0: 回忆山。
1: 对，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叫做《城堡》。因为呢，他选择回到最纯粹的情感本质，就是以无条件的爱为核心的命题，献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女儿。然后他也献给每一位正在寻找归属与力量的人。然后他的那个封面图刚好就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0: 哇，
1: 好
0: 适合，哦，
1: 好卡哇伊耶，
0: 哇，真卡哇。小时候大家都会穿公主装拍照吗？
1: 不是，那可能是生日吧还是什么的。
0: 哦，我想说我有看过很多人都是小时候都是类似的妆照。
1: 对啊，就是应该就是一个 大概念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在城堡这首歌正式上线的隔天，刚好就是蔡诗芸她妈妈的生日。
0: 哇，然后 Happy Birthday。
1: 然后这首歌就是也成为她献给母亲最特别的一份生日礼物。然后他也有说，因为他的妈妈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然后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家是从来不是只是一个空间，而是让他在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给他彼此力量啊，还有归属感的地方。嗯，然后就跟王阳明一样。好，
0: 哪里哪里。
1: 因为王阳明其实很爱蔡诗芸。嗯，然后他平常在外面不是看起来都很凶还是怎样嘛，感觉大桥头是我爸的这样。但是他其实很听蔡诗芸的话。
0: 哦，
1: 对对对，
0: 回家是大长头是他的，是蔡诗芸。
1: 大长头。
0: Maybe 买鹅阿面大肠面线啊，
1: 吓死了。简直是莫名其妙，我真的不应该今天找他一起来录音的，真的是莫名其妙。哎，好。然后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在这首歌发的当天，然后我那天也刚好在滑翠，因为我早就知道这首歌要发了，但是我就看到有人在下面，就突然看到一篇翠文，然后他就写说王阳明他老婆居然发新歌了，然后就突然是那个连结，然后就心想说谁啊，太笨了吧，点进去是他本人。就是 DCD 的本人，他自己这样子发，然后我想说嗯，
0: 好，
1: 好，
0: 谢
1: 谢自己玩梗，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蔡诗芸王阳明老婆 DZD 走的《城堡》。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蔡诗芸 ，AKA 王阳明老婆 ，AKA DZ Diesel 的《城堡》。哇，对，这是
4: 大长头。
3: 是大长头了哦！我真的是不应该让七七出国回家哎，好失控哎！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就是上一个五十二集也是如此的失哦，上一季是五十一集啦，也是如此的失控吗？
4: 忘记了，
3: 我们甚至搬了两个录音室才把整集录完哎、哦！就是我们先来、
4: 哦、
3: 现在这一，就是我们现在在703大间的录音室录录一录之后，后面时间好像不够。我们那时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也是暑假，然后就。卡很多时间，然后我们
4: 都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3: 对，然后搬去隔壁录完另外一集，然后就整间很失控。那一次甚至四支麦不够哎、欸，
4: 对，
3: 因为我记得那是五六个人的样子，
4: 好像有，
3: 然后大家哎喂喂喂喂，好吵哦。
4: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要跟我们说一个好消息，
3: 好消息，
4: 就是、下一个时段呢是没有人借用录音室的。
3: 哇，那哇、哦、我的天哪，大桥头。好喂好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3: 弦，
5: 哎、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6: 六条啊？
5: 不对不对，是七条。
6: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5: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6: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5: 第七条是心弦。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单元呢，就是我和才要选会一人选一首我们的心情代表歌。对，也不一定是心情代表歌，也有可能是最近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对，那我今天选的歌呢，就是我最近在循环播放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红安妮的我喜欢你，不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是红安妮的我喜欢你哦。对，那这首歌呢，虽然很多人会把它直接解释成对于爱情的部分，但是呢，自己红安妮自己啊，在写，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是他很久以前，大概看一下哦，他高三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美国绘本的名字，然后他在高三毕业前和他朋友交换礼物的时候物色到的，然后他在反复读过很多遍之后，他把对于这个绘本的感觉写下来，然后就是这首歌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一首 demo。 那我很喜欢的歌词就是他这个介绍里面有提到的这句歌词呢，就是想说的话有很多，可是我不太会讲，也许用唱的会更容易，还能当作礼物送给你。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很多人把这首歌诠释成爱情，但是呢，其实红安妮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她融合了不少在毕业前对好友的不舍跟珍惜。她就说过，创作是跟自己的对话，也是想跟一个人说的话，或者是观察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想要安慰鼓励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哇，这首歌，其实真的不只是爱情，我觉得我对于猜第七条弦有一定的感情，我真的是蛮喜欢这个节目的。哎，就到52集稍微的要有点感性一点这样子嘛。才要选会听到这个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忘记有没有和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了，就是我和才要选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决定要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一人先写，就是一人各写一个企划，然后想说哦，那我们就写了之后再看看两个人可以怎么融合。结果发现我们两个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单元的内容啊，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整个节目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名字不一样。我当下就觉得说哇哦，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想法这么的像，因为就是我从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的梦想就是我可以用我的声音跟我喜欢的歌，把就是大家可能有点难过的时候啊，可以稍微听一下，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推荐的歌，他就会心情好一点。就是像猜第七条弦一直以来的初衷，就是我们是大家的树洞，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难杂症想要有一个地方发泄的话，猜第七条弦是一个很棒的聆听的对象。所以呢，就才会有就是我们的弦外之音这个单元。那其实我觉得说做了2季到现在2年了，我们其实也还在思考说这个节目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那其实不只是对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朋友们来说，这猜第七条弦是一个树洞。其实对我们来说，像吉他有六条弦这个单元，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心情小抒发的感觉，其实可以从我们两个选的歌去去感觉到哦，我们最近的心情可能真的很差，或者是很开心，又或者是稍微的有点难过，遇到了什么一些问题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广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声音呢，你去感觉到哦，这个人今天好像特别的开心，这个人今天好像有点难过，然后再加上音乐的陪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那其实在第二季的最后啊，稍微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难过，因为在一年就要毕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我到底要怎么面对毕业后的生活。但是就是这是我一直喜欢的事情，所以这首歌不只是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也是我想要给猜第七条弦的一首歌，就是想要和猜第七条弦说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个节目，但是就是说每个礼拜有不每个礼拜每个月有一点例行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懒的，有点麻烦这样子，但是大家还是要做好，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对，就是想和猜

李奇小贤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也希望这个节目呢，未来就算不一定是‘财地七条贤’这个名字，但是也希望‘财地七条贤’这个名字可以就是深深的植入在大家的心里面吧。就是大家想到‘财地七条贤’呢，就可以想到说，哇，我们曾经有一个单元是主持人会分享自己的心情，或是哇，曾经有一个单元可以让我去分享自己的心情。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跟财小贤最想要做到的。”哈，说了这么多呢，还是要回来听歌。就是说呢，嘿嘿嘿，反正呢，只是这一年又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未来会学到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想我可能会更喜欢这节目吧。所以就是，对，我们就一起，好硬啊！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红安妮的《我喜欢你》。

0: 红安妮的我喜欢你。那不知道才要选这个礼拜心情是什么样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听看才要选选了什么歌吧。
1: 好的，接下来换我分享我的第七条是新鲜的歌。
2: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1: 好，反正我们刚刚呢，因为前面我们要听一下那个七七在讲什么，
2: 他们现在有点像是跨时空的在对话就一个在苗栗，然后一个在这个在
1: 台
2: 北这样子
1: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前面在自言自语
2: 对，那你可以模仿一次吗？
1: 好，我们这个单元在做什么呢？我们这个单元单元呢，就是在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真是太好玩了。好，然后因为刚刚七七分享的是那个另外一个我喜欢你，
2: 没错，
1: 我分享的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
2: 为什么？
1: 因为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没有认真全部听完，反正就是在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对啊，我们这礼拜就是上个礼拜的下个礼拜啊。
2: 好，
1: 然后我们就去，我们前面有一天我们先去吃了海底捞，然后我们隔天又去吃了送旧，然后又去唱歌。
2: 送旧就是我们电台的这个就是一个
1: 吃饭聚餐，
2: 吃饭聚餐啦。
1: 对对对，然后海底捞是我们自发性的一起去吃，
2: 对，就是单纯就是有点像是庆祝大三终于结束了，
1: 对，
2: 那种感觉。
1: 我们超级吵的，我们吵到旁边的那个阿公一直用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阿公 C7 他一直用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们。
2: 对，没错。
1: 然后之后后面还有什么捞面师傅啊，然后来捞之类的，然后他就在一根的面前一直丢那个面，然后我们就说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这样子。
2: 但我觉得真的是海底捞那边真的很好玩，就是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其实有点不太受控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就
1: 我们那天很疯耶，
2: 对，那个组合也算是第一次出现的组合，然后就是大家都会想说，哎，怎么会这么好笑。
1: 好的，那天的人呢就是午茶旋律两位，然后猜第七条前两位，
2: 我是
1: 新
2: 的
1: 两
2: 位，
1: 然后还有我们额外的一位合唱团的团长
2: Kevin，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有新节目的依林，
2: 对，那个他的新节目就是 2.5 次元的，
1: 对，2.5 次元的什么女生还是什么东西的
2: 少女，
1: 抱歉我们只记得 2.5 次元，
2: 对，
1: 但至少这是重点，他们节目的重点，
2: 没错。
1: 好，然后我们就非常不受控，八个人一起吵去那边，我们从那个时候一下公车就被哦要上公车之前就非常的不受控，
2: 对。
1: 反正那天呢 Kevin 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考试院等我们坐后面的那一班车，他给我直接上前面那一班车，
2: 他看到公车就往上冲了
1: 他就说
2: 哎、哦欸，我们已经在车上了，你们都
1: 在
2: 哪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还在电台那我先在那边等你好了，
1: 对。然后之后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下公车就开始就一直很吵，然后 Kevin 笑声就哈哈哈哈这样子笑过去反正就超级吵，就是吵到翻掉的那一种，
2: 对。
1: 然后吃东西，然后还遇到变脸，然后午茶旋律的雨佳还很开心去跟人家变脸，然后还说什么啊，那个可能没有犯傻，也有其他天才有犯傻，是要犯去哪里啦，那个脸都给你好了，我的天哪。
2: 他们就很开心的去那边跟着看这样，
1: 然后你就很开心的把那个50块的小料吃成350块的样子。
2: 哎、欸，那我要跟大家推荐就是海底捞吃法，就是你可以点一碗白饭，然后去点那，然后去吃那个50块那个小料那个牛肉粒啊，然后再撒一点葱花。如果你喜欢
1: 牛肉盖饭，
2: 如果你喜欢咸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那个酱油。
1: 嗯，
2: 哦，掉泪。
1: 什么意思？
2: 就好假。
1: 那时候超好笑的，然后我还说我要自费帮那个一根出饭钱，我要看他可以吃几碗饭。
2: 我直接出了一碗饭，再多一碗，
1: 出了两碗饭，
2: 好饱呢。
1: 然后我那时候还说，啊，要不要再多吃一点？要不要再多吃一点？然后说不用了啦。
2: 对，然后结果他们就点了一份捞面，然后摆在我面前。
1: 对，然后你还是吃完了。
2: 是的。
1: 然后那天还很临时的，原本进去之前他问我们说有没有，因为我们也是那天原本要去吃那个豆腐鸭血，结果豆腐鸭血太多了。
2: 那个、对。
1: 然后我们最后面才想说，那就去吃海底捞。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打电话，他问我说什么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庆祝的？我就心想说，嗯，要随便瞎掰一个人生日吗？嗯，好，我就目前没有。然后我就说到现在再看看。然后他说好。然后之后就去，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就我们就看到有人在庆生，然后我们就说，哎，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点，要不要点？
2: 谁要假装自己生日？
1: 对，谁要假装自己？然后结果 Kevin 就直接讲说，我下个礼拜就生日了。
2: 对呀、啊，哎，我下礼拜刚好生日呢。
1: 然后我们就哈、
2: 哦，对哦，
1: 对哦，好，那就你。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帮他自己唱生日快乐歌，完全没有播音乐版本，然后唱超级大声。
2: 是。

0: 然后海底捞还拿了一个超级大的生日大礼包给他。
1: 那里面有好多饼干，而且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皇冠。
0: 对，
1: 然后就当然就然后 Kevin 就带整个吃饭时间。
0: 而且重点是最好笑是一开始那个店员还带错人，他带到鸡鸡的头上，然后鸡的脸就是，
1: 对，
0: 简直是莫名其妙。
1: 然后讲到这个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0: 对。什么？我们就要讲到我们隔天的唱歌。我们隔天唱歌也是约的非常的临时，我们就那天去吃松酒，然后就喝了好多酒哎、欸，这样子，我们就一杯一杯，三杯三杯三杯这样子喝。
1: 是的，酒醋小姐。
0: 对，然后之后喝完之后，后面庭轩就很开心，然后之后七就突然讲说，哎、欸，那要不要我们今天去唱歌？然后原本呢，我们在昨天哦、喔，就前一天吃饭，晚上才在讲要不要去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庭轩在讲说，啊，不行啦，我明天要跟雨佳一起那个哈舞哎、欸，我怕我这样子没有办法。然后结果那天七一讲完，好啊，我们要去哪里唱歌？出发！然后就去了。然后那天原本布兰登有事情，然后我们就转过去问布兰登说，所以你还有你真的有事情吗？然后我们要去唱歌。然后他就突然讲，他说哦，那我问一下。然后他去问完回来，他说我现在没有事情了。然后
1: 哇，这是好棒的魅力哦。
0: 然后那个香菜跟依琳他们两个原本要一起去泡茶，
1: 对，
0: 泡的啦，也
1: 泡的茶。
0: 然后结果我们就问他说，哎、欸，我们要去唱歌，你们要不要去？他们讲，啊，我们想一下，好，我们讨论一下。结果就在我们走到半路，他们就突然打电话过来，哦，我们要去唱歌。
1: 所以这一团就很突然的又形成了，
0: 对，就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跑去我们最近的好地方，就是金美好乐迪唱歌这样子。
1: Holiday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因为我们唱的时候已经蛮晚的，然后会就是会遇到那个
1: 算是检
0: 临检，对对对，然后这群人不知道怎样没见过世面还是怎样，突然就每个都对着外面大叫，因为那个 KTV 的门吧，就是你靠近会听得到声音，如果你拿麦克风就会更听得到了嘛。
1: 对，
0: 然后庭轩就给我拿麦克风啊，他现在要进来了吗？我好紧张耶、欸、我还没有被理解过，我好紧张耶、欸、然后就全部警察都这样经过过去就看了一下，因为
1: 他
0: 那个
1: 门都不想进来，
0: 因为他那个门你们就疯子谁敢进来。那个门是有一个透明的小玻璃的，然后就每个都这样经过就走了。然后庭轩说哈，然后一个还在说啊绑我，然后就哈。
1: 我觉得他讲绑我这件事情，我们要再回到一开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件
0: 事情。好，反正我们从那天早上原本就是我爱芳龄，然后我爱芳龄完之后我们就在玩那个电影院的
1: 东西，对，然后我们就在看那个
0: 韩团的那个歌，然后我们刚好看到那个 2x2 的 Love Language，
1: 对，
0: 然后他就突然那边给我一直翻成中文啦，
1: 就是
0: 你的爱之语是啥，
1: 对， What's your love language，
0: 你的爱之语是啥，然后他就这样子一直讲，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这样帮我，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吵吵吵，反正我们就从早上十点多就开始已经很精神亢奋，
1: 是的，
0: 亢奋到晚上的凌晨一点多我们才唱完歌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为什么会放我喜欢你呢？因为我们那天就是有唱到我喜欢你，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很疯哎、欸。
1: 我们那时候是这一首歌应该是第一首把手机拿去最前面录，
0: 对，把手机拿去最前面录，然后我们每个人就跟疯子一样在那边唱歌，
1: 然后就是对着镜头偶爱
0: 喜爱。然后重点是我们那个真的，我们那一场唱歌真的疯狂到每个经过我们包厢门口的人都在看我们到底在干嘛，
1: 对，都会经过。而且我们那个跨世代很多，就是我们从现在流行
0: 到
1: 台语歌，
0: 台语歌都有唱。
1: 我们本来要放那个爱情
0: 恰恰爱情恰恰，但是我们发现有人放我喜欢你，所以我们就放哦爱虾咪喜爱，对，没错。然后再加上我们还发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组合，像是什么阿杜跟江蕙啊，还有什么
1: 香菜跟依琳，
0: 应该香菜姓杜，本人姓杜，
1: 对阿杜跟江蕙、然后他们两个合唱台语歌，哎，超级有味道的，
0: 对，他们合唱梦中的情话，梦中的情话
1: 是真也是假，
0: 反正真的是莫名其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在整理那个照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那天送旧的时候我有叫大家一起 C7， 但重点是大家有些人都忘记了，
1: 对，
0: 因为我那时候是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就是突然讲不知道谁讲到什么 C7， 然后之后后面恩琪就突然跟我讲说 C7 吗，他就突然 C7， 然后我就想说哈，他怎样啊，
1: 他突然被打开那个开关，
0: 然后就想说他怎样啊，然后之后后面我就心想说不行不行。

0: 不行，我一定要拿起来拍。然后我就突然拿起来拍，然后之后庭轩突然大叫：“哈 ，C7 吗？”然后真的是他还有他那个有录进去哦。然后之后后面我发出来那个影片，然后庭轩就说：“我完全对这个没有印象。”
1: 我觉得他一定喝醉，他真的有喝醉。哎、欸，我没有喝酒啊。
0: 然后重点是，然后重点是，我还就说，那大家一起 C7。重点是，连老师都跟我们一起 C7。
1: 对，
0: 那天真的是玩得很开心，
1: 真的是很好玩。
0: 对，然后就 C7 这样子，哇，真是太棒了，
1: 很可怕。
0: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一天就是肯，而且重点是那天还就是去外面。就外面有一桌还说什么学长还什么的，不知道谁突然跟他聊天、
1: 哦、我觉得一定是蔡琳，
0: 对，一定是他超怪的。
1: 就是他们、
0: 那天吃饭的时候，那天呢，因为通常热炒店不是都会有那种酒醋小姐嘛，
1: 对，
0: 然后人家就来问说要什么，要不要点他们家的酒，然后我说好好好，那拿一瓶，结果他一开，然后他是拿着
1: 中
0: 奖、
1: 欸、我们直接送
0: 一
1: 瓶，
0: 然后之后我们就、再来一瓶，哦哦，好好好，然后之后后面呢，我们就发现那个酒醋小姐跟蔡丽聊起来了，不对，是蔡丽跟酒醋小姐聊起来了。
1: 我们就突然发现，哎、欸，怎么那一桌声音蛮大的，
0: 蛮大的，想要转过去看，然后他就突然指着那个人家那个姐姐就讲
1: 说：“宫广姬学
0: 姐，
1: 她
0: 是学姐耶。”然后就
1: 我们在这样啊，
0: 然后我还转过去我说：“你有喝酒吗？”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骑车。”还有那个摩托车的知识，我骑车，所以我没有喝酒。
1: Oh my god！
0: 真的是。疯了哎、欸！然后之后后面出去又说什么？还有一个是不知道是传管系还是什么系的大学长，
1: 对，
0: 然后就说什么这是学长学长，然后每个走出去说学长好，然后我心想说学长好学长好学长好，
1: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缘分真的是非常的诡异，
0: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那真的是超级可怕，我们快要比人家那个正常人家大人在吃饭，然后那个很大声的那种还要大声，我们甚至没喝哎、欸，
1: 对，没有喝多少，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唉。就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会放芒果酱的我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爱
0: 不是、哦、因为芒果酱是摇滚天团
1: 哦，摇滚天团，
0: 对，
1: 哦爱
0: 哦爱虾米西爱，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芒果酱的我喜欢你，
1: 哦爱
0: 虾米西爱，哦爱。

0: 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芒果酱的我喜欢你。哦，爱虾米喜爱。
4: 哎呦，这个喉咙可能要再保养一下。
3: 没有，这个喉咙很像那时候郭佐志还没有剃头发之前唱的歌。
4: 哦，所以你在模仿他的声线。
3: 对啊，啊，他如果是那个剃完头，还是哦爱虾米喜爱，
4: 有这么抖？
3: 他真的每次唱歌都这样，他都会拿着麦克风，哦爱虾米喜爱。你没有听过人生纯享版哦？
4: 不要再这样。
3: 我是芒果酱真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啦，下一单元。

0: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对，刚刚我被说就是那个之音讲太慢了。
0: 对，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1: 没错。
0: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一个好棒的人欸，
1: 好棒的人，
0: 他是我们的大巴学姐。
1: 大巴学姐，没错，就是小葵。
0: 小葵欸，为什么会说大巴学姐这个故事呢？
1: 就是大家都会猜他的那个，
0: 没有，是他叫别人猜。
1: 哦，对，他就会叫别人猜说，
0: 欸，你猜我大几，你猜我大几。
1: 对，然后就很多人就第一次看到他就说，欸，你是还在学吗？还是
0: 对什么大三啊，什么大二啊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呼，大二，大二，然后我们就这样
1: 我们就讲，
0: 然后在后面我就说没有了，他大巴，然后开大巴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也在那边笑， 笑什么？
1: 他说到底在干嘛？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呢，他选的这首歌呢叫做《伤心欲绝》，哦，不是，《伤心欲绝》是团名啦，
1: 对，《
0: 伤心欲绝》的月光洒落的地方。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周一不想上班，周二不想上班，周三不想上班，周四不想上班，周五也不想上班。
1: 哇
0: 哇，初一吃饭，
1: 初二
0: 也
1: 吃饭，初三还吃饭。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会那么临时决定要找他，就是因为我们突然看到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送酒，然后我就突然讲说，欸，我们要下个礼拜要录最后一集耶，那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来宾？然后他这样说，可是我星期二也要上班耶。然后我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传给我们你们要干嘛，你要讲分享什么歌就好，然后跟你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歌。
1: 对，用念的。
0: 他就说用念的，
1: 用相见的这样子。
0: 然后我就想说歌上念出来是这样，整首歌用念的。偶爱下密喜爱。
1: 我就知道你就会这样讲。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他就选了这首歌，然后他就是因为他现在就是上班，然后他就很不喜欢上班，他每天上班脸都好臭，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还脸很臭，在底下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他找这个工作其实蛮好的啊，
1: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0: 对啊，然后他有时候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呢，我们就觉得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也会贴那种，就是他会把自己那个桌上的电脑
0: 贴
1: 满皮克名。
0: 对，我们就哦好欸，
1: 某种程度那个那边已经变成他的样子了。
0: 对，确实就是跟之前的电台一样，就是贴满很多梗。

0: 是
1: 是，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他可以继续好好的上班，不要再一直不想上班了。
0: 对，至少有钱拿了。
1: 对啊，然后之后我们那天，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们在电影院看韩团的那个 MV 之类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到兔八兔，然后因为小葵喜欢兔八兔的泰贤，然后之后就看到他就突然这样子，哦，我的宝宝，
0: 他突然有一个妈妈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就突然被他吓到，因为两个都坐第一排，他坐有后面，那我们就听到后面一直这样，哦。哦，我的宝宝，然后我们就在前面一直偷笑，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看，我们用 3D 电影 3D 眼镜在看，然后想哦，他贴得好近、哦、
1: 对，然后我们都在哦，好近耶，踢到我了这样子，然后他就 哦，我的宝宝。
0: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还想说到底是谁在讲话，我们、不对对对对，是小葵。
1: 对，因为他坐在那边很没有存在感，
0: 因为他是整个贴在那个沙发
1: 里面，
0: 然
1: 后窝在 Safari，
0: 直接窝在 Safari。
1: 然后我们就嗯，什么意思？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们去吃送酒，然后也很吵。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吃饱了要站起来说，说我吃饱了。然后他就突然站起来，我吃饱了。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说要，就是有时候吃饭就是好玩。
1: 对啊。
0: 然后就他就突然站起来说，还差点撞到人家，因为人
1: 家
0: 要端那个卡式炉过来，
1: 然后就突然站起来。真简直是莫名其妙，
0: 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他会突然站起来。
1: 对，然后我们全部嗯，什么意思？
0: 谢谢谢谢你。
1: 反正那天吃饭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还有人酒精过敏，然后还要喝酒。
0: 对的，我们那个新的
1: 新的副台长，
0: 对，新的副台长
1: 学红就
0: 蛮可爱的，
1: 我就感觉看到他好红哎，我们就学红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哦，我酒精过敏了，哈？哦，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还喝？哦没关系
0: 没关
1: 系，我想喝。
0: 我不会醉，我不会醉。好的。
1: 傻眼，反正就是真的是一群很吵的人，然后待在一起，然后就会很开心。然后我们刚好这一集呢，一个小时也非常的快就结束了，就是在我跟七七相隔两地之下。
0: 对，
1: 虽然他有点像
0: 跨时空，
1: 虽然他有点像痴呆，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这样子，
0: 我们现在在做。
1: 对，我们刚听到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来。就是听我们这一季的猜地七小线，那、啊、下一季也要继续。我们下一季的话是在星期三的一点到两点，然后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哇，好开心哦！
1: 对，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下礼拜其实就会播了啊，但是我们因为暑假有点忙，所以暑假还是会预录啊。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情代表歌还是什么的，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讲，我们把它加进去我们的歌单里面。
0: 我会。
1: 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忠实听众朋友们。好诶，那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0: 好
1: 的。你要讲大家拜拜、哦、我等下讲一二三要讲大家拜拜。好，一二三，大
0: 家
1: 拜
0: 拜。
1: 好，谢谢大家听蔡地七小贤，拜拜。我是蔡耀璇，
0: 我是一根、
2: 啊、哦，我是赵七七。
1: 好，大家再见。
3: 大家好，我是七七，我自己来说再见了，因为这一次毕竟没有办法和蔡耀璇一起说再见，所以呢我就偷偷的自己来和大家说再见。好啦，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以来对猜第七条弦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宜兰的东山的广播电台 FM105.5 给我们时间可以让我们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未来猜第七条弦的播出时间，首播时间呢就是在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然后是直播的形式，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那我是七七，那等蔡耀璇跟大家说完再见，我们就真的再见咯，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期待一下第三季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博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他在1983年带着入围葛莱美奖最佳新人奖的人气回到台湾，随即发行了他在亚洲的第一张唱片《回》。他的作曲、编曲以及表演能力都极具特色，让他在80年代的歌坛成为家喻户晓的蚱蜢王子。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歌手李树泉。在黑胶时代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经典的摇滚歌曲，连水淼作词，韩正浩作曲的《回忆》。

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我用我的漂泊等待你的一切。单纯的歌词不断重复，只要听过这首歌的朋友，相信你一定都会唱。李树泉的音乐在当时高喊着唱自己的歌的民歌时代，可以说是投下一颗震撼弹，也为华语音乐开创新的风格。

听到的歌曲是李树泉的作品《回》，希望你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妈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obo， 他是常驻嘉宾
1: Vivi。
0: 我以为你这次会不接。
1: 没有，
0: 他没有睡觉。
1: 没有，我只是单纯没有听到我自己声音而已。
0: 因为你完全不给你不给你试的机会，我直接开始。
1: 因为我没有开我的耳机，
0: 监听耳机，对，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1: 还好，
0: 可恶。话说 Vivi 完全没有睡觉，你在干嘛？
1: 我在干嘛？我在滑手机。
0: 那是你的休息台。
1: 对啊，
0: 所以你其实算是上早班的感觉。就是以你的时差来讲的话，你算是上早班了。对吧？
1: 你这么说的话也是啦，只是我的早班是美国时间的早班。
0: 对对对对。那如果就是没有我在想什么，如果没有金马博客的话，你现在睡了吗？
1: 我其实差不多七点那时候就要睡，只是我怕我一睡我就起不来了。
0: 但你是几点起来？通常
1: 你是说怎样的起床？
0: 上班的时候。
1: 上班的时候我当然是睡到上班前的。
0: 哦，七点睡到上班前。
1: 要看什么时候。有一次我很夸张，我那一次上我就是前一天上晚班。你在干嘛？
0: 没有啊。我在看你的手机。
1: 反正就是我前一天上晚班，然后我凌晨一点，反正就大概差不多三四点左右就是回到家，然后弄一弄，然后准备就睡着了。因为很累，然后我就睡，然后再起来，你猜是几点？
0: 你说三四点睡的话，
1: 对，
0: 很累哦。
1: 嗯，
0: 下午两点
1: 那种再起床的，我再起床不是我

0: 自己起床，是我同事打给我说，你知道你今天在哪里？我5点的班，我睡到5点。
1: 啊！
0: 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刚起床。他说你快点。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好忙，超级无敌忙。
1: 你昏迷了，
0: 我昏迷了，昏迷了。
1: 睡到5点哎、
0: 对，要是没有叫我，我可以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我可能起来是晚上可能凌晨
1: 凌
0: 零零。
1: 晨，你说是啊？早上2点睡，睡到今天，哎，隔天，扎实你是睡到后天了，哎，
0: 对啊，
1: 好
0: 我觉得
1: 扯，
0: 我真的很有智慧，
1: 你是不是真的太累了？你眼睛现在都红了，
0: 是吗？
1: 有一点呐、啊，
0: 眼
1: 还
0: 睛
1: 是因为
0: 红
1: 戴隐形？
0: 应该是戴隐形眼。啊，至
1: 哎，
0: 于为什么我戴隐形眼呢？我先说一下，因为我
1: 完全没
0: 上
1: 戴，
0: 礼拜上班上到一半，我的眼
1: 嗯，
0: 镜狗直接给我离家出走，
1: 怎么离
0: 就
1: 家出
0: 他
1: 走？
0: 的那个眼镜的那个角跟他的镜框离家出走，所以我现在完全戴不了。
1: 角跟镜框，你说那
0: 就
1: 个
0: 反正就等，
1: 支撑的那个
0: 就断掉了。
1: 啊，
0: 是的，我现在戴不了。
1: 你几度啊？
0: 我几度？我其实不太，我量的话，我是200多。
1: 那还好哎，
0: 对啊。
1: 200多是不是还很清楚啊？因为我200多已经是我国小的事情了。
0: 还好，因为我那时候我上，因为我不是说上班上到一半才断掉嘛，我原本
1: 对
0: 还是
1: 啊，
0: 支撑，但是因为它真的太不舒服了，所以我就
1: 嗯。
0: 把它拿下来，然后放口袋，然后我。那一整天的上班都是雾的，我完全看不清楚。
1: 那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还是你的工作岗位刚好是不危险的地方？会吗？像什么炸台就很危
0: 它
1: 险。
0: 不会危险，它其实
1: 嗯。
0: 不会危险，我还是能看得清楚，只是很模糊。我就是必须可能原本可以远远的距离，可以稍微就是远远距离可以看清楚，我可能就是要近，可能变成一半的距离，我才能看清楚。
1: 就它大概有一个你的领域空间，
0: 是，
1: 算是这样，一只手嘛，差不多，一只手你看得清楚吗？
0: 差不多，
1: 一只手的距离，
0: 对。
1: 大概50公分。
0: 但其实还好，我也习惯，因为我在家我都不戴眼镜，因为不舒服。
1: 好好哦，
0: 嗯哼，
1: 不戴眼镜也能看得到，真好。
0: 是啊，
1: 我比较困难的就是我每次去用烫头发，以前烫头发要烫很久，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戴眼镜，然后我手机就要贴超近我才看得到。
0: 那我去弄头发，我都是戴隐形眼去。
1: 还是我耶。
0: 你确定你戴得了？
1: 我有戴过大概2、3次吧，
0: 你是狂眨眼睛吗？
1: 哎 欸，我戴超久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眼睛小，还是因为我完全不习惯。你一开始戴隐形眼的时候，你习惯吗？还是你？
0: 说习惯吗？一开始当然是不习惯，因为我没有就是，
1: 那你戴很久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戴隐形眼戴很久吗？就是在戴的过程。
0: 还好欸，其实也没有到很久。
1: 不是带走，是那个上去的
0: 对
1: 过程。嗯，
0: 对对对对，就是跟我现在来比，当然是久很多很
1: 那时
0: 多。
1: 候大概花多久？因为我有印象，我每次都是半小时起跳。
0: 没有那么久，10分钟吧。
1: 啊，10分钟也算久。
0: 我觉得很久了，我现在这样打开，啾，打开，啾。
1: 为什么啊？还是我眼睛真的太小了？
0: 我觉得是你有没有把它弄得很干呢？因为通常不是都是一打开，然后它会泡在水那个药
1: 水里
0: 水里吗？
1: 吗？
0: 我会把它拿起来，然后在手背先刮掉一层水，因为它会很黏，你的镜片会跟你的手指粘在一起，它就会分不开。那如果我发现我戴不进去的话，我就会把这个拿起来，然后手指头擦干净，然后擦干，然后这个隐形眼镜在手背这样刮水，然后它
1: 刮
0: 不要
1: 水，
0: 残留那么多水分在就是手指头跟
1: 鹰眼。
0: 隐眼之间，然后它就会很好戴进去。
1: 那会不会就是它反而太干？
0: 不会。
1: 哦，不会吗？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是戴超久，然后戴不进去，我就啊！
0: 不会。
1: 你懂我的那个，就
0: 我
1: 是
0: 知道，我知道。
1: 为什么啊？我好不爽啊！我戴30分钟哎，我是你的3倍哎，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一开始就很长，就是一直戴、一直戴、一直戴、一直戴这样子，一直练习，还是我现在开始一直练习、练习、练习，然后等到我要烫头发的时候。我就5分钟出门，不知道哎、欸，好想要烫头发，
0: 你
1: 刚
0: 要
1: 好
0: 烫
1: 暑
0: 头
1: 假了。
0: 发？
1: 哎、欸，我已经1年没烫了，
0: 真的哦？
1: 对啊，还是你觉得我烫完没？其实没什么差，我也觉得没什么差，就是上面有稍微蓬一点点，然后后脑勺有稍微，你在笑啊？ 你说啊，你现在啊，你

0: 过来，
1: 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呢、啊。
0: 好不爽！我原本想说停车停管，因为好开心。
1: 嗯，
0: 然后结果我看他们传给我们的讯息说：“哎、欸，你们要就是走后门哦。”我就哦好，那就是靠了一圈过来，因为想要去牵车也有点麻烦。
1: 嗯哼，
0: 然后想要顺便去全家买早餐，而且你知道现在我们世新管院不是有 seven 吗？
1: 嗯哼，
0: 然后现在标价卡很酷，就是它的售价啊，原本是59块钱的东西，它写5900。嗯，就是它的标价卡啦，5900，它就多两个零，有些东西会多两个零。
1: 它是59.00吧？
0: 我没有看到点欸，但它的点应该会很小，因为我完全没看到。
1: 那应该是你进，你要换。
0: 不是啊，我现在教这个度数是对的。
1: 真的吗
0: ？Right、
1: 你确定没有度数变深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不过没关系，希望我可以不用当一年的兵。因为我最近刚好就是有大四的学长姐毕业，他们就收到兵单，学长姐学长毕业，学长毕业收到兵单，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耶，我只要当14天。”然后就哇，我也近视，我应该也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一年兵跟四个月兵的差别会不会就是对啊，会不会不一样？就他的替代役的条件可能会不太一样。可能近视会往上调啊 ，BMI 会往下调啊，
1: 嗯，
0: 然后怎样这样过瘦过重都要往上往下这样递减啊，递减，希望不要。你懂那个感觉吗？
1: 不懂。
0: 你去当兵？
1: 为什么？
0: 没有啦，开玩笑的。好，反正讲回来哦，就是今天的早餐好好好吃。
1: 我好饿。
0: 对不起。
1: 我好饿。
0: 你是不是今天塞很久啊？
1: 我塞很久啊。
0: 在木栅路。还是其实不止木栅路塞，
1: 不止木栅路，还有一段路也蛮塞的。但
0: 你说在中和那边？
1: 对。
0: 然后是要过那个桥那边？
1: 不是、欸，不是那
0: 边。啊，我是那边塞、欸。
1: 我是双河医院的那条路，那条路塞。
0: 我好像没有。哎、欸，等一下，我到那边吗？
1: 你没有到那边。
0: 我没有那么后面，我在景安。你知道大概在哪吗？
1: 我知道啊。
0: 哦，真的假的？有个屈臣氏那边。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跟 Bobo 就是在某一次录音之后回去，
0: 上个礼拜吗？
1: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为什么 Bobo 一直在跟着我。
0: 我也不想啊。
1: 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 Bobo 在跟着我，赶快骑。
0: 你也没有骑很快吧？
1: 哪有？然后 Bobo 就咻，然后就冲过去，然后他就会被前面挡住，然后我就小快的，然后从他旁边咻骑过去。我就说，波波应该没看到我，好，我赶快骑过去。
0: 完全有，你知道吗？我就 OVV 耶。我原本过那个桥之后啊，还没看到你。过完桥之后就看到你，哎 ，VV 耶，
1: 真的假的？
0: 没有，因为我一直在猜哪个是 VV， 因为我大概知道你大概比我还快走一些些。然后我大概处理完事情，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呢，我就想，哎、欸，这个防晒衣是 VV 的嘛？然后我原本以为另外一个是你，因为那时候还没过桥。
1: 嗯，
0: 然后过桥之后，哦，这个才是 VV 啊。
1: 不是，那天下雨欸，下雨你怎么会觉得防晒衣是我、欸？
0: 那天有下雨吗？
1: 那天下大雨，
0: 哦，超
1: 大的雨。
0: 对啊，对啊，对啊，我在猜雨衣啦，我防晒衣我一定猜得到，因为你防晒衣就那个嘛。哦，对啊，雨衣啦，我在猜哪个雨衣是你。那就看，欸，这个车很像，可是这个雨衣我就没看过，我不知道。然后我又看，又看到，欸，这个就是 VV， 不用猜，这就是 VV， 因为那个车完全认识。我不是记车牌，
1: 我也不会记别人车牌，我都是看啊，这是宝宝，好，我赶快骑走。
0: 不是，你怎么认出来的？我的雨衣吗？
1: 因为那时候我比你早走，然后我走的时候有先跟你说拜拜啊，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你雨衣穿谁了吗？
0: 哦，白痴、哦。
1: 然后你的车我有看过啊。
0: 我们有比过车在那个去年的暑假吧，我们就是在楼下，哇、哦，你买这台车好酷酷酷！
1: 然后我就说我车子比你好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哦，对啊，我最近修车修超贵的，
1: 那为什么不干脆换一台新的？你修的钱都可以买一台新车。
0: 可是你新车没有，新车太贵了，现在新车要么就6万多，就是加什么太旧换新啊，
1: 嗯哼，
0: 然后加什么政府补助啊，那些叭叭叭的下来。其实也要6万多，然后再上去一点的话，我刚刚讲的是全新底卷啊，然后、
1: 嗯、
0: 或者是你要买什么 JOG 还是什么的，因为他最近以前有出一个 JOG， 他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车，但是他也要4万多，然后你要再上去可能就8万10万，
1: 哦，那台车就8万多啊，
0: 对啊。

0: 我是觉得有点贵了，但是我现在那台车它修一修是还可以骑，就是虽然蛮修起来蛮贵的，但是就是你反正你新车也要保养，然后你买一个二手车搞不好也要保养。
1: 那你为什么不要买新车，然后保养新车就好？你二手，你现在的旧车不是？
0: 因为我想说它保养的钱都是一样的啊，那我干嘛再花一个基底去？
1: 啊，
0: 你懂吗？
1: 至少新车可以陪你更久啊！啊，你旧车怎么保养？而且你那台感觉快坏快快
0: 什
1: 坏的，
0: 么都没有，他现在还是好发好骑，好不好？
1: 他就像那种
0: 阿妈的买
1: 阿
0: 车，
1: 妈，你知道我说什么？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妈给我这台的时候，我也在想，妈，你这台不酷哦，我想要自己去买。因为我哥上大学，他是有他自己的机车，然后我上大学，他就给我这台车，我就你这样不公平哎。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也要去买一台。
1: 因为我机车我也是自己买的啊，
0: 但我后来是没有想说要自己买，就是可能维修的钱自己买就好，要不，维修的钱自己出。
1: 虽然我现在的机车分期还没付完，但是快了，今年9月就结束了。
0: 你分几期啊？你这样一年
1: 我
0: 呢、
1: 分2年。
0: 啊？哦，对，哎，哦，对，
1: 嗯，
0: 好，你分你是前年买的，
1: 是的，我18岁就买了。
0: 18岁的礼物耶！Yeah! 你完全，你一定不知道我在玩什么
1: 我
0: 梗。
1: 不知道。
0: 已经没有人知道，好爽啊、哦！小众梗，反正最近要端午节了，你有赚到大不？
1: 我有赚到 double。
0: 真好，因为我现在卡在一个 COCO 离职，然后要去捏寿司的过程。我是下个礼拜就要去捏寿司，
1: 嗯，
0: 听说要从军舰开始学习，好紧张啊！但我也是从内场哎。你一开始是进老麦的时候，你是进内场还是进外场？
1: 我是外场，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
1: 不要那么敷衍好不好？
0: 没有，哎，我也长得可 好了好了，反正那时候他有问我说，你想要外场还是想要内场？我说，因为我介绍我的人他是内场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够可爱。被盗笑，好啦，反正你有赚到 double，好羡慕。
1: 因为老板说我很可爱，
0: 那你要小心哦，有些老板可能怪怪的。
1: 我的老板是女生，
0: 不管男女的，
1: 她有2个儿子，哦，
0: 不，
1: 她有3个儿子。
0: 好吧，那好像，那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
1: 你想说什么？
0: 没有啊，我说就是对啊，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防人之心不可无。你看像是录音室，它有那个遮棚啊，它也不会让你全部闭起来嘛，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你看，搞不好来宾来，那个主持人搞不好一时间色心大起，叭叭叭叭的。反正女生身上要常备一个防狼喷雾器，你有常备吗？
1: 没有啊，但是录音室有监视器，
0: 可是你监视器不是一定有人一直守在那边呢、
1: 但是你会留下证据
0: 啊？哦，对啊。不是，我跟你讲，但是还是会那个啊，就是不管有没有监视器，反正都会留下证据吧。我不知道，法网恢恢，
1: 疏 而不漏。
0: 哎呦，竟然会写下一句
1: 我突然想到，我昨天跟我同事在玩一个烂梗。
0: 烂 梗。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然后就突然聊到 Cindy，然后我就
0: 哎
1: 不
0: ，Cindy。
1: 是，然后我就说，他就说什么 Cindy，哦 Cindy 不来，我就说 Jody 不去，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讲，然后我就叫他，就是叫他的姓，然后叫他 Cindy，然后我就叫我的姓呢叫 Cindy，
0: 邱
1: 哎、
0: 辛
1: 啊、哦不
0: 迪，
1: 是我。哎、
0: 廖辛迪，
1: 欸，我就是，我不是，我说我叫 Judy，
0: 然后就是 Judy 不
1: 哦，
0: 来，
1: 没有，我叫他 Judy，然后我说我自己是 Cindy，然后说他你英文名字叫 Cindy，我说没有，不是啊，他说你骗我，
0: 你的叫伊芙吧 伊芙 Breeze 是吗？是 Breeze 吗？还是 Brief？还是忘记了？
1: 你说牛肉
0: 对啊，
1: 吗？
0: 对啊，不是我，你都是 beef 吧？我说 b，你这是 b 啊，什么的，忘记了。各位可以去追踪他的 IG，IF，不不不，从金马博客去找吧。我们金马博客的 IG 是不不不不，Bo Today
1: 没
0: 底
1: 关
0: 线。
1: 系，没关系，我等下退，就是移除。
0: 你说你把金马博客删掉，这样， 欸、你知道

0: 我把几把默克那个主持人不是有两个吗？我把我自己的那个删掉，然后再
1: 好
0: 把最重
1: 贼，
0: 的删掉。
1: 好贼！没有，我要在那个贴文一直留，
0: 为什么？
1: 我在贴文一直留你，留你，留 B，没关系，你们就从波波的那个 IG 去找，你们去找 IF，他等下要退追两个，他现在在退追是不是？
0: 对啊。
1: 太扯了啦！虽然我们 IG 好像也没什么用，但是 节目主持人公开调侃自己的 IG。哎，好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静台呼，等等见，拜拜。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3: 千万别。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yeah, 经过刚刚放歌的沉淀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回来我们今天的我们继续来聊一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刚刚我们其实铺陈了很久，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诶骑车啊，遇到彼此啊，然后穿雨衣啊，然后刚刚 VV 塞车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是两段式左转。没有想到吧？你有看那个吗？我昨天给你的那个企划书吗？
1: 嗯，
0: 有两段式左转吗？你现在在查对不对？哎、嗯欸，好像有吗？嗯嗯

0: 吗？你觉得有吗？嗯，
1: 我不知道哎、欸。
0: 是没有的。因为哦，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就是两段式左转这个问题。然后昨天找的那两个主题呢，其实我也没有想说可能会聊，因为想说被按一下而已。其实今天主要就是我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哈哈。反正经贸博客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对两段式左转你有什么意见吗？还是你觉得其实没差？
1: 我觉得有时候它
0: 蛮没用的。
1: 不是没用，是蛮搞人的。
0: 因为要等很久。
1: 不是等很久就算是它的那个牌子，它不会
0: 很早就出现。
1: 对，它不会很早出现，它是会在路口才跟你说哦，机车要两段式。
0: 你要猜对不对？
1: 对，我要猜到底。所以我每次就可能看到啊，这个大路，他说我等一下要转弯，我骑正中间，我就骑正中间，这样比较好判断。
0: 可是有时候大路又会很塞。
1: 对，
0: 你觉得你要靠右的话，你可能有时候会过。
1: 所以，我就必须堵。
0: I know， 完全懂，
1: 就只能堵了。
0: 但现在好像很多台北的地方都会有两段式左转。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每次都靠右，我就不管怎样我都靠右，这是我的策略。但是我两段式左转，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中部的时候，我的家人一直跟我说，你两段式左转可以不用打灯，但是我都会打灯，我不管在北中南我都会打灯。但是好像北部会比较多人打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部比较少，中部比较少人打灯。
1: 我没有在中部骑过车，我也没有就是去中部去观察别人，但是我带转我会打灯。
0: 带转，然后带转就是两段式左转。
1: 对对。
0: 可是有时候两段式左转的时候，因为你右车道还是会有其他人，
1: 嗯，
0: 所以打灯会比较好。我有一次就是没有打灯，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打灯，所以 Vivi 你会打灯？
1: 我会打灯。
0: 不管怎样你都会打灯？
1: 我会打灯。
0: 你会怕后面的人撞你，对不对？
1: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带转跟就是右转它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它就是要往那边，然后你才能这样弯过去嘛。别人就会是比较正义一点，他是不是就说：“哦，你 是右转没有打灯？”
0: 但他其实也不算完全右转。
1: 对啊。
0: 所以法律上面说是可以，法律上是没有规范说他一定要打灯。
1: 嗯。
0: 可是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在台中骑，因为我是刚好骑九五七我的舅舅的车，然后我在右车道，很靠右咯。
1: 嗯。
0: 就你从我的那个行进的轨迹，你就可以推出来，我大概要往右去那个带转区。对。
1: 嗯，
0: 然后我后面有一个阿伯啊，
1: 嗯，
0: 他就不知道，他都看不出来，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定要从我右边去钻，
1: 嗯，
0: 钻过去，但他是直行车，
1: 嗯，
0: 就我已经到那带转的格子平行过来的话，我已经在那个格子的右转道那边了，
1: 嗯，
0: 对，然后那个阿伯就是一定要从我这边绕过去，
1: 嗯，
0: 我就觉得啊好怪哦，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他来说，对这个道路来说，我们都是直行车了，
1: 嗯哼，
0: 所以他不管怎么绕都 OK。
1: 嗯，
0: 他只是刚好从我这边绕过去而已，所以就这个又很可恶，可是又好像是对的，又好像可以。
1: 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假如他是要右转的人，或是他要是一样要跟你转去带转去，那他就是他是没有打灯，但是你有打灯，
0: 嗯，
1: 那他是不是就以为你是要右转？那他是不是就会从你另外一侧，就是左侧去绕过去？
0: 你说他要带我要右转，他要带转，
1: 就是你们两个都要带转，
0: 嗯，
1: 但是因为你打灯，他就以为你要
0: 右转，
1: 所以他就会从你的左侧去绕，
0: 嗯嗯，
1: 不然的话，通常如果他也要右转，他可能就会就是啊，好没关系，反正都要右转，我们就从右侧绕过去嘛。
0: 就他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你两个人都要右转，假设两个人都打灯，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个人没有打，不管怎样，反正就是两个人同时右转，
1: 就是看每个人对于你打灯是怎样的定义，
0: 可是又很奇怪，因为他法律上又没有规定，所以最近有说要取消带转区，我就很开心。可是带转区这个东西好像从我们18岁那时候，我们有获得驾照之后就有带转区的东西了。
1: 你考
0: 路考
1: 的时
0: 候
1: 就
0: 有，嗯，对。
1: 可是我考路考的时候有打灯，
0: 我也有打灯，
1: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有没有扣分，因为我最后考试出来是93分，我不知道我扣在哪里。
0: 可是我的是100分，但是我有打灯。
1: 那我不知道，我可能是我不知道我哪里错。 可能是转头不明。

0: 明显吧？
1: 可能有一个右转没有很，有一个右转头没有很明显，
0: 可能吧。
1: 诶，那时候考驾照还好吗？
0: 我很紧张，因为我前面好像，因为我是那一批次的最后倒数一两 个，
1: 哦，真的假的？这么后面？
0: 因为我很热，因为很热，
1: 你很热，所以你很紧张。
0: 没有，因为很热，所以我就不想那么早去排队，因为他要一个一个这样排队，然后在那边等。
1: 是不是你们也是那个笔试完，然后就可以先下去吗？
0: 没有，他是就是同一个时间嘛，同一时间考，然后他是早上就是交通宣导那个什么的，
1: 对啊，教育课，
0: 然后之后再去考
1: 考
0: 试，
1: 试、考笔试，
0: 考试考完之后，他就会有那个等待时间，就是中午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他说中午那段时间我们可以先练，就可以骑一遍这样子，
1: 有这样。
0: 有可以，
1: 我们那边是考完试啊，它比较像是我们也是教育课嘛，教育课
0: 嗯哼。
1: 上完然后去考试，
0: 嗯，
1: 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提前交卷，提前交卷的话，你就看你的分数怎么样，对，然后看完分数 OK 了之后，你就去考，直接去考试了。
0: 嗯哼，嗯哼，
1: 所以我们没有照那个顺序去考，也没有照排队，我们应该是照排队顺序去考，但是他自己也有个顺序，就像1到10号，但他今天1、2号叫了，然后三号没有到，他就可能往后叫。那现在有谁在现场？15号、15、16号在吗？然后那时候可能大概是7号吧。然后反正就是以那个区间来说，我大概是七号。然后我就很早就考了，所以我觉得好棒啊，可以赶快就拿到驾照，很爽。哎，你有考过驾训班的吗？就是
0: 我没有去驾训
1: 那
0: 班，
1: 个叫什么车子的，你考了
0: 我
1: 吗？
0: 没有考，
1: 哎，我想要考车子，但是我有点害怕。
0: 因为我只想要当被载的，我不想当载人的。
1: 哇嘞！那你以后如果刚好就是可能自己买车，
0: 对，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出去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搭高铁，我就可以直接开着步步下去，
1: 你说下去台南吗？
0: 就是下去南部啊，或是下
1: 你
0: 去就是台湾这样到处走。我在想这个可能性，
1: 可
0: 但
1: 是
0: 目前的想法是偏，
1: 偏不会，
0: 对，偏
1: 你
0: 不
1: 可
0: 会
1: 能没
0: 考
1: 有这个时间，
0: 啊，确实
1: 我觉得是。
0: 也没有那个钱。
1: 难说，哎，车子很贵，对，车子蛮贵的。
0: 我觉得是驾训班，因为我家有车子也还好。
1: 哦，好吧，可是车子的油费啊、保养就还有税金就蛮贵的。我发现车子贵在，就是有些二手车蛮便宜的，但是它贵的是你的保养维修，然后跟汽油它还有那个税金。
0: 我还没讲完，
1: 哦，两站式都在
0: 不
1: 吗？
0: 是，就
1: 哦，
0: 是
1: 不是，
0: 因为我前面就因为我不是说我在最后嘛，因为
1: 对
0: 然
1: 啊。
0: 后我就会直接看前面，因为我在后面躲太阳。
1: 哎，我前面两个都没有过。
0: 哇，这样说，我前面的有可能大概有10个人吧，可能有9个人都没过。
1: 你们是不是比较少就是未成年骑车啊？就是不会偷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那边其实抓得不太严，然后只要你体型差不多，体型跟成年人差不多，其实你骑上去警察不太会特别抓你。
0: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不会偷骑，
1: 就很像离岛，
0: 不
1: 可能兰
0: 会。
1: 屿啊，什么什么，哎，还是什么龟山岛啊，还是最近大家很常去的什么，
0: 你知道我机车练几次吗？
1: 对，3次4次，
0: 4次而已。
1: 其实蛮强的。
0: 然后重点是四次有两台，四次有2次是有用油车练，2次是用 Gogoro 练。
1: 我觉得 Gogoro 比较，有听说 Gogoro 比较好考，
0: 我觉得还
1: 你
0: 好，
1: 觉
0: 因
1: 得有
0: 为
1: 差
0: 我
1: 吗？
0: 觉得 Gogoro 很重，我带转很困难。
1: 哦，我懂，就很像我现在那台机车也很重。
0: 哦，跟你说，
1: 嗯，
0: 我一直要打断你，好 好
1: 没
0: 好，
1: 关系，没关
0: 我
1: 系。
0: 只是我不是说我练4次吗？然后我实际就是不是有一些会有机车练习场吗？
1: 哦，对啊，你
0: 我
1: 们北
0: 只
1: 部也有。
0: 对。我只练2次，机车练习场只练2次，然后有一次是只练了一圈，然后因为跌倒，所以我就走了。
1: 你跌倒。
0: 因为那 GoGoRo 太重了，我带转到一个不稳，因为那时候好像刚上去，刚上手第2次吧，然后就，砰，然后就倒了，我就走了。
1: 其实我刚刚很讶异的就是你们北部也有练习场，因为
0: 为什么没有？
1: 我不知道北部有没有练习场，因为我不在北部考，而且你基本上你不考驾照，你不会特别去找练习场。但是我最近我家前面刚好一个人在练习机车，然后我昨天转进去的时候，然后就刚好刹停，然后因为他停在路中间。然后那个他爸还是怎样的，他就站在旁边叫他，那、欸、你这样骑这样骑，他们就停在路中间，啊，我就刚好转进去，然后他转进去刚好是一个盲区，好险速度不快，不然我就蹦下去了，路中间呢、欸，

0: 台北的练习场通常都是在那个河堤边。
1: 那其实离我那边也还好，没有很远啊。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个？
0: 然后我家附近有一个练习场，所以很近。
1: 好吧。
0: 所以我其实没差。然后我家附近又有一家监理站，所以一样很近。
1: 凭什么？
0: 所以就是从我家到监理站不到十分钟，从我家到那个练习场也不到十分钟，可能最快五分钟就可以到了。的那么快，就是真的那么快。
1: 好扯哦！其实我不知道我考驾照会不会过，用我那台车，因为那台车真的太重了。我那时候练习也是用那台车，那我练习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本来就是一个会骑车的人，我练习还可以勉强，有时候会压线这样子。那我后来考试是用我哥那台车，哎，好轻哦！我就发现，哎，买菜车跟一般那个六八万、十万的车，我现在真的是差太多了。因为以前他那时候是2016年。他好像是为了怎样就特别重吧，或者是一般买台车都蛮重的，但他刚好就是什么 GP125、特别重啊，而且他又特别难转。
0: 我那时候练习我都是在就是练习场的外面，不是有一条路吗？通常都会有一条路，
1: 通常会有一条路，
0: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就是以时速10公里那边，我先要练习平衡感
1: 啊、哦，懂。
0: 然后通常正常车友们不是往前吗？哎，等一下，
1: 往后吧。
0: 哦，对 对，往后，白痴。就是他通常是不是往后嘛？然后我一开始我想说，为什么我吹不动？因为我往前
1: 骑。你往前
0: 骑。我往前。
1: 好抱歉。那你有骑过什么电动车什么的吗？
0: 没有，都没有。
1: 难怪你会不知道。
0: 我在正式就是碰到车子之前，我都没有碰过机车。我顶多就是在家人的机车，就是没有开，没有。
1: 没有发动的时候，
0: 对，哦，没有发，我在为什么没有开火？
1: 没有启动，好 ，OK。
0: 对，没有启动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这样玩，就是这样，把它这样就抓着，然后抓着龙头这样扭。
1: 那是干嘛？
0: 但是那已经很少了，那是小学的时候了。
1: 哦，好了，哎，我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玩，然后蹦这个打下去，被机车压住。
0: 没有，因为我也没有玩的太来了，我就这样扭，然后我觉得好无聊，然后我就走了。
1: 我玩的很好玩。然后我上去啊，那时候小一小二，然后很开心，就一直扭，然后扭太大力，棒，臭白痴的，然后我脚整个被压住。
0: 我觉得我们应该聊回来
1: 两段式左转，对，他会不会取消呢？其实我蛮建议他取消的，可是一方面来说，就是我觉得两段式左转会造成一些交通上面的，就是事故，因为它是一个很不直觉的东西，但它也同时避免了很多的交通事故。
0: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左转的话都会是在内侧嘛，
1: 对对对，
0: 那内侧你很有可能会造成视野盲区，所以有可能会被碰撞的，
1: 就不然可能就碾过去了。
0: 对，尤其是像那种大车那些，
1: 对，大货车，而且大货车它两段式左转，不是啊，它的直觉左转的时候，他们车子是可以直接左转的，然后你大车可能像什么超大货车，他其实看不到你前面刚好在下面的机车，
0: 或是可能就是你刚好切他侧边，然后结果他的货车可能这样，他的转弯弧度会很大
1: 哦，他的内轮差，
0: 对，
1: 他的内轮差靠你刚好可能会撞到你，
0: 是，
1: 然后你可能就刚好没有注意到后面，就被撞到了，
0: 是的，
1: 有可能。
0: 我觉得有好也有坏，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二段式
1: 两段式那都可以念
0: 的话，我觉得你那个牌子要再更靠前一点。
1: 对，你要提前跟我们讲，
0: 就是，
1: 不然我们其实
0: 可能
1: 不熟悉的话。
0: 我觉得100公尺有点太短，或是30公尺那些有点太短，我觉得可以
1: 300、100。
0: 对，我觉得可以再长一点，就是可能依照那个时速吧。
1: 或者是你在那个进行机车，有时候那个道路上面会有什么进行机车那个标识嘛？然后你就在右边设置一个有待转。
0: 我觉得或是不是有那个在就是上一个路口会有一个前方路口的那个标志，我觉得可以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个
1: 就有一个了，
0: 就有个待转标志，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常去的那几呢，我们回家那条路都基本上都有待转，
0: 就是已经很熟悉了，
1: 对，熟门熟路了，但是还是会有时候会去到什么陌生的地方。最怕就是这样子，
0: 就是可能原本骑的都很好，然后就是因为不熟悉，然后不知道要不要带转，我们就会开始变龟速。
1: 原本什么骑个60、70都没问题。

0: 一样，然后突然变三十，
1: 我说龟速，然
0: 后
1: 后面
0: 到底
1: 那
0: 要不要
1: 边
0: 再转？
1: 哔哔哔哔哔，
0: 很烦欸。我最
1: 真
0: 近
1: 的，
0: 刚逼了一个路人，
1: 啊哈。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逼他小啊"，然后我就呛他，我们就这样对骂了。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没有怒路症，而且那时候刚开，而且那时候刚好蛮凉的，所以那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我愤怒的问题，就是他刚好走在一个斑马线不是在前面嘛，然后我们
1: 嗯哼。
0: 机车的停车格不是在就是后面一点，然后他完全走在机车的停车格那边，然后我刚好过来，车来了他还不躲，他还不加快，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顺着他的雨伞往前走，我就呵，这个人很迷，好想
1: 真
0: 骂
1: 的，
0: 他，然后就逼一下，然后他转过来有点。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走过去了，他才说 B 三小啊，我就你怎样？没有啦，我就很那时候好跟大家闷闷一下子这样而已。好，本来两段式左转呢，你们觉得是如何呢？你们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跟我们讨论一下，或者是你有因为两段式左转出过车祸吗？或者是你有因为两段式左转被别人骂过吗？其实我有被个阿伯骂过，但是没关系。好，我们讲回来，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拜拜。
2: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0: Hello，欢迎回到听妈妈课。你也要讲啊？
1: 不要。
0: 你装什么高人啊？你装什么高人？
1: 我本来就很高冷。
0: 那个，你看各位，你们要听我作证啊！他刚刚在节目开始录之前啊，他就各位欢迎回到金宝福哥。然后我刚学了他一下，他不就，然后我以为他会跟我一起，就是耶，我也是 BB 什么的，没有，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他就没有，我很高冷啊，我超高冷啊！你笑啊，你继续笑啊，你这个背刺仔。好啦，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告了52集啦，真的是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1: 真的很艰辛呢。
0: 对啊，也是这样陆陆续续录了一年，哎，突然有点感伤呢。最后一次在这个录音室，也不是最后一次啊，可能最后一次以听马播客主持人的名义在这个录音室。
1: 然后我跟波波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搭档了
0: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大三想要做专题。然后去参加什么金奖啊，什么金声奖还是金鹰奖，忘记了。
1: 不是有人说他要休学吗？
0: 不一定诶，把它读完吧，反正这个大学学历拿了也是拿了，差2年读一读吧。
1: 是谁当初跟我说他要去
0: 我想
1: 什
0: 要去跑
1: 么
0: 船
1: 海
0: 啊，
1: 上漂泊？
0: 去当海贼王啊，然后被阿嬷骂啊，你哪里做这类啦？
1: 真的？
0: 对啊，我阿嬷说啊，你哪里学会做这类啦？然后隔天那个全家人就知道，然后就开始喷我。你知道哦，没有，但是前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我前天回去台中，然后那时候母亲节，然后我刚好跟我阿嬷在聊股票，说阿嬷就会想说，哎，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啊？读
1: 对啊，
0: 这个。
1: 母亲节也太久了吧？母亲节是上个月的
0: 哎，那时候
1: 事。
0: 你没有来，我就跟那个听众偷偷讲悄悄话。
1: 哎，
0: 好，反正讲回来，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刚好回去跟我阿嬷聊天，然后那时候聊股票聊一聊，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读这个，你以后想要干嘛？"我不知道，有可能跑去跑船吧？啊，你哪里做这类啦？然后我就很快把这个话题带过去，因为我知道会被撵。对，然后隔天我爸妈刚好上那个台中，然后他们就全部都知道，哈，文博，听说你要去跑船哦，我就没有啊，没有啊，说说而已哈、啊。然后在吃饭，在那个家庭全部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文博你要跑船是真的假的？然后他们前期就开始围着我，然后开始闹，就说跑船不好了，那个危险呐、啊，你会晕车晕船吗？会哦，那你就不要去跑船了、啊，跑船更晕了、啊。然后我就被一群人讲得很烦，我就完全不想吃饭了。哦，不是讲回来，对，这个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录了
1: 是，
0: 52集。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想说的话，请透露，请坦白吧。
1: 就是讲1个小时的话，好累哦。
0: 对啊，也是蛮累的。
1: 我下次不会再跟波波一组，七哥。
0: 啊，为什么？没有啦，要看那个啦，看，对啊，看情况。
1: 就看看未来我们就是毕业想做什么了。
0: 但我毕业应该还是做广播剧啊。其实广播剧一直是我的梦想。It's my future，不是，梦想怎么念 ？future 是 future 是什 么
1: 未
0: 未
1: 来
0: 来 ？It's my dream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其实我今天一直爆音，因为我没有把麦克风调到，我没有把我的耳机。

0: 天气聊到最大声，但是也还好。其实我看到那个对啊，副食差不多嘛，对吧？
1: 嗯，但是我会更想要访谈类，就是我们可能毕业会分道扬镳。
0: 我们俩不相见。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1: 好了，去。
0: 这个节目怎么有5秒的空白？你们就知道大概被毙掉了。好了，没有了。你觉得？
1: 我不知道，我毕业我还在想我要选什么，但是我有就是我有三个在想，但是我不知道我最后会去做哪一个。
0: 哪三个啊？你说继续上去，现在的工作，你会想继续上去吗？
1: 就是我应该不会想继续上去。
0: 现在就只是一个打工而已，
1: 嗯
0: 对你来说，
1: 嗯，
0: 那你的那三个方向是也是关于广播吗？
1: 我说毕业制作，
0: 哦，我以为是什么未来，我以为未来我有三个方向。
1: 不是，还是毕业制作，
0: 哦，好吧，有广
1: 嗯，
0: 播剧这个选项吗？
1: 有了，
0: 哦，真的假的？
1: 嗯，
0: 那我们搞不好，你现在话不要说得太绝对，搞不好我们之后就会再遇见。
1: 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次就是一起做的那个作业，我觉得蛮好玩的。
0: 你说小王子与他的野玫瑰，哦，小王子，
1: 我只是起到一个旁白的作用，
0: 对，他没有在那边，哦，小王子，
1: 因为原本我是要就是旁白加玫瑰，
0: 对。
1: 但是因为有点太尴尬了，那时候跟伯伯还没有到非常的说很熟悉，
0: 是吗？我们屁呀、
1: 就是还没有到就是熟到就是可以乱讲话那一种。
0: 嗯，不一致评啊。反正你大家就开始一直对我乱讲话，我要习惯吗？这种东西好像不应该习惯比较好。
1: 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就我们
0: 嗯，
1: 应该大一新生的话都有一个新生群嘛，
0: 对
1: 然
0: 啊，
1: 后我就很常在里面乱讲话，然后我有一次就说，
0: 他180。
1: 对，我就说 你怎么知道我讲这个？
0: 那我就说我150，我那时候两个就身高互骗，
1: 对，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150，然后
0: 可恶，
1: 他就一直很坚信我是180。
0: 可恶你，哎，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正式第一次见面，然后说你是谁？我就说骗你的那个。我说哈谁？我说身高180的那个。我说哈你身
0: 你
1: 高
0: 是
1: 一百，
0: IF，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因为那时候没有
1: 嗯
0: 打，那时候就是一个 IF 而已。他就哦，你是 IF 那个嘛？
1: 然后你说你站起来，我要跟你比身高。我说不要啊。
0: 因为你那时候，你知道你那时候的照片好像是放你小时候的照片，
1: 那时候就放小时候了吗？我其实不太清楚我什么时候放
0: 是
1: 小
0: 你那
1: 时
0: 时
1: 候。
0: 候是放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就说，嗯，这个人应该是因为那时候照片是灰灰的嘛，
1: 嗯哼，
0: 然后就说你应该是原住民。我说你可能有那个血统，
1: 没有，那只
0: 长了180，好像也有可能。
1: 那那那只是套滤镜而已。
0: 你为什么要让我误会呢？
1: 然后他就说：“嗯，你骗我。
0: 对，你真的是骗
1: ”
0: 我，
1: 所以
0: 骗烂了。
1: 我们两个的就是缘分嘛，就在这里结下了。
0: 对，没有想到2年之后他会在这个录音室当我的 partner。
1: 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我们大一就是一场选修，不是
0: 两 场，我们是
1: 一堂选修课，然后导致我们有这个缘分。
0: 那个波波与他的伙伴也是那个同堂，不是不
1: 嗯，
0: 同堂，不同堂。
1: 是同堂。
0: 一个是那个我们
1: 哦，
0: 原本
1: 对
0: 班
1: 对
0: 导的，
1: 对，一个是选修课，一个是必修课。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搭过那个选一个那个必修，
1: 那个选修，
0: 我们是先搭必修，
1: 我们先搭选修。
0: 哎，对对，先搭选修了，对不起，我记相反了，
1: 选修是上学期，必修是下学期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
0: 然后
1: 先搭选修，然后
0: 对，
1: 就觉得，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莫名其妙来说，嗯，我选我什么，我上了电台主持人，你要不要就是？
0: 当我的 partner。
1: 对对
0: 接
1: 对。
0: 我的话，
1: 然后必修是因为我们老师说
0: 那 2个人一组还是
1: 两
0: 三
1: 个
0: 个
1: 人，
0: 人？
1: 就反正就是要分组，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但是我们就觉得啊，两个人好了，
0: 对啊，
1: 我
0: 对
1: 就问
0: 啊。
1: 他说要不要，他说嗯，好啊。
0: 然后，然后他就说还是我们来用广播剧。然后好啊好啊，然后
1: 没有
0: 还是
1: 是，
0: 谁说广播
1: 你就
0: 剧？
1: 说，我就说，那你要做什么？我就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然后说我也不知道哎。
0: 那我们来做广播剧吧。
1: 对对，然后就这样，
0: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什么小王子给我们，是
1: 我
0: 吗？
1: 就说你想什么类型，讲童话好不好？他说哦可以啊，我说哦好啊，
0: 对，然后他就用出来了。
1: 嗯对。
0: 然后我们那个，我记得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1: 对
0: 我
1: 对对，
0: 放了一堆那个、我们后面垫的那个歌，然后垫超久
1: 就是
0: 的。
1: 我们的音效，

0: 运了超级无敌多，然
1: 我
0: 后
1: 觉得你音效做得很好，我忘记是不是我找的，是吗？算是我找的吗？我找，然后你审核。
0: 对你找，然后我审核，然后就说OK，然后我就嘟嘟嘟嘟，然后去剪。
1: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微风吹拂啊，那个 bling bling 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我到现在，
0: 但是我现在回去听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
1: 很青涩。
0: 很稚嫩，就是技巧没有，就是我之前的口水音就我也非常的多，
1: 鬼鬼音，
0: 口水音
1: 哦，好啊，
0: 就是我也有喵喵喵喵喵的声音，对不对？喵喵喵喵喵，
1: 你不要
0: 喵
1: 再
0: 喵。
1: 给他们听了，他们等下生气啊！这期金马我可不听啊，或者是你今天就知道那个后面那一段都全部卡掉，
0: 没有，反正就那时候口水音就非常多，就跟现在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非常大的进步，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戴监听耳机吗？
0: 那时候有戴，但是那时候延迟很严重。
1: 哦，对啊，我们好像延迟个一两秒。
0: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原本好像是借2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的样子，但
1: 然
0: 是
1: 后我们
0: 我
1: 不
0: 们
1: 会
0: 有
1: 用。
0: 一半多的时间在处理怎么把我的电脑接上那个，接上机器，就是怎么让录音设备可以接上我的 audition。
1: W 选呢？
0: 然后我们还是请别人，然后重点是接也没有接好，我们还去找别人的电脑接。
1: 没关系，反正讲回来，那就是一场很多 trouble，但是我们还是做出一个广播剧，我们很棒。
0: 对，除了台词功底需要再练以外，
1: 对，
0: 但是我真的要说，Bobo 的那个真的是让我笑到不行，因为他自己在那边演霸总，然后又演他的小娇妻。
1: 我很开心啊，我好开心啊，那是我广播剧录起来最有感觉的一
0: 就
1: 次。
0: 是要不，就是幸好老师没有公，就是直接在课堂上播，不然真的会很好笑。
1: 其实我是觉得没差，如果在课堂上播，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那个霸总演的很好欸。
0: 我觉得，因为老师好像规定要7分钟还是8分钟，然后我们就是刚刚好卡在8分01秒这样的，然后全靠我拉音档，就是可能原本是一句是这样很顺很顺的，然后我就变原本这样很顺很顺，就是它中间每个词都会空很大一格，
1: 原本这样很顺，差不多。
0: 就是其实是会就是有点。停顿，停顿，停
1: 哦，
0: 顿，
1: 原来你是这样用拉的，我以为是。
0: 然后中间就会丢那个音效，赶快丢上去，丢上去，丢上去，或是把音效拉长。
1: 原本是这样子，bling bling bling，
0: 我还是有照情境丢音效的。
1: 在这个沙漠中，闪亮的星空在天上，bling bling bling。好像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哈。
0: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剪的，我
1: 你
0: 剪
1: 剪
0: 得
1: 很
0: 很
1: 久
0: 棒
1: 吗？
0: 哦，没有，那是另外一个作业，那时候没有跟你一组。我觉
1: 哦，
0: 得那个作业，我觉得我剪得很棒，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打电话的声音，然后
1: 对，
0: 打电话声音我做的超级无敌像，不是，就是那个接电话那个，就是从电话那边传出来的那个声音的感觉，我觉得我做得很棒。
1: 我们讲这个节目不知道为什么讲到广播剧了。好，反正对这个节目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你说这个节目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它是我实习的一个，但虽然很官方，但是
1: 就
0: 真
1: 它是
0: 的，
1: 我们的一个养分啊，一个基地。
0: 对啊，就是我有在这里学到东西，
1: 真的吗？
0: 只是我没有拿到这个学分而已，
1: 哎，
0: 我只是纯好心来帮忙，
1: 真的，你其实这样子也参与了大概四十几集了吧？
0: 应该40几集，因为我缺应该没有缺很
1: 没有
0: 多，
1: 缺很多，没有缺
0: 我
1: 很
0: 是主
1: 多。
0: 要是在后半段，就是真的很忙，忙到就是很累，所以才没办法赶过来。因为我家到这里也要1个小时，最
1: 好
0: 快也
1: 扯，
0: 要40分钟。
1: 去，
0: 我当初怎么坚持的？
1: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一年是怎么，因为我好像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来录，
0: 因为你一定要来录。
1: 对，我一定要来录，而且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基本上是只有一个礼拜，那时候是有一个礼拜连录2集，我才没有来那个礼拜。对，或者是有几个礼拜，我们刚好连录2集，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一个礼拜刚好我休息，这样，所以我也算是一年风雨无阻了。哎 好啦，这个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对。

0: 跟各位说一下，再说一下我们的 IG。哎呀，好像也不用了。好啦，各位听众，
1: 可以说 Bobo 的 IG
0: 也不用。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不见。我们之后如果
1: 有
0: 机会再见，有
1: 缘再见。
0: 对 ，Yeah，
1: 可能开一个什么金马比克，
0: 金币博客，金币，金触币博客。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4: 九一。
5: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吃 A 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声。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语，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第40则，去吃盘路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40集，去吃盘路饭。我们前面有介绍过，说这些罗汉咖，他们好像最老怕薄，老家多就掉个多，水若较来较厉害，就冲较紧，就冲较远。也有当时也是有食就罔久，无食就无过久。那像这样的情形，是在他们还有办法取得日常的这个依靠的时候。但是，一旦他们没有事可做，因为他们只是付出劳力来取得一些工资，那么一旦没有雇主或者没有事可做的时候，那他也没有办法说自己在想办法去做从事一些编织的工作啦，或者是创作的工作啦。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嘛，那么只好怎么样，只好到街上到街头去做乞丐。那么这些罗汉咖，他们婆婆不高，婆婆就是没有太太，那没有太太当然就没有子女，那也没有陪伴他的，比如说有的人会养一只狗啊，或养一只猴子啊，耍耍猴子，或者跟狗一起去流浪，可是他们婆婆不高，不能抓用，婆婆不高，之后就是找乞丐。跟乞丐作伴，所以说去吃盘路饭。今天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Gamia 台味开箱所，我是 Gamia。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两位年轻人来上 Gamia 的节目。而这两位年轻人是怎么找到的呢？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集是在介绍歌仔戏职业演员的小凡姐跟我推荐的。那这两位呢，其中一位是台师大的歌仔戏的社长，应该是快要下任的，对不对？
3: 对，
2: 天哪，就是很棒的。然后还一位是间谍。那为什么是说间谍，大家待会就晓得。那这是我们的 Randy 又来上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那我们请社长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师大歌仔戏社29届社长郭华清。那我现在是师大公领系，目前就读大二。这样
2: 你才要升大三而已。
3: 对，我现在要升大三。
2: Oh my god， 你很厉害耶。
3: 什么什么
2: 很厉害耶。那学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学长？好，就是先说一下，来 Randy 自己说是哪一间学校毕业的。
4: 欸，大家好，我是 Randy， 我是世新大学的毕业生。 Hello，
2: 根本就是叛徒。我们这是台师大歌仔戏的介绍，结果怎么出现一个世新大学毕业的呢？
3: 我现在感觉我是就是孤立无援。
4: 因为我们刚才讲一些他听不懂的话题，
3: 完全听不懂。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好在讨论一下，说欸，等一下台味时光要介绍什么，然后那个 Randy 妈说，欸，我要哪几件哪几件，我一听就说，哦，这件可以，那件好吃。然后那个社长就是，你们在说什么？
3: 全部都是世新附近的。
2: 好可爱。好，没关系。那 Randy 可以帮我们简单说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机会去加入到台师大歌仔戏社吗？
4: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本来就对于歌仔戏是有兴趣的，然后台师大歌仔戏社它也是一个就是兼容并蓄的社团，它非常欢迎，就只要你对于歌仔戏、对于传统艺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所以我那时候就以一个世新间谍的身份，然后潜入人家台师大的迎新。
2: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到是蛮讶异，所以等于说你们这个社团是不一定要限制是在台师大，只要是全台各校，你只要有兴趣可以到了社课，你都可以加入。
3: 对，就是只要你反正你社课有办法来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比如说现在台大的也有啊，然后甚至说台北大学，就是在三峡那边蛮远的。
2: 哦，天哪，超远耶。
3: 对，然后辅大，然后台北医学大学，然后这些学校的都有。
2: 那社会人士可不可以加入？
3: 我们之前也是会有社会人士加入这样。
2: 其实 Randy 也算是社会人士。
4: 对啊，我已经是社会人士。
3: 对。
2: 好，那今天的台味时光了，因为刚刚了解一下是知道说我们的社长是都是家里学校两点一线，比较少在外面外食。
3: 对，
2: 所以呢就由我们的 Randy 比较主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世新附近的美食。
4: 大家想说欸，我点开这一集点师大来听听看师大，欸，一开始一直讲世新
2: 超级可爱，没有关系。好，那我现在想问一下说Randy 在你的心目中，我们其实不用是局限于世新，只要扩大到双北地区，有没有三家你的口袋名单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4: 好，我觉得就是先讲一下我自己吃饭的习惯，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把外食外带回家吃的人。
2: 是因为怕口感味道跑掉吗？
4: 不是，是因为要收拾。
2: 耶，不可能耶。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懒这样子。
3: 对啦，就是租外面比较需要自己整理垃圾就对。
4: 对，而且因为你大部分都要自己追垃圾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麻烦，我自己那个吃完的垃圾你没吃完，你要想办法把它冰冷冻库，然后
2: 不要让它有异味，
4: 垃圾车。对，所以很麻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我这个挑选标准之下，就是你要是可以内用的，然后代表你内用的环境要还不错，
2: 有一定的整洁度。
4: 对，然后有冷气，然后有可以喝的最好。所以我的第一家名单呢，
2: 真的很大学生呢，就是该有的应有尽有这样子。

0: 对，就是我在外面可以解决，然后我可以手机架在那边追个剧啊，就是喝点饮料、吃个东西这样子。所以我的第一家名单就是在世新大学管理学院，
1: 哪一家呢？让我来好奇 一
0: 旁
1: 下。
0: 边的牛霸天。
1: Oh my god！是我跟你讲，牛霸天这间，虽然我已经要大三升大四，但是因为它真的用餐时间人太多，所以我从大一到现在，我是只吃过一次。然后确实它的分量超级无敌多。
0: 对，就是一来是他吃得饱，二来是他都有冷气，然后他的椅子跟桌子也还算还不错，然后最主要是他有饮料，
1: 哎，对，还有饮料可以喝到饱。
0: 对，所以我以前就是从世新管理学院录完音，刚好都6点，就很适合第一时间冲牛霸天，然后在那边追个剧啊，喝个饮料，然后稍微放空一下。
2: 还有
1: 过得
2: 办
1: 很
2: 法出
1: 糗
2: 去哎、欸、啊，就是大家都吃不到，就是因为你，
0: 哎 欸，
1: 所以
0: 我
1: 我们
0: 才
1: 说
0: 占
1: 排
0: 一
1: 不到
0: 个
1: 就是
0: 人
1: 因为
0: 的
1: 他。
0: 位
1: 对。
0: 置，我才占一个人的位置。但有时候真的经过他们人，真的会很多，所以我就如果这样，我就会放弃。
1: 就会放弃。我们再偷偷插播一下，其实我们 Randy 也是以前电台的主持人。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有持续收听电台的节目，可能就是在过往的某几年有听过我的声音这样子。
1: 天啊，应该是可能有点小一小段时间喽。
0: 对，一小段时间，大概1年多这样子，
1: 那还可以啦，大家都有兴趣，现在目前应该还是找得到。
0: 都还有，都还
1: 对，
0: 有，
1: 那
0: 对
1: 大家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可以刚好供上一下自己的节目。
0: 哦，我的节目以前在世新电台的时候叫做《我还年轻啦，误入歧途
1: 哎、欸，我好像知道这个节目哎、欸。
0: 》，对，就是在直播的节目这样子。以前在楼下的播客，后来有上来这边直播，然后后来我自己到外面有继续做这个节目，然后我就把它改名叫做《来者何人》，但是大家点进去听。是可以听到以前的节目单集。
1: 了解，那就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收听 Randy 的节目。好，那在我们第二间口袋名单，想要选哪一间呢？
0: 好了，第二间口袋名单呢，就再带到这个大学生的第二个弊病，就是通常都很晚起，很晚起的同时，就是你可能下午1点、3点上课，然后我自己的很多课都在传播学院，所以我就会挑传播学院附近。可外带
1: 好
0: 去
1: 了，
0: 教室
1: 我
0: 里
1: 知道
0: 面
1: 你要讲什
0: 吃
1: 么，
0: 的，
1: 我知道你要讲哪一间了，不要再多说。请问是那个扛棒是绿色的那一
0: 啊，
1: 间
0: 对对
1: 吗？
0: 对对
1: 那就是我们应该是世新人都啊，完蛋了，社长现在已经登出 了。
0: 对啊，
2: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1: 世新人非常爱的米乐 早
0: 没
1: 餐店，
0: 错，
1: 那你知道什么是阿姨辣吗？
0: 阿姨辣，哎，我没有加过阿姨辣，
1: 那你知道有阿姨辣
0: 我
1: 吗？
0: 知道，但我
1: 阿
0: 没
1: 姨
0: 有
1: 辣
0: 吃
1: 超
0: 过，
2: 辣，什么东西？阿姨辣是哪个阿姨
0: 就是那
2: 辣？
0: 边的阿姨呀、
1: 是那边的阿姨自己做的辣
0: 啊，
1: 椒，那它超级辣。那你如果没有说要吃阿姨辣，它会有自己一般外面买回来的辣椒酱。那你有说阿姨辣，它就会给你阿姨辣。
2: 我想说阿姨很辣是什么意思？
1: 这样可能有点怪怪的哦。那我想问一下 Randy，如果是去米乐，你都点什么品项？
0: 我之前去很喜欢点一个叫什么什么厚片，我有点忘记，但他后来好像从菜单上面消失了。
1: 耶，你是经历过什么时代的人吗？
0: 毕竟也是2年前的，我
1: 哇，
0: 成年旧事
1: 是那
0: 了。
1: 个已经没有了，就对。
0: 我记得没有了。然后我后来去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吃，就是我就是蛋饼点一点，但我最主要是要喝它的奶绿，我就是喜欢蛋饼，然后再加一杯它的奶绿
1: 所
0: 这
1: 以
0: 样
1: 饮
0: 子。
1: 料是他灵魂，就
0: 对对
1: 对
0: 对，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奶绿，在那个东西从菜单上消失之后。对。
1: OK，那我自己最喜欢是他的腿排蛋饼。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1: 他的
0: 腿
1: 腿排
0: 排，
1: 蛋你是要加阿姨辣才过瘾，
0: 哎，
1: 真
0: 但我
1: 的。
0: 真的没加过阿姨辣，我改天来，为了
1: 阿
0: 你
1: 姨辣
0: 讲
1: 会
0: 这个，
1: 辣死你这样。好，那这个两间呢，其实就是在我们世新的学生口袋名单，大家都是非常的爱。那我就是好奇一下，虽然说社长可能都吃家里，那我可以问一下，在家里都是谁煮饭吗？
2: 就我家都是我阿妈在煮，
1: 阿妈真的是万
2: 对，
1: 能
2: 她根本
1: 的诶。
2: 就是每天都是煮板的等级，
1: 真假的？所以
2: 超
1: 我觉得可
2: 多。
1: 能煮菜就是阿妈的兴趣。
2: 我也不太确定诶，但他真的很爱煮，但是然后就是每次都煮一大桌，然后再问说：“啊，你菜干没包搞
1: 就是还怕吃不
2: ？”
1: 够，
2: 对，
1: 这
2: 还
1: 典
2: 怕
1: 型
2: 吃
1: 的
2: 不
1: 阿
2: 够。
1: 嬷怕你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只能挑一样，你觉得阿嬷最好吃、最厉害的秋老菜，你会选什么？
2: 秋老菜
1: 或
2: 哦，
1: 是也不用
2: 我
1: 是，
2: 觉
1: 可
2: 得，
1: 能不是阿嬷是最拿手，但是就是你最喜欢的也可以。
2: 真的很多，然后。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讲的就是他每一餐一定会煮就是一锅捞吧，
1: 每一餐一定都会有一锅捞吧？
2: 对，一定会有一锅捞吧。
1: 那
2: 然
1: 你
2: 后
1: 不会吃到咸吗？
2: 我真的蛮咸的啊，但是
0: 阿嬷难过
1: 阿
0: 了
1: 嬷就会这么一直
2: 阿嬷不
1: 说，
2: 要听
1: 就
2: 这集哦，就是会一直叫我叼那个捞吧啊。但是就是有时候还是就是很咸，但是 很久没有回去吃的时候，就会很
1: 又很怀念，
2: 对，
1: 对不对？
2: 很怀念。

0: 一盘里面都是那种碎肉，然后可以切块的那种，
1: 就鬼压把那一种，
0: 对，鬼压把那种，然后有时候可能又是一锅，然后里面有好几块那个就是
1: 大块的控肉，
0: 对对，大块控肉，对。
1: 天哪、啊，好幸福哦！这是住家里的好处哎，不然我们 Randy 还要去追垃圾车，
2: 对啊，很麻烦哎。
1: 天哪、啊，哇！所以这阿嬷的驱楼才听起来就是很厉害，因为阿嬷的手艺绝对是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对，
1: 然后也是自己从小怀念的最好的滋味，我相信一定是好。那再来呢，我相信呢，我们大学生嘛最重视 CP 值了，就是月底嘛没钱要吃到饱，然后又得便宜，就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心目中的学生省店。
2: Again， 世新附近 again。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自己就是在世新后门那里有一家深坑臭豆腐，
1: 耶、yeah, ，真的我是心头大爱，这是我超级爱的一家店。
2: 对，我很饿的时候，我就会去那边，然后加面，就
1: 是
2: 一碗再加面，
1: 越来越小了，
2: 真的、
1: 哦、真的，但是它这还是好好吃哦。
2: 哇，老板娘这样不行。
1: 不会，还是吃得饱，但是确实跟我大一跟大二吃的时候那个分量有感受得到可以少、嗯、但是还是吃得饱的，
2: 百元内可以让你吃饱的。
1: 对，而且是它料还蛮多的。
2: 对对对。
1: 那 Randy 去都是点什么品项呢？
2: 我都点臭豆腐，然后加王子面或加意面再加面，
0: 那
2: 所以你肯定吃得饱，因为你就是两份 double 的面嘛。
1: 哇，你看起来很瘦耶、欸、你食量有这么大哦、喔、
2: 我就是爱吃面
1: 啊、哦、这原来只是爱吃面的部
2: 分。对，我只是爱吃面。
1: 我自己去的话我都喜欢吃他的海鲜锅烧意面。
2: 哦，海鲜锅烧也好吃。
0: 他不是卖臭豆腐的吗？
2: 对，但他有锅烧面。
1: 就是它是那种臭豆腐意面，你知道吗？麻辣
2: 汤臭豆腐、
1: 哦、对对对对对，炸的也有。
0: 哦哦，汤的臭豆腐
2: 我都是去吃汤的臭豆腐、哦、也有炸的啦、
0: 哦、OK，
1: 都好吃。而且你，我不知道 Randy 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水饺。
2: 有。
1: Oh my god， 他水饺超级好吃。
0: 是还卖水饺
1: 啊？对，
2: 学生嘛，他就是那个、他的 TA 是学生，就是走一个尽量多元、然后你们吃得饱这样。
1: 就是对啊，你去那边可能一个礼拜吃都不会需要重复的，然后都很好吃。它的汤还有分麻辣的汤跟
2: 清
1: 汤，对，清香的。但我个人就是爱吃辣，所以我喜欢吃辣。然后它又够辣，所以觉得让我很过瘾，
0: 听起来很爽。
1: 真的，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去吃一下，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反正我家
2: 他现在还有开哦。
1: 哎，对对对对。
2: 而且因为他下午没有休息，所以你随时可以去吃。
1: 对，
2: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真的起太晚去上课，到三点才下课，一点
1: 他都还在，
2: 他都还在，
1: 他其实开到晚上八九点都还有。有时候我学校系篮练完球，他都还开着。
2: 对。
1: 嗯，真的是一间很不错的一家餐厅。好，那再来就想再问最后一题，就是如果要推荐一间在双北地区的咖啡厅，不晓得大家会挑选哪一间来跟大家做介绍呢？
2: 来，社长你先。
1: 社长有喝咖啡的习惯吗？
0: 我真的不喝咖啡耶。
1: 那你是小朋友。
0: 对，我就是到现在没有碰过咖啡。
1: 来 Hi-Fi 一下，我也是，因为我是喝咖啡会心悸的人，但是我会去咖啡厅点饮料啦。
2: Oh，
1: 我是一个喜欢跑咖吃蛋糕然后喝饮料、嗯、然后跟享受那个咖啡厅气氛的人、
2: 嗯、OK， 所以社长没有名单。
0: 我真的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嗯、我理解，就是因为毕竟台北就有家的人嘛。
2: 对，回家就好。去什么咖啡厅啊？
0: 我阿嬷会做给我吃。
1: 你看。那 Randy 有自己收藏的名单吗？
2: 有，我自己还蛮喜欢一家在迪化街那边。
1: 哇，很远耶。
2: 但他需要爬楼梯上去，他就在一个老屋里面，他叫做沙丘。然后他
1: 是不是有卖那个什么酒精提拉米苏？
2: 哎，好像有。但他最有名的是他的布丁，他的手作布丁非常好吃、嗯、非常好吃。
1: 他吸引的点是可能他那个布丁很绵密，还是说他的焦糖香气很足？
2: 我觉得我是喜欢他，就一来是他的焦糖，我觉得他就是苦甜。
1: 哦，是算苦甜的，
2: 刚刚好。没有，就他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因为有的焦糖吃起来对我讲就是太苦了、嗯、然后有的就是
1: 要甜到发腻。
2: 对对对，他就是刚刚好。然后他的那个布丁体是那种有蛋香然后又嫩的。
1: 我很喜欢吃有蛋香的，我觉得蛋香要足的蛮少见的。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布丁的香气你单吃也不会觉得很腻，然后它再有加上它的焦糖，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口味，都还蛮不错的。
0: 它是那种鸡蛋布丁的那种。是吗？
1: 突然把它讲得好像 seven
2: 同一布丁一样。
0: 因为我觉得我也比较喜欢那种有就是鸡蛋感的那种。
1: 你应该是说布雷，但是它的蛋味比较浓郁、
0: 哦、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哦，
2: 对，就是
1: 它图片很漂亮，我好像知道这一件，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没有去吃过。
0: 听起来不错，
1: 哎，还改天可以揪一团。
2: 对对对对对，除了要爬楼梯以外，我觉得

0: 还 OK，
1: 爬楼梯应该还好吧？
2: 它是很陡，让你觉得吃力，是不是？还是其实
0: 没有
1: 能爬到哪里去？
0: 就是因为它就是老屋的楼梯比较窄，然后稍微陡一点，但还好啦，
2: 空间比较狭窄就
0: 对
2: 了。
1: 讲的好像就那个唐楼 day 一样。
0: 没有，我跟你讲，
2: 这个我觉得不会去哦，都是这样。我吃个甜点还要这么考验？
0: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朋友在那边上班，然后他之前我要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爬楼梯，要爬楼梯哦，要爬楼梯哦。他就一直讲，就让我觉得好像爬楼梯对跑咖的人来讲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情。
2: 然后他说到底是多陡？
0: 对，但其实就是楼梯。
2: OK， 天哪！好的，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社长还有 Randy 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那不管是阿嬷的好滋味，还是 Randy 推荐的学生党美食，那都欢迎大家有机会来试试看。那如果我家里有多的 Loba 的话，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开玩笑，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
3: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4: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FM 89.5。

0: 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没想到刚刚细聊了一下呢，才知道原来我们的 Randy 也是台语演讲的国手，而且我们甚至可能是有对到过。天哪，
2: 对，我觉得应该真的有打到过。
1: 天哪，真的是缘分就这么奇妙。那刚刚问了一下之后，发现社长其实台语程度还不错。
3: 也没有，就是
1: 那平常在家里会使用台语跟家人聊天吗？
3: 我还是会尽量想要用台语跟阿妈。
1: 阿
3: 妈，
1: 对对对，
3: 对。但有时候还是会吐槽，
1: 还是会吐槽，不会。我们语言就是多时候就会比较流利了嘛，对。
2: 但是我跟你讲，我可以爆料一下吗？他会在就是发文，他会用台罗打字。
3: 不要再揭我的底了。
2: 社长会用台罗发文呢、欸？
3: 没有，就
1: 是发社团贴文还是个人贴
2: 文？
3: 没有，就是我个人的脆上面。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不用台罗的话，我有时候想讲的话太容易飘出去，会被人家骂。
1: Oh my god！
3: 就是有时候会有人就是来攻击我，就想说有些议题，我就是干脆用台罗讲，就是可以让就是看得懂台罗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
1: 嗯。
3: 但是其他看不懂的人，他可能看到他就滑过去，他根本就看不懂。
1: 嗯，
3: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
2: 筛选，
3: 对筛选
1: 你的受众。
3: 虽然这种心态还是有点挡掉别人、挡掉讨论的机会，但是还是想说稍微保护一下我的个板。
1: 嗯，了解了解。好，那这边呢，我今天是准备了5题题目，目前呢两位还在思考要用什么题目来攻击我，不过呢就让他们看看等一下时间来不来得及。首先我先来出招，第一题真的非常简单，然后不好意思，我真的要偷偷微笑，我刚刚觉得太震惊了，我 Randy 有 C 级的台语证照耶，超级厉害，我真的是真的很佩服，是真的很厉害， C 级难度真的很高，
2: 运气啊
1: 真的来。好，那我第一题就是送分题了啦。我们第一题哦，额头的台语要怎么说？
2: 你什么牙头啊？
1: 你要怎么牙头啊？超简单轻轻松，可以吗？社长
2: 可没要说
1: 真的，没关系，
3: 我
1: 们今天学起来回去跟阿嬷玩、
3: okay.
1: 看阿嬷知不知道。 OK， 这是第一题，很简单，我们的额头叫做牙头。
3: 哦，
1: 牙头，对对对，其实不难。是不是很简单？ Randy 现在已经开始鄙视我了，这样
2: 没有没有，
1: 这是什么题目？
2: 没有。
1: 好，那我们再来第二题，也是气管类的，等一下我们社长先猜看。
2: 好，
1: 脖子。
3: 阿妈 good。
1: 对，有人说阿妈 good， 有人说阿
2: 滚，
1: 都有人说。
3: 因为我最近刚好脖子有点问题、啊、就是我阿妈跟我姑姑会一直讲说阿妈 good 啊，
1: 这也太刚好了吧，
3: 就刚好
1: 要看个医生吗？
3: 对 对已经看医生，
1: 这么严重哦？
3: 对，
1: 天哪，太可爱了吧。所以刚好因缘机会还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三题就交给我们 Randy 哦。要
2: 求我
1: 下拜的台语要怎么说？
2: 欸嗨，
1: 那你
3: 这个简单，
1: 社长有听过烙欸嗨吗？
3: 有啊
1: 有
3: 啊，
1: 就很像说臭干老诶，还就浮夸笑到下巴都要掉下来这样子，
3: 对对对，
1: 应该还算轻松哦。
3: 可以可以。
1: 好，第四题我们难度就真的是有稍微升起来一点点。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不会听到他的台语，但是其实他很好发

0: 我们的包包里面，第四题，我们包包里面是都有暗袋，暗袋就怕人家防小偷啊，离你身体部位比较近的那种暗袋，暗袋的代替维安娜贡，
1: 他直翻吗？暗袋啊，
0: 就这么简单，我连中文都不知道。如果你跟我讲说包包那个里面的那个袋子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说
2: 就
0: 是袋子、
2: 啊、你
0: 是
2: 中文不知道吗？他就是暗袋，就是他有时候会可能你背书包，你
1: 有
2: 的
1: 会
2: 背。
1: 藏，或是你的外套里面有的会有，里
0: 在
1: 面会
0: 内
1: 暗
0: 侧
1: 袋，
0: 的，
1: 对。
0: 对对，哦，这个叫暗袋，然后它的台语很简单，它是有被收在那个教育部台语词典，就是暗
2: 哦，
0: 袋啊，
2: 是
0: 就
2: 哦。
0: 这么简单。那第五题呢？它其实是如果你们是有在乡下或是有去田间相处过的地方，你们可能就一定会知道它怎么讲。但对于都市小孩，
1: 完蛋！
0: 这个台语很难。
1: 我们都是都
2: 我们
1: 市
2: 都是
1: 小
2: 都市
1: 孩。
2: 小孩，
0: 来第五题，斗笠的台语要怎讲？
1: 鬼雷啊！
0: 哎、欸、啊，你不是都市小孩？
2: 鬼雷啊，应该都知道吧？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哎、欸，
2: 我
1: 就
2: 也
1: 是
2: 不
1: 会
2: 知
1: 讲
2: 道，
1: 到斗
2: 就是
1: 笠，
2: 知道
1: 我觉
2: 啊，
1: 得斗笠没有到，就
0: 很
1: 是
0: 难吗？
1: 没有到你日常生活中不会讲到，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
0: 我
1: 啊。
0: 也是不知道什么，我突然就会"鬼雷啊"这个词，但是我
1: 对，
0: 身边所有的同学都不知
1: 都
0: 道什
1: 没
0: 么叫
2: 听过，是
0: 鬼雷
2: 吗？
0: 啊。
2: 我觉得鬼雷啊算是就是可能小时候的台语课本里面会用到的，
0: 有
2: 就是
0: 吗？
2: 有些根本平日常不会用到，但是他会放在
0: 会
2: 课本
0: 教
2: 里
0: 出
2: 面。
0: 来的。
2: 对，
1: 嗯，
0: 天哪，哎、欸，你们很厉害哎、欸，
2: 就是会有那个印象。
0: 这鬼雷我也是莫名其妙，就哎、欸、好像知道他怎么讲，但
2: 对，
0: 是我身边人真的都不知道。然后会突然想要考这题，是因为我昨天其实刚从花莲的片山回来，然后
2: 啊。
0: 那个我们去一间干妈店里面，我就看到哎斗笠，我就突然突发奇想跟我朋友说，哎啊斗笠的台语你会好不？他说鬼雷呀、啊，然后就他 说哎，然后我突然再去问我其他比较从台北来的朋友，全部就都不知道了。我问的那个是从云林来的，
1: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常会讲到了。
0: 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不过我记不起来这样子。天啊，你们很厉害哎！好，那我现在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加码时间哦。两位有什么
1: 好，
0: 想要考我的
1: 我突
0: 吗？
1: 然想到一个，他就是我小时候有参加过一个叫台语机智问答的比赛，然后
0: 是转
1: 呢。
0: 给我弟回吗？
1: 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转给
2: 你
1: 我弟回，
2: 怎么什么都参加过
1: 我有
2: 啊？
1: 去参加过转给我弟回，但那个是已经是我国小3年级的时候
0: 嗯，
1: 参加比赛，然后
0: 好。
1: 他考了一题，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考说"螳
0: 我也
1: 螂"，
0: 有
1: 等一
0: 听过，等一
1: 下，
0: 下哦，超妹啊是蚱蜢吗？
1: 对，
2: 对，
0: 螳螂有哦，等一下哦，我有听过，但我突然忘记怎么讲，
1: 我们那个时候
2: 我
1: 脑
2: 感
1: 海里
2: 觉
1: 也
2: 也有
1: 只想
2: 听
1: 到
2: 过，
1: 草莓啊，我们就想不到螳螂要
0: 几
1: 怎
0: 个
1: 么
0: 字
1: 讲。
0: 啊？我记得是
1: 两
0: 两
1: 个
0: 个字，
1: 字，
0: 对不对？问是那个蚯蚓，有啦，我上次有人考过我，一个字，
1: 你第一个字你
0: 第
1: 说
0: 一个字的第一个音标，
1: 词，
0: 吃。完了，
2: 我好像不知道，
0: 吃，啊，第一个字，
1: 草，
0: 草，
1: 跟草莓的草是同一个字。
0: 要死哦，这么难，好来吧，Randy 考到了，果然是 C 级的人哎、
2: 哈哈哈哈哈！
0: ，C 级就是不一样，
1: 螳螂叫做草稿，
0: 哦，有
2: 我知道
0: 啦。
2: 啦，我听过啦，
0: 哦，发
1: 对，
0: 疯
1: 但
0: 哎、欸。
1: 是因为平常真的太少讲到了，
0: 都是草莓啊，因为
1: 为什么
0: 童
1: 会这么
0: 谣。
1: 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就死在那一题，我们就三个人都说草莓啊，不是草莓啊，是蚱蜢，螳螂是什么啊？不知道
0: 是
1: 哎、欸，
0: 草稿，
2: 平常不会看到
1: 对，是
2: 螳螂
1: 草
2: 啊，
1: 稿，
0: 耶、欸，
1: 对。
0: 连看都很少看
2: 对
0: 到。
2: 啊，
0: 天哪、啊，今天题目也太精彩了吧！那我们直接今天的台语挑战完了，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第一题呢，就是我们的额头，来，社长还记得怎么说吗？
2: 呀什么？
0: 牙套，哎、欸，记起来未来可以跟阿嬷玩。好，第二题呢是我们的脖子，来，Randy 怎么
1: I'm
0: 说？
1: good。
0: 好，第三题下巴。
2: 哎嗨。
0: 很棒！那在第四题呢，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然后可能连中文会也有，真的好像也会有人不知道，叫做我们暗袋，暗袋我们叫做暗袋呀。那第五题呢，我们的斗笠叫做……
1: 鬼的呀！
0: 哎，我们下两题，反正鬼呀，你们都有听过，这是让我真的很 shock 的地方哎。那再是我们 Randy 加码的螳螂叫做草稿。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就分享给大家啦。那欢迎把这些没有听过的单字回去跟自己的家人来玩一下互动喽。
2: Hello，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AM 729。

0: 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2: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那今天我觉得这个主题也是相当特别，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原来刚刚在聊天过程中，我才知道说 Randy 他是已经有在政大歌仔戏社待过。
3: 对，
2: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学生歌仔戏有一点研究跟有在去查询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政大歌仔戏社现在是已经倒社的状况。那我觉得 Randy 非常厉害，就是他在政大歌仔戏倒社之后还找到台师大的歌仔戏社把他加入进去了。重点是人家现在已经毕业了，可是还是有一直持续回来上社课，诶，所以就让我觉得天哪，到底是对歌仔戏有一个怎么样的情怀，今天来跟大家揭晓一下。首先想问一下社长，为什么我会想要加入歌仔戏社？
4: 欸，这个要往蛮久以前讲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是参加秀朗国小歌仔戏班。
2: 你是秀朗国小的歌仔戏？
4: 对对对、哦、就是那个他就是持续两年，从小五到小六、
2: 欸、我们刚好我们这一届我们小世界有人去采访秀朗国小的歌仔戏社、
4: 哦、是
2: 哦，对，我们刚好我同学去做这个主题、
4: 哦，
2: 跳这个缘分也太……
4: 但他们现在不是歌仔戏班了，他们现在就是歌仔戏社。
2: 对，他们现在变社团的形式，
4: 對對對，
2: 但我觉得也很厉害。那你怎么是国小就想加入？
4: 我那个时候就很莫名其妙，就是他们办一个招生演出，然后就是找所有的小四生，然后到礼堂里面看他们演。那时候好像是演那个《草桥结拜》，
2: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台下看，然后周围的同学就会在那边哈哈。这什么东西啊的那种，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哇好酷哦、喔、因为我没有看过歌仔戏，就是
2: 从小四你没有看过歌仔戏？
4: 我没有看过歌仔戏，因为我们家附近也都没有、哦、我们家人也没有那个习惯、
2: 哦、
4: 所以我是到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歌仔戏这个东西，
2: 然后觉得很特别，
4: 我觉得很酷，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加入歌仔戏班，然后我就加入了，
2: 就开启了歌仔戏人生了这样。
4: 没错，
2: 然后所以上大学之后发现还有这个歌仔戏社。
4: 其实我是就是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环保戏剧比赛，然后那个时候遇到师大歌仔戏社，他们也来比，
2: 嗯，
4: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哇师大有歌仔戏社耶，然后我就在那个休息室门口在那边偷偷看，然后就想说那我长大如果考上师大我要去那个师大歌仔戏社。
2: 所以其实考上师大这目标可能是你国小就定下来的目标了。
4: 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在看歌仔戏，
2: 嗯，
4: 就是我后来就是都要读书，然后就是到了高中可能考学测接近考学测那段时间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件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考考看师大，
2: 就记忆突然被捡回来这样子。
4: 对对对，
2: 天哪，哇，所以你这个缘分是很早就开启，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渊源。
4: 对，
2: 那我也很好奇 Randy 是怎么样开启接触歌仔戏的契机。
3: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从小的家庭环境就比较可能因为是台语家庭，所以其实布袋戏跟歌仔戏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很陌生的东西。
2: 哇，你们家是直接是台语家庭？
3: 对，就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阿嬷是规定我们在家里只能讲台语。
2: 嗯，是有什么用意吗？
3: 他说因为你要学国语你在国好好学会到，
2: 不过台语跟他处理跟他会学到，
3: 对对对，那时候是这样说、嗯、所以就规定说我们在处理跟他会说台语，
2: 所以才让你台语这么认真还有很多比赛考这种这样。
3: 对，这就是阿嬷的功劳。
2: 哎，真的耶，真的是要归功于阿嬷，
4: 这真的很好耶，因为我妈是到我长大之后她才说她应该小时候就这样，
3: 对，
4: 她长大就是我长大之后她才有这个意识。
3: 对，所以我等于是应该说我学语言我是先学台语才学
2: 国语，
3: 国语或者是
2: 华语。我跟你一样、
3: 嗯、
2: 那我好奇哦，你有没有把语言断掉过？
3: 我等于几乎没有，因为我幼稚园就开始学国语或是华语嘛，然后我小三就开始比
2: 台语
3: 台语说故事
2: 啊，
3: 然后后面就慢慢每一年，所以我等于是从三年级开始
2: 比赛，
3: 然后中间就完全到高三都没有断过。
2: 等于说你一直有在使用到台语这样，那我觉得你就很棒。
3: 对对对，
2: 因为像我中间还有断掉过、嗯、然后后来才再捡回来这样子。哇，所以就是对你来说歌仔戏跟布袋戏就是一个不陌生的活动吗？
3: 对，就是不陌生。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电视台也有在播歌仔戏
2: 霹雳布袋戏吗、
3: 那时候是应该是 差事，反正就不能打广告吧，反正某个电视台。

0: 在6点半就是会固定播歌仔戏，就是回家放学
1: 刚好
0: 吃
1: 的时
0: 饭的
1: 刻。
0: 时候啊，大家在看卡通的时候，我就在看，想说歌仔戏也不错看，然后所以我就在看歌仔戏。我其实觉得我有一部分会喜欢歌仔戏，是因为我喜欢古装，就是我很喜欢古装的装扮，所以我就同时也觉得，哎，他讲的是我熟悉的语言，唱的是我觉得哎还不错听的乐曲
1: 是
0: 或是
1: 顺耳
0: 曲牌，
1: 的。
0: 对对对，是顺耳的。那所以我就是有，就变成是有看这个的习惯。然后到后来是，真的到国中的时候，到了剧场去看歌仔戏，然后才变成真的是有固定收看的观众，变成戏迷这样子。
1: 那是怎么样从戏迷转变为自己下去演的这个转变呢？
0: 其实就是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说啊，时间这么多啊，
1: 多方
0: 你
1: 尝试。
0: 对大学只有这4年嘛，就找一些有兴趣的事情做。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很喜欢看他们武打，翻来翻去啊。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去报名了那个类似舞蹈教室的那种拉筋跟翻滚班，
1: 你说师大开出
0: 不
1: 来的
0: 是外面的，就是外面
1: 哦。
0: 在收钱的舞蹈教室。那我就去花钱，然后就去上那个课。但是我后来上一下就发现，那个真的好辛苦，我太累了。就是你知道，大学生你就是想要玩嘛，
1: 不
0: 然后
1: 想
0: 你
1: 有
0: 就。
1: 那么压力的，
0: 对，然后那个真的很累，而且很不舒服，因为就是
1: 各
0: 很
1: 种
0: 操，
1: 痛。
0: 对，各种痛，然后去那边有点麻烦，就是反正就要一段路这样子。我就后来越来越懒，我就没去了。没去了之后，我就想说，
1: 那这样还要找什么来玩
0: 对，
1: 呢？
0: 然后我一开始去学那个感兴趣，也是因为它是歌仔戏的一些身段嘛，基础都是学那些东西。那我就发现，哎，那不如我去参加社团，更便宜的价钱，而且或许可以学到差不多的东西，因为我在那边学就是要一两个月就好几千块，但你歌仔戏社团就是一个学期缴一次社费嘛，所以我就跑去政大，然后待了2年，后来那时候有导社，现在应该是又有副社状态，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他们导社之后，我就在找，想说，哎，还有一个师大，那好像也还行，那就去
1: 也
0: 看
1: 不远
0: 看，
1: 呐、啊！
0: 对对对，反正都距离也没差很多嘛，就都去看看这样。
1: 天呐，所以就是这样渊源，没想到是一个外面舞蹈班的课程，然
0: 对，
1: 后让你转战，想要去试试看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
1: 那你这样子已经接触歌仔戏几年了？
0: 其实老实说，下去演大概就一次2次而已，因为我们社团的形式是一年一场公演。
1: 一年就为了准备那一场，
2: 就以戏代工，所以我们就是中间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在排戏，就是从排戏下去学这样。
1: 我们直接就是公演要演这一出，我们就是用排演，然后边学这些所有在歌仔戏里面的美美嘎嘎。
2: 对，
1: 你们是倒过来的，那我想偷问一下说，平常的社课都在做些什么？
2: 平常的社课基本上就真的是我们可能选定说我们今天要排这出戏的哪一个段落，然后就请老师来教那个社员这边要怎么走啊，这边怎么演这样子。我们通常都是一学期一开始，然后先读本，然后
1: 哦，
2: 读
1: 还
2: 本，
1: 要读本，
2: 对，
1: 哇！
2: 读本完之后就开始排戏这样。
1: 那这个选的剧本是你们可以自己挑吗？就是你们挑自己有兴趣再请老师来教。
2: 对，通常都是干部在就是学期开始之前就会先讨论。
1: 那这样子，像 Randy 这样加进来啊，当你们在挑选就是可以加入歌仔戏的社员，会要有条件吗？比如说，你一定要会讲台语，你一定要会唱歌，或者是说你要有很强的表演欲。
2: 没有，真的，我们有人进来就真的非常欢迎了。我们招生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你有兴趣加入，有兴趣想要学，我们就是非常欢迎。就是不管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接触过，都欢迎。这样，我们也是有好几个学长姐是他们加入之前就是对歌仔戏其实是完全不熟悉。
1: 那你们现在这一届有多少社员全体的这样子？
2: 全体的社员有多少人是这样子哦？
1: 哎，什么意思？
2: 这一两届好像比较没有，因为这一两届有留下来新生比较少啊。比如说像我是前两届进来，他也是前两届进来的。
1: 哦，所以你们是同期加入
2: 对，我们
1: 的。
2: 是同期加入的，然后有留下来的好像也就没有几个。
1: 我需要想知道是人数。
0: 就
2: 人
0: 是这次
2: 数？
0: 公演，我们有参加的在社社员，
2: 这次公演有参加的。
0: 因为他会有点犹豫，是因为我们是用每一届加进来分的。像我们这一届的公演，29届的公演，我们可能有29届进来的社员，28届、27
1: 但
0: 届，
1: 是他
2: 还
1: 会
2: 有学
1: 想要
2: 长
1: 二十
2: 姐。
1: 九届的这样子，
0: 你说只有29届新生，
1: 我说他犹豫的点吗？
0: 没有，对。

0: 他的
1: 我
0: 有
1: 一
0: 个
1: 点
0: 点
1: 是
0: 是
1: 不知道我们现在在社的社员是多少，因为我们就是会一起参演的也会去找以前的学姐
2: 啊，
1: 对，所以很难界定说、哦、我们这一届的社员就是这样。
2: 不，那你们最近一次公演的人数是多少人？
1: 我们最近一次公演的人数是12个人。
2: 哦，那也比我想象中的多哎、欸，我会以为可能5、6个这样子。
0: 如果你要说这几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
1: 对，这几年加起来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往上面找、啊、然后也往就是新生找这样子。
2: 天啊，所以其实是你任何条件都不需要有，你就是愿意带着一颗好奇心来学习就可以了。如果招生都已经这么困难了，为什么你还会想要留下来？
1: 因为就觉得大学生要学歌仔戏其实是
2: 没有什么门路吗？
1: 对，因为如果我不是科班的学生，我其实很难就是在外面学到歌仔戏，尤其像现在外面的可能演习班啊或社区大学，那我可能要去参加那个我就比较难融入嘛。然后像刚刚 Randy 有说的，就是社团也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地方、
2: 嗯、那这个社费是可以偷偷透露的吗？
1: 这个社费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调整啦，但是我们上一届是一学期收1500，
2: 很便宜耶，难怪 Randy 要去。
1: 我还有涨价哎！
2: 啊，真的，我觉得很便宜。那个是一学期的社费，我觉得很便宜、嗯，因为你看你还要请老师嘛，对不对？那我可以问一下，说你们演出的衣服是怎么来的吗？
1: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们社团本来就有
2: 哦，本来就有的。
1: 对，
2: 哇，那、哦、其实这样你看，它可能舞台租借的成本啊，什么东西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我觉得1500对我来说是有兴趣人士也可以负担的价钱啦、嗯。对我来说，那我也想问一下 Randy， 就是在学这个歌仔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歌仔戏有一个比较难入门的地方，可能是台语吧。对，我自己觉得，就是对于一般新手来讲，因为很多台语的东西，像我们歌仔戏在唱歌的时候，就会尽量要求你的台语的词汇不要倒字。
2: 不要倒字是什么意思？
0: 倒字就是
1: 那个你的就是台语本身不是有音调吗？
2: 嗯，
1: 所以你放在歌里的时候，你不能就是你这个音本来应该往下走，但是你不能因为要唱它就让它往高音唱的那个概念，
0: 就是它会一字形腔。
1: 对，
0: 所以即便是同一个曲牌，然后你遇到不同的歌词，其实会有不同的音出现。
2: 哎，好酷哦！
0: 我觉得可以，
2: 是这个字，所以你们要求是要字要正确，
0: 就是你的音调要正确。比方说，就是社长的角色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有幼先以来不会追。”
1: 我一直唱错。
0: 对，他原本的唱法是，如果照着那个歌的音调唱，他会唱
1: “先以”。
0: 对，要唱“先以”才是对的。然后
1: 但是我一直唱成“先以”，
0: 有幼先以。你看“先以”，他是不是就变成“先以”？它弦应该要比乙的音还来得高，
2: 对。
0: 但你把乙的音唱得比弦的音高了，这就导致
1: 对。这样如果没有字幕的话，啊、观众可能就
2: 听不懂，
1: 听不懂在讲什么。
2: 哇，所以这对来说，这个音其实算是一个音调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社长应该是有点基本的台语基础能力了。这样进去的台语程度，对你来说很吃力吗？
1: 我觉得到吃力可能是还好，就是只是有一些音我可能还是需要、就是、
2: 特别雕一下。
1: 对
2: 啊，可是 Randy 你台语这么厉害，你还是觉得反而最进去最难的部分是台语？
0: 我自己觉得要入门这是一个难度，再来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不是科班生，所以很多身段我们是没有基础的、嗯、所以我们尽量在挑公演的角色不会挑有需要太高难度的武打，或者需要很大量身段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基础耶、嗯，短时间内
2: 可能一学期内没办法把它完成，
0: 没办法去累积的、嗯、就像歌仔戏的基本功，大家知道你就是什么劈腿下腰翻滚啊，这些都是基本的。
2: 哎，对啊，所以我才好奇说不用说什么我要会跳舞还是什么劈腿这个，
0: 对科班生来讲
1: 嗯，
0: 可是因
1: 为
0: 我们是社团。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算不是说那种我们都做那些不是要求做工要很高的那种角色，我还是觉得一些基本身段，像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基础进来学，那有些身段你可能没有那个肌肉记忆，就要一直在那边调说到底是怎样在舞台上会是好看的还是说会是正常的、
0: 嗯、
1: 因为我也是小学学了之后，我后来进到大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的，我等于说我那些几乎还给老师，再加上我其实国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我现在进到就是歌仔戏社之后我学的是小旦、
2: 啊、
1: 所以等于说我这些全部打掉重新学，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身段就是一个比较难跨越的点。
2: 其实 所以说你们很厉害，就是社团的一个是你们可以跨到这个领域，然后你又是跨领域进来的，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

0: 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1: 对，
2: 但是要带着一份热忱的心啦。
1: 对啦，啊，社上也会有学长姐下来帮忙教这样。
2: 那润婷自己是比较多在演什么样的角色？
3: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我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丑角或者是比较小声的角色，
1: 他效果很好。
2: 你很小声的脸耶，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台语还 OK， 所以我就可以在台上比较多即兴的部分。
1: 对，
2: 所以是小声跟小旦的台词比较固定吗？是这样说吗？
0: 应该要讲说，通常小声跟小旦在很多的剧本里面，他们会是比较震惊的角色。比方说你可能是书生、啊、你可能是千金小姐
2: 姑娘这样的。
0: 对， 对，所以你要讲的话就是那些已经写好的比较精致的
2: 文绉绉
0: 文绉绉的台词，你不太可能在台上自己乱发挥说一些有的没的。
2: 嗯，
0: 对，但是比较活的角色，可能小生跟小丑之间的角色，或者是他就是小丑的角色，你上台就有很多可以
2: 发挥的地方，
3: 对，
2: 会比较适合你这样子。
3: 他去年演 Kija， 然后
0: 对，
2: 是乞丐的一个 K 角吗？
0: 对
3: 对对对。然后他上台，我觉得他发挥的就很好，因为还要在上面就是哭，然后大家赶快分我一点钱啊什么的。他在上面就是乱哭，然后乱叫，
2: 本色出演
3: ，真的，我觉得效果很好，
2: 把那个台北穷大学生的气势拿出来。
0: 对对对，
2: 好好玩哦。哦，所以其实小丑的这个角色是比较多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地方。
0: 对，
2: 哇，那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演出经验？
0: 就其实像我们今年度刚结束的公演叫做花田错，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偏喜剧的一个剧本。因为我们总共有两场演出，我们是在戏曲中心演一场，然后中正纪念堂演一场。
2: 哇，你们上那种大规格的舞台耶。
0: 中正纪念堂就是比较是外面的像街头艺人的那种简单的演出，所以它
2: 是也是很厉害
0: 精华版。
2: 因为我刚刚其实有听到说你们一年就一场而已，对不 对，
3: 对，
2: 那你们会不会再去其他接一些商演？
3: 欸，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 是可以接，但是今年就因为把公演搞得有点太大了，对，
2: 规格那个
3: 规
2: 模，对，规
3: 格搞得有点大，所以再加上我们就是干部有点人手不足，所以是比较难接商演这样。
2: 嗯，有是在约电台学感觉到你们真的非常忙碌，既要顾学业，然后可能又要可以想要来电台，或是要把表演顾好，其实你们是撑得很辛苦这样子。嗯，对，那所以这个花田错就是一个很荒诞的喜剧。
0: 对，然后到了因为我们已经演完一场公演了嘛，然后到第二场中正纪念堂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大家开始在台上给我乱发挥。
2: 这不是好事吧？
3: 乱发挥的是你吧？
0: 没有，哎，欸，不止，就是加持的不止我，喊我至少三个演员起
2: 跳。然后我们别吵架，别吵架。可是我觉得那其实是好事吧。
0: 对啊，我就是我要夸奖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变好笑了，
2: 就自在了嘛。
0: 对
2: 对
0: 对，就是开始上台之后，就是我们的小生有加台词，然后我们的管家也有加台词，就是他可能太紧张了，没有认真看。
3: 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你加了一堆，你在台上快把整出演完。
2: 那可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人乱加词，比如说像你的角色是比较需要照着来的，你会不会困扰？就是考你的即兴反应的，也是要变得要即兴的。
3: 是还好，我遇到的只有我就是不小心踩到他衣服，然后他真的跟我说打丢啊啦。
0: 哦，对啊，
3: 我那时候真的快笑出来。但是也没差，因为那段笑也没关系，
2: 就是喜剧，
3: 对，就是喜剧。
0: 通常是这样，如果我在即兴乱发挥的时候，我还是会记得。比方说我们剧本上面我应该要丢哪句话给你，那句话我一定还是会讲。
2: 嗯，哦，
0: 就我可能前面自己，对对对，我可能前面自己乱讲了一通，但是最后要丢给你，你知道你要接话的那一句话，我还是会把它讲出来，这样你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继续。
2: 啊，
0: 对对对。
2: 啊，那社长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演出呢？
3: 我比较印象深刻
2: 踩到他，
3: 因为我因为我就是算是演出比较多嘛。那社团我其实也才参加两次，比较多是小时候有一次是我们受到那个新北市议会邀请，然后去演新北市政府有一个重阳敬老的歌仔戏，然后他都是找一些议员上去演。
2: 嗯，
3: 然后
2: 找议员上来演，
3: 对，然后

0: 们就是演龙凤再生缘，演那个冰雷棍，然后我们就是演其中里面第一场，但是就是不止我们演，跟我们对戏的是就是当时的副市长李世川，
1: 这也太闹了吧，很闹哎，
0: 很闹。然后副市长很忙嘛，所以我们跟他对戏的时间
1: 也
0: 不多，所以就是我们演太监的同学呢，就会在台上的时候，就是当场演出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帮他在旁边提词，但是那个太监也有麦克风
1: 啊，这不是提词，他是直接帮他讲了吧？
0: 那一次是我们全家第一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看，然后我结束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那个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都听得到，是太监会讲一次台词，然后
1: 那个再讲一次，
0: 对，他再讲一次，我觉得这个真
1: 的
0: 非常，算是第一次跟人家合作演出，然后我觉得是蛮好笑的。
1: 这个要忘也忘不太掉，
0: 真的忘不太掉。每看一次新闻，看到李世川，我就会想到这件事。
1: 天啊，我们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最后，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说，在演出或是练习时，你们有没有哪些禁忌？
2: 禁忌？
1: 还是其实很 free，
0: 也不会说他很 free。
2: 应该要说，可能在传统的戏班，因为他们可能搭戏台有更多专业戏班的工具，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禁忌跟限制，
0: 对，
2: 再加上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神明戏啊或什么，
1: 对，所以我才好奇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
2: 对，但因为我们就是学生社团，所以我们其实比较像是剧场演出的概念，就像比方说他们可能歌仔戏演员他们可能在后台都有几卡几卡戏箱，那个戏箱可能就你不能坐啊或什么，会有一些关于这个戏箱的禁忌，但其实我们去公演，我们就是拖行李箱，把我们的
1: 戏服
2: 带过去，然后把它挂起来，然后当天会有专业的梳妆团队来帮我们处理我们的妆发那些的东西，所以
1: 还有专业的妆发哦，
0: 我们还是会请，
1: 對，好赞哦，
2: 有专业的妆发，再加上学长姐的协助，就是我们会安排人手这样子，那学长姐就会回来一起帮忙。
1: 好，那最后我想要邀请两位帮我用两句话，两位都要说两句话，帮我说为什么你们觉得歌仔戏仍然值得被留下来的原因。
2: 好，就是我觉得首先歌仔戏它真的是台湾土生土长唯一的本土戏曲，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台湾的风俗民情，台湾的故事，
1: 民间故事，
2: 就它已经是融合了很多台湾特色，再加上我觉得现在歌仔戏的形式是很多元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某部分我自己就是可能有一些传统的戏码不一定感兴趣，但现在的题材其实非常
1: 像你那个喜剧，我是觉得会让我很惊喜，也会想要看看。
2: 对，所以
1: 学生用歌仔戏来演一出喜剧，那个呈现的模式会是长什么样子？
2: 对，就现在的题材跟形式其实很多元，然后歌仔戏也在做很多多元的跨界的尝试。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你看哦，就是你买一张票，你可以听歌，还是现场的乐队演奏，然后现场的演唱，然后这些人还要会打、会唱、会跳，还不能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演员门槛很高，但是观众的入场门槛很低，同时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元素的演出。
0: 这是两句话吗？
2: 刚刚
0: 讲太多。
1: 那社长呢？
0: 对，我觉得就是像他讲的，我觉得歌仔戏是一个非常能够引起我文化认同的一个表演艺术这样。对，那就是像是说现在更多那种新创的，就不管是新编的也好，或者是传统的也好，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接触看看的那个表演啊。就是现在歌仔戏的门票也卖得非常低，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接触看看。
1: 那像你们这样演出的话是有收门票的吗？
0: 我们这一次是有。
1: 最近一次可以欣赏到你们的公演是时间是什么时候，门票多少？
0: 最近一次还没哦，因为我们
2: 还
0: 在
2: 筹备
0: 中。对，积极筹备中。
1: 有预计的就是要出演的时间吗？
2: 应该是明年啦，
0: 也是到
2: 要等到，
0: 一定是等到明年的，可能要年中之后。
1: 哇，天哪，那 Randy 也是会再回来帮忙就对了。
2: 要看我的时间，毕竟现在是社会人士，对，但是我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支持学生社团的演出，而且
1: 当然
2: 明年是我们30周年
1: 啊，社南瓜要办规模大一点点的。
0: 对，而且我们招生也快要开始咯，接近那个8、9月就是师大社团的招生期，那我们就是30届的招生，欢迎大家多来看看这样。
2: 对，招生比来看

0: 既重要，因为我们
1: 更
0: 需要人手，
2: 才有办法
0: 自己演下去。你只要对表演有兴趣，就给我来。
3: 对，不然到时候就是大家都想看表演啊，没有人演怎么办？
0: 对啊，
1: 太可爱了。好，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就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那就想要邀请 Randy 就跟社长一起来分享哪一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好，就是我想要分享这一首歌呢，它叫做徐佳莹的《行走的鱼》。然后这首歌其实我之前在就是。我自己的节目也在 Q 过很多次，就是只要有人问我想分享什么歌，我都会想分享这一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的意涵写得非常的好。就是他说行走的鱼，就是觉得我们人就好像一条行走在陆地上的鱼，然后我们要学会适应孤单，学会适应热闹。然后他这首歌也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人都不是完美的，你不完美也没关系，你可以保留你就是你想要哭你想要悲伤的权利，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首 你听了会很有感觉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就是很符合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步调跟那个情绪的一首歌。天哪，我们今天从听了很多世新大学附近的好美食好食物然后到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就让我很意外，就其实最后一题鬼料是大家都有听过的，再到今天呢邀请两位来帮我们揭开学生歌仔戏的文化意义还有它的一些细节在里面，那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某一个角落里面是有一群学生默默在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并且想要把它保护起来的。所以呢在最后想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明年有时间可以去追踪一下我们的台师大的歌仔戏的社团，我觉得真的是不一定要对歌仔戏有多大兴趣啦，就是看看这群学生如何在台上发光发热，想要把我们台湾在地本土文化保存起来的一个模样，我们也可以去欣赏看看。那我们就期待我们台师大的歌仔戏社团帮你们的演出资讯看什么时候公布出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咯。今天非常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社长还有谢谢 Randy，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给到梅亚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啦，希望跟大家后会有期，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6月25号中午的12:01，欢迎大家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 Hello 湾节目现场，我是 Andrew。这个好像很久没有在哈鲁湾的节目上面和大家见面了、哦。那其实呢，今天的节目呢比较特别，我准备了一些东西要给大家。首先有什么地方很特别呢？就是在我背后的这面背景墙，这个绿油油的一片的这个草地，不是草地啦，这个植栽墙哦，才完工第二天呢，今天再度在哈鲁湾节目上面和大家见到了。那这个如果是听广播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呢，看不到这个背景墙，记得呢就可以去 YouTube 频道上面搜寻Hello One 的这个频道，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连结哦，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这个可以直接跟加入我们的互动，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和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今天呢，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在下个礼拜呢 ，Andrew 我呢即将要有一档新的节目，就是流行现场，同样在我们的背后呢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板子。那这个节目呢是在下个礼拜四开始，在每周四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那播出的平台就包含了我们的频道、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那这档节目主要就是一个华语流行歌曲的这个排行榜的节目，所以如果对华语歌曲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锁定每个礼拜的节目哦。那我今天呢就特别把我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单元带来今天的 Hello 午安当中呢，想说来试试看，让大家批判一下，然后我自己也可以试试看那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 Hello 午安觉得不错喜欢的话，就记得再麻烦大家多多支持了这样子。那现在呢外面应该是正下着倾盆大雨啦，刚刚我自己走出去也是，就算撑着雨伞呢还是会淋得全身都湿透哦。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第七号台风呢今天北上，所以封面有接近。那今天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除了在中南部之外呢，其实基隆啊、台北、新北或是台中、彰化、南投都有大雨或是豪雨的机会，甚至会有雷击。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在户外一定要记得哦，就是随时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然后可以携带雨具在户外呢，这样比较以备不时之需啦，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除了会有在流行现场当中的音乐排行榜单元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时间。就是前阵子这几天呢，我们在研究这个电台的 call-in 机哦，因为原本 call-in 机它有一些些线路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把 call-in 机呢部分修复完成，然后也带到哈鲁湾的节目当中。所以预计在今天大概12:40左右会开放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线上 call-in 加入我们的节目。那等等呢就可以请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爱歌，或是近期的一些这个各种心情事件的分享，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找到今天的直播之后呢，在留言区里面就有call-in 的网址，大概在12:40等等的时候呢，就可以再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到线上来加入我们哦。那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就是要带给大家最新的华语排行榜。那本周的

这个华语排行榜的榜单，还有日韩榜单呢，等等也会有日韩的榜单，因为最近大家都对日韩歌曲非常的热衷嘛，所以我有准备了日韩的排行榜。那无论是华语还是日韩的榜单呢，采集时间都是6月12号到6月18号。那这个资料来源呢，就包含了各大的串流平台，还有 KTV 跟电台的播放数据。所以等等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本周有哪10首歌呢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那我们就准备进入今天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本周的第10名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他再次回到榜单上面了。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太阳之子》这张专辑。这首歌呢，更是完美呼应了23年前的神曲《晴天》。这首歌就是《那天下雨了》。

本周的第九名是新歌哦，才第一周呢就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的第九名。这个历经了七年的沉淀呢，阿兵黄奇兵即将要在七月推出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那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呢，也在最近哦推出来，揭开替这个专辑呢揭开序幕。Number eight。本周的第八名是来自金曲歌后阿令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哦。这个礼拜呢虽然下降了六个名次，但还是维持在第八名的这个好成绩。阿令在今年年初呢就开始启动他的歌姬 Journey 巡回演唱会，那每一场呢都是爆满，而且口碑呢也非常好，所以呢他也推出了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忘了时间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12:12，欢迎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哦。今天不是流行现场，而是差点讲错节目。今天是 Hello One 的节目。那这个我们刚刚呢看到了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这个歌曲哦。本周呢这三首歌其实也都是很经典。那除了有已经在榜上好几周的歌曲之外呢，也有新歌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有排行榜的这个环节之外呢，还有新歌哦。这单元呢就是谁是新歌声，会和大家介绍呢，在这个节目播出直播的时候，这前几个礼拜哦，一个月内推出的新歌。那本周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其实算是热腾腾才刚推出的、哦、在6月23呢6月23号前两天才正式上架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安吉他和披萨利合作的歌曲哦。这个安吉呢他算是一个比较具有创作风格的一个创作女生的这个女歌手。那他这次呢也邀请到新生代的创作歌手披萨利来合作。他们共同呢创作了一首全新的男女对唱单曲，叫做98765。那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在想法上面很互补，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也很愉快。他们有一起创作这首歌的词曲。那披萨利呢其实过去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包含了做我的初恋，其实在 Spotify 上面呢播放已经累积了千万次的这个串流播放哦。那所以呢安吉也对他非常的欣赏啦。那这次呢他准备要筹备新的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人选就是披萨利。那他们两个在反复讨论这个副歌的内容的时候，披萨利他就随口说出了一句98765，那安吉呢他就立刻接上说剩下的你数，所以就让这整首歌呢最具记忆点的这个部分哦顺利的诞生出来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就用98765还有12345这两组数字呢作为贯穿全曲的一个意象、哦、那这首歌的歌曲情境就是一个人在爱情倒数，那另一个人呢则因为重新靠近而让心跳逐渐加速、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到的歌曲就是由披萨利和安吉所带来的98765。

世新华语流行榜。欢迎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马上又要继续揭晓、这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这个榜单有哪些经典好歌呢？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的第七名呢，这个是来自阿令的歌曲哦。哇，他这个礼拜有两首的这个进榜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就来到第七名的好成绩，是一个人这首歌。

0: Chapter 6。
1: 本周的第六名是来自陈势安推出的最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主打歌《给我一枪》哦，出现在我们排行榜上面两周了，这周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

本周第五名是来自韦礼安的歌曲，然后韦礼安呢在5月31号呢才在台北小巨蛋上面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在这个演唱会上呢他也首次公开演唱了这首全新的创作，这首歌曲呢也连续出现在排行榜上面两周，这周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是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看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现在时间是中午12:23，准备24分，欢迎大家来的回到哈喽玩的节目现场，我是 Andrew。 那我们刚刚听到了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7名到第5名的歌曲哦，这个同样呢阿令的这首一个人哦，是算是新的歌曲啦，出现在排行榜上面。那没想到呢他一个人这周就占据了榜单中的2个位置哦，这相当的厉害，有两首歌呢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这个我们节目呢除了有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外，还会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以呢等等我们就要和大家揭晓本周日韩排行榜有哪些经典的歌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线上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尼克老师就有说期待，然后现在雨比较小一点了，刚刚好像有听到有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他在这个淡水的地方是整个大淹水，就是雨非常的大，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下雨的状况怎么样呢，就外面有没有积水啊之类的，就是如果要出外的话真的要特别小心出去走一下。我今天穿那个洞洞鞋出门，因为想说穿布鞋的话在外面走一定会整个泡在水里嘛，所以就穿洞洞鞋，但是那个洞洞鞋就很滑，所以走在比较潮湿的地板上面的时候就真的要很小心，慢慢的往前走才不会滑倒。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就不管是在山区啊还是我们都市里面，其实现在雨都蛮大而且蛮湿的，所以要记得带雨具，而且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啦。那我们这个 Egan 有说呜呼，他有已经准备好他等一下要 call in 进来了，然后二马老师有说午安，现在雨比较小一点了。那在这个12:40会有 call in 时间，没错，记得可以点选在我们聊天室上方呢有一个 call in 的网址，但是还是跟听众朋友们先说明一下。

这个 coin 网址目前是测试使用啦，所以未来呢正式上线之后就不会是这个网址了，就是今天一次性使用这样子。那尼克老师有说绕路好听，没错，绕路的这首歌真的也是阿令最近推出好多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哦，从前一阵子这个他替这个电影制作的主题曲到现在也推出了新歌，每一首大家都非常的喜欢。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揭晓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有哪些歌曲进榜。那本周的采集时间一样是6月12号到6月18号。那我们就会采集各个串流平台上面日韩排行榜播出的这个状况。那究竟有哪些歌曲呢，一起来看看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La Seraphine, Eilis, Kate Eye, Iconic by Mistake。

Hold up, stop.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欢迎回到哈喽湾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中午12:30。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个世新日韩排行榜嘛，看到我们这本周呢这十首日韩歌曲哦都非常广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有非常好的成绩。那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就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这几天啦或者这几周在我们台湾呢或台北地区有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去参加，或者去外面走走啊之类的。那本周呢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在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呢，本周就会是最后一个周末有这个表演的活动哦，地点是在松山的彩虹桥还有溪口码头。那这周末刚好是活动的最后两天，所以晚上呢就有结合音乐、灯光还有水幕特效的这个河岸水舞表演，而且呢闭幕场还会有特别版的水火共舞演出哦。那主办单位呢今年它主打是桥面还有河面的双水舞同步展演，相当的少见，所以如果周末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可以晚上到彩虹桥附近去散步看一场免费的水舞秀呢，也可以搭配饶河夜市，刚好就可以规划半日的行程哦。饶河街夜市有非常多好吃的美食在那里等着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呢，台北电影节也即将开跑，今年的影展呢在6月26号开幕，接下来会有两周陆陆续续有国内外的电影放映、映后座谈或是影人的交流活动。像我们就有听众朋友们呢就有报名了这个台北电影节，应该说抢票，那时候我有帮听众朋友其中一位听众朋友们抢台北电影节的门票哦，因为会有一些很多电影他们会有映后的座谈，就有可能会邀请到艺人到现场来和大家交流。那如果是对于喜欢电影或者影视产业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呢，很值得关注的今年的这个盛事，尤其是我们世新大学呢又是影视产业的学生嘛，所以记得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台北电影节找找有没有喜欢的电影可以看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在野柳地质公园同样也有活动哦，是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这个活动呢即将要在6月28号，也就是本周日呢即将要开始了，这礼拜天。那今年呢把整个野柳打造成了一个夜间的光影地景艺术展。那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白天去看过野柳嘛，但是夜晚呢其实比较少见啦，夜晚有开园算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可能平常看过白天的女王头了，晚上也可以去野柳地质公园看一下会发光的女王头，这个一定就比较少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啦。OK， 最后一个活动也可以让大家去参加的是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在福隆海水浴场呢，这个活动会一路到今年的10月底。那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其实非常适合在这个暑假前或是大学生已经放暑假了，可以去海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旅行。现在东北角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暑假的人潮高峰啦，可能到7、8月呢大家都会到那附近去哦，尤其是海水浴场会有很多人去那里玩水，所以趁现在呢我们6月底，今天6月25号嘛，本周末呢大家就可以考虑直接到福隆海水浴场呢去趁这个人潮之前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沙雕艺术节哦。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都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走走看看哦。OK， 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资讯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了。那在进入接下来的榜单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预告一下，现在时间是12:34，我自己也是有点紧张，就是在等等呢，预计是12:40到45左右，在我们这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到今天的这首你点的这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就是刚前面有提到的 call in 时间啦，等等呢在榜单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把这个 call in 的这个时间打开来，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准备哦，看到这个网页呢出现可以 call in， 就可以准备一起加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咯。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4名到第2名有哪些歌曲进榜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本周的第4名是来自郭家伟的歌曲，已经连续2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这个礼拜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4名，他也上个礼拜上个周末才刚在 Legacy 举办了等你等我的这个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名是来自姑姑吕思伟，他在暌违了3年呢，发布了个人的第4张专辑，首播的主打歌就是这首歌曲啦，《透明伞》。那这首歌呢，也连续3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这个礼拜呢，往上升1个名次，来到第3名，是来自姑姑吕思伟的《透明伞》。

Number Two。本周的第二名是来自911的洋葱，还有美秀集团狗博他们的一个合作。这首歌曲呢是911他们启动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企划，九又三分之一，会由三位团员呢各自发行单曲，然后他会和不同的音乐人来跨刀合作。这首呢我甘愿重新爱过呢就是这个企划的首发作品，由洋葱呢包办了词曲创作，并邀请了美秀集团的主唱狗博共同来现身。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合唱的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哦，这首歌本周来到了第二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哦，刚刚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们呢 call in 在我们这个电话里面，即将要和我们分享了这个歌曲哦。那再和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单元呢，这首你点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在线上呢和我们聊聊天，或者分享你的歌曲，那你喜欢的歌曲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了这个本周的视讯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到第二名的歌曲，那其实也有很多新歌，或者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谷谷吕思纬带来的透明伞哦。但是呢，我们也要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到底都喜欢哪些歌曲呢？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再等等持续可以 call in 进来，来到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一起和我们互动。那我们在线上呢，目前在等候已久的就是我们的来自板桥的吴先生，请你先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OK,Hello,、okay, 吴先生。这个音质好像有点不太好，这个可能技术上的问题，请大家多多包涵啦。那吴先生，你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歌曲是哪一首歌曲？然后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曲呢？
1: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那个雨琦的 Radio Downtown。
0: 哦 ,Radio Downtown, 我们现在就是在 Radio 上面。
1: 没错。
0: OK, 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
1: 因为就是前阵子有看到我非常敬仰的主持人就是有那个在现实动态有放到这首歌，
0: 是
1: 然后搭配上很酷炫的动作。
0: 哦，原来如此。很酷炫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啊？
1: 就是插那个插腰。
0: 插腰这样子吗？插腰我现在有做出来。OK,
1: 很酷，
0: 很酷哦！有你很喜欢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做了这个动作，
1: 对，就让我觉得在这个 radio 里面非常的神奇。
0: OK OK, 所以我们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是这个来自Yuki 是吗？
1: 对 对, 對
0: ，Yuki 的 Radio Downtown。这首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那也非常谢谢板桥的吴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1: 谢谢，
0: 拜拜。

0: 12:45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刚刚有听到来自新北吴先生和我们分享的歌曲是 Radio Down Down。那我们要继续来开放这个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那在线上等候的是呢，来自这个新北的林小姐哦，这个不是双木林哦，是反正不是双木林就对了。OK， 我们要来分享，请她来和我们分享歌曲。那先请林小姐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Hello， 林小姐，那您现在是在淡水对吧？
1: 对。
0: 啊，淡水的这个地方雨有没有很大？
1: 有，还有淹水。
0: 还有淹水，哇！那在淡水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个你也要这个保持警觉啊，如果出门要特别小心。
1: OK。
0: 好，那你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1: 我要分享的是 ATEEZ， 他们是一个韩国团体，然后他们的 Work 这一首歌。
0: OK， Work 这首歌，那为什么你会喜欢这首歌曲啊？
1: 就是 Work 是要工作嘛。
0: 对，
1: 我最近去了他们的快闪店，
0: 是
1: 花了钱，所以就是要努力赚钱，未来才可以继续买更多的东西。
0: OK， Work 这首歌让你这个感受到你要继续 Work， 然后才可以支持这个 ATEEZ 这个团体。
1: 没错。
0: OK， 没问题，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 ATEEZ 的 Work。那也和林小姐说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

0: 12:49，准备要12:50了，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哦。那在线上呢，又有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那我们先请这个在我们线上的神秘嘉宾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午安。
0: Hello， 不孤单。哇，是哪位这个大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马。
0: OK， 欢迎二马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太好了。那这个二马老师有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什么事情吗？
1: 我打电话进来呢，是要跟大家的再一次的这个推荐啊，我们呢2015学年度呢一档全新的 Angel 所主持的流行现场。
0: 哇！
1: 然后我们电台呢终于有这个音乐排行榜了，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0: 开心。
1: OK， 没错，再一次和大家这个宣传一下，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四开始呢，每周四下午四点就会在线上哦陪伴大家有这个流星现场的节目，那大家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频道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这个精彩节目哦。OK， 谢谢二马老师。
0: 谢谢 Angel，
1: 拜拜。谢谢，拜拜。OK， 哇，我们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一时间有点忙碌诶，小小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的这个敬佩我们所有自控自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刚刚呢一方面要随时注意我们前一首歌播出的状况，然后可能还要注意我的麦克风，还有呢如果有背景音乐又会多一个这个背景音乐的讯号，那在播歌的同时我还要自己接电话，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那到了这个节目现场又要再把我们的节目的声音给播送出去，真的非常的忙碌。我原本自己还想要在我 YouTube 上面呢右左下角想要上一个简单的这个歌曲的这个名牌啦，但是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呢有点做不到，没关系。但是我觉得第一次的尝试就是非常的算是很有挑战吧，我自己也觉得很特别啦，就是首次呢尝试有这么多的这个互动环节和我们线上的听众做 call in 的互动，那也期待呢未来应该会有更多机会可以让我们这套这个 call in 的机制越来越好。OK， 那我们有一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呢是在留言区分享想要听没有人像我一样，我知道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歌曲哦，那它是倩妮的那场婚礼这个戏剧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其实这部剧最近也非常多人讨论，有这个严艺文在这个戏剧里面呢同时担任导演，然后又自己出演，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那也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剧情是感到有很大的共鸣而且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欣赏这首宇宙人所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万。本周的第一名是来自香港创作歌手汤令山来的这个作品哦，他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本周呢维持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这个没有要让给其他歌曲的意思啦，还是有非常多人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是他在5月20号发行的全新单曲《玻璃》。这首国语情歌呢，他选在520这个充满告白意味的日子上面上线，就马上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也有很多人收藏。其实这首歌呢在2024年他就有用 demo 的形式在网络上流传，经过这两年的酝酿呢，还有无数翻唱的版本，终于迎来了正式版哦，成为今年算是很具话题性的一首歌。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玻璃》的陪伴下呢，要准备进入我们今天 Hello One 的节目的尾声了。下个礼拜四开始呢，每周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流行现场节目。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类排行榜的节目，不管是对华语还是日韩歌曲喜欢的话呢，记得每个礼拜四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안녕하세요. I've K-pop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fe K-pop Going On 的第49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49集的节目啦。那么今天呢的内容，比较特别一点，比较特殊一点啊。那也是我绞尽脑汁嘛，想出了一个互动环节。那这个互动呢，当然是指我跟我互动啊。等一下大家进入第二单元就会知道了。那我最近呢，重看了那个《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就是因为最近刷到了一些那个关于原版《步步惊心》的一些影评，所以我就回去看了一下《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发现真的很好看，我当初真的是也是很喜欢这部剧嘛。但当时这部剧好像怎么说呢，批评声蛮大的，有人说什么毁原作，或者是魔改，或者是什么音乐太现代，然后妆造太现代，然后找来的演员很就是小鲜肉什么之类的，没有演技什么之类的。那我现在回去看发现，其实他们也没有他们讲的那么糟啊。其实这一部优点还是蛮明显的，都是剧情也很连贯，然后看了还是会看到一些比较动人的场面，还是会想哭，然后还是会觉得我的心脏好痛好痛，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有种重新找回自己看剧的那种触动吧，那种。很推荐大家，如果很久没看一部剧，然后当初很喜欢的话，也可以回去重温一下。我觉得大家说不定会有不同的感觉，或者是会将当初自己那种头皮发麻，或者是热泪盈眶，或者是捧腹大笑的那种心情重新召唤出来。好啦，那么马上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没错，今天特别是从我们第二单元 Live K-pop Day 开始哦， Go Go Go！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今天是 49， 今天是第49天。那么今天呢，我就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游戏来给我自己玩。没错，我今天没有什么脚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要介绍给大家，我就只是想玩一个小游戏，跟就我一个人跟大家玩。那这个小游戏呢，就是我自己呢准备了一些跟 K-pop 有关的一些相关键词 keyword， 然后把它很随机的打乱成了一些不同的签。那我待会呢就会随机抽一个签起来，然后就有点像是一想到吧吧吧，我就想到吧吧吧这种感觉。那我就准备了很多个东西，那等一下可能我一抽起来，好，假设，我想起来想一个没有的，假设呢我抽到了一个最漂亮的舞台服装，那我就是马上一抽到这个，马上就要回答，我现在脑中里马上第一个想到，我觉得最漂亮的舞台服装是什么什么，是谁穿的什么什么，然后为什么，解释一下，然后再讲一下可能，我后面慢慢陆陆续续想到的一些，不同的其他人的舞台服装等等等这样子的，但是就是就我脑袋的第一印象来回答这些，有点像直觉吧，就是现场抽题，然后快问快答

的这种形式。但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啊，对，所以所有的题目啊，还有这种设备啊，还有东西，全部都是我自己准备的，哈哈，非常的有心，自己夸赞自己。那我其实自己在试玩或试准备的时候，觉得这个环节应该会蛮有趣的，毕竟在我们电台也是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游戏环节嘛。其实本来是想要找一位嘉宾跟我一起，但是由于一些现实的因素就很可惜没有办法达成，但没有关系，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娱自乐好吗？相信我的这个回答跟反应不会让大家失望和觉得无趣的哦。好，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到现在还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东西，但没有关系，我们直接马上开始这个环节，那示范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就会知道了嘛。好，那么首先我就来抽一下我的第一个题目。一想到这个是演唱会 ，Oh my god！ 一想到演唱会，我就会想到什么？其实如果真的要问我，一想到马上脑袋马上闪过去的一定会是我，就是11月要去看的 BTS 的高雄场演唱会，因为这是我近期对吗，算是今年最后一场演唱会了吧，就我手边目前的票来说啦，是最后一场，然后也是我最期待的一场演唱会。因为我一开始我追 BTS 的时间就是要追溯到我国小的时候嘛，就也算是我继 XO 后第二个喜欢上的团体吧。但那个时候追 XO 也没有到很真正的那种，比如说会去很深入的了解，或者是去买他们专辑什么等等的。那时候看 XO 比较像是一种启蒙吧，就是对于他们的有些歌曲觉得还不错听，然后舞蹈很好看，然后甚至看了一些空耳的影片，然后就觉得他们有些歌词然后就朗朗上口，然后看到有些人长得很好看这样子，大概是这种对于 K-pop 一种启蒙哦。可是 BTS 就比较类似于说也不是讲类似于，就是比较像是真正的我的引领者吧，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一个看的团综啊，然后不是听他们的主打曲，是真正的有点进他们的专辑里面，然后去把每一首歌都听过，甚至去看过练习室，然后还自己小小学了一下他们一些舞蹈，还有去认清他们所有的成员，跟可能记他们的一些日期啊，或者是一些自己你可能要深入了解他们，去真正的可能真的是成为粉丝后才会了解到的一些事情。我是在喜欢上 BTS 之后才渐渐去了解到，跟怎么说呢，去给自己知道说，哎，我原来我这是在追星，给自己有一个这样子认知的状态。那当然就是演唱会是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看，也没有那个钱，然后也不太知道说怎么去买票或者是等等，因为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嘛，然后也没有去买专辑，因为也不知道什么通路，那小时候连唱片店专辑店是什么的也不知道这样子。所以对于 BTS 来而言呢，不是对于 BTS， 对于我而言呢 ，BTS 就像是我的敲门砖吧，就是来讲敲门砖应该会是 XO， 可是我把门推开来看到的，真正走进去让我自己走进去的是 BTS， 所以对于他们11月要来的这一场演唱会，就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倒也不是说多么兴奋，或者是你觉得什么要看真人，然后觉得很怎么样，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满足小就是年轻的时候的自己的一些梦想跟期待还有愿望吧。对，所以更多是种感慨跟满足自己，就有点像是长以前得不到的东西，长大后去满足小时候自己那种感觉是一样子的。所以我第一个看到演唱会这个关键词，我第一个想到就是11月的 BTS 在高雄场开的3天的演唱会。那至于我第二个第三个念头闪过演唱会，就是我第一场看的 ENHYPEN 的演唱会，跟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看的Park Jung Yoon 也就是 BAP 的四个人的演唱会。对，所以那几场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去看的ENHYPEN， 虽然说我第一个看的应该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但当时我不是粉丝，而且那时候站在摇区的很后面，我个人的体感没有到很好，因为个人体质不太适合站摇区，然后就觉得
好像就听歌，然后感受一下演唱。

会这样子，但当时去看那个 Unhappen 的时候，是真的是粉丝的心态，是有练过应援，然后有带着自己做的手灯，然后跟自己的姐姐和好朋友一起进去看的，所以就特别特别的兴奋，特别特别的投入其中，然后一看完出来就觉得怅然若失，好想再看一场。的确，我当时是看了两场，没错，然后就真的觉得很兴奋，很开心。就我那场演唱会应该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应该是没有办法抹灭掉，就是以粉丝心态去看的第一场演唱会。那房间有不，也就是 B.A.P 四个人的演唱会是，是因为是我人生中自己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看，然后又在蛮前面的位置，然后就是那种心态有点像是自己按照自己的路去走，然后真的是为了他们。然后去买了演唱会，自己去研究，然后去自己抢到演唱会门票，然后自己带着手灯啊、应援物啊，第一次去发应援物啊，然后跟很多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都是粉丝的人进行一些交流啊，就是带给我这么多感受的，还有体验的，就是那一次的演唱会。而且我朋友还帮我抽到了那个签名拍立得，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也是我印象很深刻，也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场演唱会，就是胖妞日本他们的演唱会，真的是看得很满足。那感觉可能也有跟他们已经解散过，然后历经重重之后重新重组起来，然后再看了一场演唱会，也有这样子的情感存在。对，那就是这样。然后后面我当然是看了很多场演唱会啊，我听我电台的人应该都知道我看演唱会的一些历程，我都会跟你们报备的嘛。好了，不好意思。没有想到第一个关键词就讲了这么久了，讲了8分多钟，太兴奋了。我后面会尽量简化，好不好？我准备了至少30个题目，哎，Oh my god！好，我们接下来马上来看一下第二个。一想到粉丝名，我会想到什么？Oh my god！我第一个想到真的是 ARMY，没有骗人，真的是 ARMY。没有说那个被 BTS 给蒙蔽了双眼什么没有，我真的第一想到绝对是 ARMY，可能是因为。刚刚聊到了防弹吧，所以就会马上想到了 ARMY。当然，后面陆陆续续也是跑出了很多个粉丝名哦。那 ARMY 呢？其实知道 ARMY 这个粉丝名称比其他的粉丝名更早。像虽然我一开始喜欢是 XO，XO 的粉丝名是 XOL 嘛，也就是艾莉。但我第一个知道粉丝名称是 ARMY。原因是因为是我姐姐，我姐姐她是一个忠实 ARMY 粉的 BTS 十几年，然后在我之前就已经很喜欢防弹少年团了嘛，所以我也是第一个知道粉丝名就是 ARMY，而且当时听到 ARMY 这个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好像是一个代称，然后后面知道哦，原来是军队的意思哦，一个粉丝名居然是军队的团体，哎，我当时对 BTS 的想法就是这样子，而且当时其实。也有那个黑称嘛，就是有点像是不理智的粉丝，然后有些粉丝或路人会戏称 BTS 的脑粉那不理智的粉丝为阿米八元虫，我就觉得很好笑，很有趣。粉丝们都很有才，然后甚至就是有些文字游戏嘛，对，就让我对阿米这个粉丝名非常印象深刻，然后也很契合跟防弹少年团这个团名嘛，就觉得哦，真不愧是阿米女神们呐、啊。那后面陆陆续续想到了这个团体，不是团体，粉丝名称当然也有非常非常的多。那随便一举就可以举出，像我第二个好像想到是 Agassi，那个鸟宝宝 Gotseven 的粉丝名，因为我第一个知道他们的粉丝名是中文，就是鸟宝宝嘛，大家会昵称他们叫鸟宝宝。我就那时候说为什么叫鸟宝宝，而且他们的手灯也是鸟的形状，然后后来才知道是 Agassi。I got seven 的意思，I got seven 等于是 I got seven，I got seven，大家可以理解吗？I got seven，那 I got seven 好像在韩语里面有鸟的意思嘛，好像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粉丝名啊，所以才会被中文圈的华语圈的粉丝朋友们会说是鸟宝宝，然后他们的应援手灯也是小鸟的形状，就觉得非常有趣。那还有像是引擎啊，engine，然后还有我们，像是 Stray Kids 的粉丝名是 Stay，我也觉得很浪漫。Stray Kids 流浪孩童跟 Stay，哦，真的是很有命运的感觉。然后还有 Enhypen 的粉丝 Engine 引擎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是 Toboy 的粉丝 Toby，我那时候也觉得 Toby 这个是那个好像是维他命
B 的意思吗？有点忘记，但我也觉得就是很好记，然后也很有趣。那还有像是那个 B2B 的粉丝名叫 Melody， 我觉得。

年吗？还是2020年？抱歉，有点小忘记了。他们在《妈妈》上面表演的，应该算是组曲吧。然后最后一首歌是他们的战歌《Wonderland》。然后敏琪还把他的那个衣服给掀开，露出他腹肌的那一场。Oh my god， 超帅，超帅！真的是强烈推荐所有没有看过的。不管是不是粉丝还是路人朋友们，哎，拜托，如果我想要去看那种大型舞台，然后很壮观，很那种有那种盛世氛围的哦，一定要去看 ATEEZ 的妈妈哦，应该是2019年的那一场，对，我刚刚讲的应该是2019年，因为他们2018年出道嘛，然后 Wonderland 应该也是在出道一年多后才有的歌，应该是2019年。那2020年呢，也是我印象很深刻一年，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正是很喜欢 ATEEZ 的时期，然后那时候又刚好看了 Road to Kingdom， 然后那2020年的妈妈就是有三个团体合作了一个舞，讲合作嘛，也不能讲合作，因为他各自表演的舞台，然后三个队在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是 ATEEZ、Stray Kids 跟 Tall Boys， 没错，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三个团体。哦，毕竟也是很热烈追过的嘛，然后看到三个团体合作就啊兴奋的大叫，对，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2020年的妈妈这三团的合作的舞台，对，那还有刚刚所说的2019年的 ATEEZ 的表演舞台。那我知道一定有很多经典的妈妈的舞台哦，对，刚刚也是瞬间从我脑袋掠过，像是可能 BTS 的表演啊，还有权志龙骂妈妈啊，不是分猪肉什么等等的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只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追 K-pop 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的2019年2020年那个时候的妈妈的表演，对，在此要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妈妈名场面或者是神级舞台啦，只是可能每个人喜欢看妈妈或者是喜欢看的表演舞台都不一样嘛，团体也不一样嘛，所以想法也都不一样，好不好？对，这是我的想法，大家不要骂我，拜托。好啦，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关键词，下一个是一想到偶像运动会我会想到什么？没有错，在不知道第几集的时候跟大家很详细很详细的介绍过的偶像运动会。那么一想到偶像运动会呢，我第一个想到绝对是 BTS， 没错，又是 BTS 的。我真的不是暗装，我也不是说要来今天是来推广 BTS 的，绝对没有，只是刚刚在我脑海里想过的是田就国他在最后一棒然后超过其他团体然后拿下第一名的那一幕。对不起对不起，这可能是那一年那几些年就是我国中那国小到国中再跨高中初的那段时间是我追 K-pop 很喜欢很热烈，然后也算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像是颁奖典礼啊或者是这种大型的那种团综偶像运动会啊，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名词，第一次去观看，所以脑袋也特别印象深刻这些，所以那时候对于偶像运动会比较没那么多了解的时候，第一个看到就是 BTS 他们那时候去参加奥运的时候的一些表演片段，表演片段吗？参赛片段。对，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BTS 参加400公尺接力的那个时候的表现，真是非常精彩哦，很推荐大家去收看。粉丝的话应该也一定看过吧，如果是粉丝的话，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去看，真的是不愧是防弹少年团啊，真的运动能力很强啊。那第二个想到的就是的确是周子瑜紫格拉斯射箭的名场面，哎，他应该都懂我在说什么吧，就是那时候电视新闻都在报道，我个人就算没有根本还没有去看过偶运，那些画面都直接还是在我脑袋那个历历不忘啊，重复播放啊，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在想要不要抽出下一个关键词，因为我发现我才讲四个，我还有20几个没有讲，但是我发现时间真的是不小心过太久太长了。那我们马上来推荐一下我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推荐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SF9 的 Round and Round。那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 SF9 的歌，但是我发现我听到这首歌时间真的是有点晚哦，就是远远超于我当初很喜欢他们那个时期，在很后期才听到这首歌，真是很可惜，替我自己的耳朵感到难过。那这首歌好啦，不讲那么多，直接给大家收听，但我相信真的是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先曲好不好，不解释，开头就可以直接把你拉入歌曲的情境当中，结尾

让你感到哎要离开这首歌的要结束了，但是你还是会依依不舍的那个感觉。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首来自于 SF9 的 Round and Round。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节目哦。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抽取我们的关键词。一想到冬天的歌曲，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冬天的歌曲，我会想到的果然是十二月的奇迹啊。不一吉安娜，哒哒哒哒哒哒，すみません。好，完全陷入自己的情绪里面。那十二月的奇迹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冬日的歌曲，没错啊。讲到十二月的奇迹，就是如歌名所说嘛。那而且这首歌它不只有韩文版本，它

还有中文版本。那当初我还记得在我国小那个时间，很喜欢 XO 那段时间，我睡前都一定要听一遍《十二月奇迹》，然后听到睡着，因为真的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听了。两版都各有它的不同的美妙之处。因为韩文的话，韩语版本我听不懂，所以我会更沉浸于所有唱歌的成员们他们的歌声当中，还有他们这个整个的歌曲的旋律线条里面。对，我会随着他的旋律线条，还有可能各个主唱们飙高音的时候，跟他的旋律情绪去走。至于中文版呢，因为中文版的歌词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动人，然后而且歌词写的真的非常的好。我不得不说，我觉得 SM 家早期的那些中文的歌曲的词真的都写的很不错。XO 早期的歌真的都是这样，大家我都很推荐大家去收听，就是不要觉得什么母语羞耻，或是觉得只听韩文版本就好了，千万不要这样想，真的是中文的版本也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歌。对，所以我也很推荐中文版本的十二月的奇迹，我觉得在歌词上它会更加打动我们华语圈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对，而且它的因为你听懂歌词，所以你就能更带入那个情境，他们唱歌的感觉就不仅仅只是在唱歌了，更像是在讲一些台词。哎，对，把你引入这个故事，这个歌曲情境当中会更加动人哦，会更加的扣人心弦。那十二月的奇迹，我记得当初因为我拍 MV 嘛，我有去看，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看懂他 MV 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他们好像都陷入了一个很悲伤然后失去离别的状态当中。好啦，这好像是冬天的这种冬日氛围的常见形态吗？常见形态，哎，差不多差不多。那么第二首冬日歌曲，我想到的是 Sing For You。 好了，我知道 Sing For You 其实也没有到很冬日，但是而且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嘛，但是我真的是马上一想到十二月奇迹，我就会立刻马上 biu 的联想到 Sing For You。 我觉得 Sing For You 真的也是一首很宁静然后很安静很好很好听的抒情歌。对，就是这么抒情的抒情歌，其实我个人没有都很喜欢，但是 Sing For You 就是捕获住了我的胃口，真的太好听了。但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啦，相信有听过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如果想要第三首冬日歌曲的话呢，应该会是那个 V 的金泰亨的 Winter Bear 吧。对，那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很有冬日的氛围啊，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冬日氛围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可以让你感受到冬日才有的那种极静但是却带点温暖的感觉的歌曲。我都觉得是属于冬日歌曲的范畴里面的。好啦，那么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关键词。一想到解散我会想到什么？ Oh my god， 大家知道吗？我刚看到解散这个词，我刚脑袋第一个蹦出来的是某些可能会面临到要续约不续约否的一些团体，或者是有退团成员的那些团体，会给人的危机感更重。哎，对，所以我刚刚看到解散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些在我眼中比较岌岌可危的那种团体。对，好，但为了避免一些争议还有一些诅咒感，我就不讲了。那讲第二个我想到，那绝对是前几期就跟大家疯狂反复提及过的 101 啦。没错，那因为我也是有看着 101 解散的嘛，所以就更能体会到说，哎，这个关于解散的这种悲伤的感觉嘛。对，但是毕竟 101 他们当初也算是和平解散吧，所以讲悲伤的感觉有是有，但没有到说那么的可能意难平，或者是很难过，粉丝们觉得心中那根刺。对，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毕竟当初也是有办解散演唱会的嘛，就至少解散没有 XY 那么突然，然后那么难过，那么意难平吧，对不对？但我第一个想到的确是 101， 因为毕竟当年 101 的盛世就是实在是太成绩太好，粉丝很多，然后很多人都很不舍得 101 解散嘛，所以在当年算是比较让比较多人关注到这件事情。第二第三就慢慢后陆陆续续闪过我脑袋是一些比较突然解散或是解散的很可惜的一些团体，像是 Purple Kiss 啊，像是那个对不起，这个团体我有点忘记他名字，但他是新沙洞老虎的一个团体。那他们有出过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 Diamond 的一个女团。那还有 Everglow， 就是这种小公司然后
也还有 Verna， 对，还有 Verna。

哦，一想到小公司马上还要解散，就想到 Werner 了。就很多 Pigtail 的那种小团体、胡团的那种解散，都会让人更加的难受吧。我刚脑袋陆陆续续都是跑出一些啊，可能我刚刚讲的团体，大家甚至没有听过，但是他们还是在无声无息中，也无声无息嘛，就是官方宣布了他们解散。那原因非常的残酷，就他们其实成员们也不想要解散，他们也想要继续发歌，继续。持续活跃在舞台上，跟着他们的成员一起待在公司，但是因为就是不红，没有办法，公司没有资金，或者是因为一些策划的问题，没有办法继续运转下去，所以才被迫要实行解散这个计划，所以就会让人更加难过，因为这是一个很万不得已的事情。对，就也不是说什么成员们想要各自发展啊，或者是那个时间到了，大家不想续约，所以大家都分开来这样子，不是，是真的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然后粉丝们也没有预兆，然后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机会再聚在一起出新歌，然后都不知道他们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再跳、再看演唱会什么的，所以就让人觉得更加难过。对，这其实也是"解散"一词给人的真正的痛苦的感受吧。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就是第几个？一二三四五六，第七个关键词。一想到春天的歌曲，我会想到什么呢？没错，其实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春日啊，没错，居然不是春日。我刚看到春天，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春日，我刚刚自己都被自己的想法给震惊到了，因为我当初。怎么说？因为题目都是我写的嘛，所以当初在写题目的时候，脑袋当然是有飘过一大堆我有的没有的东西，还有歌曲。所以我在打春天的歌曲这个关键词的话时候呢，我第一个想过的绝对是春日，绝对是彭楠。我甚至是因为先想起彭楠，我才想到要打这个题目啊。但是没有想到，我刚刚第一瞬间点进去讲出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居然不是春日，而是这一首来自于Hi4 跟 IU 的合作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除了春，爱情樱花》。这首歌有点可爱，它不能说是完全抒情，是一首很甜美的春天气息的，然后很轻快的歌曲。那我第会听到这首歌，会知道这首歌，是因为看了Boys Plan 的第一季的一个vocal 的舞台。那我觉得他们的演唱很好听，所以让我去听了原曲，就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很春日的一首歌曲，而且 IU 的歌声也是，而且这首歌比我想象中更早，就我那时候看 MV 就觉得 IU 的脸看起来很稚嫩，没想到点进去，哎，发现居然是十几年前的歌了，Oh my god，好像是2013、2014。差不多那个时间的歌曲，IU 也是出道个几年吧的，算是新人歌手的那个时期。对，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是很甜美、很轻快的一首歌。那好啦，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首歌好像，在我认知里，因为我没有听过嘛，我以为没有很红，但发现没有，它其实好像蛮多人听过，真的很抱歉，有点不是太闪。然后发现，这首歌果然很好听，我居然这么晚才听到它。对，所以我第一首歌想到是这首，除了春，樱花，爱情樱花，那么白鸽，哒哒哒哒，好，突然很开心的哼了一段，虽然不知道歌词，这大部分这首歌的歌词都是韩文。那第二首想到就是春日啦，Pongnan。我为了这个歌曲我才写的题目，没有想到刚刚居然没有想到他，太难过了。没错，那 BTS 的春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从发出这首歌到我不知道到今天有跌出榜吗？反正他在 Melon 的 Hot 100里面在榜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好几年都一直待在榜单里面。就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真的是韩国人真的是，可能无时无刻都有人在听《Pon Nan》这首歌吧，《春日》这首歌。那当初哦，我真的是可能前面有讲过了，但还是想讲，就是他们在发《Pon Nan》的当天，我就马上冲回家用手机看了这首歌的 MV。Oh my god！因为看到预告，我就很期待了。遇到就是粉红色头发的 Jimmy 拿着那双鞋子走嘛，然后歌曲那时候的背景音乐我还记得，预告片的背景音乐是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对不起，是那个呜哇哦呜哇哦哦哦哦，然后那时候听到这段旋律，我就已经很期待这首歌了。然后歌曲发出来是，好好听，好好听。然后那天我还记得，他

印象深刻是我国小六年级开学那一天，然后开学那天就马上冲回家，因为提早放学，马上冲回家，马上看，好像是下午4点发歌，因为印象太深刻，而且还因为他的副主打是《Not Today》这么强烈的歌，让我产生了非常的割裂感。对，那《怦然》这首歌也是，好像是为了 MV，是为了纪念在10月号去世的，学生们所创作的一首歌。然后，我不知道歌曲有没有，但是 MV 是有关相关于的。对对对，歌曲有，歌曲也有，就是在讲离别嘛。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舞台舞美，然后从 MV 到妆造，再到歌曲，再到歌词，而且那时候原本我们毕业的那时候预定要表演这首歌曲，然后那时候好像还说要唱，我那时候被分到的是 Sugar 的 part，所以我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练习 Sugar 那一段 part，那个变得客气啊，里面有那个变得客气，就是那一段，可是个喝的些个子枪比我啊，行不行？哦，因为那段时间真的练得太久了，那虽然我根本不知道歌词的意思是什么，但当时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学习去怎么念这一段，然后为了念得更精准，因为一开始是看空耳学的，那时候为了念得更精准，我就因为这首歌去学了韩文的发音。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吧，这首歌《Spring Day》春日怦然，居然是启蒙我学韩文的这个开山始祖啊！没错，对，所以在我心中，《怦然》春日这首歌就是有这样子的分量存在。好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再看我们下一个关键词。一想到哇，这个抽签是故意的，是不是？我现在马上抽到了，一想到夏天的歌曲，我会想到。好，没错，就只有他了，绝对是他。森波给有人，没错，就是六夏，第六个夏天。说到夏天，我真的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当初，我看这个 Play 的时候呢，我是微风的那一首歌曲，那时候的专辑正式入坑的。可是我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一直有在关注 Play，但当时就没有入坑。那第六个夏天算是让我对他们印象有比较大的改观吗？讲改观对吗？就是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那时候对他们的印象就仅仅停留在就是2D 3D 人物不确定，他们的歌曲就那样吧，然后他们人看起来长得很韩漫双开门那样子，但是那时候去听了第六个夏天这首歌，我就觉得看了 MV，然后听了歌曲，看了舞台，就觉得这首歌有击中我的爱好然后很热血，然后 MV 很好看，很好听。对，也算是对我让我对他们的曲风啊、歌曲还有风格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不同的理解。诶，我知道夏天有很多很经典或是很好听的歌曲，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夏日推出一些季节限定那种比较有夏天风格的歌曲嘛。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到夏天，我第一个想到绝对会是他说不给有人，对他说不接。他送不给 Yolun，应该是这样念。我第一次知道 Yolun 就是夏天这个单字，就是从这一首歌知道的。第六个夏天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收听这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发现时间也到了一个断点了。好了，那么马上在我们的台呼回来之后，还是继续推荐大家这一首来自于《Close Your Eyes》的《Snowy Summer》。那这首歌，我觉得，我在很久很久之前，就他们发出这首歌那个时候呢，有在我们第一单元 Life KG 是跟大家介绍过这一首歌，但当时好像是没有播出来的。那我在最近呢，像我最近去收听了这首歌，发现，怎么感觉越听越好听，有点中毒了，所以想在这今天呢，推荐给大家收听一下这首歌曲。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北智。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供应档的节目。那继续，我们要抽出我们下一个关键字啦。那下一个关键字就是，一想到选秀节目，我会想到什么呢？大家，我等这题等了好久啊！选秀节目，我一想到选秀节目，绝对是 Pick Time。我最喜欢的一档选秀节目，仅次于也不是仅次于，Island 仅次于它，好不好 ？Island 仅次于它。对对对，那 Pick Time 呢？这个选秀节目呢，它是一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嘛，它是一档集结众多胡团团体24个团体一起进行竞赛的一个团体竞赛的选秀节目，非常特别吧，是以团体的形式进行的哦。有没有想到呢？哦，真的是完全的被这一档节目给吸住了，吸粉到了啊 ！Oh my god， 大家我绝对推荐，好不好？大家后面的都不看也没有关系，一定要去看前两集的初舞台的表演。有所有24的所有的团体的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也非常非常的，大家就是去看之后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出过道艺人，他们只是不红，但是他们不是没有实力那种感觉。而且当时听说 Pick Time 在2023年的时候播出的，他们同档竞争的综艺是隔壁电视台的 Boys Plan。没有错，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两档综艺在当初还是稚嫩的小鸭练习生，那个 Boys Plan 的一对还没有出道练习生，对比已经出道那么多年的那个前辈们哦，这个实力对比下，那个看点就有点不一样了嘛，对不对？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在看，隔壁那个 Boys Plan 的乐子，然后没想到看到 Pick Time 这个综艺呢，都被很多练习生已经出道很久的这种前辈啊艺人们的实力给震惊到，但是他们却因为一些原因呢，就是没有办法很火，或者是解散等等停滞活动的一些困境，所以有了这档节目，让他们可以怎么说呢？重新拥有一个在大家展露自己实力舞台表演的机会。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节目的这个初衷跟主旨的，而且我个人也是真的是在看完他们的第一轮嘛，就是他们初舞台的表演之后深受感动，就看着有人因为可能为了去上个打歌舞台，连就是每个

都要身兼数职，所有成员们都要去兼职，什么咖啡店店员啊、火锅店啊、拉面店啊、什么加油站啊，都要去兼职，甚至自己公司的代表也要去兼职那个司机，来就是帮他们多一点收入来源。然后甚至赶着上完打歌舞台之后，还要赶着要去上班，然后坐在自己的车子那个公车里面的时候，听到那个广播里面传来自己团的声音的歌曲的时候，那种巨大落差感，Oh my god，真的是太揪心了。然后在他们所有人完成了他们倾尽全力的一场演出之后呢，流露出的那个泪水也是非常的直击人心的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真的是热爱舞台，然后为了能够站在舞台上，可以说是付出了一切吧。然后就是为了能再继续维持自己偶像的身份，然后继续发歌出歌，然后跟自己的粉丝们有这个舞台，然后可以以这个偶像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很多跟我一样的观众，还有在评审席上的所有评审老师们，都跟着我一样，就是流下了泪水，或者是深受感动，也自己也反思了很多事情。对，所以就这档节目的光是出舞台，还有他们这个节目的创作的这个初衷，就非常非常的吸引我。所以算是让我就是一直从这个节目，虽然我是在他们播完之后才会去看的啦，但就是一集直接给他吃，一集有1小时多，我就是这样一直追，连续追到我真的是熬不动了才睡着，然后醒来马上又接着看的这种程度。所以我当初真的是非常后悔自己，因为 Pig Tai 他们当初是有这个决赛的6个团有到世界各地去进行一个巡回演出，然后当然也是有来我们台湾，而且好像还来2次，有来台北场跟高雄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看啊，所以就没有去看了，就觉得很可惜，我居然错过了他们。然后我那时候看 Pig Tai 这个节目，最喜欢的就是文中野，没错，来自我们 BAP 的舞蹈，也算是 Moneylight 的成员。文中野呢，也是努力了代表了 BAP，然后算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啊，也算是一个王炸存在。因为文中野的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们团体在刚出道那个时期也是拿到非常多的很好的成绩，然后也有很多粉丝，开了很多场演唱会。那后来因为公司不做人的关系，就变成了团体解散。然后，但是他们所有的成员却还是不想放弃，特别是文中野，所以文中野就自己一个人来到了《Pick Night》这个节目，所以，那时候跟着把这个节目看完之后呢，我就有去追，关于文中野这个艺人的后续。然后后来呢，是知道他们以《Pang Ju You Won》的形式，4个 BAP 的成员们一起回归了，然后就是马上接着去看。这个追他们的专辑，买他们专辑，买他们小卡，然后买手灯，然后追他们演唱会，然后甚至把他们以前的团综啊、歌曲啊，全部都补齐了。没错，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入坑，成为 BAP 的粉丝 baby 的。所以看到他们现在5位成员都过得很不错，有自己的演艺事业。然后文中业虽然现在好像在当兵，又好像没在当兵，我现在有点看不懂他的行程呢。好像是替代兵吧，好像受伤了什么的，还是有自己的活动在。然后大贤是出了新歌嘛，Zero 也是有自己的新歌，然后还来台湾开演唱会啊，非常祝福他们。甚至连方荣国也是要开演唱会了。那永才呢是在拍戏，我就觉得好感动啊！看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对，那至于 Pig Tai 呢？因为 Pig Tai 我不是说有23个团体嘛，那他们也是有各自的活动，在节目结束之后，但很可惜的是，有些团体是没有办法熬到后面的，就没办法嘛，毕竟是糊团，不是那种很多粉丝，也不是有很大的公司背景可以靠，所以就变成说，没有更多好的歌喉、好的宣发，或者是稳定的粉丝基础，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所以最后还是解散了。很多团体，23个团体好像解散了10几个团体吧，所以我当初追后续的时候是追得很痛心、很不忍心。但是呢，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节目呢，可能虽然它后期有一些很奇怪的操作，节目组后面也有点不做人啦，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节目的初衷跟利益是我非常钦佩也非常喜欢的，甚至这个节目也让当时的我呢产生了想要制作节目的这种看法、这种想法。对，所以这个选秀节目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是有一点的。对，我不得不说，我当初选择做飞戏，然后选择做了一些节目相关的内容，是跟这个节目有蛮大的
关联。

了，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我一看到选秀节目就会马上想到这个 Peak Time 吧。对，我真的觉得很非常推荐哦，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想听好歌看有实力的艺人们表演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收看 Peak Time 这个节目哦。哎呀，相信刚刚讲了非常非常多的K-pop 关键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心里跟着一起想哦，你心目中的那个粉丝名，哎，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第一个选秀节目，哎，又是什么呢？关于名场面，又有更多更多种不同的解读啊！但我们虽然我真的准备了超多超多个不同的题目啊，像我随便抽一个啊 ，OST 啊，第一个想到 OST 是什么？第一个想到觉得是 Run and Run， 那像是还有什么主唱？第一个想到主唱是谁？哎，没错，我刚第一个想到是郑大贤，没有错。哎，对于主唱，其实很多人都有名的主唱啊，田鸠国啊，或者是圣圭啊、圭贤啊等等的，还有哦 B 开头的团体，没错。当年 B 开头的团体真是大杀特杀，那个盛世真的是大家无法想象的。我刚刚脑袋是第一个想到的是 Black B 哈，最近 PO 演了戏嘛，所以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 Black B。那当然很多很多很有名的 B 开头的团体，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有趣的题目，但没有想到，哎，只讲到了一半，真的是感到很可惜啊。但是时间就是来得这么的快速啊，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虽然说前面讲什么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但实际上也就只有一个单元。那也是因为算是进我们电台很尾声的一个集数了嘛，所以想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互动，还有而且有点像是在回顾前面的集数啦。今天的很多关键词我都有提到前面跟大家介绍过的，像是名场面有讲到前面讲说的综艺，然后讲到一些歌曲也有前面也都有介绍过嘛，那还有讲到解散，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可能 One on One 的解散啊，可能 BAP 的解散啊等等等等，还有讲过那些维持十年以上的没有解散的团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被我细数下来都历历在目呢？那我们节目的尾声呢，我也是想跟各位推荐这一首歌曲啊。其实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歌曲全部都是我歌单里面那种怎么说呢，比较小众。小众吗？对，就是比较少人听过的歌曲，但是我都很希望可以更多人欣赏到这些很美妙的音乐。那我自己也是在这个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真是挑挑拣拣的很多，然后在我的那个记事本上打了又打，删了又删呐。但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我们 Stray Kids 的韩之成汉的制作曲，应该是他的 solo 曲的第一首吧，叫做 Close。 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我只觉得汉很帅，然后 MV 很清爽，但是后面越来越听就觉得哦，真的是非常适合汉的一首很有少年感很清爽的这一首歌曲。那也算是我个人因为当初也是很喜欢 Stray Kids， 很喜欢韩之成，那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但发现怎么说呢，最近比较少在听，然后身边也比较少人听过这首歌，所以也想将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收听的追星人们。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唤起很多我当初追星的一些回忆，那也会算是我自己给我追星生涯的一首风格的代表曲吧，是一个走起来很轻快，然后对于喜欢一个偶像呢，喜欢一个舞台，喜欢一个团体，然后坠入这种情绪的很好的一首代表我情绪的歌曲，它的旋律也很轻快，所以在此推荐给大家。那么希望大家不论我们有没有下一期，我们都能够持续的走在追星的这条路上，然后有什么资讯呢，相信也有很多 YouTuber 啊或是 Podcast 会做这类型的推荐，但是也大家我也很推荐说大家可以去多收听一些我们你自己可能不太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没有看过的团体回归的一些回归资讯，然后还有一些回归的一些不是回归的热议 K-pop 热议消息。我自己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常会去关注一些我没有听过不关心的团体的歌啊，或者是一些消息啊，就听听就好嘛，把它当一个可能绯闻去听，把它当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去听。可是当我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呢，我就会必须要去搜集这些每周回归的艺人团体跟他们的主打歌曲风、网友的反馈，还有本周热议一些，我要去验证这些我听过的消息，我要去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真实的，还有它的可能日期啊，谁讲了什么，谁的反馈又是什么，那还有我要计划我的每

一周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我必须去搜集这些资料，也让我对 K-pop 这条，你要讲是学问吗？好像不能讲这么高大气上，但是对于我而言，的确是一个心态上的学习的事情。对，所以很感谢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很感谢你们的收听，你们的收听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希望未来我们会不会，不管我们会不会再次相见，都可以在 K-pop 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么，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韩志诚的《Clos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伊芙。今天在空中陪伴我们的有来自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由郑贵敞为他作词作曲的《漫漫长夜》，收录在他197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花有情花有爱》黑胶唱片 B 面的第五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首《漫漫长夜》。

凤飞飞娓娓道来的歌声总是令人沉醉，他总能将平凡的歌词融合旋律，让一首歌升华为美妙而不凡的意境和情感。他的歌声伴随着画面，听起来就是那么的悦耳动听。

听完了来自凤飞飞的《漫漫长夜》，节目已来到了尾声。奶奶说，当《漫漫长夜》的旋律一下，不仅让她想起当年她与爷爷恋爱时期的浪漫时光，妈妈则是掉进了陶醉的漩涡。凤飞飞为华人乐坛留下了许多经典音乐作品，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凤飞飞的歌声，伊芙认为绝对可说成歌中有话，声中有情。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

0: 品、电影美学，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1: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0: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1: 在耳蜗里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远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9.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收听本周的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听雨。
5: 要放暑假
4: 了？没错，已经放了。才
5: 我是没有感受到暑假，我现在就是忙忙忙，
4: 但我觉得这样很充实啊，已经开始在准备未来的东西。
5: 好累好累，我昨天正式的上了第一堂的日文家教。
4: 哦，你去上家教？
5: 对，然后就是前面我觉得都还好，就反正就是上课本什么的。我觉得最就是我一次上三个小时，我觉得最后半个小时是我最紧绷的时候。
4: 你要自己写是吗？
5: 就是、不是写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是就是要练习绘画，然后就是我家教会跟我讲日文，然后我要用日文回他，我觉得超级难，因为我觉得我的单字量第一个不是很够，第二个就是。等同于他讲了之后，我要先吸收进去，之后我脑袋要把它转成中文，然后我要想一下我中文要怎么回答他，之后再把这个翻成日文，然后翻成日文之后，脑袋想的嘴巴有时候会讲不出来，然后会想说啊，这个助词放在这边啊，这样子讲是对的吗？
4: 所以你们是一对一哦？
5: 对啊对啊对啊，一对一才会比较能
4: 进步比较快。
5: 对啊，因为我时间上比较赶嘛，所以就是
4: 啊，跟我的英文一样，我就是

0: 我是那种看文章都可能有时候都看得懂，但是自己讲或者自己写就写不出来，就很奇怪。就是可能读文章可以，然后为什么就到自己要讲的时候想不出来可以讲什么？
1: 因为那个语言逻辑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啊，
1: 我觉得英文都还好一点，因为英文的语句是一样的，主词、动词、受词。可是日文不是，
0: 日文是要有敬语之类的，
1: 不是日文是主词、受词、动词啊。
0: 哦，它是颠倒的。
1: 它的语句结构不一样，然后会有很多助词，然后助词就是一个助词不对，那整句话的意思又不对。
0: 哦，你说尾，就是尾音那个地方吗？
1: 那个是其中一个，还有中间的助词，如果用不一样，就意思又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
0: 哇！
1: 学日文，我觉得好处是它很多汉字，所以你可能可以很快，就是你可能不会念，但是你可能看汉字，你可能可以猜得了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难的点是，不好学点是它那些助词跟语句结构不一样。
0: 那你除了学日文，还要做什么？
1: 上班，因为要赚钱。缴家教费，所以呢，我要认真的上班，
0: 我现在完全想不到我暑假到底要干嘛。
1: 念书。
0: 我想，我那时候有去面试那个实习，结果他还没有回我。我不知道，我已经投了大概四五家了吧，一个都没有回我，到底是怎样？而且你知道那时候老师不是有丢一个实习到群组里面吗？
1: 那个老师？
0: 电视的那个老师，
1: 电视？
0: 是电视企划那个老师。
1: 真的，我没有看到。
0: 然后呢，我去问老师，然后我还给他履历，他也没有回我，哦，我觉得好伤心哦。我觉得实习就是找实习就是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就是在这种寻找过程中慢慢消磨自己的热情。
1: 有这么夸张
0: 就是一
1: 吗？
0: 开始就觉得哇，我去那边一定要学习什么学习什么，结果现在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我有那个想要学习的心，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给我。
1: 我觉得会不会是条件上的不符合，所以他没有录取这样子？就
0: 也
1: 他
0: 有
1: 可能
0: 可能，
1: 要的专业不是你现在所拥有的技能，所以他就没有录取你这样。
0: 也许是我的就是经验太弱了吧。但是我觉得实习这种东西，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进去学的吧。不知道，现在比较多是那种一开始就很厉害，然后又去实习的。
1: 对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地累积之类的，
0: 好吧。
1: 那像我们做电台是一种累积嘛。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就不会是介绍一个作品，我觉得比较像是回顾我们做节目这个一年以来就是的点点滴滴，跟我们觉得。做了那么多集，看了那么多作品，我们觉得想要精选几部，我们还是觉得很棒的，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也不是说介绍，应该说，
0: 分享我们的
1: 回
0: 心得，
1: 顾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最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毕竟要暑假嘛，大家应该在家里也蛮无聊的。我想说，我最近也看了蛮多很赞的作品，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那就我们就要进入第一个单元嘛。就突然觉得好，还是好习惯要说，哎，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0: 可以，我们来公布我们的心中那些作品的前三名。
1: 拾起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拾穗，精彩开场。好，欢迎回来。那婷宇，你可以先分享你的前三名吗？
0: 我们一起公布好不好？我们一起公布我们第三名，然后再这样，第二名、第一名这样。
1: 可以，我们其实这样子总共做了大概50，含这集是52集，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做那个 Notion，就是整理我们的所有的叫做什么，就是所有的讲稿，因为我们其实录节目，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准备，因为毕竟我们那个是需要有资讯跟大家分享的。那婷雨，请公布你的第三名。
0: 我觉得我第三名你会有一点意想不到，
1: 请说。
0: 那时候我其实是有。

0: 分享自己心得，但是没有表现出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可是后来我又回去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一部其实，有一点激励到我的感觉。
1: 嗯，请说。
0: 这一部叫做《人境恋曲》。
1: 哎，怎么会是这个？
0: 对，你是不是会很意想不到？但是我那时候，
1: 那部是我随便在路上捡来的。我想说，哎，看起来在的哦，就，哎，我们要录音嘛，所以变成我们每个要大家想听。我就有跟体育说，我就是在 Netflix 上划，他说，哎，好像看起来不错。然后我一看之后，我就整个癫狂的在看，好像那部有几集啊？20几集吧，我记得。
0: 反正蛮多的。
1: 嗯，但看起来很爽，对吧？
0: 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当下看完之后，我是觉得哦，很好看的一部动画，但是
1: 嗯
0: 我就是不是要想自己心中前三名嘛，然后回去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部其实因为它有那个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路嘛，然后就像人镜一样，可以照亮不同的光芒。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激励到我，就觉得对未来还是会有一点充满希望在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不断的可能像是创作也好，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跟别人讲出来也好，反正就是有一点激发我心中的热血。
1: 那你会想要再回去重看吗？
0: 我是觉得还可以啦，
1: 就闲闲没事干可以
0: 毕竟
1: 重
0: 是男
1: 看，
0: 主也那么帅，对不对？
1: 哈哈，超
0: 这不
1: 好
0: 重
1: 笑，
0: 看干嘛？
1: 超好笑。
0: 那你的呢？
1: 我的吗？其实我觉得蛮难选的诶，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录音的作品都算是我还
0: 蛮喜
1: 算
0: 欢的。
1: 蛮喜欢的作品。那如果近期，我觉得还是有那种很旧，然后我还是很喜欢。我觉得还是先给花束般的恋爱吧，第三名，因为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看了更多的作品，其实还有更多喜欢的作品，我觉得很棒。但我觉得花束般的恋爱应该还算是我心中还是保有一个地位所在。就是虽然说就是他有重映之后，网络上的就是一直喷说啊，看这个好像就是在看大众电影。但我老实讲，我觉得看大众电影并没有什么样的不好，我还是很喜欢他。在，我还是很喜欢编剧导演他们在刻画，一个很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在毕业之后的恋爱应该会是怎么样的呈现。我觉得也是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方向走向，就我很爱你，但，
0: 但我们有各自的路要走。
1: 对，我觉得，唉，
0: 我觉
1: 怎
0: 得
1: 么
0: 这就
1: 说？
0: 很现实啊，就
1: 还，
0: 是
1: 嗯。
0: 有表现出来，现实中大部分的恋爱是长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像是偶像剧的那种。
1: 对，就是不是所有的恋爱都是轰轰烈烈，反倒是所有的恋爱中都有很多很多的鸡毛蒜皮。我突然觉得我好会讲话。
0: 就像花束一样啊，它会有盛开，也会有凋谢的时候。
1: 而且我觉得花束般的恋爱在我的大二这年算是，一部蛮影响我的一部作品吧。就毕竟我们那时候拍了一部。花束般的反派，我那时候也跟导演讨论了蛮久的内容，这样子，我还是觉得还蛮喜欢这部作品的。就算我们自己拍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拍得像专业的入门的厉害，但我还是觉得在反派的过程中去思考，去更深入去想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也觉得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还是把第三名留给了花束般的恋爱这样子。
0: 好的，那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第二名。
1: 那你请说。
0: 我觉得是《俗女养成记》。Oh my god，我真的超爱这一部，
1: 怎么说？
0: 因为它就是完全就是把我跟我妈或者我跟我家人的互动直接呈现在荧幕上，我就觉得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就是可能跟我妈那么像的人，或是说怎么他们讲话那么像我跟我爸妈讲的时候讲的话，反正就是很真实，然后我也觉得那个导演，应该说很细心或是很认真去观察周遭的事情，他才可以把这么日常琐碎或是这么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东西，然后呈现在作品上面。
1: 了解。我记得我是因为你，我才去看《熟女养成记》的。就是我记得是我们很前面的集数，我记得应该是前5集的那种前面。我看的时候， 怎么说啊，我觉得我很久没看台剧，我还是有那种，我觉得它还是有那种老台剧感，就是不是那种新的，因为新的台剧好像都
0: 专注在议题上面吗？
1: 对，然后比较是偏向影集感比较重。
0: 嗯，
1: 就很久没有看台剧的时候，觉得第一个觉得很复古，第二个觉得其实他探讨的也是真的，蛮多，可能不是我们这个世代吧，我们世代这个世代可能多少还是被影响到，可能比较是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会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0: 我记得有一段我很印象深刻是，女主陈嘉玲她的阿嬷，她叫陈李月英，然后呢，她那时候在过世前有跟那个陈嘉玲说，她想要把她自己骨灰撒在大海里，因为她一辈子都在做陈李月英，然后
1: 不是啊，她一辈子都在做那个什么太太。
0: 对，就是陈家的太太，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想要做回他自己，所以他希望可以把骨灰撒到大海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做回他自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触动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有改变，可是之前那个时代还有一点点的遗留在到现在，就是那种有点女生要承受家庭的束缚，
1: 嗯，
0: 然后或是一些，
1: 就女生会被。束缚上了很多的枷锁，要
0: 你要当妈妈，你要当可能太太，一个称职的太太，或是你要当一个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剧情让我蛮就是有被感动到的那种感觉。
1: 哦，了解。哦，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只有看第一季。我没有看第二季，那你觉得第二季有超越第一季吗？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后来没有再聊第二季。
0: 我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季，因为第一季就是都很新鲜，然后但是第二季就会，不知道，我就是比较还是比较喜欢第一季。但它里面还是有蛮多议题的、啊、像是城乡差距嘛，那个同性恋这个议题，还有什么，就是都市女性，他们如何找回自己，像是要在工作跟生活中取舍或是之类的，反正它还是有很多议题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
1: 了解。
0: 我
1: 觉得我的第二名好难选哦，我真的有好多喜欢的哦，我就是很犹豫到底要，
0: 就都蛮值得前三名的、啊，
1: 就是、喜欢才会才我觉得我才会分享。那我觉得第二名我可能会先给灵魂急转弯，
0: 真的假的？
1: 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部电影，应该是我国中的，因为那是疫情的时候的片，然后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个。这部片原因其实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我也是处于一个很迷茫，应该说我现在也是很迷茫，但我觉得就会去思考说，尤其是现在吧，尤其是大学，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更强烈。我可能应该这么说好，我觉得我国中的我也很迷茫，不知道我到底未来要干嘛。我可能我在一个升学学校，但是我成绩没有大家这么好，那我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干嘛？我要念高职吗？还是念高中？这是第一个迷茫点。第二个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考完会考之后就整个疫情，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那你会觉得哇，人生好像很没有前进的感觉，就是永远大家都待在电脑前面。然后我终于考完试了，我本来想说啊，考完试之后我可以跟朋友出去玩，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所有的一切都被疫情所封住了，那段时间都一直待在家里，其实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也很迷茫，也很害怕新的高中生活到底自己要干嘛。我觉得那时候是当初我第一次看的心态会是我就像电影当中的22号一样，人生非常迷茫，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干嘛，我没有目标。那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渐渐找到目标，就是我想要念广电系嘛。那我觉得高中也算是蛮顺，我觉得高中这段时间是我蛮顺利的三年，就是书也读得比较好，然后也很有

0: 觉得他闪闪发光，欸，他好有自信，好有想法。
1: 然后也是一直在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0: 对，但我觉得这个闪闪发光是在上大学之后各种，
1: 跟想象的不同，或是。
0: 跟就是我可能真的不擅长拍剧情片吗？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那种技术组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压力很大，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片，然后花很多的钱，然后我就觉得拍起来压力非常非常大。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当初想念广电系的初衷就很简单，我其实我也不需要很巨大的剧组，也不需要很复杂的拍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机、一个镜头或是一个麦克风就可以把我
1: 就是把内心的想法直接呈现出
0: 对
1: 来就
0: 想呈
1: 好。
0: 现的东西呈现出来，或甚至说分享我所喜欢的、我所爱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但我觉得在广电系我有点迷失了，因为大家总是在比拼的是
1: 画面怎么好看啊？调色
0: 要怎
1: 啊，
0: 么
1: 或
0: 拍得
1: 是
0: 好，然后要怎么更专业。确实，如果不专精这些东西，就没有我读这个专业的意义。但我会觉得说，可能技术也不是我这么喜欢的东西。我当然会觉得啊，拍这个东西要拍得好看，那当然是很好。但我觉得
1: 反而失去那种创作动力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其中一个可能也是因为人，然后就会觉得说，有点失去了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念广电系的意义，到底要干嘛？我觉得我这时候我现在我就很像22号，现在我念到大二、大三、大三，接下来还要继续拍片，那我要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到底要干嘛？我会不会念广电系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成功意义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是不是一定要拍一个很成功的片？但我觉得那时候再重新回过头来看《灵魂急转弯》的时候，其实又可能某次就又再应该说某层面上又再次提醒我，就是人生好像不一定要有梦想，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重大的梦想才算成功。我老老实实的把我的生活过好，好好的享受，去体验生活，这是不是才是人生的目的？就也不说目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就很像那个啊，完美，不完美的日常吗？还是，
0: 完美，我的完美日常。
1: 我的完美日常，就是像那个爷爷一样，他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把自己生活过很好。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就是，所以我现在，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想要出去交换，是我觉得我好像不该再把自己圈在这个蛮负面圈圈，就觉得说现在生活就是上班，然后上学，然后我上学意义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上学意义这件事，应该是说，我觉得有些课当然是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像是导演分析，让我觉得说我去分析那些角色，我觉得就算只是在分析电影，会不会其实这个训练的能力其实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以后的生活上面。为什么人会做这些动作、这样子的表现等等？对，但也有很多课是我修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修了，然后呢，尤其是拍片，我甚至就觉得现在自己对拍片很排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是时候需要跳脱这个一成不变的生活，我需要出去看不同的世界，我需要缓下来，或甚至，借由出国，我可不可以找回原本的分享欲，或者是原本喜欢拍的东西，就可能比较偏向自媒体呢？
1: 有点跟我有点像，就是，反而一开始最喜欢的东西，现在变得有一点退却，有一点不想继续。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说重看这部电影之后，也是让我去，去思考了很多，应该说去整理跟思考现阶段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接下来大三，那我是不是要赶快趁大学时间，我赶快的出国？我真的本来从高中就很想出国，那我是不是要借由这个机会，赶快准备好自己，然后出国去

0: 看看世界，找回真正，找回那个原本有热情的自己，或甚至没有找到也没关系，就是去体验，去增加人生的历练。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棒的电影。
1: 而且人生就一次嘛，你现在不体验，哪时候体验？
0: 就是不要那个什么，就是禁锢自己于这个小圈圈。那我们先进段台呼时间，再让我们公布我们各自的第一名吗？那大家休息一下吧。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欢迎回来，无界一郎。那得，我们来公布我们的第一名了。听雨晴说，你的第一名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答案是，其实我刚才想好，世界上最烂的人，
0: 哎，那我跟你是一样的，
1: 真假的？
0: 对，就是，要是我觉得一样，就看到这部片一样是个意外，就是。
1: 就是突然每次好那种很好看很好看都是突然滑到，然后
0: 应该也不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习惯性，就是会，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订 Netflix，可是我订了迪士尼，那我就尽量有事没事就会滑，不然就觉得我都订了，然后没有持续在看东西，就会觉得很浪费钱，然后就会到
1: 嗯。
0: 处翻到处看。所以世界上最大的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的那个，我前阵。
1: 主页吗？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前阵子有一部片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情感，你知道吗？
1: 嗯，也是什么三部曲里面的？
0: 不是三部曲里面
1: 哦，
0: 的，
1: 不是三部曲
0: 就
1: 里面的。
0: 是情感的价值，就是因为是同一个女主角，然后那阵子好像是金马影展，所以我就看到了这部片，所以我才会觉得，哎，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看一下这部片。后来就发现那时候是我先看，之后我跟婷婷说，我先看，然后看。怎么样？如果好看，我们再来
1: 嗯，
0: 录这部，然后看超好看。
1: 而且就是很特别啊，像是用什么第一章是什么，然后第二章是什么，像小说的形式去把故事呈现出来，然后每一个都有，像是每一章都有它的意义，里面有遗憾也好，有迷茫也好，也有他最后找回他自己想要做什么也好，就是有掺杂很多的寓意在里面。
0: 我觉得，我这部电影是喜欢到我的导演分析期末作业，我就是写，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篇章是第二章，第二章就是不忠，就是朱莉开始出轨的那一章。然后就很喜欢那部电影，就是那一段，因为觉得超级酷啊！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在，就是。我
1: 拉
0: 后来
1: 扯
0: 不
1: 嘛，
0: 是，就是一开
1: 嗯。
0: 始我就是去看，就他们的相遇嘛。我还上网查，因为我就是要写作业。然后好像网络上说，这种电影桥段，就他们不是在一个走廊上对上眼的吗？这好像叫什么甜蜜相遇，你可以到时候上去那个上网查。然后我觉得那个一点一点的身体界限拉扯，以及底线的犹疑，还有。内心就是心理上跟生理上的
1: 嗯，
0: 界限越过，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而且我那时候写那部作业的时候，超像什么心理心就是心理观察家，你知道吗？就一直在看出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的那个搜寻记录被人家公开出来，很像变态。例如说。男生搂女生腰是什么意思？摸头是什么意思？互相闻会对方的味道是什么意思？互看尿尿是什么意思？我真的觉得我超变态，但就觉得就是很有趣。我觉得导演在用这种方式，尤其是还有它里面的，应该说这是肢体上的嘛，就是这种动作行为上，

0: 的一步一步拉近，还有最后那个抽烟那一段，我也很喜欢的画面，真的很漂亮。第二个就是话题的一步一步的渐进，可能一开始是开场白，后来渐渐到聊说哎、欸、他们界限在哪里，后来聊到了自己最丢脸的事、最亲密的事，自己的性癖，我觉得太好看了，就是导演怎么可以想到这么的 detail。
1: 我最喜欢的是他原本就是前任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一段，哇，那个真的太心痛了，因为我觉得女主还是有点遗憾在的，她是因为可能身体上的关系然后去做出这个不忠的行为，但她其实精神上或者心理上还是跟前任比较契合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有点像是灵魂伴侣的感觉，然后但是却因为日常的消磨啊，或是对于未来的看法不同，像是一个想要有孩子，然后一个想要说安于现状，让我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跟现在大部分情侣其实有一点点蛮像的。
0: 我觉得他不管是在情侣关系上，或者是说我们提到女性整个成长，或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这种迷茫，都刻画得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还是很想，就是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应该也是我很想看那三部曲，但是我最近真的太忙，还没有看那三部曲。但我觉得如果看完，我还是会觉得会有这种。打从心底有那种，
1: 是有一种
0: 得到了什么的感觉，就像你，我觉得网络上人家说的很对，就像你不觉得买一本书很值得吗？就是你可以用三四百块去获得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你体验不到的经验。我觉得这跟看电影的某程度很像，你可以透过看电影去。看见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体验的人生，或者是
1: 不同的观点之类的，
0: 就还是觉得大家必看呢、欸。我觉得这部片还是很喜欢。我们竟然会选同一部哎、欸，太好笑了吧！
1: 而且毕竟这也是最近，应该说上一集，然后就印象还是蛮深刻，
0: 就是前几集，
1: 对，印象也是蛮深刻的。
0: 那你觉得除了这部，你本来是这部跟哪一部在犹豫？因为我感觉你刚刚是在犹豫，对吧？
1: 对，但是我的另外一部那时候是我自己录的，
0: 没关系，你可以分享一下
1: 《血观音》。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血观音》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电影，它直接把现在像是政坛上啊，或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电影很少会直接把那么真实这种其实有点禁忌话题吧，
0: 会吗？
1: 有一点，像是像这种可能在以前就可能完全不能播，因为
0: 那是戒严时期的吧，
1: 就是比较新颖一点，因为可能应该说十几年前吧，十年前可能也不太能播这种，就是比较有点像是有点上级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直接把那个黑暗面直接揭露出来，又要让大家知道其实社会上还是充满着比较像不公平这种存在，或是就是阶级的不同的这种存在，都有把它呈现出来，就是也会让我们会去思考到社会的就是这种地方。
0: 了解，哇，那我们这样总共回顾了六部作品，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这六部作品有没有特别的感受？应该说我在这三部以外的遗珠之憾，分享一个遗珠之憾
1: 好
0: 了啦。
1: 我猜，
0: 好，你猜，
1: 《可可夜总会》
0: 不是哎、欸，
1: 让我想一下，《初恋》
0: 不是哎、欸，
1: 那是什么？
0: 给你一个提示，它是电影，
1: 电影。
0: 然后它是欧美的电影，然后那个男主角很有名，
1: 不是 Michael Jackson 吗？
0: 不是，那就还好。

0: 好看，但就是他没有到我那种觉得哦，对，
1: 很有名的男主角，
0: 嗯，很有名的男主角。
1: 好，你直接公布吧。
0: 哈，我好想你猜猜猜看嘛。
1: 很难猜诶。
0: 主角是男生，青少年。
1: 轻松哦，那个我忘记他名字了，
0: 什么？
1: 你直接公布吧，我忘记他名字。
0: 你有想到我要讲哪一部作品
1: 但
0: 吗？
1: 我现在想，那好像是影集、电影。
0: 电影，
1: 好吧，我真的想不到。
0: 真的想不到吗？
1: 嗯，
0: 我跟陈泽录的那一部
1: 啊，那个叫什么？
0: 叫什么？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觉得算是我的遗珠之憾吧。我觉得，很久很久没有，就是我其实很少很少看酷儿电影。但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第一个它画面贼美，就是啊，好想去意大利玩啊，好漂亮的地方，然后整个画面拍得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很多符号学也是隐喻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1: 没有。
0: 但很推荐，而且歌很好听，就是这个就觉得啊，我也想去意大利度假啊。
1: 一
0: 然后
1: 首歌
0: 是，
1: 蛮好听，就噔噔噔噔噔噔。
0: 对，然后我觉得他在符号学的那个隐喻，我觉得很屌，就是把之前在林晨宇的课堂上的那个符号学，我觉得如果那时候就是有看这部电影的话，我符号学可以拿更高分。哎，真的，他这部电影片，这部作品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符号学。
1: 像哦，我看到你的什么杏，就是杏仁的那个杏，然后跟
0: 对。
1: 桃子，还有蛋液之类
0: 对，
1: 的，
0: 等等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赞的。
1: 有意
0: 然后，
1: 象的电影。
0: 对，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在刻画一个，同性，就是应该是一个青少年对于自己的性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细腻。我是很喜欢他这种一步一步去探索，哎，可能他一开始交女朋友，哎，我喜不喜欢女生？后来发现，为什么喜欢男生？然后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他发现他自己喜欢男生，但最后两个人逼不得已分开，在那个年代，可能不被认同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场戏，最后一幕，我真的觉得，哇！你会跟着甜茶一起狂哭，超好看。大家也可以去回顾我跟陈泽那集聊的，因为那集聊的蛮深入的吧。除了聊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我们也聊了蛮多真正身为酷儿群体他们所面临到或者是所承受到的问题。哦，好有意义的一集，而且我那时候有听到观众回馈，我觉得很谢谢大家的
1: 观众
0: 回
1: 有
0: 馈，
1: 回馈，
0: 就是陈泽的学弟妹有听，然后有给我一些回馈，觉得很赞，还
1: 他们
0: 是。
1: 说什么？
0: 就是也是觉得我们讲的蛮有趣，就那一集的分享这样子，我觉得啊，好爽哦！
1: 我是有听一点点，我是觉得就你们都讲蛮好的，
0: 对啊，就是有时候也是还蛮值得可以去看的一部电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总共在我们推荐了7部，因为是精选我们
1: 八
0: 这
1: 部，对啊，我也有多一
0: 八
1: 部，
0: 部，就是我们这一年来的51部作品里面的8部。应该算蛮多的吧。
1: 就是其实还是有其他也很想放进这排名里面，只是真的每一部都，
0: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是选那种，就是感觉对我们现在，我感觉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对我人生现阶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冲击嘛。不是说冲击，就是
1: 就比较
0: 带
1: 像
0: 给
1: 我
0: 我
1: 们，
0: 点什么。就是你知道，我那天在跟那个其他电台的主持人聊天，然后他也给我回馈是，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心灵节目。可是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看电影，就是你知道，尤其就是我很喜欢看，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看那种，某程度上是跟算心灵相关嘛，就自我成长议题
1: 我也
0: 类
1: 是。
0: 似这种。因为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的完美日常》，或者是《世界上最烂的人》，或甚至我刚刚很喜欢的《灵魂急转弯》。或甚至是初恋，或者是花束般恋爱，这些都是一些关于自我成长，或者是

0: 自我改变，然后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的电影，所以可能在听起来会像很像心灵节目，但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听我们这些集数讲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应该说观点来说，应该我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其实都是差不多，但我觉得每部电影带给我们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一部电影那个编剧一定是会有想要带给我们什么，他才会把他把这个作品放出来。不然，如果一个作品他没有他想要带给我们的意思，就感觉这个作品就是，
0: 应该是我觉得我们选的这些电影，很多时候让我们有种发人省思，有人可以去回归到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现阶段的状况。我看这部电影之后，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可以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就是看电影跟看作品的这些作品的真谛吧。就是，除了娱乐以外，其实也带给我们更多人生的思考。
1: 好，那既然我们已经分享完我们的八部，那如果你们大家有就是
0: 喜
1: 心中
0: 欢的
1: 的
0: 对，
1: 前几名，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然后呢，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本来下一个单元就播歌嘛。那我觉得我们跟婷宇可以，我们各选一首，就是我们在这么多电影院当中喜欢的歌给大家
1: 可
0: 听。
1: 以，
0: 那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我们一样，婷宇，你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呢？
0: 我想要分享的是《爱情怎么翻译》里面的《Love Language》。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这首听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好，然后就会觉得哦，心里甜甜的，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应该说电视剧。
1: 那就让大家

0: 欢迎回来。
1: 嗯，听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有没有觉得哇，非常的快乐？
0: 嗯，
1: 心情很好。
0: 嗯，那接下来就是换我要分享我就是
1: 最喜欢的一首，
0: 算最喜欢吗？就是应该说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首。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 Mystery of Love。 我觉得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录完那一阵子，我基本上就一直循环他的电影原声带。
1: 嗯，
0: 欸，对，然后跟你们分享，其实那个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有第二集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
1: 还有第二集
0: 小说
1: 哦，所以还没，他没有在，
0: 没有拍出来，但是还有小说。嗯，然后我还是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哎，就是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哎，他们那种那个爱不能有情人没有成眷属的那种，那种遗憾，那种爱的感觉，就是，哎，我也不会讲，就是
1: 就心里就会有一种那种，对对对对的感觉。
0: 对，所以就让大家来听听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1: 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不知不觉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我突然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样一年就咻就过去了。
0: 没错，
1: 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就其实我觉得做电台蛮累的事，就是它一样跟大家是两个学分，但上下学期总共四个学分，但其实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在这个电台上面，因为就是准备然后录制，这都是时间，你们知道吗？就觉得哦，
0: 而且每个礼拜可能都要花两节课，然后再录音，然后录音的前一天要先准备。
1: 然后还不包含你看电影，
0: 对，还有看电影的时间，
1: 就觉得哦，天哪！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雷打的声音，最近就是一直午后雷阵雨，好，这不是重点，反正就这样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0: 而且，但其实我觉得真的进电台之后，就觉得哇塞，真的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可以放在未来的像是履历上啊，或是未来的作品里面。
1: 我觉得我会不会之后没有录音很不习惯，我就是一个很吵的人，很喜欢一直分享有的没有的。那我将要开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大家要去追踪订阅。我要开自己的 Podcast 频道或者 YouTube、其实我一直有一个 YouTube， 然后里面就是会放一些我的就是自己对最近生活的想法。还是我之后要把那些影片精致化，大家会不会看？
0: 可以啊，而且你毕业你可以用那种啊，自己创个频道。
1: 对对对，不知道，说不定某天江湖再见，大家说不定又可以听到我的 podcast，
0: 或者你是
1: 他的 YouTube 频道，
0: 到时候他未来成为什么百万订阅 YouTuber？
1: 我不要，就压力好大，好大，压力好大啊！总而言之，时间就这样咻一下就过去了。就是我觉得，在某些时刻，真的做电台蛮痛苦的，就是因为这段话蛮多时间的。然后，不知道，就是也确实有感受到自己的成长，也开始觉得录音是一件很平凡很舒适的事情。一开始会很紧张，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怎么样，
0: 已经变成自己的日常。
1: 对，现在就是有点像就是把麦克风打开，就好像在家喝白开水一样，就哇，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是毕竟我是一个蛮吵的人，所以就是很爱讲话，所以就是打开麦克风之后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不停。
0: 但是我觉得电台就是让我有一种，像是我一整天其实都比较少讲话，但是电台是会让我有一种，我可能比较多数讲话的地方都在这里，可能这里的讲话量低过我可能前一天的一整天的讲话量。
1: 但如果我之后想要再做 podcast 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就是我就不会做这种专门是什么节目的，就是什么应激动画，我可能还是会比较想要着重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
0: 自己聊天啊之类的。
1: 对，这是可能是我之后想要做的方向。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
0: 也可以开个什么心灵成长 podcast。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到时候被晚上炮轰说你有没有心理师执照，你为什么可以说心灵课程。我跟你讲，到时候会出

0: 思哦，我不要，就是打屁聊天。
1: 嗯，但是我比较想做的事情。对啊，就是毕竟我们 podcast 有时候会想要打屁聊天，但是就是会想会把那个，应该是会把那个主轴再拉回来，因为毕竟还是要围绕着那部作品这样子，所以我比较想要乱聊。
2: 但是其实有时候乱聊聊到最后，其实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
1: 这叫准备啊，那个准备的方向又不一样。
2: 嗯，
1: 对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毕竟要放暑假，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几部作品。毕竟我们是一个就是分享作品的，
2: 没错，
1: 的节目，
2: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我们的核心在里面的。
1: 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几部。我最近看，前阵子在看就《猎人》，
2: 嗯，
1: 很好看。那这个其实不用我多说，因为《猎人》虽然是一个
2: 经典的一部作品、啊、
1: 经典作品。我一开始就是看了就会停不下来，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遗珠之憾是我们没有，哎，两部遗珠之憾是我们没有录到，第一部叫做《破地狱》，
2: 嗯，
1: 我有一次在录音前看录，我就录 Coco 的那一天看，哇，看到后面哭的要死，然后来录音的时候整个人就是整个人都不对，你知道吗？很好看，《破地狱》是在讲香港的一个传统文化，很好看，
2: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遗珠之憾是一一。
2: 啊，你对啊，你写那么长，
1: 其实我东西都准备好，但我觉得一太难讲，我觉得这太深奥了。这部电影
2: 他写的那个，我们不是前面准备的笔记吗？他写超长，然后整理超多，但是最后没有那个，
1: 对，
2: 没有讲，
1: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好啦，我来介绍一些新番，好不好？
2: 嗯、
1: 都是动画。好了，第一部叫做在那叫什么，在超市后面抽烟的两人，超好看。
2: 是很搞笑的那种，
1: 就是我觉得是在思考人生以及就是恋爱番哦，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就觉得他是在讲很现实面的成人会面对到议题。
2: 嗯、
1: 第二部是《黄泉使者》，他是《钢之炼金术师》的作者牛妈的新作品啊，会做出这种爆火作品的作者，嗯，你要知道他就是作品非常非常好看，
2: 含金量很高。
1: 对，然后第三部他是这个。朱音落雨，非常酷的动画，他是在讲日本的一个传统表演叫做落雨，就很像他就是一个人坐在台上然后讲故事
2: 哦，
1: 超级酷，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让我再推荐最后一部，对不起，
2: 请讲，
1: 就叫做异国日记，超级好看，就是我觉得他里面讲出来的话都是很名言，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很可惜这部作品是我这一两周才接触到，来不及就是
2: 分享更多心得，
1: 就是对啊，来不及就是做一集，嗯，但是真的很好看，那部真的是我觉得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含金量这么高的话，也是让我会觉得就是那种我们频道最喜欢讲的那种成长类电影自我了解点啊，没有，也不是在自我了解点，就是应该说会去改变我在看事情的想法，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2: 嗯，
1: 还有杀手青春，但就是
2: 你也是看蛮多的，
1: 对，最近就看很多，就是按下去之后就会就是
2: 一直看下去，
1: 整个看完，就有些还在更新，但异国日记非常非常的推荐。
2: 好，那换我，
1: 请说。
2: 我只有一部，就是我最近不是在学英文吗？那学英文当然就是要看美剧啊，然后我觉得美剧有一部我最近在看，就是摩登家庭，它就是讲说可能一个大家族，然后有分别是可能阿公的那个家庭，然后还有那个他的女儿的那个家庭跟他儿子的家庭，有三个家庭，然后是一个大家族，然后他们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都很可爱，然后又很好笑。像是其实我以前很少看美剧，然后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那种美式笑话，你知道吗？就是美式笑话跟台湾的那种笑话又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是看这部我就已经 get 到他们的那个美式笑话的笑点在哪，就是真的很好笑，然后真的也蛮适合大家，如果学英文的话可以去看这一部，也是可以学到很多单词。
1: 摩登家庭应该是那种很很经典的啊，
2: 对对对对，
1: Friends、 摩登家庭、荒唐分局，这都是那种
2: 经典，对，破产姐妹，
1: 这都是那种人家说学英文就可以看的电影。
2: 嗯，大家如果对于语言想要精进的话，还是蛮推荐可以去看美剧的。
1: 好，哇，要结尾了，突然觉得有点感伤哎，哇，这样一年之后，就哇，还是觉得
2: 现在突然，就是现在还没有那种结束的感觉，可是如果真的把。

0: 麦克风关掉，才会有那种，哇，真的，我可能之后在这里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的时候是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嗯，有点舍不得。
0: 嗯，
1: 但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不知道我们之后各自会再有什么样的作品产出，可能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我会拍 YouTube 啊，或是再创个 YouTube 就是 Podcast， 不知道。
0: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可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会自己一定会去实行，然后那种感觉
1: 我不知道。然后最后是我会不会出国留学之后会有一些影像记录或是 podcast 记录，
0: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后生活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追踪我们
1: 的个人 IG， 到时候我们会放上去。那就很谢谢大家一年来的陪伴。那无界一郎下台一鞠躬，
0: 最后一集了还在念错名字
1: 不是，只是没有念错名字，是舌头打结。好啦，大家拜拜
0: 拜拜，
1: 以后未来江湖再相见吧，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了，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猜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七七。没错，因为今天的最后一集，第二季的最后一集，第52集呢，我跟才要选实在是没有办法掐到时间，所以呢我们两个只能分开和大家见面。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依然选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就是呢想说在这一年以来啊，就是又这样子过了一年，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年的猜第七条弦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哦，我们都算进步了很多吧，怎么感觉讲了有一点心虚。但是呢跟第一季比起来，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两个呢是没有办法回去听第一季第一集的，稍微的是有一点害怕了。但是呢就是比起第一季，我觉得第二季我们两个做的更轻松的感觉。然后虽然说大三的这一年以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充实，但是呢在这一年内呢，我们因为猜第七条弦也获得了很多休息的时间，获得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也得到了很多力量。所以呢也希望说这一季的猜第七条弦也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力量。但是没有关系，虽然说目前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会带来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哦。事不宜迟呢，就马上来进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猜猜日期。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
1: 真的吗？那我

0: 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0: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1: 欢迎来到猜猜二七。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猜猜二七呢，就是我们两个会整理 Spotify 新歌快递上面的新歌，要分享给大家。虽然说呢，我今天选的这首歌呢还没有出现在这个礼拜的新歌快递，但是呢，因为我真的太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了。应该说它本来会出现在我录音的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对，因为 Spotify 新歌快递它是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更新，然后呢，它本来应该是这个礼拜五才要更新的，但是我真的太想分享了，所以呢，它就被我移来就是猜猜二期。对，因为哈，这样算爆雷吗？因为我们第三季第一集的第三季的这个单元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太一样，先不讲会怎么不一样，应该不会讲到，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呢，必须要说我们第三季第一集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讲到新歌这个部分，所以我才刚好可以把这首歌拿来现在用，毕竟对啊，52集嘛。好啦，那我选的这首歌呢，就是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s。 这首歌呢是一首重制的翻唱作品，就是是日本乐队在西元1994年一个叫 TRF 的乐队然后的一首歌，然后它是有一点复古风格，然后我觉得小院哦，因为是 NCT Wish 嘛，所以就是小院呢，他们重新就是演绎了这个作品之后，真的是太好听啦。因为 NCT Wish 本身的风格就是比较青春活泼，比较梦幻，像小朋友一点，就是跟其他 NCT 的其他的对比起来，他们稍微的是比较像小朋友的。然后这首歌他们重制的 MV 就是以学生时代的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作为背景，然后整个 MV 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说它是比较复古一点的嘛，所以他们的 MV 整个都是有一点有一种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日式的那种滤镜，就是有一点朦胧美啊，然后一点梦幻的那种感觉，那个叫什么，有一个词是最近开始，就是梦和感，就比较好难形容哦，我不知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但是整个 MV 都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歌就是它本来就是一首用相遇跟恋爱还有启程为主题，然后是90年代的一个经典歌曲。然后就是 NCT Wish 这一次回归，因为它是日专回归，然后还有另外一首主打歌叫做 Yoidon， 就是日本运动会或是比赛经常使用的口号，就是预备开始，然后或是各就各位跑的意思。其实就比较像带着现在这种青春的活力继续往前奔跑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就是青春，每个人的青春可能都会有一些恋爱的经验，也不一定啦，搞不好你有单恋的经验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感情上面的问题呀，一些感情上面的挫折，一些经历，然后友情也是，爱情啊不是爱情，爱情讲过了，家人的感觉也是，反正就是你在青春的道路上面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难关，然后你真的走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你又成长了，然后你又可以带着这一些力量继续往前奔跑。我觉得就是小院想要就是跟大家讲的部分。那其实我也想要跟自己说，就是虽然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难关，但是也期望我在未来的新的一年也可以带着这些力量继续往前奔跑。因为不瞒大家说，我在7月的时候准备要去实习，那也这就是为什么猜第七条闲置的节目会有一点小小的改革的原因，也没有，是猜猜二期这个单元会有一点小小改革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及时说我每个礼拜更新新歌给大家，所以我们会做一点小小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要去实习的这个原因，我整个人变得稍微的有点焦虑，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去探索未知的人，然后就对我来说去实习这件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所以我整个人其实都是有点慌张，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去学习，怎么去 就是面对

职场上面的那一种，虽然我根本就还没有进去，我感觉有点自己吓自己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希望自己啦，可以在实习里面学到东西，也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大，那就是带着这些力量继续往可能未来毕业之后找工作的方向啊，就是可以更努力的前进，希望啦。那这首歌 MV 真的很可爱，就是 MV 真的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那它也是非常的好听，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珍珠美人鱼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哇，它有点珍珠美人鱼的感觉。然后小燕对我自己之前讲到嘛，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斋喜，那斋喜在里面就是笨笨的，呵呵呵，会有其他狗妈骂我嘛，但是就看起来就是笨笨的，就很可爱，然后我就很喜欢，是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NCT Wish 的Boy Meets Girls。

0: 好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s，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有点像珍珠美人鱼的感觉呢？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蛮喜欢的。好的，那就马上交棒给下一位才耀璇来分享他选了什么新歌吧。
1: 好的，欢迎来到我的猜猜二期哦。好，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谁，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2: 我是今天的客座来宾一根。
1: 没错，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七七有讲到，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录音，他这个人真的是，唉，没关系啦。

0: 久了就这样，连最后一集都不想要一起录。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原本就是跟大家先小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原本其实是打算，因为我们节目播的时间是星期四的下午5点，
1: 没错，
0: 我们原本是打算星期四的早上录完然后马上播，但是我们想一想，那这样我们可能会被骂。
1: 你好惊悚，这样子节目部会那个紧张，我们就要写迟交平台。
0: 对，然后我们原本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之后后面想一想就想说，好啦好啦，算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准时交好了，我们就正常时间交，然后让大家可以帮我们做好所有的东西，不要搞得好像我们很奇怪一样。
1: 对啊，大牌主持人哦。
0: 欸，我们还是自己拍节目的好不好？
1: 但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是礼拜四早上录完？
0: 啊，因为就有人出国回家。
1: 哦，我以为是有什么特别安排，想说那个
0: 最
1: 后一集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情感，所以要在早上的时候录完。
0: 才没有勒，就有人出国回家没。
1: 哦，
0: 对，没错，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欢迎你又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
1: 哇，我好荣幸哦！
0: 上一次也是你，
1: 哇，那真是太
0: 好
1: 了。
0: 好，然后呢，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阳明的老婆蔡诗芸 DZD 走的城堡。笑什么啦？点在哪？王阳明的老婆。
1: 是，好，哦，我就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我们刚才在楼下在想说到底我们要怎么介绍他。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想说，DCD 走到底要怎么念，然后就说那你干脆就直接讲王阳明的老婆就好了。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讲 DCD 走。
0: 对，不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蔡诗芸有很多之前的歌，
1: 没错，
0: 他之前也有拍影片讲说我20年前写的歌现在大家居然都会唱。对，他就是如此的浮夸，
1: 回忆山。
0: 对，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叫做《城堡》。因为呢，他选择回到最纯粹的情感本质，就是以无条件的爱为核心的命题，献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女儿。然后他也献给每一位正在寻找归属与力量的人。然后他的那个封面图，刚好就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1: 哇，
0: 好
1: 适合，哦，
0: 好卡哇伊耶，
1: 哇，真卡哇。欸，小时候大家都会穿公主装拍照吗？
0: 不是，那可能是生日吧还是什么的。
1: 哦，我想说我有看过很多人都是小时候都是类似的妆造。
0: 对啊，就是应该就是一个 大概念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在城堡这首歌正式上线的隔天，刚好就是蔡诗芸她妈妈的生日。然后
1: Happy birthday。
0: 然后这首歌就是也成为她献给母亲最特别的一份生日礼物。然后他也有说，因为他的妈妈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然后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家是从来不是只是一个空间，而是让他在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给他彼此力量啊还有归属感的地方。嗯，然后就跟王阳明一样。好，
1: 哪里哪里。
0: 因为王阳明其实很爱蔡诗芸。嗯，然后他平常在外面不是看起来都很凶还是怎样嘛，感觉大桥头是我爸的这样子。但是他其实很听蔡诗芸的话。
1: 哦，
0: 对对对，
1: 回家是大长头是他的，是蔡诗芸。
0: 大长头。
1: Maybe 买鹅阿面大肠面线啊。
0: 吓死了。简直是莫名其妙，我真的不应该今天找他一起来录音的，真的是莫名其妙哎。好，然后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在这首歌发的当天，然后我那天也刚好在滑脆，因为我早就知道这首歌要发了，但是我就看到有人在下面，就突然看到一篇脆文，然后他就写说王阳明他老婆居然发新歌了，然后就突然是那个连结，然后就心想说谁啊，太笨了吧，点进去是他本人，就是 DCD 的本人，他自己这样子发，然后我想说嗯，
1: 好，
0: 好，
1: 谢
0: 谢自己玩梗，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蔡诗芸、王阳明老婆 DZD 走的《城堡》。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蔡诗芸 ，A.K.A. 王阳明老婆 ，A.K.A. D.Z. Diesel 的《城堡》。哇，对，这是
1: 大长头，
0: 是大长头了。哦，我真的是不应该让七七出国回家，哎，好失控哎！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就是上一个52集也是如此的失哦，上一季是51集啦，也是如此的失控吗？
1: 忘记了，
0: 我们甚至搬了两个录音室才把整集录完、欸
1: 哦、
0: 就是我们先来、
1: 哦、
0: 现在这一就是我们现在在703大间的录音室录录一录之后，后面时间好像不够，我们那时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也是暑假，然后就卡很多时间，然后我们就
1: 搬去，我们都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0: 对，然后搬去隔壁录完另外一集，然后就整间很失控，那一次甚至四支麦不够哎、欸，
1: 对，
0: 因为我记得那是5-6个人的样子，
1: 好像有，
0: 然后大家哎喂喂喂喂喂，好吵哦！
1: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要跟我们说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就是、下一个时段呢是没有人借用录音室的，
0: 哇，那哇，我的天哪、啊，大桥头，好喂好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6条弦，
1: 第7条是心弦。
0: 弦，
2: 欢迎回来，猜第7条弦。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有播出哦。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6条啊。
0: 不对不对，是7条。
3: 为什么？第7条是哪里来的？
0: 因为第7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6条弦，
0: 第7条是心弦。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单元呢，就是我和才要选会一人选一首我们的心情代表歌。对，也不一定是心情代表歌，也有可能是最近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对，那我今天选的歌呢，就是我最近在循环播放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红安妮的《我喜欢你》，不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是红安妮的《我喜欢你》哦。对，那这首歌呢，虽然很多人会把它直接解释成对于爱情的部分，但是呢，自己红安妮自己啊，在写，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是他很久以前，大概看一下哦。他高三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美国绘本的名字，然后他在高三毕业前和他朋友交换礼物的时候物色到的，然后他在反复读过很多遍之后，他把对于这个绘本的感觉写下来，然后就是这首歌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一首 demo。 那我很喜欢的歌词就是他这个介绍里面有提到的这句歌词呢，就是想说的话有很多，可是我不太会讲，也许用唱的会更容易，还能当作礼物送给你。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很多人把这首歌诠释成爱情，但是呢，其实红安妮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她融合了不少在毕业前对好友的不舍跟珍惜。她就说过，创作是跟自己的对话，也是想跟一个人说的话，或者是观察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想要安慰鼓励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哇，这首歌，其实真的不只是爱情，我觉得我对于猜第七条弦有一定的感情，我真的是蛮喜欢这个节目的。哎，就到52集稍微的要有点感性一点这样子嘛。才要选会听到这个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忘记有没有和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了，就是我和才要选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决定要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一人先写写，就是一人各写一个企划，然后想说，哦，那我们就写了之后再看看两个人可以怎么融合。结果发现我们两个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单元的内容啊，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整个节目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名字不一样。我当下就觉得说，哇哦，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想法这么的像？因为就是我从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的梦想就是我可以用我的声音跟我喜欢的歌，把就是大家可能有点难过的时候啊，可以稍微听一下，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推荐的歌，他就会心情好一点。就是像猜第七条弦一直以来的初衷，就是我们是大家的树洞，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难杂症想要有一个地方发泄的话，猜第七条弦是一个很棒的聆听的对象。所以呢，就才会有就是我们的弦外之音这个单元。那其实我觉得说做了2季到现在2年了，我们其实也还在思考说这个节目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那其实不只是对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朋友们来说，这猜第七条弦是一个树洞。其实对我们来说，像吉他有六条弦这个单元，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心情小抒发的感觉，其实可以从我们两个选的歌去去感觉到我们最近的心情可能真的很差，或者是很开心，又或者是稍微的有点难过，遇到了什么一些问题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广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声音呢，你去感觉到哦，这个人今天好像特别的开心，这个人今天好像有点难过，然后再加上音乐的陪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那其实在第二季的最后啊，稍微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难过，因为在1年就要毕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我到底要怎么面对毕业后的生活。但是就是这是我一直喜欢的事情，所以这首歌不只是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也是我想要给猜第七条弦的一首歌，就是想要和猜第七条弦说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个节目，但是就是说每个礼拜有不每个礼拜每个月有一点例行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懒的，有点麻烦这样子，但是大家还是要做好齁，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对，就是想和猜第七条弦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也希望这节目呢未来

就算不一定是柴第七条弦这个名字，但是也希望柴第七条弦这个名字可以就是深深的植入在大家的心里面吧，就是大家想到猜第七条弦呢，就可以想到说，哇，我们曾经有一个单元是主持人会分享自己的心情，或是哇，曾经有一个单元可以让我去分享自己的心情。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跟柴小璇最想要做到的。哈，说了这么多呢，还是要回来听歌，就是说呢，嘿嘿嘿，反正呢，只是这一年又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未来会学到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就是我想我可能会更喜欢这节目吧，所以就是对，我们就一起好硬啊，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洪安妮的《我喜欢你》。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红安妮的《我喜欢你》。那不知道才要选这个礼拜心情是什么样呢？我们想。

0: 那就马上来听听看才要选选了什么歌吧。
1: 好的，接下来换我分享我的第七条是新鲜的歌。
2: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1: 好，反正我们刚刚呢，因为前面我们要听一下那个七七在讲什么，
2: 他们现在有点像是跨时空的在对话就一个在苗栗，然后一个在这个在
1: 台
2: 北这样子
1: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前面在自言自语
2: 对，那你可以模仿一次吗？
1: 好，我们这个单元在做什么呢？我们这个单元单元呢，就是在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新品代表歌，真是太好玩了。好，然后因为刚刚七七分享的是那个另外一个我喜欢你，
2: 没错，
1: 我分享的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
2: 为什么？
1: 因为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没有认真全部听完，反正就是在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然后对啊，我们这礼拜就是上个礼拜的下个礼拜啊。
2: 好，
1: 然后我们就去，我们前面有一天我们先去吃了海底捞，然后我们隔天又去吃了送旧，然后又去唱歌。
2: 送旧就是我们电台的这个就是个
1: 吃饭聚餐，
2: 吃饭聚餐了。
1: 对对对，然后海底捞是我们自发性的一起去吃，
2: 对，就是单纯就是有点像是庆祝大三终于结束了
1: 对
2: 那种感觉。
1: 我们超级吵的，我们吵到旁边的那个阿公一直用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阿公C7 他一直用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们。
2: 对，没错。
1: 然后之后后面还有什么捞面师傅啊，然后来捞之类的，然后他就在一根的面前一直丢那个面，然后我们就说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这样子。
2: 但我觉得真的是海底捞那边真的很好玩，就是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其实有点不太受控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就是
1: 我们那天很疯
2: 欸，那个组合也算是第一次出现的组合，然后就是大家都会想说怎么会这么好笑。
1: 好的，那天的人呢就是午茶旋律两位，然后猜第七条前两位，
2: 我是
1: 新
2: 的
1: 两
2: 位，
1: 然后还有我们额外的一位合唱团的团长
2: Kevin，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有新节目的依林，
2: 对，那个他的新节目就是 2.5 次元
1: 的，对，2.5 次元的什么女生还是什么东西 的
2: 少女，
1: 抱歉我们只记得 2.5 次元，
2: 对，
1: 但至少这是重点，他们节目的重点，
2: 没错。
1: 好，然后我们就非常不受控，八个人一起吵去那边，我们从那个时候一下公车就被要上公车之前就非常的不受控，
2: 对，
1: 反正那天呢 Kevin 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考试院等我们坐后面的那一班车，他给我直接上前面那一班车，
2: 他看到公车就往上冲了
1: 他就说
2: 我们已经在车上了，你们都
1: 在
2: 哪
1: 里？
2: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还在电台那我先在那边等你好了，
1: 对，然后之后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下公车就开始就一直很吵，然后 Kevin 笑声就哈哈哈哈这样子笑过去反正就超级吵，就是吵到翻掉的那一种，
2: 对，
1: 然后吃东西，然后还遇到变脸，然后午茶旋律雨佳还很开心去跟人家变脸，然后还说什么那个可能没有犯傻，也有其他天才有犯傻，是要犯去哪里啦那个脸都给你好了，我的天哪，
2: 他们就很开心的去那边跟着看这样，
1: 然后你就很开心的把那个50块的小料吃成350块的样子。
2: 那我要跟大家推荐就是海底捞吃法，就是你可以点碗白饭然后去点那然后去吃那个50块那个小料那个牛肉粒啊然后再撒一点葱花，如果你喜欢
1: 牛肉盖饭，
2: 如果你喜欢咸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那个酱油，叫蕊
1: 什么意思，
2: 就好吃，
1: 那时候超好笑的，然后我还说我要自费帮那个一根出饭钱，我要看他可以吃几碗饭，
2: 我直接出了一碗饭再多一碗
1: 出了两碗饭，
2: 好饱呢，
1: 然后我那时候还说要不要再多吃一点，要不要再多吃一点，然后说不用了啦，
2: 对，然后结果他们就点了 一份捞面然后摆在我面前
1: 对，然后你还是吃完了，
2: 是的，
1: 然后那天还很临时的，原本进去之前他问我们说有没有，因为我们也是那天原本要去吃那个豆腐鸭血，豆腐鸭血、
2: 那个、
1: 就豆腐鸭血太多了，
2: 对，
1: 然后我们最后面才想说那就去吃海底捞，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打电话他问我说什么有没有什么需要庆祝的，我就心想说要随便瞎掰一个人生日吗，好，我就目前没有，然后我就说到现在再看看，然后他说好，然后之后就去，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就我们就看到有人在庆生，然后我们就说要不要点、要不要点，
2: 谁要假装自己生日，
1: 对，谁要假装自己，然后结果 Kevin 就直接讲说我下个礼拜就生日了，
2: 对，我下礼拜刚好生日呢，
1: 然后我们就哈 对哦，好，那就你。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帮他自己唱生日快乐歌，完全没有播音乐版本，然后唱超级大声。
2: 是。
1: 然后海底捞还拿了一个超级大的生日大礼包给他。
2: 那里面有好多饼干，而且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皇冠。

0: 对，
1: 然后就大家就然后 Kevin 就带整个吃饭时间，
0: 而且重点是最好笑是一开始那个店员还带错人，他带到鸡鸡的头上，然后鸡的脸就是
2: 对，
0: 简直是莫名其妙。
1: 然后讲到这个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0: 对，什么我们就要讲到我们隔天的唱歌，我们隔天唱歌也是约的非常的临时，我们就那天去吃松酒，然后就喝了好多酒，哎、欸，这样子我们就 一杯一杯一杯三杯三杯三杯这样子喝，
1: 是的，酒醋小姐，
0: 对，然后之后喝完之后后面庭轩就很开心，然后之后七就突然讲说哎、欸，那要不要我们今天去唱歌，然后原本呢我们在昨天哦，就前一天吃饭晚上才在讲要不要去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庭轩在讲说啊不行啦，我明天要跟雨佳一起那个哈舞，哎，我怕我这样子没有办法，然后结果那天七一讲完好啊我们要去哪里唱歌出发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就去了，然后那天原本布兰登有事情，然后我们就转过去问布兰登说所以你还有你真的有事情吗，然后我们要去唱歌，然后他就突然讲他说哦那我问一下，然后他去问完回来他说我现在没有事情了然后
1: 哇这是好棒的魅力哦
0: 然后那个香菜跟依林他们两个原本要一起去泡茶，
1: 对，
0: 泡
1: 的你也泡的茶
0: 然后结果我们就问他说哎、欸，我们要去唱歌你们要不要去，他们讲我们想一下好我们讨论一下，结果就我们走到半路他们就突然打电话过来哦我们要去唱歌
1: 所以这一团就很突然的又形成了，
0: 对，就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跑去我们最近的好地方就是金美好乐地唱歌这样子，
1: 看了的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因为我们唱的时候已经蛮晚的，然后会就是会遇到那个
1: 算是检
0: 临
1: 检，
0: 对对对，然后这群人不知道怎样没见过世面还是怎样，突然就每个都对着外面大叫，因为那个 KTV 的门吧就你靠近会听得到声音，如果你拿麦克风就会更听得到了嘛，
1: 对，
0: 然后庭轩就给我拿麦克风啊他现在要进来了吗，我好紧张耶我还没有被理解过我好紧张耶然后就全部警察都这样经过过去就看了一下，因为
1: 他
0: 们
1: 都不想进来，
0: 因为他那个门你们就疯子谁敢进来那个门是有一个透明的小玻璃的，然后就每个都这样经过就走了，然后庭轩说啊，然后一个还在说啊绑我，然后我就
1: 啊，我觉得他讲绑我这件事情，我们要再回到一开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0: 好，反正我们从那天早上原本就是我爱芳龄，然后我爱芳龄完之后，我们就在玩那个电影院的
1: 东西。对，然后我们就在看那个
0: 韩团的那个歌，然后我们刚好看到那个 2x2 的 Love Language。
1: 对，
0: 然后他就突然在那边给我一直翻成中文啦，
1: 就是
0: 你的爱之语是啥
1: ？What's your love language？
0: 你的爱之语是啥？然后他就这样子一直讲，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这样帮我，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吵吵吵，反正我们就从早上十点多就开始已经很精神亢奋，
1: 是的，
0: 亢奋到晚上的凌晨一点多我们才唱完歌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为什么会放我喜欢你呢，因为我们那天就是有唱到我喜欢你，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很疯耶、欸、
1: 我们那时候是这一首歌应该是第一首把手机拿去最前面录，
0: 对，把手机拿去最前面录，然后我们每个人就跟疯子一样在那边唱歌，
1: 然后就是对着镜头偶爱
0: 喜爱，然后重点是我们那个真的我们那一场唱歌真的疯狂到每个经过我们包厢门口的人都在看我们到底在干嘛，
1: 对，都会经
0: 过，
1: 而且我们那个跨世代很多，就是我们从现在流行
0: 到台语歌都有唱，
1: 我们本来要放那个爱情
0: 恰恰爱情恰恰，但是我们发现有人放我喜欢你，所以我们就放哦爱虾咪西爱，对，没错，然后再加上我们还发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组合，像是什么阿杜跟江蕙啊还有什么
1: 香菜跟依林
0: 应该香菜姓杜本人姓杜，
1: 对阿杜跟江蕙然后他们两个合唱台语歌，哎、欸，超级有味道的，
0: 对，他们合唱梦中的情话梦中的情话
1: 是真也是假
0: 反正这也是莫名其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在整理那个照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那天送旧的时候我有叫大家一起 C7， 但重点是大家有些人都忘记了，
1: 对，
0: 因为我那时候是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就是突然讲不知道谁讲到什么 C7， 然后之后后面恩琪就突然跟我讲说 C7 吗，他就突然 C7， 然后我就想说哈他怎样啊，
1: 他突然被打开那个开关
0: 然后就想说他怎样啊，然后之后后面我就心想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拿起来拍，然后我就突然拿起来拍，然后之后庭轩突然大叫哈 C7

0: 他那个有录进去哦，然后之后后面我发出来那个影片，然后庭轩就说我完全对这个没有印象耶。
1: 我觉得他一定喝醉，他真的有喝醉。哎、欸，我没有喝酒啊。
0: 然后重点是，然后重点是，我还就说，那大家一起 C 7，重点是连老师都跟我们一起 C 7。
1: 对，
0: 那天真的是玩得很开心，
1: 真的是很好玩。
0: 对，然后就 C 7，这样子，哇，真是太棒了，
1: 很可怕。
0: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一天就是肯，而且重点是那天还就是去外面。就外面有一桌还说什么学长还什么的，不知道谁突然跟他聊天、
1: 嗯、我觉得一定是蔡琳，
0: 一定是他超怪的。
1: 就是他们、
0: 那天吃饭的时候，那天呢，因为通常热炒店不是都会有那种酒醋小姐嘛，
1: 对，
0: 然后人家就来问说要什么，要不要点他们家的酒，然后我说好好好，那拿一瓶，结果他一开，然后他是拿
1: 中奖
0: 耶、欸
1: 哦、我们直接送
0: 一瓶。然后之后我们就、再来一瓶，哦好好好，然后之后后面呢，我们就发现那个酒醋小姐跟蔡丽聊起来了，不对，是蔡丽跟酒醋小姐聊起来了。
1: 我们就突然发现，怎么那一桌声音蛮大的，
0: 蛮大的，想要转过去看，然后他就突然指着那个人家那个姐姐就讲
1: 说：“宫广
0: 姬学姐，那是学姐耶。”然后我们
1: 在这样啊，
0: 然后我还转过去我说：“你有喝酒吗？”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骑车。”还有那个摩托车的知识，我骑车，所以我没有喝酒。
1: Oh my god！
0: 真的是。疯了欸，然后之后后面出去又说什么，还有一个是不知道是传管系还是什么系的大学长，
1: 对，
0: 然后就说什么这是学长学长，然后每个走出去说学长好，然后我心想说学长好学长好学长好，
1: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缘分真的是非常的诡异，
0: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那真的是超级可怕，我们快要比人家那个正常人家大人在吃饭然后那个很大声的那种还要大声，我们甚至没喝欸，
1: 对，没有喝多少，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唉，就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会放芒果酱的我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爱
0: 不是、哦、因为芒果酱是摇滚天团
1: 哦，摇滚天团，
0: 对，
1: 哦爱
0: 哦爱虾米西爱，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芒果酱的我喜欢你，
1: 哦爱
0: 虾米西爱，哦爱。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芒果酱的《我喜欢你》。哦，爱虾米喜爱。
1: 哎呦，这个喉咙可能要再保养一下。
0: 没有，这个喉咙很像那时候郭佐志还没有剃头发之前唱的歌。
1: 哦，所以你在模仿他的声线。
0: 对啊，啊，他如果是那个剃完头，还是哦爱虾米喜爱，
1: 有这么抖？
0: 他真的每次唱歌都这样，他都会拿着麦克风，哦爱。虾米喜爱你没有听过人生纯享版哦，
1: 不要再这样。
0: 我是芒果酱真粉。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欢迎回来猜第七条弦。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2: 第七条弦世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0: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0: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这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对，刚刚我被说就是那个知音讲太慢了。
0: 对。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1: 没错。
0: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一个好棒的人耶。
1: 好棒的人。
0: 他是我们的大巴学姐。
1: 大巴学姐，没错，就是小葵。
0: 小葵耶。为什么会说大巴学姐这个故事呢？
1: 就是大家都会猜她的那个，
0: 没有，是她叫别人猜。
1: 哦，对，她就会叫别人猜，说哎、
0: 欸，你猜我大几？你猜我大几？
1: 对，然后就有很多人就第一次看到她，就说哎、欸，你是还在学吗？还是
0: 对什么大三啊，什么大二啊之类的？然后就说呼大二，大二。然后我们就这样，
1: 我们就讲
0: 然后在后面我就说没有啦，她大巴，然后开大巴这样子，然后她自己也在那边笑。笑什么？
1: 他说到底在干嘛？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呢，他选的这首歌呢叫做《伤心欲绝》，哦，不是《伤心欲绝》是团名了。
1: 对，《
0: 伤心欲绝》的月光洒落的地方。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周一不想上班，周二不想上班，周三不想上班，周四不想上班，周五也不想上班。
1: 哇
0: 哇，初一吃饭，
1: 初二也
0: 吃饭，
1: 初三。还吃饭。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会那么临时决定要找他，就是因为我们突然看到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送酒，然后我就突然讲说哎、欸，我们要下个礼拜要录最后一集耶，那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来宾？然后他这样说可是我星期二也要上班耶。然后我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传给我们你们要干嘛，你要讲分享什么歌就好，然后跟你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歌。
1: 对，用念的。
0: 他就说用念的，
1: 又相见的这样子。
0: 然后我就想说歌上念出来是这样，整首歌用念的。哦爱下蜜喜爱。
1: 我就知道你就会这样讲。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他就选了这首歌，然后他就是因为他现在就是上班，然后他就很不喜欢上班，他每天上班脸都好臭，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还脸很臭在底下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他其实他找这个工作群蛮好的啊，
1: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0: 对啊，然后他有时候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我们就觉得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也会贴那种，就是他会把自己那个桌上的电脑
0: 贴
1: 满皮克明。
0: 对，我们就哦好耶、欸、
1: 某种程度那个那边已经变成他的样子了。
0: 对，确实就是跟之前的电台一样，就是贴满很多梗图。
1: 是
0: 是，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他可以继续好好的上班。

0: 不要再一直不想上班了。
1: 对，至少有钱拿了。
0: 对啊，然后之后我们那天，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们在电影院看韩团的那个 MV 之类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到 2X2， 然后因为小葵喜欢 2X2 的太闲，然后之后就看到他就突然这样子，哦，我的宝宝，
1: 他突然有一个妈妈的感觉。
0: 对，然后我们就突然被他吓到，因为我们两个都坐第一排，他坐有后面，那我们就听到后面一直这样，哦。哦哦，我的宝宝，然后我们就在前面一直偷笑，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看，我们用 3D 电影 3D 眼镜在看，然后想，哦，他贴得好近，
0: 对，然后我们就想，哦，好近耶，踢到我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哦哦，我的宝宝。
1: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还想说到底是谁在讲话，我们，不对对对对，是小葵。
0: 对，因为他坐在那边很没有存在感，
1: 因为他是整个推在那个沙发
0: 里面，
1: 然
0: 后窝在 Safari，
1: 直接窝在 Safari。
0: 然后我们就嗯，什么意思？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们去吃送酒，然后也很吵。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吃饱了要站起来说，我吃饱了。然后他就突然站起来，我吃饱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说要，就是有时候吃饭就是好玩。
0: 对啊。
1: 然后就他就突然站起来的时候，还差点撞到人家，因为
0: 人家
1: 要端那个卡式炉过来，
0: 然后就突然站起来。真简直是莫名其妙，
1: 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他会突然站起来。
0: 对，然后我们全部人嗯，什么意思？
1: 谢谢谢谢你。
0: 反正那天吃饭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还有人酒精过敏，然后还要喝酒。
1: 对的，我们那个新的
0: 新的副台长，
1: 对，新的副台长
0: 学红就
1: 蛮可爱的，
0: 我就赶快看到他好红哎，我就说学红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哦，我酒精过敏了，哈？哦，
1: 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还喝？哦没关系、
1: 哦、没关
0: 系，我想喝。
1: 我不会醉，我不会醉。好的。
0: 傻眼，反正就是真的是一群很吵的人，然后待在一起，然后就会很开心。然后我们刚好这一集呢，一个小时也非常的快就结束了，就是在我跟七七相隔两地之下。
1: 对，
0: 虽然他有点像
1: 跨时空，跨时空交流，
0: 虽然他有点像痴呆。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这样子，
1: 我们现在在做。
0: 对，我们刚刚听到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来。就是听我们这一季的猜地奇小线啊，下一季也要继续。我们下一季的话是在星期三的一点到两点，然后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哇，好开心哦。
0: 对，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下礼拜其实就会播了啊，但是我们因为暑假有点忙，所以暑假还是会预录啊。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情代表歌还是什么的，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讲，我们把它加进去我们的歌单里面。
1: 我会
0: 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忠实听众朋友们。好诶，那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好
0: 的。你要讲大家拜拜，我只要讲一二三，要讲大家拜拜。好，一二三，大
1: 家
0: 拜
1: 拜。
0: 好，谢谢大家听猜地奇小险，拜拜。我是柴耀璇，
1: 我是一根，
2: 哦，我是赵七七。
0: 好，大家再见，
3: 大家好。我是七七，我自己来说再见了，因为这一次毕竟没有办法和柴耀璇一起说再见，所以呢，我就偷偷的自己来和大家说再见。好啦，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以来对猜第七条弦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宜兰的东山的广播电台 FM105.5 给我们时间可以让我们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未来猜第七条弦的播出时间，首播时间呢，就是在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然后是直播的形式，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那我是七七，那等柴耀璇跟大家说完再见，我们就真的再见咯，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期待一下第三季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千竹。相信有很多人不仅爱听音乐，也喜爱看电影，而电影中的经典主题曲往往让大家难以忘怀，传唱久久。有哪些歌曲是只要前奏一出来就能够让你想到片名，甚至可以直接说出剧情的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啊，要跟大家介绍华语歌坛大师罗大佑的音乐作品。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海上花》是为电影《海上花》量身而作的同名歌曲，出自1989年罗大佑情歌精选集《告别的年代》。

海上花这首歌的原唱是珍妮，而现在您所听到的版本是1989年的时候重新编曲录制的合唱版，但是大家可以仔细听哦，罗大佑本人并没有参与演唱。

同张专辑里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由潘越云、殷正阳、苏芮等三位歌手先后演唱。而《思念》这首歌则是电影《意乱情迷》的主题曲，演唱者为张学友。这两首歌曲罗大佑在1989年皆重新录制并且亲自演唱。此外，《滚滚红尘》《天若有情》和《又见阿郎》同样是罗大佑1990年代电影歌曲的代表作。而大家所熟知的电影《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奖，由罗大佑、黄沾、许冠杰共同合唱。黄沾的磅礴、许冠杰的潇洒以及罗大佑的沧桑，将整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在《沧海一声笑》中，世俗凡尘皆置身胸外，营造出一种怡然自得的快感。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再把这些老电影找出来看遍的同时，也别忘了细细聆听大师的作品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obo， 他是常驻嘉宾
1: Vivi。
0: 我以为你这次会不接，
1: 没有，
0: 他没有睡觉，
1: 没有，只是单纯没有听到我自己声音而已。
0: 因为你完全不给你试的机会，我直接开始。
1: 因为我没有开我的耳机，
0: 监听耳机，对，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1: 还好，
0: 可恶。话说 Vivi 完全没有睡觉，你在干嘛？
1: 我在干嘛？我在滑手机。
0: 那是你的休息台。
1: 对呀、
0: 所以你其实算是上早班的感觉，就是以你的时差来讲的话，你算是上早班了，对吧？
1: 你这么说的话也是啦，只是我的早班是美国时间的早班。
0: 对对对对，那如果就是没有，我在想什么？如果没有金马博客的话，你现在睡了吗？
1: 我其实。差不多7点的时候就要睡了，只是我怕我一睡我就起不来了。
0: 对啊，你是几点起来？通常
1: 你是说怎样的起床？
0: 上班的时 候，
1: 上班的时候我当然是睡到上班前了。
0: 哦，几点睡到上班前？
1: 要看什么时候。有一次我很夸张，我那一次上，我就是前一天上晚班。你在干嘛？
0: 没有啊，我在看你的手机
1: 反正就是我前一天上晚班，然后 我凌晨1点，反正就大概差不多3、4点左右，就是回到家，然后弄一弄，然后准备就睡着了，因为很累，然后我就睡，然后再起来，你猜是几点？
0: 你说3、4点睡的话，
1: 对，
0: 很累哦。下午2点，
1: 那种再起床的我。

0: 再起床不是我自己起床，是我同事打给我说，你知道你今天在哪里？我五点的班，我睡到五点。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刚起床。他说你快点。然后过去的时候就好忙，超级无敌忙。
1: 你昏迷了？
0: 我昏迷了，我昏迷了。
1: 睡到五点哎、欸。
0: 对，要是没有叫我，我可以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我可能起来是晚上凌晨。
1: 凌晨，如果是啊。早上两点睡，睡到今天，哎、欸，隔天，但是你是睡到后天了、欸，
0: 对啊，
1: 好扯，
0: 我觉得我真的很有智慧。
1: 你是不是真的太累了、啊？你眼睛现在都红了，
0: 是吗？
1: 有一点啊，还是因为戴隐眼？
0: 应该是戴隐眼。
1: 对、欸。
0: 那至于为什么我戴隐眼呢？我先说一下，因为我上礼拜上班上到一半，我的眼镜狗直接给我离家出走。嗯，
1: 怎么离家出走？
0: 就他的那个眼镜的那个角跟他的镜框离家出走，所以我现在完全戴不了。
1: 角跟镜框，你说那个，
0: 就反正就等
1: 支撑的那个，
0: 就断掉了
1: 啊。
0: 是的，我现在戴不了。
1: 你几度啊？
0: 我几度？我其实不太，我量的话我是量200多。
1: 那还好哎、欸，200多是不是还很清楚啊？因为我200多已经是我国小的事情了。
0: 还好，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上班上到一半才断掉嘛，我原本还是支撑、啊，但是因为它真的太不舒服了，所以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放口袋。嗯、然后我那一整天的上班都是雾的，我完全看不清楚。
1: 那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还是你的工作岗位刚好是不危险的地方？会吗？像什么炸台就很危险、
0: 啊？它不会危险，它其实不会危险，我还是能看得清楚，只是很模糊。我就是必须可能原本可以远远的距离可以稍微就是远远距离可以看清楚，我可能就是要近可能变成一半的距离我才能看清楚，
1: 就它大概有一个你的领域空间
0: 是
1: 算是这样，一只手嘛，差不多一只手你看得清楚吗、
0: 嗯、差不多
1: 一只手的距离，
0: 对，
1: 大概50公分。
0: 但其实还好，我也习惯，因为我在家我都不戴眼镜，因为不舒服。
1: 好好哦不戴眼镜也能看得到，真好。
0: 是啊，
1: 我比较困难的就是我每次去用烫头发，以前烫头发要烫很久、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戴眼镜，然后我手机就要贴超近我才看得到、
0: 嗯、那我去弄头发我都是戴隐眼去，
1: 还是我也
0: 你确定你戴得了？
1: 我有戴过大概2-3次吧
0: 你是狂眨眼睛吗？
1: 欸，我戴超久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眼睛小还是因为我完全不习惯。你一开始戴隐眼的时候你习惯吗？还是你
0: 说习惯吗？一开始当然是不习惯，因为我没有就是。
1: 那你戴很久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戴隐眼戴很久吗？就是在戴的过程。
0: 还好哎、欸，其实也没有到很久。
1: 不是戴着，是那个上去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嗯，就是跟我现在来比，当然是久很多很多。
1: 那时候大概花多久？因为我有印象，我每次都是半小时起跳。
0: 嗯，没有那么久，10分钟吧。
1: 啊。10分钟也算久，
0: 我觉得很久了。我现在这样打开，啾，打开，啾。
1: 为什么啊？还是我眼睛真的太小了？
0: 我觉得是你有没有把它弄得很干呢？因为通常不是都是一打开，然后它会泡在那个
1: 水里嘛
0: 。我会把它拿起来，然后在手背先刮掉一层水，因为它会很黏、哦，你的镜片会跟你的手指黏在一起，它就会分不开。嗯，那如果我发现我戴不进去的话，我就会把这个拿起来，然后手指头擦干净，然后擦干，然后这个隐形眼镜在手背这样刮水，然后它不要残留那么多水分在就是手指头跟
1: 隐眼
0: 之间，然后它就会很好戴进去。
1: 那会不会就是它反而太干？
0: 不会。
1: 哦，不会吗？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戴超久，然后戴不进去，我就啊，
0: 不会。
1: 你懂我的那个、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为什么啊？我好不爽哦，我戴30分钟耶，我是你的3倍耶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一开始就很长，就是一直戴一直戴一直戴一直戴这样子，
0: 嗯，
1: 一直练习，还是我现在开始一直练习练习练习，然后等到我要烫头发的时候我就5分钟出门不知道耶，好想要烫头发。
0: 你要烫头发？
1: 欸，我已经1年吗？1年没烫了，
0: 真的？哦，
1: 对啊，还是你觉得我烫完没？其实没什么差，我也觉得没什么差，就是上面有稍微蓬一点点，然后后脑勺有稍微……你在笑啊？ 你说

0: 你现在啊？你那时候什么啊？你什么时候烫的？
1: 那大你什么时候躺着？
0: 这节目散伙吧，没有啦，
1: 对啊，也差不
0: 反
1: 多
0: 正最后一集了，对啊，我们刚刚在想说，反正这一集不管怎么录，好像都可以，反正最后一集啊，随便录，你们随便听，
1: 这个是宝宝说的，不是我说的，
0: 没有啦，没有啦，
1: 不是
0: 对不
1: 我
0: 起，
1: 说的，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阻止过他了。
0: 而且今天管院的后面在修，好无乐哦，就是我们要绕一个。我们管院到那个录音室就是一个直线，
1: 对，
0: 但现在要绕一个口字形
1: 一
0: 过
1: 个
0: 来，
1: 很大的一个圈呢、
0: 好不爽。我原本想说停车停管院好开心，
1: 啊。
0: 然后结果我看他们传给我们的讯息说，你们要就是走后门哦，我就哦好，那就是靠了一圈过来，因为想要去牵车也有点麻烦，然后想要顺便去全家买早餐。而且你知道现在我们世新管院不是有 seven 吗？然后他现在标价卡很酷，就是他的售价啊，原本是59块钱的东西，他写5900，就是他的标价卡啦，5900，他就多两个零，有些东西会多两个零。
1: 它是5900吧？
0: 我没有看到点但他的点应该会很小，因为我完全没看到。
1: 那应该是你要换
0: 不
1: 眼
0: 是
1: 镜，
0: 啊，我现在教这个度数是对的。
1: 真的吗？
0: Right，
1: 你确定没有度数变深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不过没关系，希望我可以不用当一年的兵，因为我最近刚好就是有大四的学长姐毕业，他们就收到兵单，学长毕业，学长毕业收到兵单，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耶，我只要当14天，然后就哇，我也近视，我应该也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一年兵跟4个月兵的差别会不会就是对啊，会不会不一样，就他的。替代役的条件可能会不太一样，可能近视会往上调啊，BMI 会往下调啊，然后怎样怎样，过瘦过重都要往上往下这样递减啊递减，希望不要，你懂那个感觉吗？
1: 不懂，
0: 你去当兵，
1: 为什么？
0: 没有啦，开玩笑的。好，反正讲回来哦，就是今天的早餐好好吃，
1: 我好饿，
0: 对不起，
1: 我好饿，
0: 你是不是今天塞很久啊？
1: 我三九啊，
0: 在木栅路。还
1: 没
0: 是
1: 有
0: 其实不止木栅路塞，
1: 不止木栅路，还有一段路也蛮塞的，但
0: 你
1: 我
0: 说
1: 是
0: 在中和那边，
1: 对，
0: 然后是要过那个桥那边，
1: 不是、欸，不是那里，
0: 然后我是那边塞，
1: 我是双河医院那条路，那
0: 好，
1: 条
0: 完
1: 路
0: 全，
1: 塞。
0: 我好像没有，等下我到那边吗？
1: 你没有到那边，
0: 我没有那么后面，我在景安，你知道大概在哪
1: 我
0: 吗？
1: 知道啊。
0: 哦，真的假的？有个屈臣氏那边，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跟 Bobo 就是在某一次录音之后回
0: 上个
1: 去，
0: 礼拜吗？
1: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为什么 Bobo 一直在跟着我，
0: 我也不想
1: 我就
0: 啊
1: 一直在想为什么 Bobo 在跟着我，我赶快骑，然 后
0: 你也没有骑很快吧？
1: 哪有？然后 Bobo 就咻，然后就冲过去，然后他就会被前面挡住，然后我就小块的，然后从他旁边咻骑过去，然后我就说，Bobo 应该没看到我，好，我赶快骑过 去。
0: 完全有，你知道吗？我就 O Vivi 我原本过那个桥之后啊，还没看到你。过完桥之后就看到你了，Vivi
1: 真的假
0: 没
1: 的？
0: 有，因为我一直在猜哪个是 Vivi，因为我大概知道你大概比我还快走一些些。然后我大概处理完事情，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呢，我就想，这个防晒衣是 Vivi 的嘛？然后我原本以为另外一个是你，因为那时候还没过桥。然后过桥之后，哦，这个才是 Vivi 啊！
1: 不是，那天下雨欸，下雨你怎么会觉得防晒衣是我？
0: 那天有下雨吗？
1: 那天下大雨，
0: 哦，对
1: 超
0: 啦，对
1: 大
0: 啦，
1: 的
0: 对
1: 雨。
0: 啦，对啦，我在猜雨衣啦，防晒衣我一定猜得到，因为你防晒衣就那个嘛。哦，对啦，雨衣啦，我在猜哪个雨衣是你。那就看，这个车很像，可是这个雨衣我就没看过，我不知道。然后我又看，又看到，这个就是 Vivi，不用猜，这就是 Vivi，因为那个车完全认识。我不是记车牌。
1: 我也不会记别人车牌，我都是看啊，这是宝宝。好，我赶快骑走。
0: 不是，你怎么认出来的？我的雨衣吗？
1: 因为那时候
0: 车？
1: 我比你早走，然后我走的时候有先跟你说拜拜啊，然后我就看到你雨衣穿怎样嘛，
0: 哦，白痴
1: 然后你的
0: 哦！
1: 车我有看过啊。
0: 我们有比过车在，在那个去年的暑假吧，我们就是在楼下，哦，你买这台车哦，酷酷酷。
1: 然后我就说我车子比你好，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哦。

0: 对啊，我是觉得有点贵了，但是我现在那台车它修一修是还可以骑，就是虽然蛮修起来蛮贵的，但是就是你反正你新车也要保养，然后你买一个二手车搞不好也要保养。
1: 那你为什么不要买新车，然后保养新车就好？你二手，你现在的旧车不是？
0: 因为我想说它保养的钱都是一样的啊，那我干嘛再花一个基底去？
1: 啊，
0: 你懂吗？
1: 至少新车可以陪你更久啊！啊，你旧车怎么保养？而且你那台感觉快坏快快
0: 什
1: 坏
0: 么
1: 的，
0: 都没有，他现在还是好发好骑，好不好？
1: 他就像那种
0: 阿妈的
1: 阿
0: 买
1: 妈，
0: 车，
1: 你怎么
0: 因为我那时候我
1: 知
0: 妈给我这台的时候，我也在想，妈，你这台不酷哦，我想要自己去买。因为我哥上大学，他是有他自己的机
1: 嗯
0: 车，然后我上大学，他就给我这台车，我就你这样不公平哎。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也要去买一台。
1: 因为我机车我也是自己买的啊，
0: 但我后来是没有想说要自己买，就是可能维修的钱自己买就好，要不维修的钱自己出。
1: 虽然我现在的汽车分期还没付完，但是快了，今年9月就结束了。
0: 你分几期啊？你这样一年
1: 我
0: 呢、
1: 分2年，
0: 啊？哦对，哎，哦对，
1: 嗯，
0: 好，你分你是前年买的，
1: 是的，我18岁就买了。
0: 18岁的礼物耶！你完全，你一定不知道我在玩什么
1: 我
0: 梗，
1: 不知
0: 已经没有人知道，好爽啊，小众梗，反正最近要端午节了，你有赚到大不？
1: 我有赚到 double。
0: 真好，因为我现在卡在一个 Coco 离职，然后要去捏寿司的过程，我是下个礼拜要去捏寿司，
1: 嗯。
0: 听说要从军舰开始学习，好紧张啊。但我也是从内场哎。
1: 嗯，
0: 你一开始是进老麦的时候，你是进内场还是进外场？
1: 我是外场，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
1: 不要那么敷衍好不好？
0: 没有，我也长得可。好了，反正那时候他有问我说，你想要外场还是想要内场？我说，因为我介绍我的人他是内场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够可爱。被盗笑，好啦，反正你有这样的 double，好羡慕。
1: 因为老板说我很可爱，
0: 那你要小心哦，有些老板可能怪怪的。
1: 我的老板是女生，
0: 不管男女的，
1: 她有2个儿子，哦，她有3个儿子，
0: 好吧，那好像 那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
1: 你想说什
0: 没有啊，我说就是对啊，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防人之心不可无。你看像是录音室，它有那个遮棚啊，它也不会让你全部闭起来嘛，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你看，搞不好来宾来，那个主持人搞不好一时间色心大起，叭叭叭叭的。反正女生身上也要常备一个防狼喷雾器，你有常备吗？
1: 没有啊，但是录音室有监视器，
0: 可是你监视器不是一定有人一直守在那边
1: 但是你会留下证据
0: 呢、啊？哦，对啊，不是，我跟你讲，但是还是会那个啊，就是不管有没有监视器，反正都会留下证据吧？我不知道法网恢恢，
1: 疏 而不漏。
0: 哎呦，竟然会写下一句
1: 我突然想到，我昨天跟我同事在玩一个烂梗。
0: 烂 梗。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然后就突然聊到 Cindy，然后我就
0: 哎
1: 不
0: ，Cindy，
1: 是，然后我就说，他就说什么 Cindy，哦 Cindy 不来，我就说就地不去，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讲，然后我就叫他，就是叫他的姓，然后叫他 Cindy，然后我就讲我的姓呢，叫 Cindy，
0: 邱
1: 不是
0: Cindy，
1: 我。哎、
0: 廖 Cindy。
1: 欸，我就是，我不是，我说我叫 Judy，
0: 然后就是 Judy 不来，
1: 没有，我叫他 Judy，然后我说我自己是 Cindy，然后说他你英文名字叫 Cindy，我说没有，不是啊，他说你骗我，
0: 你的叫伊芙吧 伊芙 Breeze 是吗？是 Breeze 吗？还是 Brief？还是忘记了？
1: 你说牛肉
0: 对啊，对啊，
1: 吗？
0: 不是我，你都是 Beef 吧？我说 B，你这是 B 啊，还是什么的？忘记了。各位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哦，IF 不不不，从金马博客去找吧。我们金马博客的 IG 是不不不，Born Today
1: 没
0: 底
1: 关
0: 线。
1: 系，没关系，我等下退，就是移除。
0: 你说你把金马博客删掉，这样。

0: 欸，你
1: 没
0: 知
1: 有，
0: 道？
1: 我马吉巴摩克那个主持人不是有两个吗？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删掉，然后再把最终的删掉。
0: 好贼，没有，我要在那个贴文一直留。
1: 为什么？
0: 我在贴文一直留你，留你，留 B B B，没关系，你们就从波波的那个 IG 去找，你们去找 IF，他等下要退追两个，他现在在退追是不是？
1: 对啊。
0: 太扯了啦！虽然我们 IG 好像也没什么用，但是 节目主持人公开调侃自己的 IG。哎，好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静台呼，等等见，拜拜。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3: 千万别。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yeah, 经过刚刚放歌的沉淀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回来我们今天的我们继续来聊一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刚刚我们其实铺陈了很久，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骑车啊，遇到彼此啊，然后穿雨衣啊，然后刚刚预备塞车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是两段式左转。没有想到吧？你有看那个吗？我昨天给你的那个企划书吗？
1: 嗯，
0: 有两段式左转吗？你现在在查对不对？哎、嗯，好像有吗？嗯

0: 有吗？你觉得有吗？
1: 嗯，我不知道哎、欸。
0: 是没有的。因为哦，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就是两段式左转这个问题。然后昨天找的那两个主题呢，其实我也没有想说可能会聊，因为想说被按一下而已。其实今天主要就是我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哈哈。反正经贸博客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对两段式左转你有什么意见吗？还是你觉得其实没差？
1: 我觉得有时候它
0: 蛮没用的。
1: 不是不是没用，是蛮搞人的。
0: 因为要等很久。
1: 不是等很久就算是它的那个牌子，它不会
0: 很早就出现。
1: 对，它不会很早出现，它是会在路口才跟你说哦，机车要两段式。
0: 你要猜对不对？
1: 对，我要猜到底。所以我每次就可能看到啊，这个大路他说我等一下要转弯，我骑正中间，我就骑正中间，这样比较好判断。
0: 嗯，可是有时候大路又会很塞。
1: 对，
0: 你觉得你要靠右的话，你可能有时候会过。
1: 所以我就必须堵。
0: I know， 完全懂，
1: 就只能堵了。
0: 但现在好像很多台北的地方都会有两段式左转。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每次都靠右，我就不管怎样我都靠右，这是我的策略。但是我两段式左转，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中部的时候，我的家人一直跟我说，你两段式左转可以不用打灯，但是我都会打灯，我不管在北中南我都会打灯。但是好像北部会比较多人打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部比较少，中部比较少人打灯。
1: 我没有在中部骑过车，我也没有就是去中部去观察别人，但是我带转我会打灯。
0: 带转，然后带转就是两段式左转。
1: 对对。
0: 可是有时候两段式左转的时候，因为你右车道还是会有其他人，
1: 嗯，
0: 所以打灯会比较好。我有一次就是没有打灯，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打灯，所以 Vivi 你会打灯？
1: 我会打灯，
0: 不管怎样你都会打灯。
1: 我会打灯，
0: 因为怕后面人撞你，对不对？
1: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带转跟就是右转它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它就是要往那边，然后你才能这样弯过去嘛。别人就是比较正义一点，他是不是就说：“哦，你是不是右转没有打灯？”
0: 但他其实也不算完全右转。
1: 对啊。
0: 所以法律上面说是可以，法律上是没有规范说他一定要打灯。
1: 嗯。
0: 可是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在台中骑，因为我是刚好骑九五七我的舅舅的车，然后在右车道，会很靠右咯。
1: 嗯。
0: 就你从我那个行进的轨迹，你就可以推出来，我大概要往右去那个带转区。对。
1: 嗯，
0: 然后我后面有一个阿伯啊，
1: 嗯，
0: 他就不知道，他都看不出来，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定要从我右边去钻，
1: 嗯，
0: 钻过去，但他是直行车，
1: 嗯，
0: 就我已经到那带转的鸽子平行过来的话，我已经在那个鸽子的右转道那边了，
1: 嗯，
0: 对，然后那个阿伯就是一定要从我这边绕过去，
1: 嗯，
0: 我就觉得啊好怪哦，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他来说，对这个道路来说，我们都是直行车了，
1: 嗯哼，
0: 所以他不管怎么绕都 OK。
1: 嗯，
0: 他只是刚好从我这边绕过去而已，所以就嗯，这个又很可恶，可是又好像是对的，又好像可以。
1: 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假如他是要右转的人，嗯，或是他要是一样要跟你转去带转去，
0: 嗯，
1: 那他就是他是没有打灯，但是他你有打灯，
0: 嗯，
1: 那他是不是就以为你是要右转？那他是不是就会从你另外一侧，就是左侧去绕过去？
0: 你说他要带我要右转，他要带转，
1: 就是你们两个都要带转，
0: 嗯，
1: 但是因为你打灯，他就以为你要
0: 右转，
1: 所以他就会从你的左侧去绕，
0: 嗯嗯，
1: 不然的话，通常如果他也要右转，他可能就会就是啊，好，没关系，反正都要右转，我们就从右侧绕过去嘛。
0: 就他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你两个人都要右转，假设两个人都打灯，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个人没有打，不管怎样，反正就是两个人同时右转，
1: 就是看每个人对于你打灯是怎样的定义，
0: 嗯。可是又很奇怪，因为他法律上又没有规定，所以最近有说要取消带转区，我就很开心。可是带转区这个东西，好像从我们十八岁那时候，我们有获得驾照之后就有带转区的东西了。
1: 你考
0: 路考的时候就有，嗯嗯，对。
1: 可是我考路考的时候有打灯。
0: 我也有打灯，
1: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有没有扣分，因为我最后考试出来是93分，我不知道我扣在哪里。
0: 欸，可是我的是100分，但是我有打灯。
1: 那我不知道，我可能是我不知道我哪里错。欸，好，嗯。

0: 可能是转头不明显吧，
1: 可能有一个右转没有很，有一个右转头没有很明显。
0: 可能吧。
1: 诶，那时候考驾照还好吗？
0: 我很紧张，因为我前面好像，因为我是那一批次的最后倒数一两个，
1: 哦，真的假的？这么后面？
0: 因为我很热，因为很 热，
1: 你很热，所以你很紧张。
0: 没有，因为很热，所以我就不想那么早去排队，因为他要一个一个这样排队，然后在那边等。
1: 是不是你们也是那个笔试完，然后就可以先下去吗？
0: 没有，他是就是同一个时间嘛，同一时间考，然后他是早上就是交通宣导那个什么的，
1: 对啊，教育课，
0: 然后之后再去考
1: 考试、
0: 试，
1: 考笔试，
0: 考试考完之后，他就会有那个等待时间，就是中午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他说中午那段时间我们可以先练，就可以骑一遍这样子，
1: 有这样。
0: 有可以，
1: 我们那边是考完试啊，它比较像是我们也是教育课嘛，教育课
0: 嗯哼。
1: 上完然后去考试，
0: 嗯，
1: 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提前交卷，提前交卷的话，你就看你的分数怎么样，对，然后看完分数 OK 了之后，你就去考，直接去考试了。
0: 嗯哼，嗯哼，
1: 所以我们没有照那个顺序去考，也没有照排队，我们应该是照排队顺序去考，但是他自己也有个顺序，就像1到10号，但他今天1、2号叫了，然后三号没有到，他就可能往后叫。那现在有谁在现场？4、5号、4、5、6号在吗？然后那时候可能大概是7号吧，然后反正就是以那个区间来说，我大概是7号，然后我就很早就考了，所以我觉得好棒啊，可以赶快就拿到驾照，很爽。你有考过驾训班的吗？就是
0: 我没有去驾训
1: 那
0: 班，
1: 个叫什么车子的，你考了吗？
0: 我没有考，
1: 我想要考车子，但是我有点害怕。
0: 因为我只想要当被载的，我不想当载人的。
1: 哇嘞！那你以后如果刚好就
0: 这
1: 是可能
0: 更。
1: 自己买车，
0: 对，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出去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搭高铁，我就可以直接开着步步下去，
1: 你说下去台南吗？
0: 就是下去南部啊，或是下
1: 你
0: 去就是台湾这样到处走。我在想这个可能性，但
1: 可是
0: 目前的想法是偏，
1: 偏不会，
0: 对，偏
1: 你
0: 不
1: 可
0: 会
1: 能没
0: 考
1: 有这个时间，
0: 啊，确实
1: 我觉得是。
0: 也没有那个钱。
1: 难说，车子很贵，对，车子蛮贵的。
0: 我觉得是下去吧，因为我家有车，这些还好。
1: 好吧，可是车子的油费啊、保养就还有税金就蛮贵的。我发现车子贵在，就是有些二手车蛮便宜的，但是它贵的是你的保养维修，然后跟汽油它还有那个税金。
0: 哦，我还没讲完，
1: 两件事都在
0: 不
1: 吗？
0: 是，就
1: 不
0: 是
1: 是，
0: 因为我前面就因为我不是说我在最后嘛，因为
1: 对
0: 然
1: 啊。
0: 后我就会直接看前面，因为我在后面躲太阳。
1: 我前面两个都没有过。
0: 哇，这样说，我前面的有可能大概有10个人吧，可能有9个人都没过。
1: 你们是不是比较少？就是未成年骑车啊，就是不会偷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那边其实抓得不太严，然后只要你体型差不多，体型跟成年人差不多，其实你骑上去警察不太会特别抓你。
0: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不会偷骑，
1: 就很像离岛，
0: 不
1: 可能
0: 会。
1: 兰屿啊，什么什么，还是什么龟山岛啊，还是最近大家很常去的什么，
0: 你知道我机车练几次吗？
1: 对，3次4次，
0: 4次而已。
1: 其实蛮强的。
0: 然后这里是四次有两台，四次有2次是有用油车练，2次是用 Gogoro 练。
1: 我觉得 Gogoro 比较，有听说 Gogoro 比较好考，
0: 我觉得还
1: 你
0: 好，
1: 觉
0: 因
1: 得有
0: 为
1: 差
0: 我
1: 吗？
0: 觉得 Gogoro 很重，我带转很困难。
1: 我懂，就很像我现在那台机车也很重。
0: 哦，跟你说，我一直要打断你，
1: 没
0: 好。
1: 关系，没关系。
0: 我不是说我练4次吗？然后我实际就是不是有一些会有机车练习场吗？
1: 对啊，你们北部也有。
0: 我只练2次，机车练习场只练2次，然后有一次是只练了一圈，然后因为跌倒，所以我就走了。
1: 你跌倒。
0: 因为那 Gogoro 太重了，我带转到一个不稳，因为那时候好像刚上去，刚上手第二次吧，然后就，嘣，然后就倒了，我就走了。
1: 其实我刚刚很讶异的就是你们北部也有练习场，因为
0: 为什么没有？
1: 我不知道北部有没有练习场，因为我不在北部考，而且你基本上你不考驾照，你不会特别去找练习场。但是我最近我家前面刚好有一个人在练习机车，然后我昨天转进去的时候，然后就刚好刹停，然后因为他停在路中间。然后那个他爸还是怎样的，他就站在旁边叫他，你这样骑，这样骑，他们就停在路中间，啊，我就刚好转进去，然后他转进去刚好是一个盲区，好险速度不快，然后我就碰下去了。 路中间呢、欸。

0: 台北的练习场通常都是在那个河堤边。
1: 那其实离我那边也还好，没有很远啊。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个？
0: 然后我家附近有一个练习场，所以很近。
1: 好吧。
0: 所以我其实没差。然后我家附近又有一家监理站，所以一样很近。
1: 凭什么？
0: 所以就是从我家到监理站不到10分钟，从我家到那个练习场也不到10分钟，可能最快5分钟就可以到了。的那么快，就真的那么快。
1: 好扯哦。其实我不知道我考驾照会不会过，用我那台车，因为那台车真的太重了。我那时候练习也是用那台车，然后我练习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本来就是一个会骑车的人，我练习还可以勉强，有时候会压线这样子。那我后来考试是用我哥那台车，哎，好轻哦！我就发现，哎，买赛车跟一般那个68万、10万的车，我现在真的是差太多了。因为以前他那时候是2016年，他好像是为了怎样就特别重吧，或者是一般买赛车都蛮重的。但它刚好就是什么 GP125、特别重啊，而且它又特别难转。
0: 我那时候练习，我都是在就是练习场的外面，不是有一条路吗？通常都会有一条路嘛，
1: 通常会有一条路，
0: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就是以时速10公里那边，我先要练习平衡感。
1: 哦，懂。
0: 然后通常正常车友们不是往前吗？哎，等一下，
1: 往后吧。
0: 哦，对对，往后，白痴，就是他通常是不是往后吗？然后我一开始我想说，为什么我吹不动？因为我往前
1: 走。你往前
0: 走，我往前。
1: 好吧，那你有骑过什么电动车什么的吗？
0: 没有，都没有。
1: 难怪你会不知道。
0: 我在正式就是碰到车子之前，我都没有碰过机车。我顶多就是在家人的机车，就是没有开，没有。
1: 没有发动的时候，
0: 对，哦，没有发，我在为什么没有开火，
1: 没有启动，好 ，OK，
0: 对，没有启动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这样玩，就是这样，把它这样就抓着，然后抓着龙头这样扭，
1: 那在干嘛？
0: 那已经很少了，那是小学的时候了。
1: 哦，好了，哎，我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玩，然后蹦这个打下去，被机车压住。
0: 没有，因为我也没有玩的太累，我就这样扭，然后我觉得好无聊，然后我就走了。
1: 我玩的很好玩，然后我上去啊，那时候小一小二，然后很开心，就一直扭，然后扭还大力棒，臭白痴的，然后我脚整个被压住。
0: 我觉得我们该聊回来
1: 2段、2段4左转，对，他会被取消呢？其实我蛮建议他取消的，可是一方面来说，就是我觉得2段4左转会造成一些交通上面的。就是事故，因为它是一个很不直觉的东西，但它也同时避免了很多的交通事故。
0: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左转的话，都会是在内侧嘛。
1: 对对对，
0: 它内侧你很有可能会造成视野盲区，所以有可能会被碰撞的，
1: 就不然可能就碾过去了。
0: 对，尤其是像那种大车那些，
1: 对，大货车，而且大货车它2段4左转，不是啊，它的直觉左转的时候。他们车子是可以直接左转的，然后你大车可能像什么超大货车，他其实看不到你前面刚好在下面的机车，
0: 或是可能就是你刚好切他侧边，然后结果他的货车可能这样，他的转弯弧度会很大
1: 哦，他的内轮差，
0: 对，
1: 他的内轮差靠你刚好可能会撞到你，
0: 是，
1: 然后你可能又刚好没有注意到后面，就被撞到了，
0: 是的，
1: 有可能，
0: 我觉得有好也有坏，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2段4、2段4、2段4
1: 那都可以念
0: 的话，我觉得你那个牌子要再更靠前一点，
1: 对，你要提前跟我们讲，
0: 就是，
1: 不然我们其实
0: 可能
1: 不熟悉的话，
0: 我觉得100公尺有点太短，或是30公尺那些有点太短，我觉得可以
1: 300、100，
0: 我觉得可以再长一点，就是可能依照那个时速吧，
1: 或者是你在那个进行机车，有时候那个道路上面会有什么进行机车那个标识嘛，然后你就在右边设置一个有待转，
0: 我觉得或是不是有那个在就是上一个路口会有一个前方路口的那个标志，我觉得可以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个
1: 就有一个了，
0: 就有个待转标志，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常去的那几呢，我们回家那条路都基本上都有待转，
0: 就是已经很熟悉了，
1: 对，我们熟路了，但是还是会有点，有时候会去到什么陌生的地方。最怕就是这样子，
0: 就是可能原本骑的都很好，然后就是因为不熟悉，然后不知道要不要带转，我们就会开始变龟速。
1: 原本什么骑个60

0: 七十都没问题啊，然后突然变三十，
1: 我就龟速，然后后面
0: 到
1: 那
0: 底要不要
1: 边
0: 带砖？
1: 哔哔哔哔
0: 很烦哎、欸！我最
1: 哔，真
0: 近
1: 的，
0: 刚逼了一个路人，
1: 啊哈。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逼他小啊"，然后我就是呛他，我们就这样对骂了。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没有怒路症，而且那时候刚开，而且那时候刚好蛮凉的，所以那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我愤怒的问题，就是他刚好走在一个斑马线，不是在前面嘛，然后我们
1: 嗯
0: 机车的停车格不是在就是后面一点。然后他完全走在机车的停车格那边，然后我刚好过来，车来了他还不躲，他还不加快，然后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顺着他的雨伞往前走。我就呵，这个人很迷，好想骂他，然后就逼一下，然后他转过来有点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走过去了，他才说逼三小啊，我就你怎样？没有啦，我就很那时候好跟大家闷闷一下，就这样而已。
1: 真的，
0: 好，本来两段式左转呢，你们觉得是如何呢？你们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跟我们讨论一下，或者是你有因为两段式左转出过车祸吗？或者是你有因为两段式左转被别人骂过吗？其实我也被给阿北骂过，但是没关系。好，我们讲回来，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等等见，拜拜。
2: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0: Hello，欢迎回到听妈妈课。你也要讲啊？
1: 不要，
0: 你装什么高人啊？你装什么高
1: 我本来就很高冷。
0: 那个，各位，你们要听我作证啊！他刚刚在节目开始录之前啊，他就各位欢迎回到金宝福哥。然后我刚刚学了他一下，他不就，然后我以为他会跟我一起，就是耶，我也是 BB 什么的，没有，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他就没有，我很高冷啊，我超高冷啊！你笑啊，你继续笑啊，你这个背刺仔。好啦，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告了52集啦，真的是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1: 真的很艰辛呢。
0: 对啊，也是这样陆陆续续录了一年。哎，突然有点感伤呢，最后一次在这个录音室，也不是最后一次啊，可能最后一次以 Tima 播客主持人的名义在这个录音室。
1: 然后我跟 Bobo 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搭档了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大三想要做专题。然后去参加什么金奖啊，什么金声奖还金鹰奖，忘记了。
1: 不是有人说他要休学吗？
0: 不一定诶，把它读完吧，反正这个大学学历拿了也是拿了，差2年读一读吧。
1: 是谁当初跟我说他要去
0: 我
1: 什
0: 想要去
1: 么
0: 跑船
1: 海
0: 啊，
1: 上漂泊？
0: 去当海贼王啊，然后被阿嬷骂啊，你哪里做这类啦？
1: 真的好。
0: 对啊，我阿嬷说啊，你哪里学会做这类啦？然后隔天那个全家人就知道，然后就开始喷我。你知道哦，没有，那是前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我前天回去台中，然后那时候母亲节，然后我刚好跟我阿嬷在聊股票，然后阿嬷就想说，哎，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啊？读这
1: 个母亲节也太久了吧？母亲节是上个月的
0: 事。哎，那时候
1: 你
0: 没有来，我就跟那个听众偷偷讲悄悄话。
1: 哎，
0: 好，反正讲回来，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哎，我刚好回去跟我阿嬷聊天，然后那时候聊股票聊一聊，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读这个你以后想要干嘛？我不知道，有可能跑去跑船吧？啊，你哪里做这类啦？然后我就很快把这个话题带过去，因为我知道会被念。对，然后隔天我爸妈刚好上那个台中，然后他们就全部都知道，哈，文博听说你要去跑船哦，我就没有啊，没有啊，说说而已哈、啊。然后在吃饭，在那个家庭全部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文博你要跑船是真的假的？然后他们亲戚就开始围着我，然后开始闹着说，哎，跑船不好啦，那个危险啊，你会晕车晕船吗？会哦，那你就不要去跑船啦、啊，跑船更晕了。然后我就被一群人讲得很烦，我就完全不想吃饭了。哦，反正讲回来，对这个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录了52集。B B，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想说的话，请透露，请坦白吧。
1: 就是讲一个小时的话，好累哦。
0: 对啊，也是蛮累的。
1: 我下次不会再跟波波一组，七哥
0: 啊？为什么？没有啦，要看那个啦，看对啊，看情况，
1: 就看看未来我们就是毕业想做什么了。
0: 但我毕业应该还是做广播剧啊，其实广播剧一直是我的梦想，It's my future， 不是，梦想怎么念？future 是future 是什么
1: 未
0: 来？It's my dream，
1: OK，
0: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其实我今天一直爆音，因为我没有把麦克风调到。

0: 我没有把我的耳机监听调到最大声，但是也还好。其实我看到那个副食差不多嘛，对吧？
1: 但是我会更想要访谈类，就是我们可能毕业会分道扬镳。
0: 我们两不相欠。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1: 好了，
0: 对不对？这个节目怎么有5秒的空白？你们就知道大概被毙掉了。好了，没有了。你
1: 我不
0: 觉得？
1: 是啊，我毕业我还在想我要选什么，但是我有就是我有3个在想，但是我不知道我最后会去做哪一个。
0: 哪三个啊？你说继续上去现在的工作，你会想继续上去吗？
1: 就是我应该不会想继续上去。
0: 现在就只是一个打工而已，对你来说，那你的那三个方向是也是关于广播吗？
1: 我说毕业制作，
0: 哦，我以为是什么未来，我以为未来我有三个方向。
1: 不是啊，是毕业制作，
0: 哦，好吧，有广播剧这个选项吗？
1: 有了，
0: 哦，真的假的？那我们搞不好，你现在话不要说得太绝对，搞不好我们之后就会再遇见。
1: 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次就是一起做的那个作业，我觉得蛮好玩的。
0: 你说小王子与他的野玫瑰，哦，小王子，
1: 我只是起到一个旁白的作用，
0: 对，他没有在那边，哦，小王子，
1: 因为原本我是要就是旁白加玫瑰，
0: 对，
1: 但是因为有点太尴尬了，那时候跟伯伯还没有到非常的说很熟悉，
0: 是吗？我们屁呀、啊！
1: 就是还没有到就是熟到就是可以乱讲话那一种。
0: 嗯，不予置评啊。反正你大概就开始一直对我乱讲话，我要习惯吗？这种东西好像不应该习惯比较好。
1: 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就我们应该大一新生的话都有一个新生群嘛，
0: 对
1: 然
0: 啊，
1: 后我就很常在里面乱讲话，然后我有一次就说，
0: 他180，
1: 对，我就说 你怎么知道我讲这个？
0: 那我就说我150，我那时候两个就身高互骗。
1: 对，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150，然后他就一直很坚信我是180。
0: 可恶！你哎，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正式第一次见面，然后说你是谁？我就说骗你的那个。我说哈谁？我说身高180的那个。我说哈你身
0: 你
1: 高
0: 是
1: 没有？
0: IF，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因为那时候没有打，那时候就是一个 IF 而已。他就哦，你是 IF 那个吗？
1: 然后你说你站起来，我要跟你比身高。我说不要啊。
0: 因为你那时候，你知道你那时候的照片好像是放你小时候的照片。
1: 那时候就放小时候了吗？我其实不太清楚我什么时候放
0: 是
1: 小
0: 你那
1: 时
0: 时
1: 候。
0: 候是放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就说，嗯，这个人应该是，因为那时候照片是灰灰的嘛，然后就说你应该是原住民，我想你可能有那个血统，
1: 没有，那只
0: 长了180好像也有可能。
1: 那那那只是套滤镜而已。
0: 你为什么要让我误会呢？
1: 然后啊，他就说你骗我。
0: 对，你真的是骗我，
1: 所以
0: 骗烂了。
1: 我们两个的就是缘分嘛，就在这里结下了。
0: 对，没有想到2年之后他会在这个录音室当我的 partner。
1: 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我们大一就是一场选修，不是
0: 两场，我们是
1: 一堂选修课，然后导致我们有这个缘分。
0: 那个波波与他的伙伴也是那个同堂，不是不同堂，不同堂，
1: 是同堂。
0: 一个是那个我们原本班导的，
1: 对，一个是选修课，一个是必修课。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搭过那个选一个那个必修，
1: 那个选修，
0: 我们是先搭必修，
1: 我们先搭选修。
0: 哎，对对，先搭选修了，对不起，我记相反了，
1: 选修是上学期，必修是下学期的。
0: 对对对对，
1: 我
0: 然
1: 们
0: 后。
1: 先搭选修，然后
0: 对，
1: 就觉得，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莫名其妙来说，我什么，我上了电台主持人，你要不要就是？
0: 当我的 partner
1: 对。
0: 接我的话，
1: 然后必修是因为我们老师说
0: 要2个人一组还是
1: 两个
0: 三个
1: 人，
0: 人？
1: 就反正就是要分组，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但是我们就觉得啊，两个人好了，
0: 对啊，
1: 我
0: 对
1: 就问
0: 啊。
1: 他说要不要，他说好啊。
0: 然后，然后他就说，还是我们来。用广播剧，然后好啊好啊，然后
1: 没有
0: 还是
1: 是，
0: 谁做广播
1: 你就
0: 剧？
1: 说，我就说，那你要做什么？我就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然后说我也不知道。
0: 那我们来做广播剧吧。
1: 对，然后就这样，
0: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什么小王子给我们，是
1: 我
0: 吗？
1: 就说你想什么类型，讲童话好不好？他说哦，可以啊。我说哦，好啊。
0: 对，然后他就用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我记得我们有，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我们放了一堆一堆那个，我们后面垫的那个歌， 然后电超久的，
1: 就是我们的音

0: 效定了超级无敌多。
1: 哎、欸，我觉得你音效做得很好，我忘记是不是我找的，是吗？算是我找的吗？我找，然后你审核。
0: 对，你找，然后我审核，然后就说嗯 ，OK， 然后我就嘟嘟嘟嘟，然后去剪。
1: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微风吹拂啊，那个 bling bling 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我到现在，嗯，
0: 但是我现在回去听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
1: 很青涩，
0: 很稚嫩，就是技巧没有，就是我之前的口水音就我也很非常的多，
1: 鬼鬼音，
0: 口水音
1: 啊、哦，好啊，
0: 就是我也用喵喵喵喵喵的声音。
1: 你不要再给他们听了，他们等下生气啊！这几集嘛不听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就知道那个后面那一段都全部卡掉？
0: 没有，反正就是那时候口水音就非常多、嗯，就跟现在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非常大的进步。可能是因为哎、欸，那时候我戴监听耳机吗？
0: 那时候有戴，但是那时候延迟很严重
1: 哦，对啊，我们好像延迟个一两秒
0: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原本好像是借2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一半多的时间在处理怎么把我的电脑接上机器，
1: 啊，
0: 就是怎么让录音设备可以接上我的 audition
1: 呢、啊？
0: 然后我们还是请别人，然后重点是接也没有接好，
1: 嗯。
0: 我们还去找别人的电脑接，
1: 没关系，反正讲回来，那就是一场很多 trouble， 但是我们还是做出一个广播剧，我们很棒。
0: 对，除了台词功底需要再练以外，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真的要说 ，Bobo 的那个真的是让我笑到不行，因为他自己在那边演霸总，然后又演他的小娇妻，
1: 我很开心啊，我好开心啊。那是我广播剧录起来最有感觉的一次，
0: 就是要不就是幸好老师没有公布，就是直接在课堂上播，不然真的会很好笑。
1: 其实我是觉得没差，如果在课堂上播，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那个霸总演的很好哎、欸。
0: 我觉得因为老师好像规定要7分钟还是8分钟，然后我们就是刚刚好卡在8分01秒这样的，然后全靠我拉音档。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可能原本是一句是这样很顺很顺的，然后我就变原本这样很顺很顺，就是它中间每个词都会空很大一格。
1: 原本这样很顺，差不多。
0: 对对，只是会就是有点停顿停顿停顿。
1: 哦，原来你是这样用拉的，我以为是。
0: 然后中间就会丢那个音效，赶快丢上去，丢上去，丢上去，或是把音效拉长。
1: 原本是这样子，bling bling bling。
0: 我还是有照情境丢音效的。
1: 在这个沙漠中，闪亮的星空在天上，bling bling bling。好像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哈。
0: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剪的，我觉得
1: 你剪很久吗？
0: 哦，没有，那是另外一个作业，那时候没有跟你一组。
1: 哦、oh. ，
0: 我觉得那个作业，我觉得我剪得很棒，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打电话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打电话声音我做的超级无敌像，不是，就是那个接电话那个，就是从电话那边传出来那个声音的感觉， oh. 我觉得我做的很棒。
1: 我们讲这个节目不知道为什么讲到恐怖剧了，好，反正对这个节目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你说这个节目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它是我学习的一个，但是很官方，但是
1: 就它是我们的一个养分啊，一个基底。
0: 对啊，就是我有在这里学到东西。
1: 真的吗？
0: 只是我没有拿到这个学分而已。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只是纯好心来帮忙。
1: 真的，你其实这样子也参与了大概40几集了吧？
0: 应该40几集，我缺应该没有缺很多，
1: 没有缺很多。
0: 我是主要是在后半段，就是真的很忙、嗯，忙到就是很累，所以才没办法赶过来。
1: 嗯
0: 因为我加到这里也要1个小时，最快也要40分钟。我当初怎么坚持的、
1: 嗯？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一年是怎么，因为我好像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来录，
0: 因为你一定要来录，
1: 对我一定要来录，而且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欸，我基本上是只有一个礼拜，那时候是有一个礼拜连录两集，我才没有来那个礼拜。
0: 嗯哼，
1: 对，或者是有几个礼拜我们刚好连录两集，这样子、嗯、我们才会有一个礼拜刚好我休息，这样，所以我也算是一年风雨无阻了。
0: 哎、嗯，
1: 好啦，这个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0: 对，然后跟各位说一下，再说一下我们的 IG， 哎呀，好像也不用了。好啦，各位听众，
1: 可以说 Bobo 的 IG
0: 也不用。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不见，
1: 我们
0: 之后如果有机会再见，
1: 再见。
0: 对 ，Yeah，
1: 可能开一个什么金马比克，
0: 金币博客，
1: 金
0: 币，金触币博客。好啦，各位听众，我们有缘再见，拜
1: 拜。
0: Bye bye。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那我就管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我们要结束先民垦荒时代的工作，要进入另外新的主题，叫做罗万卡尔。那么在1684年施琅攻下台湾，康熙皇帝颁下移民三禁以后，就禁止移民西眷来台。那么来台的移民，除非好运的他就跟平埔族的女子结婚，但是那些无产无家无头路的移民呢，就沦落成为游民或者乞丐。台湾人就说这种人叫做罗汉卡，而他们死了以后就被称为好兄弟。那么台湾以抢孤了普渡了来祭拜这些好兄弟，这实在是一种人道关怀的活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第39节，是最老破布。罗汉卡他流落在街头去偷炭，就等于是在都市跟乡村之间在那边游荡啊。那么他们就像什么，像那个抹布一样的啊，跟那破布同样的。那个水沟啊，水沟水个老个都会一直带个都会接受在那卡条的一直掉下啊，那不会卡条的水冲就较厉害，一个老去啊，直直老直直老嘛，不知要老个都会下去。那罗汉卡敢那水老破布啊！另外有人讲讲，这罗汉卡是安怎？是有食就蒙古，无食就白过苦啊！这个地方有的讨生活，那么就多待一点时间嘛，反正填饱肚子嘛，没有问题嘛，那就可以多吃一点。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的吃了，那只好再换一个地方嘛啊！尤其他们常常在一个庙转过一个庙。有吃就蒙古，无吃就白过苦。讲罗汉卡，敢那最老破布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阿梅亚。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两位年轻人来上给阿梅亚的节目。而这两位年轻人是怎么找到的呢？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集是在介绍歌仔戏职业演员的小凡姐跟我推荐的。那这两位呢，其中一位是台师大的歌仔戏的社长，应该是快要下任的，对不对？
3: 对，
2: 天哪，就是很棒的。然后还一位是间谍。那为什么是说间谍，大家待会就晓得。那这是我们的 Randy 又来上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那我们请社长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师大歌仔戏社29届社长郭华清。那我现在是师大公领系，目前就读大二。这样
2: 你才要升大三而已。
3: 对，我现在要升大三。
2: Oh my god， 你很厉害耶。
3: 什么什么
2: 很厉害耶。那学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呀？为什么叫学长？好，就是先说一下，来 Randy 自己说是哪一间学校毕业的。
4: hey， 大家好，我是 Randy， 我是世新大学的毕业生。 Hello，
2: 根本就是叛徒。我们这是台师大歌仔戏的介绍，结果怎么出现一个世新大学毕业的呢？
3: 我现在感觉我是就是孤立无援。
4: 因为我们刚才讲一些他听不懂的话题，
3: 完全听不懂。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好在讨论一下说，哎，等一下台味时光要介绍什么，然后那个 Randy 妈说，哎，我要哪几件哪几件，我一听就说，哦，这件可以，那件好吃。然后那个社长就是，你们在说什么？
3: 全部都是世新附近的。
2: 好可爱。好，没关系。那 Randy 可以帮我们简单说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机会去加入到台师大歌仔戏社吗？
4: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本来就对于歌仔戏是有兴趣的，然后台师大歌仔戏社它也是一个就是兼容并蓄的社团，它非常欢迎，就只要你对于歌仔戏对于传统艺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所以我那时候就以一个世新间谍的身份，然后潜入人家台师大的迎新。
2: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到是蛮讶异，所以等于说你们这个社团是不一定要限制是在台师大，只要是全台各校，你只要有兴趣可以到了社课，你都可以加入。
3: 对，就是只要你反正你社课有办法来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比如说现在台大的也有啊，然后甚至说台北大学，就是在三峡那边蛮远的。
2: 哦，天哪，超远耶。
3: 对，然后辅大，然后台北医学大学，然后这些学校的都有。
2: 那社会人士可不可以加入？
3: 我们之前也是会有社会人士加入这样。
2: 其实 Randy 也算是社会人士。
4: 对啊，我已经是社会人士。
3: 对。
2: 好，那接着台味时光了，因为刚刚了解一下是知道说我们的社长是都是家里学校两点一线，比较少在外面外食。
3: 对，
2: 所以呢就由我们的 Randy 比较主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世新附近的美食。
4: 大家想说，哎，我点开这一集点师大来听听看师大，哎，一开始一直讲世新
2: 超级可爱，没有关系。好，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下说Randy 在你的心目中，我们其实不用是局限于世新，只要扩大到双北地区，有没有三家你的口袋名单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4: 好，我觉得就是先讲一下我自己吃饭的习惯，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把外食外带回家吃的人。
2: 是因为怕口感味道跑掉吗？
4: 不是，是因为要收拾。
2: 耶、不可能耶、说到底就是一个自懒这样子。
3: 对啦，就是租外面比较需要自己整理垃圾就对。
4: 对，而且因为你大部分都要自己追垃圾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麻烦，我自己那个吃完的垃圾你没吃完，你要想办法把它冰冷冻库，然后
2: 不要让它有异味，
4: 垃圾车。对，所以很麻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我这个挑选标准之下，就是你要是可以内用的，然后代表你内用的环境要
2: 还不错，
4: 要还不错，
2: 有

0: 一定的整洁度。
1: 对，然后有冷气，然后有可以喝的最好。所以我的第一家 名
0: 真的很
1: 单
0: 大
1: 呢，
0: 学生呢、欸，就是该有的应有尽有这样
1: 对，
0: 子。
1: 就是我在外面可以解决，然后我可以手机架在那边追个剧啊，就是喝点饮料、吃个东西这样子。所以我的第一家名单就是在世新大学管理学院
0: 哪一家啊？让我来好奇一
1: 旁
0: 下。
1: 边的牛霸天。
0: Oh my god！是我跟你讲，牛霸天这间，虽然我已经要大三升大四，但是因为它真的用餐时间人太多，所以我从大一到现在，我是只吃过一次。然后确实，它的分量超级无敌多。
1: 对，就是一来是他吃得饱，二来是他都有冷气，然后他的椅子跟桌子也还算还不错，然后最主要是他有饮料。
0: 对，还有饮料可以喝到饱。
1: 对，所以我以前就是从世新管理学院录完音，刚好都6点，就很适合第一时间冲牛霸天，然后在那边追个剧啊，喝个饮料，然后稍微放空一下。
2: 还有
0: 得很
2: 大区
0: 秀
2: 去哎、欸、啊，就是大家都吃不到，就是因为你，
1: 哎 欸，
0: 所以
1: 我
0: 我们
1: 才
0: 说
1: 占
0: 排
1: 一
0: 不到，
1: 个
0: 就是因
1: 人
0: 为
1: 的
0: 他。
1: 位置，我才占一个人的位置，但有时候真的经过他们人真的会很多，所以我就如果这样我就会放弃。
0: 就会放弃。我们再偷偷插播一下，其实我们 Randy 也是以前电台的主持人。
1: 对，就是如果你有持续收听电台的节目，可能就是在过往的某几年有听过我的声音这样子。
0: 天啊，应该是可能有点小一小段时间喽。
1: 对，一小段时间，大概1年多这样子，
0: 那还可以啦，大家都有兴趣，现在目前应该还是找得到。
1: 都还有，都还
0: 就是
1: 有，
0: 那大家就是
1: 对。
0: 可以刚好供上一下自己的节目。
1: 哦，我的节目以前在世新电台的时候叫做《我还年轻啦，误入歧途
0: 哎 欸，我好像知道这个节目哎、欸。
1: 》，对，就是在直播的节目这样子。以前在楼下的播客，后来就上来这边直播，然后后来我自己到外面有继续做这个节目，然后我就把它改名叫做《来者何人》，但是大家点进去听是可以听到以前的节目单集。
0: 了解，那就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收听 Randy 的节目。好，那在我们第二间口袋名单，想要选哪一间呢？
1: 好了，第二间口袋名单呢，就再带到这个大学生的第二个弊病，就是通常都很晚起，很晚起的同时，就是你可能下午1点、3点上课，然后我自己的很多课都在传播学院，所以我就会挑传播学院附近。可外带
0: 好
1: 去
0: 了，
1: 教室
0: 我
1: 里
0: 知道
1: 面
0: 你要讲
1: 吃
0: 什么，
1: 的，
0: 我知道你要讲哪一间了，不要再多说。请问是那个扛棒是绿色的那一
1: 啊，
0: 间吗？那就是我们应该是世新人都啊，完蛋了，社长现在已经登出 了。
1: 对啊，
2: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0: 世新人非常爱的米乐早
1: 没
0: 餐店，
1: 错，
0: 那你知道什么是阿姨辣吗？
1: 阿姨辣，哎，我没有加过阿姨辣，哎，
0: 那你知道有阿姨辣吗？
1: 我知道，但我
0: 阿
1: 没
0: 姨
1: 有
0: 辣
1: 吃
0: 超
1: 过，
2: 辣，什么东西？阿姨辣是哪个阿姨
1: 就是那
2: 辣？
1: 边的阿姨呀、啊，
0: 就是那边的阿姨自己做的辣 椒，
1: 对，
0: 那它超级辣。那
2: 哦，
0: 你如果没有说要吃阿姨辣，还有自己一般外面买回来的辣椒酱，那你有说阿姨辣，他就会给你阿姨辣。
2: 我想说阿姨很辣是什么意思？
0: 这样可能有点怪怪的哦。那我想问一下 Randy，如果是去米乐，你都点什么品项？
1: 我之前去很喜欢点一个叫什么什么厚片，我有点忘记，但他后来好像从菜单上面消失了。
0: 耶，你是经历过什么时代的人吗？
1: 毕竟也是2年前的，我
0: 哇，
1: 成年旧事
0: 是那
1: 了。
0: 个已经没有了，就对。
1: 我记得没有了。然后我后来去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吃，就是我就是蛋饼点一点，但我最主要是要喝它的奶绿，我就是喜欢蛋饼，然后再加一杯它的奶绿
0: 所
1: 这
0: 以
1: 样
0: 饮
1: 子。
0: 料是他灵魂，就
1: 对，
0: 对
1: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奶绿，在那个东西从菜单上消失之后，对。
0: OK，那我自己最喜欢是他的腿排蛋饼。
1: 哦，对啊，就是
0: 他的
1: 腿
0: 腿
1: 排，
0: 排蛋就是要加阿姨辣才过瘾，
1: 哎，但
0: 真
1: 我
0: 的。
1: 真的没加过阿姨辣，我改天来，为了
0: 阿姨
1: 你
0: 辣
1: 讲
0: 会
1: 这个，
0: 辣死你这样。好，那这个两间呢，其实就是在我们世新的学生口袋名单，大家都是非常的爱。那我就是好奇一下，虽然说社长可能都吃家里，那我可以问一下，在家里都是谁煮饭吗？
2: 就我家都是我阿妈在煮。
0: 阿妈真的是万能
2: 他
0: 的
2: 根本
0: 欸，
2: 就是每天都是煮板的等级，
0: 真假的？所以
2: 超
0: 我觉得可
2: 多。
0: 能煮菜就是阿妈的兴趣。
2: 我也不太确定欸，但他真的很爱煮，但是然后就是每次都煮一大桌，然后再问说：“啊，你菜干没包搞
0: 就是还怕吃不
2: ？”
0: 够，
2: 对，
0: 这
2: 还
0: 典
2: 怕
0: 型
2: 吃
0: 的
2: 不
0: 阿
2: 够。
0: 妈怕你饿。
1: 对。
0: 对，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只能挑一样，你觉得阿妈最好吃、最厉害的秋老菜，你会选什么？
2: 秋老菜哦，
0: 或是也不用是，可能不是阿妈是最拿手，但是就是你最喜欢的也可
2: 我
0: 以。
2: 觉得真的很多。然后，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讲的就是，他每一餐一定会煮，就是一锅捞吧。
0: 每一餐一定都会有一锅捞吧？
2: 对，一定会有一锅捞吧。
0: 那
2: 然
0: 你
2: 后，
0: 不会吃到咸吗？
2: 我真的蛮神的、啊、
1: 阿嬷难过了，
0: 阿嬷说的话意思是说
3: 不要听这

0: 急哦，
1: 就是会一直叫我叼那个捞吧、啊，但是就是有时候还是就是很神，但是很久没有回去吃的时候就会很、就是、
0: 又很怀念，对不对？
1: 很怀念那个捞吧的味道。
0: 那我想问一下说，阿曼这个捞吧它是偏甜的还是咸的？
1: 偏甜还是偏咸？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我觉得可能是偏咸的，
0: 那就是比较北部口味咯。你阿嬷的捞吧是那种控肉块，还是说是小碎肉？
1: 欸，其实它都有，
0: 哦、
1: 就是它
0: 这么贼糙，
1: 就是它可能有时候做的是那种，就是一盘里面都是那种碎肉，然后可以切块的那种，
0: 就鬼鸭吧那种，
1: 对，鬼鸭吧那种，然后有时候可能又是一锅，然后里面有好几块那个。就是
0: 大块的控肉，
1: 对对，大块控肉，对。
0: 天哪、啊，好幸福哦！这是住家里的好处哎，不然我们 Randy 还要去追垃圾车，
2: 对啊，很麻烦哎。
0: 天哪、啊，哇！所以这阿嬷的 Chulo 菜听起来就是很厉害，因为阿嬷的手艺绝对是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对，
0: 然后也是自己从小怀念的最好的滋味，我相信一定是。好，那再来呢，我相信呢我们大学生嘛最重视 CP 值了，就是月底嘛没钱要吃到饱，然后又得便宜，就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心目中的学生省店？
2: Again， 世新附近的店。
0: 来来来来来，
2: 我自己就是在世新后门那里有一家深坑臭豆腐。
0: 耶、yeah, ，这是我是心头大爱，这是我超级爱的一家店。
2: 对，我很饿的时候，我就会去那边，然后加面，就
0: 是
2: 一碗再加面。是它
0: 越来越小了，
2: 真的、
0: 哦、真的，但是它这还是好好吃哦。
2: 哇，老板娘这样不行
1: 还高吗？
0: 不会，还是吃得饱，但是确实跟我大一跟大二吃的时候，那个分量有感受得到可以少，但是还是吃得饱的，
2: 百元内可以让你吃饱的。
0: 对，而且是它料还蛮多的。
2: 对对对。
0: 那 Randy 去都是点什么品项呢？
2: 我都点臭豆腐，然后加王子面或加意面再加面，
1: 所以
2: 你肯定吃得饱，因为你就是两份 double 的面嘛。
0: 哇，你看起来很瘦哎、欸，你食量这么大哦。
2: 我就是爱吃面
0: 啊，这、哦、原来只是爱吃面的部分。
2: 对，我只是爱吃面。
0: 我自己去的话，我都喜欢吃他的海鲜锅烧意面。
2: 哦，海鲜锅烧，海鲜锅烧也好吃。
1: 他不是卖臭豆腐的吗？
2: 对，但他有锅烧面，
0: 就是他是那种臭豆腐意面，你知道吗？麻辣
2: 汤臭豆腐，
0: 哦、对对对对对，炸的也有。
1: 哦哦，汤的臭豆腐，
2: 我都是去吃汤的臭豆腐，哦、也有炸的啦。
1: 哦、OK，
0: 都好吃，而且你我不知道 Randy 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水饺？
2: 有。
0: Oh my god， 他水饺超级好吃，
1: 是还卖水饺
0: 啊？对。
2: 学生嘛，他就是这个，他的 TA 是学生，就是走一个尽量多元，然后你们吃得饱这样。
0: 就是对啊，你去那边可能一个礼拜吃都不会需要重复的，然后都很好吃。它的汤还有分麻辣的汤跟
2: 清
0: 香，清对清香的。但我个人就是爱吃辣，所以我喜欢吃辣。那它又够辣，所以就觉得让我很过瘾，
1: 听起来很爽。
0: 真的，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去吃一下，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反正我家
2: 他现在还有开哦。
0: 哎、欸，对对对对。
2: 而且因为他下午没有休息，所以你随时可以去吃。
0: 对，
2: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真的起太晚去上课，到三点才下课，一点
0: 他都还在，
2: 他都还在，
0: 他其实开到晚上八九点都还有。有时候我学校系篮练完球，他都还开着。
2: 对。
0: 嗯，真的是一间很不错的一家餐厅。好，那再来就想再问最后一题，就是如果要推荐一间在双北地区的咖啡厅，不晓得大家会挑选哪一间来跟大家做介绍呢？
2: 来，社长你先。
0: 社长有喝咖啡的习惯吗？
1: 我真的不喝咖啡耶。
0: 那你是小朋友？
1: 对，我就是到现在没有碰过咖啡。
0: 来 high five 一下，我也是，因为我是喝咖啡会亲自己的人，但是我会去咖啡厅点饮料啦。
2: Oh,
0: 我是一个喜欢跑咖、吃蛋糕、然后喝饮料、然后跟享受那个咖啡厅气氛的人。
2: OK， 所以社长没有名单。
1: 我真的啊，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理解，就是因为毕竟台北就有家的人嘛。
2: 对，回家就好，去什么咖啡厅啊？
1: 我阿
2: 妈
1: 会做给我吃。
0: 你看，那 Randy 有自己收藏的名单吗？
2: 有，我自己还蛮喜欢一家在迪化街那边，
0: 哇，很远呢。
2: 但他需要爬楼梯上去，他就在一个老屋里面，他叫做沙丘。然后他
0: 是不是有卖那个什么酒精提拉米苏？
2: 哎、欸，好像有，但他最有名的是他的布丁，他的手做布丁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他吸引的点是，可能他那个布丁很绵密，还是说他的焦糖香气很足？
2: 我觉得我是喜欢他，就一来是他的焦糖，我觉得他就是苦甜。
0: 哦，这是算苦甜的，
2: 刚刚好，没有，就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因为有的焦糖吃起来对我讲就是太苦了，然后有的就是
0: 要甜到发腻，
2: 甜到，对对对，它就是刚刚好，然后它的那个布丁体是那种有蛋香，然后又嫩的，
0: 我很喜欢吃。

0: 就是
1: 它
0: 这
1: 图
0: 种
1: 片
0: 布
1: 很漂
0: 丁，
1: 亮，我好像知道这一间，
0: 对
1: 但
0: 对
1: 是我还
0: 对，
1: 没有去吃过。
0: 听起来
1: 天
0: 不错。
1: 呐，哎，还可以改天可以揪一坨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除了要爬楼梯以外，我觉得还 OK。
1: 爬楼梯应该还好吧？它是很陡，让你觉得吃力是不是？还是其实还
0: 没
1: 好？迪化
0: 没
1: 街
0: 有
1: 能爬
0: 到
1: 到哪里
0: 吃力，
1: 去？
0: 就是因为它就是老屋的楼梯比较窄，然后你稍微
1: 啊，
0: 陡一点，但还好啦。
1: 空间比较狭窄就
0: 对
1: 对了。
0: 对
1: 讲
0: 对
1: 的好像
0: 对，
1: 就那个唐楼德一样，
0: 没有，我跟你
1: 那个我
0: 讲，
1: 绝对不会去哦。对，我是这样子，我吃个甜点还要这么考验。
0: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朋友在那边上班，然后他之前我要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爬楼梯，要爬楼梯哦，要爬楼梯哦，他就一直讲，就让我觉得好像爬楼梯对跑咖的人来讲是一件很费体力的
1: 那好
0: 事
1: 像说
0: 情。
1: 到底是多陡
0: 对，
1: 这
0: 但
1: 样
0: 其实就
1: 子
0: 是楼梯。
1: ，OK，天呐，好的，那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社长还有 Randy 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那不管是阿嬷的好滋味，还是 Randy 推荐的学生党美食，那都欢迎大家有机会来试试看。那如果我家里有多的 LOBA 的话，可不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开玩笑，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
2: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3: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海，
2: 现在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 89.1。

0: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没想到刚刚细聊了一下呢，才知道原来我们的 Randy 也是台语演讲的国手，而且我们甚至可能是有对到过。天哪，
2: 对，我觉得应该真的有打到过。
1: 天哪，真的是缘分就这么奇妙。那刚刚问了一下之后，发现社长其实台语程度还不错。
3: 也没有，就是
1: 那平常在家里会使用台语跟家人聊天吗？
3: 我还是会尽量想要用台语跟阿嬷
1: 讲话，对对对
3: 对，但有时候还是会吐槽，
1: 还是会吐槽，不会，我们语言就是多说就会比较流利了嘛，对。
2: 但是我跟你讲，我可以爆料一下吗？他会在就是发文，他会用台罗打字，
3: 不要再直接我的底了。
2: 社长会用台罗发文呢、欸？
3: 没有，就
1: 是发社团贴文还是个人贴文？
3: 没有，就是我个人的脆上面。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不用台罗的话，我有时候想讲的话太容易飘出去，会被人家骂。
1: Oh my god！
3: 就是有时候会有人就是来攻，就是来攻击我，就想说有些议题，我就是干脆用台罗讲，就是可以让就是看得懂台罗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其他看不懂的人，他可能看到他就滑过去，他根本就看不懂。
1: 嗯，
3: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
2: 筛选，
3: 对筛选、啊。虽然这种心态还是有一点。有点挡掉别人挡掉讨论的机会，但是还是想说稍微保护一下我的个板。
1: 嗯，了解了解。好，那这边呢，我今天准备了五题题目，目前呢两位还在思考要用什么题目来攻击我，不过呢就让他们看看等一下时间来不来得及。首先我先来出招，第一题真的非常简单，然后不好意思，我真的要偷偷微笑，我刚刚觉得太震惊了，我 Randy 有 C 级的台语证照耶、欸、超级厉害，我真的是真的很佩服，是真的很厉害 ，C 级难度真的很高。
2: 运气运气啊，
1: 真的来。好，那我第一题就是送分题了啦。我们第一题哦、喔，额头的台语要怎么讲？
2: 你什么？牙头啊？
1: 你要怎么牙头啊？超简单，轻轻松，可以吗，社长？
3: 我可不知道，
1: 真的没关系。
3: 我
1: 们今天学起来，回去跟阿嬷玩。看阿嬷知不知道 ？OK， 这是第一题很简单，我们的额头叫做牙桃，
3: 哦，牙桃，
1: 对对对，其实不难，哎，是不是很简单 ？Randy 现在人家开始鄙视我了，这样
2: 没有没有，
1: 这是什么题目？
2: 没有。
1: 好，那我们再来第二题，也是气管类的，等下我们社长猜猜看。
2: 好，
1: 脖子，
3: 阿嬷 good，
1: 对，有人说阿嬷 good， 有人说阿 good， 都有人说，
3: 因为我最近刚好脖子有点问题啊，就是我阿嬷跟我姑姑会一直讲说阿嬷 good 啊，
1: 这也太刚好了吧，
3: 就刚好
1: 需要看个医生吗？
3: 对对，已经看医生，
1: 这么严重哦？
3: 对，
1: 天哪，太可爱了吧！所以刚好因缘机会还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三题就交给我们 Randy 哦。要
2: 死我！
1: 下拜代给别人讲，
2: 哎嗨，
1: 哎，那你
3: 这个社
1: 长有听过唠哎嗨吗？
3: 有啊
1: 有
3: 啊，
1: 就很常在笑跟他唠哎，还就浮夸笑到下巴都要掉下来这样子，
3: 对对对，
1: 应该还算轻松哦。
3: 对对对。
1: 好，第

0: 题我们难度就真的是有稍微升起来一点点。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不会听到的台语，但是其实它很好翻。我们的包包里面，第四题，我们包包里面是不是都有暗袋？暗袋就怕人家防小偷啊，离你身体部位比较近的那种暗袋。暗袋的台语要怎么说？
1: 它直翻吗？暗袋啊，
0: 就这么简单、嗯。
2: 我连中文都不知道。如果你跟我讲说包包那个里面的那个袋子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说
0: 是
2: 袋子、
0: 啊、你
2: 是
0: 中文不知道吗？它就是暗袋，就是它有时候会可能你背书包，你的背、
1: 啊、会藏，或是你的外套里面有的会里面会
0: 暗袋。在内侧的，
1: 对
0: 对, 对哦，这个叫暗袋。然后它的台语很简单，它是有被收在那个教育部台语词典，就是暗袋啊、
2: 哦是哦，
0: 就这么简单。那第五题呢？它其实是如果你们是。有在乡下或是有去田间相处过的地方，你们可能就一定会知道他怎么讲。但对于都市小孩，这个台语很难。
1: 我们都是都市小孩。
2: 我们都是都市小孩。
0: 来第五题，斗笠的台语要怎么讲？
1: 鬼雷啊！
0: 哎、欸、啊，你不是都市小孩？
2: 鬼雷啊，应该都知道吧？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欸，
2: 就
1: 是会讲到斗笠，
2: 就是知道啊。
1: 我觉得斗笠没有到就是
0: 很难吗？
1: 就是没有到你日常生活中不会讲到，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啊。
0: 我也是不知道什么，我突然就会鬼雷亚这个词，但是我身边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什么叫鬼雷亚。
2: 我觉得鬼雷亚算是就是可能小时候的台语课本里面会用到的，
0: 有吗？
2: 就是有些根本平日常不会用到，但是他会放在课本里面
0: 教出来的。
2: 对，
0: 天哪，哎、欸，你们很厉害哎，
2: 就是会有那个印象。
0: 这鬼雷亚我也是莫名其妙，就哎、欸、好像知道他怎么讲，但是我身边人真的都不知道。然后会突然想要考这题，是因为我昨天其实刚从花莲的片山回来、嗯，然后那个我们去一间干妈店里面，我就看到哎斗笠，我就突然突发奇想跟我朋友说，哎、欸、啊斗笠的台语你会好不？他说鬼雷亚，然后就说哎。欸然后我突然再去问我其他比较从台北来的朋友、啊、全部就都不知道了，我问的那个是从云林来的、
1: uh-huh,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常会讲到了。
0: 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不过我记不起来这样子、嗯、天啊，你们很厉害耶。好，那我现在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加码时间哦。两位有什么想要考我的吗？
1: 我突然想到一个、嗯、他就是 我小时候有参加过一个叫台语机智问答的比赛，然后呢
0: 是转给五弟辉吗？
1: 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转给五弟辉。
2: 你什么时候都参加过啊？
1: 我有去参加过转给我弟回来，但那个是已经是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参加比赛、嗯、
0: 好，
1: 他考了一题，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考说螳螂，
0: 我也有听过。等一下哦，超妹啊是蚱蜢嘛？
2: 对，
0: 螳螂有哦。等一下哦，我有听过，但我突然忘记怎么讲。
1: 我们那个时候脑海里也只想到草莓啊，我们就想不到螳螂要
0: 几个字啊。我记得是两个字，对不对？问是那个蚯蚓，有啦，我上次有人考过我。一个字，
1: 你第一个字，
0: 第一个字的第一个音标，
1: 吃
0: 吃吃，完了，
2: 我好像不知道
0: 吃吃啊。第一个字，
1: 草
0: 草，
1: 嗯，跟超妹爱的草是同一个字。
0: 要死哦，这么难。好，来吧 ，Randy 考到了，果然是 C 级的人
2: ，C 级就是不一样。
1: 螳螂叫做超高
0: 哦
2: 哦，
0: 有啦，
2: 我知道啦，我听过啦，
0: 啊、哦，发疯哎、欸！
1: 但是因为平常真的太少讲到了，
0: 都是超妹啊，
1: 为什么会这么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就死在那一题，我们就三个人都说超妹啊，不是超妹啊，是蚱蜢。螳螂是什么啊？不知道哎、欸，
0: 是超
2: 高，平常不会看到螳螂、啊，
1: 对，
0: 连看都很少看到。
2: 对啊，
0: 天哪、啊，今天题目也太精彩了吧！那我们直接今天的台语挑战完了，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第一题呢，就是我们的额头，来，社长还记得怎么说吗？
2: 压什么？
0: 压头，哎、欸，记起来，未来可以跟阿嬷玩。好，第二题呢是我们的脖子，来 ，Randy 怎么说
1: ？I'm good。
0: 好，第三题下巴，
2: 哎、欸、嗨，
0: 很棒。那在第四题呢，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然后可能连中文会也有，真的好像也会有人不知道，叫做我们暗袋，暗袋我们叫做暗袋呀。那第五题呢，我们的斗笠叫做
1: 鬼雷呀。
0: 哎、欸，我们下到两题，反正鬼雷呀你们都有听过，这是让我真的很 shock 的地方哎、欸嗯。那再来是我们 Randy 加码的螳螂叫做超搞。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就分享给大家啦。那欢迎把这些没有听过的单字回去跟自己的家人来玩一下互动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0: 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2: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那今天我觉得这个主题也是相当特别，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原来刚刚在聊天过程中，我才知道说 Randy 他是已经有在政大歌仔戏社待过。
3: 对，
2: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学生歌仔戏有一点研究跟有在去查询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政大歌仔戏社现在是已经倒社的状况。那我觉得 Randy 非常厉害，就是他在政大歌仔戏倒社之后还找到台师大的歌仔戏社把他加入进去了。重点是人家现在已经毕业了，可是还是有一直持续回来上社课，诶，这就让我觉得天哪，到底是对歌仔戏有一个怎么样的情怀，等一下来跟大家揭晓一下。首先想问一下社长，为什么我会想要加入歌仔戏社？
4: 欸，这个要往蛮久以前讲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是参加秀朗国小歌仔戏班。
2: 你是秀朗国小的歌仔戏？
4: 对对对，哦，就是那个他就是持续两年，从小五到小六。
2: 欸，我们刚好我们这一届，我们小世界有人去采访秀朗国小的歌仔戏社。
4: 哦，是啊，
2: 哦，对，我们刚好我同学去做这个主题。
4: 哦，
2: 跳这个缘分也太……
4: 但他们现在不是歌仔戏班了，他们现在就是歌仔戏社。
2: 对，他们现在变社团的形式。對對對，但我觉得也很厉害。那你怎么是国小就想加入？
4: 我那个时候就很莫名其妙，就是他们办一个招生演出，然后就是找所有的小四生，然后到礼堂里面看他们演。那时候好像是演那个《草桥结拜》。
2: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台下看，然后周围的同学就会在那边哈哈哈，这什么东西啊哈的那种，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哇好酷哦，因为我没有看过歌仔戏，就是
2: 从你到小四你没有看过歌仔戏？
4: 我没有看过歌仔戏，因为我们家附近也都没有，我们家人也没有那个习惯。
2: 哦，
4: 所以我是到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歌仔戏这个东西，
2: 然后觉得很特别，
4: 我觉得很酷，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加入歌仔戏班，然后我就加入了，
2: 就开启了歌仔戏人生了，这样
4: 没错。
2: 然后所以上大学之后发现还有这个歌仔戏社，
4: 其实我是就是小
2: 的吗？
4: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环保戏剧比赛，然后那个时候遇到师大歌仔戏社，他们也来比。
2: 嗯，
4: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哇，师大有歌仔戏社耶，然后我就在那个休息室门口在那边偷偷看然后就想说那我长大如果考上师大我要去那个师大歌仔戏社。
2: 所以其实考上师大这目标可能是你国小就定下来的目标了。
4: 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在看歌仔戏，
2: 嗯，
4: 就是我后来就是都要读书，然后就是到了高中可能考学测接近考学测那段时间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件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考考看师大，
2: 就记忆突然被捡回来這樣子。
4: 对对对，
2: 天哪，啊，哇，所以你这个缘分是很早就开启，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渊源。
4: 对，
2: 那我也很好奇 Randy 是怎么样开启接触歌仔戏的契机。
3: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从小的家庭环境就比较可能因为是台语家庭，所以其实布袋戏跟歌仔戏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很陌生的东西。
2: 哇，你们家是直接是台语家庭？
3: 对，就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阿嬷是规定我们在家里只能讲台语。
2: 嗯，是有什么用意吗？
3: 他说因为你要学国语你在国好好学到了，
2: 啊，不过台语只有家里只能学到。
3: 对对对，那时候是这样说，所以就规定说我们在家里只能说台语，
2: 所以才让你台语这么认真还有办法比赛考这种这样。
3: 对，这就是阿嬷的功劳。
2: 哎，真的耶，真的是要归功于阿嬷。
4: 这真的很好耶，因为我妈是到我长大之后她才说她应该小时候就这样。
3: 对，
4: 她长大就是我长大之后她才有这个意识。
3: 对，所以我等于是应该说我学语言我是先学台语才学
2: 国语，
3: 国语或者是华语。
2: 我跟你一样，嗯，那我好奇哦，你有没有把语言断掉过？
3: 我等于几乎没有，因为我幼稚园就开始学国语或是华语嘛，然后我小三就开始比台语说故事，
2: 啊，
3: 然后后面就慢慢每一年，所以我等于是从三年级开始
2: 比赛，
3: 然后中间就完全到高三都没有断过。
2: 对，所以你一直有在使用到台语这样，那我觉得你就很棒。對對對，因为像我中间还有断掉过，然后后来才再捡回来这样子。哇，所以就是对你来说歌仔戏跟布袋戏就是一个不陌生的活动吗？
3: 对，就是不陌生。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电视台

0: 也有在播歌
1: 霹
0: 仔
1: 雳布
0: 戏，
1: 袋戏吗？哎、欸，
0: 那时候是应该是差视，反正就不能打广告吧，反正某个电视台在6点半就是会固定播歌仔戏，就是回家放学
1: 刚 好
0: 吃
1: 的时
0: 饭的时
1: 刻。
0: 候啊，大家在看卡通的时候，我就在看，想说歌仔戏也不错看，然后所以
1: 嗯。
0: 我就在看歌仔戏。我其实觉得我有一部分会喜欢歌仔戏，是因为我喜欢古装，就是我很喜欢古装的装
1: 哦。
0: 扮。所以我就同时也觉得，哎，他讲的是我熟悉的语言，唱的是我觉得哎还不错听的乐曲，
1: 是
0: 或者说
1: 顺耳
0: 曲牌，
1: 的，
0: 对对对，是顺耳的。那所以我就是有，就是变成是有看这个的习惯。然后到后来是，真的到国中的时候，到了剧场去看歌仔戏，然后才变成真的是有固定收看的观众，变成戏迷这样子。
1: 那是怎么样从戏迷转变为自己下去演的这个转变呢？
0: 其实就是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说啊，时间这么多啊，
1: 多方
0: 你
1: 尝试。
0: 对大学只有这4年嘛，就找一些有兴趣的事情做。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很喜欢看他们武打，翻来翻去啊。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去报名了那个类似舞蹈教室的那种拉筋跟翻滚班，
1: 你说师大开出
0: 不
1: 来
0: 是
1: 的
0: 外面的，就是外面
1: 哦，
0: 在收钱的舞蹈教室。那我就去花钱，然后就去上那个课。但是我后来上一下就发现。那个真的好辛苦，我太累了。就是你知道大学生你就是想要玩嘛，
1: 嗯，不
0: 然后
1: 想
0: 你
1: 要有
0: 就，
1: 那么压力的，
0: 对，然后那个真的很累，而且很不舒服，因为就是很
1: 各种
0: 操，
1: 痛。
0: 对，各种痛，然后去那边有点麻烦，就是反正就要一段路这样子。我就后来越来越懒，我就没去了。没去了之后，我就想说，
1: 那这样还要找什么来玩
0: 对，
1: 呢？
0: 然后我一开始去学那个感兴趣也是因为它是歌仔戏的一些身段嘛，基础都是学那些东西。那我就发现，哎，那不如我去参加社团，更便宜的价钱，而且或许可以学到差不多的东西。因为我在那边学，就是要一两个月就好几千块，但你歌仔戏社团就是一个学期缴一次社费嘛，所以我就跑去政大，然后待了2年。后来那时候有导社，现在应该是又有副社状态。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他们导社之后，我就在找，想说，哎，还有一个师大，那好像也还行，那就去
1: 也
0: 看
1: 不远
0: 看。
1: 呐、啊！
0: 对对对，反正都距离也没差很多嘛，就都去看看这
1: 天呐，所以就是这样，远远没好是一个外面舞蹈班的课程，然后让你转战，想要去试试看这
0: 对，
1: 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样子已经接触歌仔戏几年了？
0: 其实老实说，下去演大概就一次2次而已，因为我们社团的形式是1年1场公演。
1: 一年就为了准备那一场。
2: 就以戏代工，所以我们就是中间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在排戏，就是从排戏下去学这样。
1: 我们直接就是公演要演这一出，我们就是用排演，然后边学这些所有在歌仔戏里面的美美嘎嘎。
2: 对，
1: 哦，你们是倒过来的。那我想偷问一下说，说平常的社课都在做些什么？
2: 平常的社课基本上就真的是我们可能选定说我们今天要排这出戏的哪一个段落，然后就请老师来教那个社员这边要怎么走啊，这边怎么演这样子。我们通常都是一学期一开始，然后先读本，然后
1: 哦，
2: 读
1: 还
2: 本，
1: 要读本，
2: 对，
1: 哇！
2: 读本完之后就开始排戏这样。
1: 那这个选的剧本是你们可以自己挑吗？就是你们挑自己有兴趣再请老师来教。
2: 对，通常都是干部在就是学期开始之前就会先讨论。
1: 那这样子，像 Randy 这样加进来啊，当你们在挑选，就是可以加入歌仔戏的社员，会要有条件吗？比如说，你一定要会讲台语，你一定要会唱歌，或者是说你要有很强的表演欲。
2: 没有，真的，我们有人进来就真的非常欢迎了。我们招生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你有兴趣加入，有兴趣想要学，我们就是非常欢迎，就是不管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接触过，都欢迎。这样，我们也是有好几个学长姐是他们加入之前就是对歌仔戏其实是完全不熟悉。
1: 那你们现在这一届有多少社员全体的这样子？
2: 全体的社员有多少人是这样子哦？
1: 哎，什么意思？
2: 这一两届好像比较没有，因为这一两届有留下来新生比较少啊。比如说像我是前两届进来，他也是前两届进来的。
1: 哦，所以你们是同期加入
2: 对，我们
1: 的。
2: 是同期加入的，然后有留下来的好像也就没有几个。
1: 我需要我想知道是人数，
2: 人
0: 就是这
2: 数。
0: 次公演，我们有参加的在社社员，
2: 这次公演有参加的、
0: 因为他会有点犹豫，是因为我们是用每一届每一届加进来分的。像我们这一届的公演，29届的公演，

0: 我们可能有29届进来的社员，28届、27届，
1: 但是他
2: 还
1: 会
2: 有学
1: 想要
2: 长
1: 二十
2: 姐。
1: 九届的这样子。
0: 你说只有29届新
1: 我
0: 生
1: 说
0: 有
1: 他
0: 多少
1: 犹豫
0: 人？
1: 的点吗？
0: 没有，对，他的
2: 我
0: 犹豫
2: 犹豫
0: 的
2: 的
0: 点
2: 点
0: 是
2: 是不知
0: 要
2: 道我
0: 怎
2: 们
0: 么
2: 现
0: 算？
2: 在在社的社员是多少，因为我们就是会一起参演的，也会去找以前的学姐。对，
0: 对。
2: 所以很难界定说，哦，我们这一届的社员就是这样。
1: 那你们最近一次公演的人数是多少人？
2: 我们最近一次公演的人数是12个人。
1: 哦，那也比我想象中的多哎，我
2: 对。
1: 以为可能5、6个这样子。
0: 如果你要说这几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
2: 对，
0: 是
2: 这
0: 五
2: 几年
0: 六
2: 加
0: 个
2: 起来
0: 人。
2: 可能是这样，但
0: 对，
2: 是我们就是往上面找啊，然后也往就是新生找这样子。
1: 天啊，所以其实是你任何条件都不需要有，你就是愿意带着一颗好奇心来学习就可以了。
2: 对。
1: 如果招生都已经这么困难了，为什么你还会想要留下来？
2: 因为就觉得大学生要学歌仔戏，其实是
1: 没
2: 因为
1: 有什么
2: 非，
1: 门路吗？
2: 对，因为如果我不是科班的学生，我其实很难就是在外面学到歌仔戏，尤其像现在外面的可能演习班啊，或社区大学，那我可能要去参加那个，我比较难融入嘛。然后像刚刚 Randy 有说的，就是社团也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地方，
1: 那
2: 对。
1: 这个社费是可以偷偷透露的吗？
2: 这个社费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调整啦，但是我们上一届是一学期收1500，
1: 很便宜耶，难怪人体
2: 我
1: 要
2: 还要
1: 去
2: 涨价哎、欸，
1: 啊！真的，我觉
2: 这
1: 得很
2: 样，
1: 便宜耶。如果是一学期的社费，我觉得很便宜，因为你看你还要请老师嘛，对不
2: 对，
1: 对？那我可以问一下，说你们演出的衣服是怎么来的吗？
2: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们社团本来就有的，
1: 哦，本来就有的，
2: 对。
1: 哇！哦，其实这样你看，它可能舞台租借的成本啊，什么东西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我觉得1500对我来说是有兴趣人士也可以负担的价钱啦。对我来说，那我也想问一下 Randy，就是在学这个歌仔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歌仔戏有一个比较难入门的地方，可能是台语吧。对，我自己觉得，就是对于一般新手来讲，因为很多台语的东西，像我们歌仔戏在唱歌的时候，就会尽量要求你的台语的词汇不要倒置。
1: 不要倒置是什么意思？
0: 导致就是，
2: 就是那个你的，就是台语本身不是有音调吗？所以你放在歌里的时候，你不能，就是你这个音本来应该往下走，但是你不能因为要唱它就让它往高音唱的
0: 就
2: 那
0: 是
2: 个
0: 它会
2: 概
0: 一
2: 念。
0: 字行腔，
2: 对。
0: 所以即便是同一个曲牌，然后你遇到不同的歌词，其实会有不同的音出现。
1: 哎，好酷哦！
0: 我
1: 所以
0: 觉得
1: 这
0: 可
1: 个
0: 以，
1: 字，所以你们要求是要字要正确。
0: 就是你的音调要正确。比方说，就是社长的角色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有右行以来不会追，
2: 我一直唱错，
0: 对，他原本的唱法是，如果照着那个歌的音调唱，他会唱，
2: 先移，
0: 对，要唱行以才是对的。然后
2: 但是
0: 他
2: 我一
0: 是
2: 直唱成先移，
0: 有
2: 就
0: 右行以，你看行以，他是不是就变成行以？他行应该要比以的音还来得高，但
1: 对，
0: 你把以的音唱得比行的音高了，这就导致
2: 对，这样如果没有字幕的话，
1: 了啊，
2: 观众可能就
1: 听不懂
2: 听不
1: 吗？
2: 懂在讲什么，
1: 哇，
2: 对，
1: 所以这对我来说，这个音其实算是一个音调的部分，对不对？
2: 对。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社长应该是有点基本的台语基础能力了，这样进去的台语程度对你来说很吃力吗？
2: 我觉得到吃力可能是还好，就是只是有一些音我可能还是需要，
1: 特
2: 就
1: 别
2: 是
1: 刁一下
2: 对，
1: 啊！可是 Randy，你台语这么厉害，你还是觉得反而最进去最难的部分是台语。
0: 我自己觉得要入门，这是一个难度。再来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不是科班生，所以很多身段我们是没有基础的，所以我们尽量在挑公演的角色，不会挑有需要太高难度的武打，或者
2: 对，
0: 需要很大量身段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基础也，短
1: 可
0: 时
1: 能一
0: 间
1: 学期
0: 内。
1: 内没办法把它完
0: 没
1: 成，
0: 办法去累积的，就像歌仔戏的基本功，大家知道，你就是什么劈腿、下腰、翻滚啊，这些都是基本的。
1: 哎，对啊，所以我才好奇说，不用说什么我要会跳舞还是什么劈腿这个，
0: 对科班生来讲，可是
2: 对，
0: 因为
2: 但
0: 我
2: 是因为
0: 们
2: 我
0: 是
2: 们，
0: 社团，
2: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算不是说那种我们都做那些不是要求做工要很高的那种角色，我还是觉得一些基本身段，像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基础进来学，那有些身段你可能没有那个肌肉记忆，就要一直在那边调，说到底是怎样在舞台上会是好看的，还是说会是正常的？因为我也是小学学了之后，我后来进到大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的，我等于说我那些几乎还给老师，再加上我其实国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我现在进到就是歌仔戏社之后，我学的是小旦。所以等于说，我这些全部打掉重新学，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身段就是一个

0: 比较难跨越的点。
1: 是，其实所以说你们很厉害，就是社团的一个是你们可以跨到这个领域，然后你又是跨领域进来的，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
2: 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1: 对，是但是要带着一份热忱的心，
0: 对啦。啊，社上也会有学长姐下来帮忙教，这样。
1: 那Randy你自己是比较多在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丑角或者是比较小声的角色，
1: 他效果很好。
2: 你很小声的脸呢？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台语还 OK， 所以我就可以在台上比较多即兴的部分。
2: 对，所以是小声跟小旦的台词比较固定吗？是这样说吗？
0: 应该要讲说，通常小声跟小旦在很多的剧本里面，他们会是比较震惊的角色。比方说，你可能是书生、啊，你可能是千金小姐、
2: 姑娘这样
0: 的。对，所以你要讲的话，就是那些已经写好的、比较精致的
2: 文绉绉的
0: 台词，你不太可能在台上自己乱发挥，讲一挂有的没的。
2: 嗯，
0: 对。但是比较活的角色，可能小生跟小丑之间的角色，或者是他就是小丑的角色，你上台就有很多可以
2: 发挥的地方，
3: 对，
2: 就比较适合你这样子。
3: 他去年演 Kija， 然后对。
0: 对，
2: 是乞丐那个 Kija 吗？
0: 对
3: 对对 对， 對。然后他上台，我觉得他发挥的就很好，因为还要在上面就是哭，然后大家赶快分我一点钱啊什么的。他在上面就是乱哭，然后乱叫，
2: 本色出演
3: ，真的，我觉得效果很好，
2: 把那个台北穷大学生的气势拿出来。
3: 对。
2: 好好玩哦！所以其实小丑的这个角色是比较多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地方。
0: 对，
2: 哇，那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演出经验？
0: 就其实像我们今年度刚结束的公演叫做《花田错》，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偏喜剧的一个剧本，因为我们总共有两场演出，我们是在戏曲中心演一场，然后中正纪念堂演一场。
2: 哇，你们上那种大规格的舞台耶。
0: 中正纪念堂就是比较是外面对像街头艺人的那种简单的演出，所以它
2: 是也是很厉害
0: 精华版。
2: 因为我刚刚其实有听到说你们一年就一场而已，对不
3: 对？
2: 那你们会不会再去其他接一些商演？
3: 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 是可以接，但是今年就因为把公演搞得有点太大了，对，
2: 规格那个
3: 规
2: 模，对，规
3: 格搞得有点大，所以再加上我们就是干部有点人手不足，所以是比较难接商演这样。
2: 嗯、有是在约电台学感受，你们真的非常忙碌，既要顾学业，然后可能又要可以想要来电台，或是要把表演顾好，其实你们是撑得很辛苦这样子。嗯、对，那所以这个花田错就是一个很荒诞的喜剧。
0: 对，然后到了，因为我们已经演完一场公演了嘛，然后到第二场中正纪念堂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大家开始在台上给我乱发挥。
2: 这是好事吧？
3: 乱发挥的是你吧？
0: 没有，不止，就是加持的不止我，喊我至少三个演员起
2: 跳。然后我们别吵架，别吵架。可是我觉得那其实是好事吧。
0: 对啊，我要夸奖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变好笑了，
2: 就自在了嘛。
0: 对
2: 对
0: 对，就是开始上台之后，就是我们的小生有加台词，然后我们的管家也有加台词，就是。他可能太紧张没有认真看。
3: 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你加了一堆，你在台上快把整出演完。
2: 那可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人乱加词，比如像你的角色是比较需要照着来的，你会不会困扰？就是考你的即兴反应的，也是要变得要即兴的。
3: 是还好，我遇到的只有我就是不小心踩到他衣服，然后他真的跟我说打丢啊啦。
0: 哦对啊，
3: 我就知道真的快笑出来。但是也没差，因为那段笑也没关系。
2: 它是喜剧，
3: 对，
2: 这
3: 是喜剧。
0: 通常是这样，如果我在即兴乱发挥的时候，我还是会记得。比方说，我们剧本上面我应该要丢哪句话给你，那句话我一定还是会讲。
2: 嗯，
0: 就可能前面自己，对对对，我可能前面自己乱讲了一通，但是最后要丢给你，你知道你要接话的那一句话，我还是会把它讲出来，这样你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继续。
2: 啊，
0: 对对对，
2: 那社长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演出呢？
3: 我比较印象深刻
2: 踩到他，
3: 因为我因为我就是算是演出比较多嘛。那社团我其实也才参加两次，比较多是小时候有一次是我们受到那个新北市议会

0: 邀请，然后去演新北市政府有一个重阳敬老的歌仔戏，然后他都是找一些议员上去演，然后
1: 找议员上来演，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演龙凤再生缘，演那个冰雷棍，然后我们就是演其中里面第一场，但是就是不止我们演，跟我们对戏的是就是当时的副市长李世传，
1: 然后他演皇帝，很闹哎，
0: 很闹。然后副市长很忙嘛，所以我们跟他对戏的时间
1: 也不多，
0: 所以就是我们演太监的同学呢，就会在台上的时候，就是当场演出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帮他在旁边提词，但是那个太监也有麦克风
1: 啊，这不是提词，他是直接帮他讲了吧？
0: 那一次是我们全家第一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看，然后我结束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那个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都听得到，是太监会讲一次台词，然后
1: 那个再讲一次，
0: 对，他再讲一次。我觉得这真
2: 的是
0: 非常算是第一次跟人家合作演出，然后我觉得是蛮好笑的。
1: 这个要忘也忘不太掉，
0: 真的忘不太掉。每看一次新闻，看到李世传，我就会想到这件事。
2: 天啊，我们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最后，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说，在演出或是练习时，你们有哪些禁忌？
3: 禁忌。
1: 还是其实很 free，
0: 也不会说他很 free，
3: 应该要说可能在传统的戏班，因为他们可能搭戏台有更多专业戏班的工具，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禁忌跟限制，
0: 对，
3: 再加上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神明戏啊或什么，
1: 对，所以我才好奇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
3: 对，但因为我们就是学生社团，所以我们其实比较像是剧场演出的概念，就像比方说他们可能歌仔戏演员，他们可能在后台都有几卡几卡戏箱，那个戏箱可能就你不能坐啊或什么，会有一些关于这个戏箱的禁忌，但其实我们去公演，我们就是拖行李箱，把我们的戏服带过去，然后把它挂起来，然后当天会有专业的梳妆团队来帮我们处理我们的妆发那些的东西，所以
1: 还有专业的妆发哦，
0: 我们还是会请，
3: 对，
1: 好赞哦，
3: 有专业的妆法，再加上学长姐的协助，就是我们会安排人手这样子，然后学长姐就会回来一起帮忙。
1: 好，那最后我想要邀请两位帮我用两句话，两位都要说两句话，帮我说为什么你们觉得歌仔戏仍然值得被留下来的原因。
3: 好，就是我觉得首先歌仔戏它真的是台湾土生土长唯一的本土戏曲，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台湾的风俗民情，台湾的故事，
1: 民间故事，
3: 民间故事，就它已经是融合了很多台湾特色，再加上我觉得现在歌仔戏的形式是很多元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某部分我自己就是可能有一些传统的戏码不一定感兴趣，但现在的题材其实
1: 像你那个喜剧，我是觉得会让我很惊喜，也会想要看看。
3: 对，说
1: 学生用歌仔戏来演一出喜剧，那个呈现的模式会是长什么样子？
3: 对，就现在的题材跟形式其实很多元，然后歌仔戏也在做很多多元的跨界的尝试，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你看哦，就是你买一张票，你可以听歌，还是现场的乐队演奏，然后现场的演唱，然后这些人还要会打、会唱、会跳，还不能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演员门槛很高，但是观众的入场门槛很低，同时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元素的演出。
0: 这是两句话吗？
3: 刚刚
0: 是讲太多。
1: 那社长呢？
0: 对，我觉得就是像他讲的，我觉得歌仔戏是一个非常能够引起我文化认同的一个表演艺术这样。对，那就是像是说现在更多那种新创的，就不管是新编的也好，或者是传统的也好，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接触看看的那个表演啊。就是现在歌仔戏的门票也卖得非常低，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接触看看。
1: 那像你们这样演出的话，是有收门票的吗？
0: 我们这一次是有。
1: 最近一次可以欣赏到你们的公演是时间是什么时候？门票多少？
0: 最近一次还没哦，因为我们还在
3: 筹备，
0: 对，积极筹备中。
1: 有预计的，就是要出演的时间吗？
3: 应该是明年啦，
0: 也是到要等到
3: 明年，
0: 一定是等到明年的，可能要年中之后。
3: 嗯，
1: 哇，天哪，那 Randy 也是会再回来帮忙就对了。
3: 要看我的时间，毕竟现在是社会人士，对，但是我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支持学生社团的演出，而且
1: 当然
3: 明年是我们30周年
1: 啊，社难怪要办规模大一点点的。
0: 对，而且我们招生也快要开始咯，接近那个8、9月就是师大社团的招生期，那我们就是30届的招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这样。
3: 对，招生比来看戏重要，因为我们更需要人手，
0: 我们更需要人，
1: 才有办法
3: 继续演下去。你只要对表演有兴趣就给我来。
0: 对啊，不然到时候就是大家都想看表演啊，没有人演怎么办？
3: 对啊，
1: 太可爱了。好，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就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那就想要邀请 Randy 就跟社长一起来分享哪一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3: 好，就是我想要分享这一首歌呢，它叫做徐佳莹的《行走的鱼》。然后这首歌其实我之前在就是我自己的节目也在 cue 过很多次，就是只要有人问我想分享什么歌，我都会想分享这一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的意涵写得非常的好。就是他说行走的鱼，就是觉得我们人就好像一条行走在陆地上的鱼，然后我们要学会适应孤单，学会适应热闹。然后他这首歌也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人都不是完美的，你不完美也没关系，你可以保留你就是你想要哭你想要悲伤的权利，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首 你听了会很有感觉也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就是很符合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步调跟那个情绪的一首歌。天哪，我们今天重听了很多世新大学附近的好美食好食物，然后到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就让我很意外，就其实最后一题鬼的鸭是大家都有听过的，再到今天呢邀请两位来帮我们揭开学生歌仔戏的文化意义还有它的一些细节在里面，那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某一个角落里面是有一群学生默默在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并且想要把它保护起来的。所以呢在最后想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明年有时间可以去追踪一下我们台师大的歌仔戏的社团，我觉得真的是不一定要对歌仔戏有多大兴趣啦，就是看看这群学生如何在台上发光发热，想要把我们台湾在地本土文化保存起来的一个模样，我们也可以去欣赏看看。那我们就期待我们台师大的歌仔戏社团帮你们的演出资讯看什么时候公布出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咯。今天分享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社长还有谢谢 Randy，
3: 谢谢。
1: 那我们就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给到梅亚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啦，希望跟大家后会有期，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3: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6月25号中午的12:01，欢迎大家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 Hello 湾节目现场，我是 Andrew。这个好像很久没有在 Hello 湾的节目上面和大家见面了。那其实呢，今天的节目呢比较特别，我准备了一些东西要给大家。首先有什么地方很特别呢？就是在我背后的这面背景墙，这个绿油油的一片的这个草地，不是草地啦，这个植栽墙哦，才完工第二天呢，今天再度在 Hello 湾节目上面和大家见到了。那这个如果是听广播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呢，看不到这个背景墙，记得呢就可以去 YouTube 频道上面搜寻 Hello 湾的这个频道，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连结哦，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这个可以直接跟加入我们的互动，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和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今天呢，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在下个礼拜呢 ，Andrew 我呢即将要有一档新的节目，就是流行现场，同样在我们的背后呢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板子。那这个节目呢是在下个礼拜四开始，在每周四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那播出的平台就包含了我们的频道、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那这档节目主要就是一个华语流行歌曲的这个排行榜的节目，所以如果对华语歌曲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锁定每个礼拜的节目哦。那我今天呢就特别把我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单元带来今天的 Hello 午安当中呢，想说来试试看，让大家批判一下，然后我自己也可以试试看那个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 Hello 午安觉得不错喜欢的话，就记得再麻烦大家多多支持了这样子。那现在呢外面应该是正下着倾盆大雨啦，刚刚我自己走出去也是，就算撑着雨伞呢还是会淋得全身都湿透哦。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第七号台风呢今天北上，所以封面有接近。那今天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除了在中南部之外呢，其实基隆啊、台北、新北或是台中、彰化、南投都有大雨或是豪雨的机会，甚至会有雷击。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在户外一定要记得哦，就是随时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然后可以携带雨具在户外呢，这样比较以备不时之需啦，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除了会有在流行现场当中的音乐排行榜单元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时间。就是前阵子这几天呢，我们在研究这个电台的 call-in 机哦，因为原本 call-in 机它有一些些线路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把 call-in 机呢部分修复完成，然后也带到哈鲁湾的节目当中。所以预计在今天大概12:40左右会开放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线上 call-in 加入我们的节目。那等等呢就可以请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爱歌，或是近期的一些这个各种心情事件的分享，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找到今天的直播之后呢，在留言区里面就有call-in 的网址，大概在12:40等等的时候呢，就可以再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到线上来加入我们哦。那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

开始呢，我们马上就是要带给大家最新的华语排行榜。那本周的这个华语排行榜的榜单，还有日韩榜单呢，等等也会有日韩的榜单，因为最近大家都对日韩歌曲非常的热衷嘛，所以我也有准备了日韩的排行榜。那无论是华语还是日韩的榜单呢，采集时间都是6月12号到6月18号。那这个资料来源呢，就包含了各大的串流平台，还有 KTV 跟电台的播放数据。所以等等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本周有哪十首歌呢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那我们就准备进入今天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他再次回到榜单上面了。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太阳之子》这张专辑，这首歌呢更是完美呼应了23年前的神曲《晴天》，这首歌就是《那天下雨了》。

那。本周的第九名是新歌哦，才第一周呢就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的第九名。这个历经了7年的沉淀呢，阿兵黄奇兵即将要在7月推出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那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呢，也在最近哦推出来，揭开替这个专辑呢揭开序幕。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是来自金曲歌后阿令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8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哦。这个礼拜呢虽然下降了6个名次，但还是维持在第八名的这个好成绩。阿令在今年年初呢就开始启动他的歌姬 Journey 巡回演唱会，那每一场呢都是爆满，而且口碑呢也非常好，所以呢他也推出了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忘了时间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12:12，欢迎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哦。今天不是流行现场，而是差点讲错节目。今天是 Hello One 的节目。那这个我们刚刚呢看到了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这个歌曲哦，本周呢这三首歌其实也都是很经典。那除了有已经在榜上好几周的歌曲之外呢，也有新歌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有排行榜的这个环节之外呢，还有新歌哦。这单元呢就是谁是新歌声，会和大家介绍呢。在这个节目播出直播的时候，这前几个礼拜哦，一个月内推出了新歌。那本周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其实算是热腾腾才刚推出的、哦、在6月23呢6月23号前两天才正式上架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安吉他和披萨利合作的歌曲哦。这个安吉呢他算是一个比较具有创作风格的一个创作女生的这个女歌手。那他这次呢也邀请到新生代的创作歌手披萨利来合作。他们共同呢创作了一首全新的男女对唱单曲，叫做98765。那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在想法上面很互补，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也很愉快。他们有一起创作这首歌的词曲。那披萨利呢其实过去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包含了做我的初恋，其实在 Spotify 上面呢播放已经累积了千万次的这个串流播放哦。那所以呢安吉也对他非常的欣赏啦。那这次呢他准备要筹备新的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人选就是披萨利。那他们两个在反复讨论这个副歌的内容的时候，披萨利他就随口说出了一句98765，那安吉呢他就立刻接上说剩下的你数，所以就让这整首歌呢最具记忆点的这个部分哦顺利的诞生出来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就用98765还有12345这两组数字呢作为贯穿全曲的一个意象、哦、那这首歌的歌曲情境就是一个人在爱情倒数，那另一个人呢则因为重新靠近而让心跳逐渐加速、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到的歌曲就是由披萨利和安吉所带来的98765。

世新华语流行榜。欢迎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马上又要继续揭晓、这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这个榜单有哪些经典好歌呢？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的第七名呢，这个是来自阿令的歌曲哦。哇，他这个礼拜有两首的这个进榜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就来到第七名的好成绩，是一个人这首歌。

之 6。 本周的第六名是来自陈势安推出的最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主打歌《给我一枪》哦，出现在我们排行榜上面两周了，这周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

本周第五名是来自韦礼安的歌曲，然后韦礼安呢在5月31号呢才在台北小巨蛋上面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在这个演唱会上呢他也首次公开演唱了这首全新的创作，这首歌曲呢也连续出现在排行榜上面两周，这周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是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看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现在时间是中午12:23，准备24分，欢迎大家来到回到哈喽湾的节目现场，我是 Andrew。 那我们刚刚听到了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七名到第五名的歌曲哦，这个同样呢阿令的这首一个人哦，是算是新的歌曲啦，出现在排行榜上面，没想到呢他一个人这周就占据了榜单中的两个位置哦，这相当的厉害，有两首歌呢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这个我们节目呢除了有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外，还会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以呢等等我们就要和大家揭晓本周日韩排行榜有哪些经典的歌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线上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尼克老师就有说期待，然后现在雨比较小一点了，刚刚好像有听到有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他在这个淡水的地方是整个大淹水，就是雨非常的大，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下雨的状况怎么样呢，就外面有没有积水啊之类的，就如果要出外的话真的要特别小心出去走一下。我今天穿那个洞洞鞋出门，因为想说穿布鞋的话在外面走一定会整个泡在水里嘛，所以就穿洞洞鞋，但是那个洞洞鞋就很滑，所以走在比较潮湿的地板上面的时候就真的要很小心，慢慢的往前走才不会滑倒。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就不管是在山区啊还是我们都市里面，其实现在雨都蛮大而且蛮湿的，所以要记得带雨具，而且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啦。那我们这个一根有说呜呼，他有已经准备好他等一下要 call in 进来了，然后二马老师有说午安，现在雨比较小一点了。那在这个12:40会有 call in 时间，没错，记得可以点选

在我们聊天室上方呢有一个 coin 的网址，但是还是跟听众朋友们先说明一下，就是这个 coin 网址目前是测试使用啦，所以未来呢正式上线之后就不会是这个网址了，就是今天一次性使用这样子。那尼克老师有说绕路好听，没错，绕路的这首歌真的也是阿令最近推出好多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哦，从前一阵子这个他替这个电影制作的主题曲到现在也推出了新歌，每一首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揭晓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有哪些歌曲进榜。那本周的采集时间一样是6月12号到6月18号，那我们就会采集各个串流平台上面的日韩排行榜播出的这个状况，那究竟有哪些歌曲呢，一起来看看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La Seraphim, Eilid, Kate's Eye, Iconic by Mistake。

第八名 Alice It's Me。第七名米津玄师鸟 Raven。

Out of Style。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

0: 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欢迎回到哈喽湾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中午12:30。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个世新日韩排行榜嘛，看到我们这本周呢这10首日韩歌曲哦，都非常广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有非常好的成绩。那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就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这几天啦或者这几周在我们台湾呢或台北地区有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去参加，或者去外面走走啊之类的。那本周呢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在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呢，本周就会是最后一个周末有这个表演的活动哦，地点是在松山的彩虹桥还有溪口码头。那这周末刚好是活动的最后两天，所以晚上呢就有结合音乐、灯光还有水幕特效的这个河岸水舞表演，而且呢闭幕场还会有特别版的水火共舞演出哦。那主办单位呢今年它主打是桥面还有河面的双水舞同步展演，相当的少见，所以如果周末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可以晚上到彩虹桥附近去散步看一场免费的水舞秀呢，也可以搭配饶河夜市，刚好就可以规划半日的行程哦。饶河街夜市有非常多好吃的美食在那里等着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呢，台北电影节也即将开跑，今年的影展呢在6月26号开幕，接下来会有两周陆陆续续有国内外的电影放映、映后座谈或是影人的交流活动。像我们就有听众朋友们呢就有报名了这个台北电影节，应该说抢票，那时候我有帮听众朋友其中一位听众朋友们抢台北电影节的门票哦，因为会有一些很多电影他们会有映后的座谈，就有可能会邀请到艺人到现场来和大家交流。那如果是对于喜欢电影或者影视产业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呢，很值得关注的今年的这个盛事，尤其是我们世新大学呢又是影视产业的学生嘛，所以记得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台北电影节找找有没有喜欢的电影可以看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在野柳地质公园同样也有活动哦，是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这个活动呢即将要在6月28号，也就是本周日呢即将要开始了，这礼拜天。那今年呢把整个野柳打造成了一个夜间的光影地景艺术展，那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白天去看过野柳嘛，但是夜晚呢其实比较少见啦，夜晚有开园算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可能平常看过白天的女王头了，晚上也可以去野柳地质公园看一下会发光的女王头，这个一定就比较少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啦。OK， 最后一个活动也可以让大家去参加的是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在福隆海水浴场呢，这个活动会一路到今年的10月底。那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其实非常适合在这个暑假前或是大学生已经放暑假了，可以去海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旅行。现在东北角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暑假的人潮高峰啦，可能到7、8月呢大家都会到那附近去哦，尤其是海水浴场会有很多人去那里玩水，所以趁现在呢我们6月底，今天6月25号嘛，本周末呢大家就可以考虑直接到福隆海水浴场呢去趁这个人潮之前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沙雕艺术节哦。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都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走走看看哦。OK， 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资讯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了。那在进入接下来的榜单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预告一下，现在时间是12:34，我自己也是有点紧张，就是在等等呢，预计是12:40到45分左右，在我们这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到今天的这首你点的这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就是刚前面有提到的 call in 时间啦，等等呢在榜单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把这个 call in 的这个时间打开来，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准备哦，看到这个网页呢出现可以 call in， 就可以准备一起加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咯。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4名到第2名有哪些歌曲进榜呢？
1: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等你
0: 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郭嘉伟的歌曲，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这个礼拜上升了一个

0: 3.
1: 本周第三名是来自姑姑吕思伟，他在暌违了3年呢，发布了个人的第四张专辑，首播的主打歌就是这首歌曲啦，《透明伞》。那这首歌呢，也连续3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这个礼拜呢，往上升1个名次，来到第3名，是来自姑姑吕思伟的《透明伞》。

Number Two。本周的第二名是来自911的洋葱还有美秀集团狗博他们的一个合作，这首歌曲呢是911他们启动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企划九又三分之一，会由三位团员呢各自发行单曲，然后他会和不同的音乐人来跨刀合作。这首呢我甘愿重新爱过呢就是这个企划的首发作品，由洋葱呢包办了词曲创作，并邀请了美秀集团的主唱狗博共同来现身。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合唱的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哦，这首歌本周来到了第二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所有的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哦，刚刚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们呢 call in 在我们这个电话里面，即将要和我们分享了这个歌曲哦。那再和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单元呢，这首你点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在线上呢和我们聊聊天，或者分享你的歌曲，那你喜欢的歌曲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了这个本周的视讯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到第二名的歌曲，那其实也有很多新歌，或者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谷谷吕思伟带来的透明伞哦。但是呢，我们也要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到底都喜欢哪些歌曲呢？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再等等持续可以 call in 进来，来到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一起和我们互动。那我们在线上呢，目前在等候已久的就是我们的来自板桥的吴先生，请你先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OK,Hello,、okay, 吴先生。这个音质好像有点不太好，这个可能技术上的问题，请大家多多包涵啦。那吴先生，你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歌曲是哪一首歌曲？然后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曲呢？
1: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雨琦的 Radio Downtown。
0: 哦 ,Radio Downtown, 我们现在就是在 Radio 上面。
1: 没错。
0: OK, 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
1: 因为就是前阵子有看到我非常敬仰的主持人就是有那个在现实动态有放到这首歌，
0: 是，
1: 然后搭配上很酷炫的动作。
0: 哦，原来如此。很酷炫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啊？
1: 就是插那个插腰。
0: 插腰这样子吗？插腰我现在有做出来。OK,
1: 很酷，
0: 很酷哦！有你很喜欢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做了这个动作，
1: 对，就让我觉得在这个 radio 里面非常的神奇。
0: OK OK, 所以我们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是这个来自Yuki 是吗？
1: 对 对, 對
0: ，Yuki 的 Radio Downtown这首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那也非常谢谢板桥的吴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1: 谢谢，
0: 拜拜。

0: 12:45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刚刚有听到来自新北吴先生和我们分享的歌曲是 Radio Downtown。那我们要继续来开放这个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那在线上等候的是呢，来自这个新北的林小姐哦，这个不是双木林哦，是反正不是双木林就对了。OK， 我们要来分享请她来和我们分享歌曲。那先请林小姐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林小姐。那您现在是在淡水对吧？
1: 对。
0: 啊，淡水的这个地方雨有没有很大？
1: 有，还有淹水。
0: 还有淹水，哇！那在淡水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个你也要这个保持警觉啊，如果出门要特别小心。
1: OK。
0: 好，那你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1: 我要分享的是 ATEEZ， 他们是一个韩国团体，然后他们的 Work 这一首歌。
0: OK， Work 这首歌，那为什么你会喜欢这首歌曲啊？
1: 就是 Work 是要工作嘛。
0: 对，
1: 我最近去了他们的快闪店，
0: 是
1: 花了钱，所以就是要努力赚钱，未来才可以继续买更多的东西。
0: OK， Work 这首歌让你这感受到你要继续 Work， 然后才可以支持这个 ATEEZ 这个团体。
1: 没错。
0: OK， 没问题，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 ATEEZ 的 Work。那也和林小姐说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

0: 12点49分，准备要12点50分了，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哦。那在线上呢，又有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那我们先请这个在我们线上的神秘嘉宾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孤单。哇，是哪位这个大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马。
0: OK， 欢迎二马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太好了。那这个二马老师有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什么事情吗？
1: 我打电话进来呢，是要跟大家的再一次的这个推荐啊，我们呢15学年度呢一档全新的 Angel 所主持的

0: 流行现场。
1: 哇！
0: 然后我们电台呢，终于有这个音乐排行榜了，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 OK， 没错，再一次和大家这个宣传一下，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四开始呢，每周四下午四点就会在线上哦陪伴大家有这个流行现场的节目，那大家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频道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这个精彩节目哦。OK， 谢谢二马老师。
0: 谢谢 Angel，
1: 拜拜。谢谢，拜拜。OK， 哇，我们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一时间有点忙碌诶，小小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要非常的这个敬佩我们所有自控自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刚刚呢一方面要随时注意我们前一首歌播出的状况，然后可能还要注意我的麦克风，还有呢如果有背景音乐又会多一个这个背景音乐的讯号，那在播歌的同时我还要自己接电话，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那到了这个节目现场又要再把我们的节目的声音给播送出去，真的非常的忙碌。我原本自己还想要在我 YouTube 上面呢右左下角想要上一个简单的这个歌曲的这个名牌啦，但是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呢有点做不到，没关系。但是我觉得第一次的尝试就是非常的算是很有挑战吧，我自己也觉得很特别啦，就是首次呢尝试有这么多的这个互动环节和我们线上的听众做 call in 的互动，那也期待呢未来应该会有更多机会可以让我们这套这个 call in 的机制越来越好。OK， 那我们有一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呢是在留言区分享想要听没有人像我一样，我知道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歌曲哦，那它是倩妮的那场婚礼这个戏剧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其实这部剧最近也非常多人讨论，有这个严艺文在这个戏剧里面呢同时担任导演，然后又自己出演，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那也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剧情是感到有很大的共鸣而且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欣赏这首宇宙人所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万。本周的第一名是来自香港创作歌手汤令山来的这个作品哦，他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本周呢维持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这个没有要让给其他歌曲的意思啊，还是有非常多人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是他在5月20号发行的全新单曲《玻璃》。这首国语情歌呢，他选在520这个充满告白意味的日子上面上线，就马上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也有很多人收藏。其实这首歌呢在2024年他就有用 demo 的形式在网络上流传，经过这两年的酝酿呢，还有无数翻唱的版本，终于迎来了正式版哦，成为今年算是很具话题性的一首歌。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玻璃》的陪伴下呢，要准备进入我们今天哈喽湾的节目的尾声了。下个礼拜四开始呢，每周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流行现场节目，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类排行榜的节目，不管是对华语还是日韩歌曲喜欢的话呢，记得每个礼拜四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不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안녕하세요 Life K-pop going on。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fe K-pop Going On 的第49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49集的节目啦。那么今天呢的内容，比较特别一点，比较特殊一点啊。那也是我绞尽脑汁嘛，想出了一个互动环节。那这个互动呢，当然是指我跟我互动啊。等一下大家进入第二单元就会知道了。那我最近呢，重看了那个《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就是因为最近刷到了一些那个关于原版《步步惊心》的一些影评，所以我就回去看了一下《月之恋人》《步步惊心》里，哎，发现真的很好看，我当初真的是也是很喜欢这部剧嘛。那当时这部剧好像怎么说呢？批评声蛮大的，有人说什么毁原作，或者是魔改，或者是什么音乐太现代，然后妆造太现代，然后找来的演员很。就是小鲜肉什么之类的，没有演技什么之类的。但我现在回去看发现，诶，其实他们也没有他们讲的那么糟啊。其实这一部优点还是蛮明显的，都是剧情也很连贯，然后看了还是会看到一些比较动人的场面，还是会想哭，然后还是会觉得我的心脏好痛好痛，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有种重新找回自己看剧的那种触动吧，那种。嘿，很推荐大家，如果很久没看一部剧，然后当初很喜欢的话，也可以回去重温一下。我觉得大家说不定会有不同的感觉，或者是会将当初自己那种头皮发麻，或者是热泪盈眶，或者是捧腹大笑的那种心情重新召唤出来。好啦，那么马上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没错，今天很特别，是从我们第二单元 Live K-pop Day 开始哦 ，Go Go Go！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今天是 49， 今天是第49天。那么今天呢，我就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游戏来给我自己玩。没错，我今天没有什么脚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要介绍给大家，我就只是想玩一个小游戏，跟就我一个人跟大家玩。那这个小游戏呢，就是我自己呢准备了一些跟 K-pop 有关的一些相关键词 keyword， 然后把它很随机的打乱成了一些不同的签。那我待会呢就会随机抽一个签起来，然后就有点像是一想到吧吧吧，我就想到吧吧吧这种感觉。那我就准备了很多个东西，那等一下可能我一抽起来，好，假设，我想起来想一个没有的，假设呢，我抽到了一个最漂亮的舞台服装，那我就是马上一抽到这个，马上就要回答，我现在脑中里马上第一个想到，我觉得最漂亮的舞台服装是什么什么，是谁穿的什么什么，然后为什么，解释一下，然后再讲一下可能，我后面慢慢陆陆续续想到的一些，不同的其他人的舞台服装等等等这样子的，但是就是就我脑袋的第一印象来回答这些，有点像直觉吧，就是现场抽题，然后快问快答的这种形式，但因为我就

个人啊，对对，所以所有的题目啊，还有这种设备啊，还有东西，全部都是我自己准备的，啊、哈哈，非常的有心，自己夸赞自己。那我其实自己在试玩或试准备的时候，觉得嗯，这个环节应该会蛮有趣的，毕竟在我们电台也是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游戏环节嘛。其实本来是想要找一位嘉宾跟我一起，但是由于一些现实的因素就很可惜没有办法达成，但没有关系，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娱自乐好吗？相信我的这个回答跟反应不会让大家失望和觉得无趣的哦。好，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到现在还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东西，但没有关系，我们直接马上开始这个环节，那示范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就会知道了嘛。好，那么首先我就来抽一下我的第一个题目。一想到这个是演唱会 ，Oh my god！ 一想到演唱会，我就会想到什么？其实如果真的要问我，一想到马上脑袋马上闪过去的一定会是我，就是11月要去看的 BTS 的高雄场演唱会，因为这是我近期对吗，算是今年第最后一场演唱会了吧，就我手边目前的票来说啦，是最后一场，然后也是我最期待的一场演唱会。因为我追 BTS 的时间就是要追溯到我国小的时候嘛，就也算是我继 XO 后第二个喜欢上的团体吧。但那个时候追 XO 也没有到很真正的那种，比如说去很深入的了解，或者是去买他们专辑什么等等的。那时候看 XO 比较像是一种启蒙吧，就是对于他们的有一些歌曲觉得还不错听，然后舞蹈很好看，然后甚至看了一些空耳的影片，然后就觉得他们有些歌词然后就朗朗上口，然后看到有些人长得很好看这样子，大概是这种对于 K-pop 一种启蒙哦。可是 BTS 就比较类似于说也不是讲类似于，就是比较像是真正的我的引领者吧，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一个看的团综啊，然后不是听他们的主打曲，是真正的有点进他们的专辑里面，然后去把每一首歌都听过，甚至去看过练习室，然后还自己小小学了一下他们一些舞蹈，还有去认清他们所有的成员跟可能记他们的一些日期啊，或者是一些自己你可能要深入了解他们，去真正的可能真的是成为粉丝后才会了解到的一些事情。我是在喜欢上 BTS 之后才渐渐去了解到跟怎么说呢，去给自己知道说，哎，我原来我这是在追星，给自己有一个这样子认知的状态。那当然就是演唱会是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看，也没有那个钱，然后也不太知道说怎么去买票或者是等等，因为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嘛，然后也没有去买专辑，因为也不知道什么通路，那小时候连唱片店专辑店是什么的也不知道这样子。所以对于 BTS 来而言呢，不是对于 BTS， 对于我而言呢 ，BTS 就像是，我的敲门砖吧，就是来讲敲门砖应该会是 XO， 可是我把门推开来看到的，真正走进去让我自己走进去的是 BTS， 所以对于他们11月要来的这一场演唱会，就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倒也不是说多么兴奋，或者是你觉得什么要看真人，然后觉得很怎么样，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满足小就是年轻的时候的自己的一些梦想跟期待还有愿望吧。对，所以更多是种感慨跟满足自己，就有点像是长以前得不到的东西，长大后去满足小时候自己那种感觉是一样子的。所以我第一个看到演唱会这个关键词，我第一个想到就是11月的 BTS 在高雄场开的3天的演唱会。那至于我第二个第三个念头闪过的演唱会，就是我第一场看的 ENHYPEN 的演唱会，跟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看的Park Jung Yoon 也就是 BAP 的4个人的演唱会。对，所以那几场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去看的ENHYPEN， 虽然说我第一个看的应该是Tomorrow by Together， 但当时我不是粉丝，而且那时候站在摇区的很后面，我个人的体感没有到很好，因为个人体质不太适合站摇区，然后就觉得好像就听歌然后感受一下演唱会这样子。但

当时去看那个 Unhappen 的时候，是真的是粉丝的心态，是有练过应援，然后有带着自己做的手灯，然后跟自己的姐姐和好朋友一起进去看的，所以就特别特别的兴奋，特别特别的投入其中，然后一看完出来就觉得怅然若失，好想再看一场啊、的确我当时是看两场没错，然后就真的觉得很兴奋很开心，就我那场演唱会应该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应该是没有办法抹灭掉，就是以粉丝心态去看的第一场演唱会。那旁经有不也就是 BAP 四个人的演唱会，是因为是我人生中自己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看，然后又在蛮前面的位置，然后就是那种心态有点像是自己按照自己的路去走，然后真的是为了他们，然后去买了演唱会，自己去研究，然后去自己抢到演唱会门票，然后自己带着手灯啊、应援物啊，第一次去发应援物啊，然后跟很多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都是粉丝的人进行一些交流啊，就是带给我这么多感受的还有体验的，就是那一次的演唱会。而且哦，我朋友还帮我抽到了那个签名拍立得，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也是我印象很深刻，也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场演唱会，就是旁经有不也他们的演唱会，真的是看得很满足。那感觉可能也有跟他们已经解散过，然后历经重重之后重新重组起来，然后再看了一场演唱会，也有这样子的情感存在。对，那就是这样。然后后面我当然是看了很多场演唱会啊，我听我电台的人应该都知道我看演唱会的一些历程，我都会跟你们报备的嘛。好了，不好意思，没有想到第一个关键词就讲了这么久，讲了8分多钟，太兴奋了，我后面会尽量简化好不好，我准备了至少30个题目耶， Oh my god。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来看一下第二个，一想到粉丝名我会想到什么， Oh my god， 我第一个想到真的是 ARMY， 没有骗人，真的是 ARMY，没有说那个被 BTS 给蒙蔽了双眼什么，没有，我真的第一想到绝对是 ARMY， 可能是因为刚刚聊到了防弹吧，所以就会马上想到了 ARMY。 当然后面陆陆续续也是跑出了很多个粉丝名哦。那 ARMY 呢，其实知道 ARMY 这个粉丝名称比其他的粉丝名更早，像虽然我一开始喜欢是 XO 的粉丝名是 XOL 嘛，也就是艾丽，但我第一个知道粉丝名称是 ARMY，原因是因为是我姐姐她是一个忠实 ARMY 粉的 BTS 十几年，然后在我之前就已经很喜欢防弹少年团了嘛，所以我也是第一个知道粉丝名就是 ARMY， 而且当时听到 ARMY 这个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好像是一个代称，然后后面知道哦原来是军队的意思哦，一个粉丝名居然是军队的团体，诶，我当时对 BTS 的想法就是这样子。而且当时其实也有那个黑称嘛，就是有点像是不理智的粉丝，然后有些粉丝或路人会戏称 BTS 的脑粉呢，不理智的粉丝为阿米八元虫，我就觉得很好笑很有趣，粉丝们都很有才，然后甚至就是有些文字游戏嘛，对，就让我对阿米这个粉丝名非常印象深刻，然后也很契合跟防弹少年团这个团名嘛，就觉得哦真不愧是阿米女神们啊。那后面陆陆续续想到了这个团体，不是团体，粉丝名称当然也有非常非常的多，那随便一举就可以举出，像我第二个好像想到是 Agase， 那个鸟宝宝 Gar7 的粉丝名，因为我第一个知道他们的粉丝名是中文，就是鸟宝宝嘛，大家会昵称他们叫鸟宝宝，我就那时候说为什么叫鸟宝宝，而且他们的手灯也是鸟的形状，然后后来才知道是 Agase。I got seven 的意思 ，I got seven 等于是 Aga seven， 大家可以理解吗 ？Aga seven， 那 Aga seven 好像在韩语里面有鸟的意思吗？嗯，好像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粉丝名啊，所以才会被中文圈的、华语圈的粉丝朋友们会说是鸟宝宝，然后他们的应援手等也是小鸟的形状，就觉得非常有趣。那还有像是引擎啊 ，engine， 然后还有我们，像是 Stray Kids 的粉丝名是 Stay， 我也觉得很浪漫。Stray Kids 流浪孩童跟 Stay， 哦，真的是很有命运的感觉。然后还有 Unhappen 的粉丝 Engine 引擎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是 Toboy 的粉丝 Toby， 我那时候也觉得 Toby 这个是那个好像是维他命 B 的意思吗？有点忘记，但我也觉得这是很好记，然后也很有趣。那还有像是那个 B2B 的粉丝名叫 Melody， 我觉得非常的酷。然后但是又觉得

跟 B2B 这个唱歌非常厉害的团体有相当的相配搭配，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每个粉丝名都很有趣，也很有创意，然后也让人一听到粉丝名就可以联想到这个团体。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ARMY 啦，没错。好，不行，我现在不能再被防弹少年团给洗脑我的脑袋，我现在要净空脑袋，马上抽出我们下一道题目。一想到妈妈，我会想到什么 ？Oh my god！Oh my god, oh my god, 我脑袋刚刚瞬间掠过很多画面，但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 AT 子在应该是2018年吗？还是2020年？抱歉，有点小忘记了，他们在妈妈上面表演的应该算是组曲吧，然后最后一首歌是他们的战歌 Wonderland, 然后敏琪还把他的那个衣服给掀开露出他腹肌的那一场 ,Oh my god, 超帅超帅。这是强烈推荐所有没有看过的不管是不是粉丝还是路人朋友们，哎，拜托，如果我想要去看那种大型舞台，然后很壮观，很那种有那种盛世氛围的哦，一定要去看 AT 子的妈妈哦。应该是2019年的那一场，对，我刚刚讲的应该是2019年。因为他们2018年出道嘛，然后 Wonderland 应该也是在出道一年多后才有的歌，应该是2019年。那2020年呢，也是我印象很深刻一年。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正是很喜欢 AT 子的时期，然后那时候又刚好看了 Road to Kingdom, 然后那2020年的妈妈就是有三个团体合作了一个舞，讲合作嘛，也不能讲合作，因为他各自表演了舞台，然后三个队在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是 AT 子、Stray Kids 跟 Tall Boys, 没错，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三个团体。哦，毕竟也是很热烈追过的嘛，然后看到三个团体合作就啊兴奋的大叫，对，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2020年的妈妈这三团的合作的舞台，对，那还有刚刚所说的2019年的 AT 子的表演舞台。那我知道一定有很多经典的妈妈的舞台哦，对，刚刚也是瞬间从我脑袋掠过，像是可能 BTS 的表演啊，还有权志龙骂妈妈啊，不是分猪肉什么等等的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只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最 K-pop 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的2019年2020年那个时候的妈妈的表演，对，在此要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妈妈名场面或者是神级舞台啦，只是可能每个人喜欢看妈妈或者是喜欢看的表演舞台都不一样嘛，团体也不一样嘛，所以想法也都不一样，好不好？对，这是我的想法，大家不要骂我，拜托。好啦，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关键词，下一个是一想到偶像运动会我会想到什么？没有错，在不知道第几集的时候跟大家很详细很详细的介绍过的偶像运动会。那么一想到偶像运动会呢，我第一个想到绝对是 BTS, 没错，又是 BTS 的，我真的不是暗装，我也不是说要来今天是来推广 BTS 的，绝对没有，只是刚刚在我脑海里想过的是田就国他在最后一棒然后超过其他团体然后拿下第一名的那一幕，对不起对不起，这可能是那一年那几些年就是我国中那国小到国中再跨高中初的那段时间是我追 K-pop 很喜欢很热烈，然后也算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像是颁奖典礼啊或者是这种大型的那种团综偶像运动会啊，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名词，第一次去观看，所以脑袋也特别印象深刻这些，所以那时候对于偶像运动会比较没那么多了解的时候，第一个看到就是 BTS 他们那时候去参加奥运的时候的一些表演片段，表演片段吗？参赛片段。对，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BTS 参加400公尺接力的那个时候的表现，真是非常精彩哦，很推荐大家去收看。粉丝的话应该也一定看过吧，如果是粉丝的话，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去看，真的是不愧是防弹少年团啊，真的运动能力很强啊。那第二个想到的就是的确是周子瑜紫格拉斯射箭的名场面，哎，他应该都懂我在说什么吧，就是那时候电视新闻都在报道，我个人就算没有根本还没有去看过奥运，那些画面都直接还是在我脑袋那个历历不忘啊，重复播放啊，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在想要不要抽出下一个关键词，因为我发现我才讲四个，我还有20几个没有讲，但是我发现时间真的是不小心过太久太长了，那我们马上来推荐一下我今天要继续

人应该都会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先曲好不好，不解释，开头就可以直接把你拉入歌曲的情境当中，结尾让你感到哎要离开这首歌的，要结束了，但是你还是会依依不舍的那个感觉。马上带大家来收听这首来自于 SF9 的 Round and Round。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节目哦。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抽取我们的关键词。一想到冬天的歌曲，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冬天的歌曲，我会想到的果然是十二月的奇迹啊。不一季安娜，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谁？好，完全陷入自己的情绪里面。那十二月的奇迹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冬日的歌。

歌曲，没错啊，讲到十二月的奇迹，就是如歌名所说嘛。那而且这首歌它不只有韩文版本，它还有中文版本。那当初我还记得，在我国小那个时间，很喜欢 EXO 那段时间，我睡前都一定要听一遍《十二月的奇迹》，然后听到睡着，因为真的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听了。两版都各有它的不同的美妙之处。因为韩文的话，韩语版本我听不懂，所以我会更沉浸于所有唱歌的成员们他们的歌声当中，还有他们这个整个的歌曲的旋律线条里面。对，我会随着他的旋律线条，还有可能各个主唱们飙高音的时候，跟他的旋律情绪去走。至于中文版呢，因为中文版的歌词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动人，然后，而且歌词写得真的非常的好。我不得不说，我觉得 SM 家早期的那些中文的歌曲的词真的都写得很不错。XO 早期的歌真的都是这样，我都很推荐大家去收听，就是不要觉得什么母语羞耻，或是觉得只听韩文版本就好了，千万不要这样想，真的是中文的版本也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歌。对，所以我也很推荐中文版本的《十二月的奇迹》，我觉得在歌词上它会更加打动我们华语圈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对，而且它的，因为你听懂歌词，所以你就能更带入那个情境，他们唱歌的感觉就不仅仅只是在唱歌了，更像是在讲一些台词。哎，对，把你引入这个故事。这个歌曲情境当中会更加动人哦，会更加的扣人心弦。那《十二月的奇迹》，我记得当初，因为我拍 MV 嘛，我有去看，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看懂他 MV 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他们好像都陷入了一个很悲伤，然后失去离别的状态当中。好啦，这好像是冬天的这种冬日氛围的常见形态吗？常见形态，哎，差不多，差不多。那么第二首冬日歌曲。我想到的是《Sing for You》。好了，我知道《Sing for You》其实也没有到很冬日，但是而且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嘛。但是我真的是马上就会马上一想到十二月奇迹，我就会立刻马上 biu 的联想到《Sing for You》。我觉得《Sing for You》真的也是一首很宁静，然后很安静、很好听的抒情歌。对，就是这么抒情的抒情歌，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喜欢，但是《Sing for You》就是捕获住了我的胃口，真的太好听了。但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啦，相信有听过。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如果想要第三首冬日歌曲的话呢，应该会是那个 V 的金泰亨的《Winter Bear》吧？对，那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很有冬日的氛围啊，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冬日氛围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可以让你感受到冬日才有的那种极静，但是却带点温暖的感觉的歌曲，我都觉得是属于冬日歌曲的范畴里面的。好啦，那么继续，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关键词。一想到解散，我会想到什么？Oh my god！大家知道吗？我刚看到"解散"这个词，我刚脑袋第一个蹦出来的是某些可能会面临到要续约不续约否的一些团体，或者是有退团成员的那些团体，会给人的危机感更重。哎，对，所以我刚刚看到解散，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些在我眼中比较岌岌可危的那种团体。对，好，但为了避免一些争议，还有一些诅咒感，我就不讲了。那讲第二个我想到，那绝对是前几期就跟大家疯狂反复提及过的 ONE ON ONE 啦。没错，那因为我也是有看着 ONE ON ONE 解散的嘛，所以就更能体会到说，哎，这个关于解散的这种悲伤的感觉嘛，对。但是毕竟 ONE ON ONE 他们当初也算是和平解散吧，所以讲悲伤的感觉，有是有，但没有到说那么的可能意难平，或者是很难过，粉丝们觉得，心中那根刺，对，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毕竟当初也是有办解散演唱会的嘛，就至少解散了没有 XY 那么突然，然后那么难过，那么意难平吧，对不对？但我第一个想到的确是 ONE ON ONE，因为毕竟当年 ONE ON ONE 的盛世，就是实在是太成绩太好，粉丝很多，然后很多人都很不舍得 ONE ON ONE 解散嘛，所以在当年算是比较让比较多人关注到这件事情。第二、第三，就慢慢后陆陆续续闪过我脑袋，是一些比较突然解散或是解散的很可惜的一些团体，像是 Purple Kiss 啊，像是那个对不起，
这个团体我有点忘记他名字，但他是新沙洞老虎的一个团体，那他们有出过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呆

们的一个女团，那还有 Everglow，就是这种小公司，然后也还有 Werner，对，还有 Werner 哦，一想到小公司马上还要解散，就想到 Werner 了，就很多 PICTAG 的那种小团体胡团的那种解散，都会让人更加的难受吧。我刚脑袋陆陆续续都是跑出一些可能我刚刚讲的团体大家甚至没有听过。但是他们还是在无声无息中，也无声无息嘛，就是官方宣布了他们解散。那原因非常的残酷，就他们其实成员们也不想要解散，他们也想要继续发歌，继续持续活跃在舞台上，跟着他们的成员一起待在公司。但是因为就是不红，没有办法，公司没有资金，或者是因为一些策划的问题，没有办法继续运转下去，所以才被迫要实行解散这个计划，所以就会让人更加难过，因为这是一个很万不得已的事情。对，就也不是说什么成员们想要各自发展啊，或者是那个成时间到了，大家不想续约，所以大家都分开来这样子，不是，是真的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然后粉丝们也没有预兆，然后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机会再聚在一起出新歌，然后都不知道他们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再跳、再看演唱会什么的，所以就让人觉得更加难过。对，这其实也是解散一词给人的真正的痛苦的感受吧。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第，这是第几个？一二三四五六，第七个关键词。一想到春天的歌曲，我会想到什么呢？没错，其实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春日啊，没错，居然不是春日。我刚看到春天，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春日，我刚刚自己都被自己的想法给震惊到了。因为我当初怎么说，因为题目都是我写的嘛，所以当初在写题目的时候，脑袋当然是有飘过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还有歌曲。所以我在打春天的歌曲这个关键词的话时候呢，我第一个想过的绝对是春日，绝对是彭楠。我甚至是因为先想起彭楠，我才想到要打这个题目但是没有想到，我刚刚第一瞬间点进去讲出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居然不是春日，而是这一首来自于HYFOUR 跟 IU 的合作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除了春，爱情樱花》。这首歌有点可爱，他们说是完全抒情，是一首很甜美的春天气息的，然后很轻快的歌曲。那我会听到这首歌，会知道这首歌，是因为看了Boys Plan 的第一季的一个vocal 的舞台。那我觉得他们的演唱很好听，所以让我去听了原曲，就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很春日，很春日的一首歌曲。而且 IU 的歌声也是，而且这首歌比我想象中更早。就我那时候看 MV 就觉得 IU 的脸看起来很稚嫩，没想到点进去，哎，发现居然是十几年前的歌了。Oh my god，好像是2013、2014。差不多那个时间的歌曲 ，IU 也是出道个几年吧的，算是新人歌手的那个时期。对，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是很甜美、很轻快的一首歌。那好啦，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首歌好像，在我认知里，因为我没有听过嘛，我以为没有很红，但发现诶，没有，它其实好像蛮多人听过，真的很抱歉，有点不是太闪。然后发现，这首歌果然很好听，我居然这么晚才听到它。对，所以我第一首歌想到是这首，除了春，樱花，诶，爱情樱花，那么白鸽，哒哒哒哒哒，好，突然很开心的哼了一段，虽然不知道歌词，就是大部分这首歌的歌词都是韩文。那第二首想到就是春日啦，Pronan。我为了这个歌曲我才写的题目，没有想到刚刚居然没有想到它，太难过了。没错，那 BTS 的春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从发出这首歌到，我不知道到今天有跌出榜吗？反正他在 Melon 的100里面在榜占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好几年都一直待在榜单里面。就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真的是韩国人真的是，可能无时无刻都有人在听《Pronan》这首歌吧，《春日》这首歌。那当初哦，我真的是，可能前面有讲过了，但还是想讲，就是他们在发《Pronan》的当天，我就马上冲回家，用手机看了这首歌的 MV。Oh my god！因为看到预告，我就很期待了，遇到就是粉红色头发的 Jimmy 拿着那双鞋子走嘛，然后歌曲那时候的背景音乐我还记得，从预告片的背景也是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对不起，是那个五万。

然后那时候听到这段旋律，我就已经很期待这首歌了。然后歌曲发出来我是，好好听，好好听。然后那天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我国小六年级开学那一天。然后开学那天就马上冲回家，因为提早放学，马上冲回家，马上看，好像是下午4点发歌，因为印象太深刻，而且还因为它的副主打是 Not Today 这么强烈的歌，让我产生了非常的割裂感。对，那《怦然》这首歌也是，好像是为了 MV 是为了纪念在10月1号去世的学生们所创作的一首歌，然后我不知道歌曲有没有，但是 MV 是有关相关于的。对，歌曲有，歌曲也有，就是在讲离别嘛。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舞台舞美，然后从 MV 到妆造，再到歌曲，再到歌词，而且那时候原本我们毕业的那时候预定要表演这首歌曲，然后那时候好像还说要唱，我那时候被分到的是 Suga 的 part， 所以我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练习 Suga 那一段 part， 那个变得客气，啊里面有那个变得客气，就是那一段，可是个喝的些个子枪比我，好行吧行，哦，因为那段时间真的练得太久了，那虽然我根本不知道歌词的意思是什么。但当时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学习去怎么念这一段，然后为了念得更精准，因为一开始是看空耳学的，那时候为了念得更精准，我就因为这首歌去学了韩文的发音。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吧？这首歌《Spring Day》春日怦然，居然是启蒙我学韩文的这个开山始祖啊！哎，没错，对，所以在我心中，《怦然》春日这首歌就是有这样子的分量存在。好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再看我们下一个关键词。一想到哇，这个抽签是故意的，是不是？我居然马上抽到了。一想到夏天的歌曲，我会想到，好，没错，就只有它了，绝对是他森不给有人，没错，就是第6个夏天。说到夏天，我真的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当初，我看这个 Playlist 的时候呢，我是微风的那一首歌曲，那时候的专辑正式入坑的。可是我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一直有在关注 Playlist，但当时就没有入坑。那第六个夏天算是让我对他们印象有比较大的改观吗？讲改观对吗？就是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那时候对他们的印象就仅仅停留在就是2D 3D 人物不确定，他们的歌曲就那样吧，然后他们人看起来长得很韩漫哦，双开门哦那样子。但是那时候去听了第六个夏天这首歌，我就觉得看了 MV，然后听了歌曲，看了舞台，就觉得这首歌有击中我的爱好哦，然后很热血，然后 MV 很好看，很好听。对，也算是对我让我对他们的曲风啊、歌曲还有风格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不同的理解。诶，我知道夏天有很多很经典或是很好听的歌曲，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夏日推出一些季节限定那种比较有夏天风格的歌曲嘛。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到夏天，我第一个想到绝对会是他送不给有人，对他送不接。他送不给 Yolun，应该是这样念。我第一次知道 Yolun 就是夏天这个单字，就是从这一首歌知道的。第六个夏天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收听这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发现时间也到了一个断点了。好了，那么马上在我们的台呼回来之后，还是继续推荐大家这一首来自于《Close Your Eyes》的《Snowy Summer》。那这首歌，我觉得，我在很久很久之前，就他们发出这首歌那个时候呢，有在我们第一单元 Life KG 是跟大家介绍过这一首歌，但当时好像是没有播出来的。那我在最近呢，像我最近去收听了这首歌，发现，哎，怎么感觉越听越好听，有点中毒了，哎，所以想在这今天呢，推荐给大家收听一下这首歌曲。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供应档的节目。那继续，我们要抽出我们下一个关键字啦。那下一个关键字就是，一想到选秀节目，我会想到什么呢？大家，我等这题等了好久啊！选秀节目，我一想到选秀节目，绝对是 Pick Time， 我最喜欢的一档选秀节目，仅次于也不是仅次Island 仅次于它，好不好 ？Island 仅次于它。对对对，那 Pick Time 呢？这个选秀节目呢，它是一档，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嘛，它是一档集结众多胡团团体24个团体一起进行竞赛的一个团体竞赛的选秀节目，非常特别吧，是以团体的形式进行的哦。有没有想到呢？哦，真的是完全的被这一档节目给吸住了，吸粉到了啊 ！Oh my god， 大家我绝对推荐，好不好？大家后面的都不看也没有关系，一定要去看前两集的初舞台的表演。有所有24的所有的团体的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也非常非常的，大家就是去看之后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出过道艺人，他们只是不红，但是他们不是没有实力那种感觉。而且当时听说 Pick Time 在2023年的时候播出的，他们同档竞争的综艺是隔壁电视台的 Boys Plan。没有错，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两档综艺在当初还是稚嫩的小鸭练习生，那个 Boys Plan 的一对还没有出道练习生，对比已经出道那么多年的那个前辈们哦，这个实力对比下，那个看点就有点不一样了嘛，对不对？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在看，隔壁那个 Boys Plan 的乐子，然后没想到看到 Pick Time 这个综艺呢，都被很多练习生已经出道很久的这种前辈啊艺人们的实力给震惊到，但是他们却因为一些原因呢，就是没有办法很火，或者是解散等等停滞活动的一些困境，所以有了这档节目，让他们可以怎么说呢？重新拥有一个在大家展露自己实力舞台表演的机会。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节目的这个初衷跟主旨的，而且我个人也是真的是在看完他们的第一轮嘛，就是他们

舞台的表演之后深受感动，就看着有人因为可能为了去上个打歌舞台，连就是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所有成员们都要去兼职，什么咖啡店店员啊、火锅店啊、拉面店啊、什么加油站啊，都要去兼职，甚至自己公司的代表也要去兼职那个司机，来就是帮他们多一点收入来源，然后甚至赶着上完打歌舞台之后，还要赶着要去上班，然后坐在自己的车子那个公车里面的时候，听到那个广播里面传来自己团的声音的歌曲的时候，那种巨大落差感 ，Oh my god， 真的是太揪心了。然后在他们所有人完成了他们倾尽全力的一场演出之后呢，流露出那个泪水也是非常的直击人心的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真的是热爱舞台，然后为了能够站在舞台上可以说是付出了一切吧，然后就是为了能再继续维持自己偶像的身份，然后继续发歌出歌，然后跟自己的粉丝们有这个舞台，然后可以以这个偶像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很多跟我一样的观众，还有在评审席上的所有评审老师们都跟着我一样，就是流下了泪水，或者是深受感动，也自己也反思了很多事情。对，所以就这档节目的光是出舞台，还有他们这个节目的创作的这个初衷，就非常非常的吸引我。所以算是让我就是一直从这个节目，虽然我是在他们播完之后才会去看的啦，但就是一集接着吃，一集有1小时多，我就是这样一直追，连续追到我真的是熬不动了才睡着，然后醒来马上又接着看的这种程度。所以我当初真的是非常后悔自己，因为 Pig Tai 他们当初是有这个决赛的6个团有到世界各地去进行一个巡回演出，然后当然也是有来我们台湾，而且好像还来2次，有来台北场跟高雄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看啊，所以就没有去看了，就觉得很可惜，我居然错过了他们。然后我那时候看 Pig Tai 这个节目，最喜欢的就是文中野，没错，来自我们 BAP 的舞蹈，也算是 Moneylight 的成员。我们中野呢，也是努力的代表了 BAP， 然后算是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也是一个王炸存在。因为文中野的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们团体在刚出道那个时期也是拿到非常多的很好的成绩，然后有很多粉丝，开了很多场演唱会。那后来因为公司不做人的关系，就变成了团体解散。然后，但是他们所有的成员却还是不想放弃，特别是文中野，所以文中野就自己一个人来到了 Pig Tai 这个节目，所以，那时候跟着把这个节目看完之后呢，我就去追，关于文中野这个艺人的后续。然后后来呢，是知道他们以 Pangju Yubun 的形式，4个 BAP 的成员们一起回归了，然后就是马上接着去看这个追他们的专辑，买他们专辑，买他们小卡，然后买手灯，然后追他们演唱会，然后甚至把他们以前的团综啊、歌曲啊，全部都补齐了。没错，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入坑，成为 BAP 的粉丝 baby 的。所以看到他们现在5位成员都过得很不错，有自己的演艺事业。然后文中业虽然现在好像在当兵，又好像没在当兵，我现在有点看不懂他的行程呢。好像是替代兵吧，好像受伤了什么的，还是有自己的活动在。然后大贤是出了新歌嘛 ，Zero 也是有自己的新歌，然后还来台湾开演唱会啊，非常祝福他们。甚至连方荣国也是要开演唱会了。那永才呢是在拍戏，我就觉得好感动啊！看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对，那至于 Pig Tai 呢？因为 Pig Tai 我不是说有23个团体嘛，那他们也是有各自的活动，在节目结束之后，但很可惜的是，有些团体是没有办法熬到后面的，就没办法嘛，毕竟是糊团，不是那种很多粉丝，也不是有很大的公司背景可以靠，所以就变成说没有更多好的歌或好的宣发，或者是稳定的粉丝基础，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所以最后还是解散了很多团体，23个团体好像解散了10几个团体吧。所以我当初追后续的时候是追得很痛心，很不忍心。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节目呢，可能虽然它后期有一些很奇怪的操作，节目组后面也有点不做人啦，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节目的初衷跟利益是我非常钦佩也非常喜欢的。甚至这个节目也让当时的我呢产生了想要制作节目的这种看法，这种想法。对，所以这个选秀节目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是有一点的。对，我不得不说，我当初
嗯，

选择做飞戏，然后选择做了一些节目相关的内容，是跟这个节目有蛮大的关联的，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我一看到选秀节目就会马上想到这个 Peak Time 吧，对，我真的觉得很非常推荐啊，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想听好歌看有实力的艺人们表演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收看 Peak Time 这个节目哦。哎呀，相信刚刚讲了非常非常多的K-pop 关键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心里跟着一起想啊、哦？你心目中的那个粉丝名，哎，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第一个选秀节目，哎，又是什么呢？关于名场面，又有更多更多种不同的解读啊！但我们虽然我真的准备了超多超多个不同的题目啊，像我随便抽一个啊 ，OST 啊，第一个想到 OST 是什么？哦，第一个想到觉得是 Run and Run， 那像是还有什么主唱？第一个想到主唱是谁？哎，没错，我刚第一个想到是郑大贤，没有错。哎、啊，对于主唱，其实很多人都有名的主唱啊，田就国啊，或者是圣圭啊、圭贤啊等等的，还有哦 B 开头的团体，没错。当年 B 开头的团体真是大杀特杀，那个盛世真的是大家无法想象的。我刚刚脑袋是第一个想到的是 Black B 哈，最近 PO 演了戏嘛，所以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 Black B。那当然很多很多很有名的 B 开头的团体，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有趣的题目，但没有想到，哎，只讲到了一半，真的是感到很可惜呀、啊。但是时间就是来得这么的快速啊、嗯，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虽然说前面讲什么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但实际上也就只有一个单元。那也是因为算是近我们电台很尾声的一个集数了嘛，所以想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互动，还有而且有点像是在回顾前面的集数啦。今天的很多关键词我都有提到前面跟大家介绍过的，像是名场面有讲到，前面讲说综艺，然后讲到一些歌曲也有前面都有介绍过嘛，那还有讲到解散，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可能 1&1 的解散啊，可能 BAP 的解散啊等等等等，还有讲过那些维持10年以上的没有解散的团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被我细数下来都历历在目呢？那我们节目的尾声呢，我也是想跟各位推荐这一首歌曲啊、其实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歌曲全部都是我歌单里面那种怎么说呢，比较小众，小众吗？对，就是比较少人听过的歌曲，但是我都很希望可以更多人欣赏到这些很美妙的音乐。那我自己也是在这个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真是挑挑拣拣的很多，然后在我的那个记事本上打了又打，删了又删啊。但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我们 Stray Kids 的韩之晨汉的制作曲，应该是他的 solo 曲的第一首吧，叫做 Close。 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我只觉得汉很帅，然后 MV 很清爽，但是后面越来越听就觉得哦，真的是非常适合汉的一首很有少年感很清爽的这一首歌曲。那也算是我个人因为当初也是很喜欢 Stray Kids， 很喜欢韩之晨，那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但发现怎么说呢，最近比较少在听，然后身边也比较少人听过这首歌，所以也想将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收听的追星人们。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唤起很多我当初追星的一些回忆，那也会算是我自己给我追星生涯的一首风格的代表曲吧，是一个走起来很轻快，然后对于喜欢一个偶像呢，喜欢一个舞台，喜欢一个团体，然后坠入这种情绪的很好的一首代表我情绪的歌曲，它的旋律也很轻快，所以在此推荐给大家。那么希望大家不论我们有没有下一期，我们都能够持续的走在追星的这条路上，然后有什么资讯呢，相信也有很多 YouTuber 啊或是 Podcast 会做这类型的推荐，但是也大家我也很推荐说大家可以去多收听一些你自己可能不太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没有看过的团体回归的一些回归资讯，然后还有一些回归的一些不是回归的热议 K-pop 热议消息。我自己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常会去关注一些我没有听过不关心的团体的歌啊，或者是一些消息啊，就听听就好嘛，把它当一个可能绯闻去听，把它当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去听。可是当我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呢，我就会必须要去搜集这些每周回归的艺人团体跟他们的主打歌曲风、网友的反馈，还有本周热议一些
我要去验证这些我听过的消息，我要去

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真实的，还有它的可能日期啊，谁讲了什么，谁的反馈又是什么。那还有我要计划我的每一周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我必须去搜集这些资料，也让我对 K-pop 这条你要讲是学问吗？好像不能讲这么高大气上，但是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心态上的学习的事情。对，所以很感谢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很感谢你们的收听，你们的收听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希望未来我们会不会，不管我们会不会再次相见，都可以在 K-pop 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么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韩之诚的 Close。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永前。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是1991年由麦罗唱片发行的《刘伟仁其实我真的想》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从小学习古典钢琴与古典吉他的刘伟仁，为他的音乐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一种想要突破现状、勇敢向前迈进的期望。

刘伟仁常年受到眼疾、气胸等疾病缠身，再加上曾经有酗酒的恶习，造成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并对音乐的未来感到无望。直到后来在女友和宗教的陪伴之下，才终于走出低潮，并在2006年创办刘伟仁声音艺术学校，完成他多年以来的愿望，因此也被大家尊称为刘校长。

这次的黑胶时代差不多就到这边，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远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小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收听本周的无界一览，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听雨。
5: 要放暑假
4: 了？没错，已经放了。才
5: 我是没有感受到暑假，我现在就是忙忙忙，
4: 但我觉得这样很充实啊，已经开始在准备未来的东西。
5: 好累好累，我昨天正式的上了第一堂的日文家教。
4: 哦，你去上家教？
5: 对，然后就是前面我觉得都还好，就反正就是上课本什么的。我觉得最就是我一次上三个小时，我觉得最后半个小时是我最紧绷的时候。
4: 你要自己写、
5: 就
4: 是、是吗？
5: 不是，写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是就是要练习绘画，然后就是我家教会跟我讲日文，然后我要用日文回他。我觉得超级难，因为